0: 早间的八点整，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由北到西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局地可达九级以上。大风天气外出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今起未来三天，省内各地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只是户外紫外线较强，外出活动呢要做好防晒措施。在晴天当家的背景下呢，气温也将会快速回升。以石家庄为例，今天最高气温在29度，明天开始最高气温都将会稳定在30度以上，那月末的最后两天甚至能够达到35度高温线，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从中期预报来看，31号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6月1号到3号呢或将有全省范围的降雨，请大家保持关注，多加防范。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嗯，好的，感谢天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河北省境内的各条高速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龙龙站北京方向的上道口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阜宁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来下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值班员。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目前的通行情况啊。刚才我们说到北三环啊，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这个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区，自由明月赵山河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就说了，本来要走北三环去鹿泉大河镇的，听到广播之后呢，果断放弃北三环了，改走其他线路。开车当中不能和主持人互动，但是我一直在听。
3: 哎，没错。
0: 嗯，另外我们再看吉人天象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到了建华大街由北向南光华路交叉口这个位置刚好在修路，这儿又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后面肯定要堵车了，能绕行的赶紧提前绕行一下。
3: 还有你的微笑，这是敏感人群。刚才我们节目里说到这两天风比较大啊。他就说了，一刮大风之后，好像树上不知道下来的是一些这个种子的花粉之类的东西，总感觉这个鼻炎都要犯了。
0: 是，哎，所以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就提醒大家了，敏感人群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了。
3: 没错，咱们看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的好朋友们刚才一说到这开空调，家里都是怎么分配这温度啊？真的是如我们所想，各家各户不一样，
0: 是的，
3: 还挺有乐子的。我们看看
0: ，回到未来就发来信息，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在单位啊，女同事非得把空调开到27度，热的我自备一个电风扇，但是隔壁办公室呢，每次都是16度。我有一种从冬天来夏天的模式，每次都是瞬间切换。
3: 哎，其实你看，两个办公室隔壁屋这个温差这么大，
0: 对，
3: 其实还是有点健康隐患。
0: 嗯，对，确实是你这有一句话嘛，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是吧？您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3: 嗯，糊涂先生就说了，对呀，主持人说的，你看，爱人需要温度稍微高一些，我是喜欢凉快一点，现在干脆就分着房间睡，到夏天的时候，一人一个屋，这样省得打架啊。
0: 对，这样就不容易发生任何争执了。我心飞扬说了，说我开到27度到28度，还有是吗是的这位朋友说到，说我一般是开26度，然后再开一个除湿。
3: 哦，哎，这个挺科学的，你看，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风景。他说我开28度，您跟您楼下那好朋友乐乐，乐乐家也常年28度，这都属于是比较保守的温度。
0: 对，是吗是的这位朋友就说到26度加除湿是正
3: 好
0: 的，不过孩子妈在家的话还是觉得太凉了，太冷了。确实啊，女士朋友都有点怕冷。
3: 然后有位朋友星期天给我们说到了，说哎，我说一个开车的习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他原来早些年开车是手动挡的车，于是呢因为右手经常的去换挡，现在形成一个习惯，哪怕你到现在开自动挡车之后，习惯左手主打方向盘，右手呢可能是一个辅助哈。哎，我觉得他说的还共情到了我，以前我也是，就是因为你学车开车早期是用手动挡，到现在哪怕开自动挡车，我也习惯把右手经常搭在这个挡把上。但是提示朋友们，这其实不是个好习惯。为什么？因为您是老压在这个挡把，多多少少对这个变速箱有些时间长了力度过大有些影响啊。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啊。
0: 我学开车的时候一般都是说到双手要放在方向盘上，
3: 哎，
0: 打方向，这样的话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这个方向盘是很稳的。
3: 对，所以说最好是双手扶稳，哪怕现在咱们说电车或者是自动驾驶辅助的车很成熟了，也一定啊双手不要离开方向盘啊。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热情的参与到

0: 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说说您家里的空调开到多少度啊，家里怎么解决这个有的人喜欢冷有的人喜欢热的这个问题，回复早高峰的关键词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的大家庭，大家的评论啊，或者您看看其他人家里的这个比较搞笑的瞬间，大家都在这里分享，我们互相都能看到。
1: 哎，大家是可以聊起来的。还有朋友问到说，我在早高峰这儿怎么找到我们的评论留言区呢？您可以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一上面第一条帖子就是早高峰的留言评论区了。
0: 是在这即时新闻，如果您客户端打开的话啊，在里搜索框搜互动专区就好了。好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早高峰特别关注，五月份以来全国的猪肉价格低位震荡，逐渐趋稳。未来猪肉价格是否已经触底了？那么调控政策何时才能奏效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九九二酷评，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等议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真相到底如何呢？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2: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点09分了，我们继续来和朋友们首先关注一下北三环的通行情况啊。在水一方，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7: 九九二，响应一下这个北三环，自东向西往这个，大概到这个，胜利大街这块的时候是怎么了？就堵车堵得特别长。
0: 刚出门，这位朋友，
1: 今天我们一大早就已经提醒了 啊，说到北三环是有事故。那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 Water 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北三环通了，已经可以走了吗？您
0: 是
1: 在哪里呢？
0: 他是说最前面这事故车靠边了啊，就刚刚通开，但其实压车还
8: 要走北三环，你只能是在那个前一大街那个刚大街那个路口上来。
0: 对，就提前下，
8: 走不动了。
1: 对，咱们提前从这个展英大街这边、高营大街这边下，然后呢绕行一下北三环这个桥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的朋友们，这个关于家里空调开多少度太有意思了啊。你看大山就说了，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一般空调开26度，晚上休息时候开27度。再有一个最重要的，
1: 差这一度吗？
0: 最重要的是老婆在家时候低于27度不允许开，那听老婆的吧。
1: 还有朋友说，哎呀，我正好相反啊，我是比较怕冷的，但我媳妇儿是特别怕热啊。星期天就说到了，说，哎，说到开空调啊，那昨天晚上我跟我媳妇儿咋觉得还挺冷的呢？还找了一个稍微厚点的被子盖上了啊。前两天因为下雨，所以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
0: 其实目前这几天的温度晚间是最舒适的，大家开窗通风就可以啊。
1: 对，
0: 当然我们说的是未来马上这5、6月份说话间就要热上来了。包括你看星期天就还有后边这位家有贤妻。

0: 就说到了这个，说他这个比较
1: 有点极端，
0: 有点极端。他说空调开到17度，然后盖一厚被子，感觉最舒服了。
1: 你这有点浪费电了。
0: 不愧是你啊！但你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推荐了、啊。
1: 是，
0: 对。
1: 哎，有朋友就说到说我们家开空调就相反，我媳妇儿喜欢空调低一点、我不喜欢吹空调。最后呢是开着空调只能盖被子啊。
0: 对。
1: 我们再来听，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发来了信息，二松他是怎么说的呢？
2: 这个太凉了不好。在我们家我老婆喜欢开低一点，我基本上不怎么开空调，我要在家。我都不爱太不喜欢太凉。不知道是身体原因还是我感觉吹得太凉了不好。
1: 他说我觉得身体太吹得太凉了不好，但是反而媳妇儿喜欢开空调哈。
0: 对，所以说其实你看家家户户开空调这个情况，包括有位朋友蒙上你的眼睛就说到了，说现在其实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里啊晚上就开到可能开30度都不敢通宵开着，觉得半夜会凉，可能睡前稍微的开一会儿哈。
1: 有时候我们经常吹空调的时候，第二天会觉得很干，嗓子很不舒服啊，尤其是如果我第二天要上节目，晚上就尽量是吹电扇不开空调。
0: 而且其实不敢直吹。对，比如说家里卧室这空调，尤其你装到这个床对面的，要么装一个挡风板，要么就是装修的时候把这空调换一个角度，或者现在新装修的话都是中央空调，这样它送风可能更柔和一些、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朋友们现在问到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啊？云淡风轻就在早高峰的评论区问了，说今天开奖号码是多少啊？今天是446，
0: 好久没出这个数了，
1: 446啊，有没有朋友得呢？哎，我们看到
0: 感觉不好猜，但还真有朋友厉害、
1: 这一时段有一人中奖，独得500元，是我们的用户9718，手机号是150尾号9687，这位朋友独中500元，恭喜您！
0: 那厉害了啊，您独享500元。那么今天晚高峰，我们现在参与的朋友啊，晚高峰6点时段开奖，晚上6点还会有500元的现金红包，继续等待大家的参与啊。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来，我们给大家说说最近比较关注的猪肉价格。从5月份以来呢，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了一个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最近也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的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来调减生猪产能。那么目前猪肉价格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什么时候会奏效呢？我们来听报道。
4: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5: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4: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6: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4: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南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7: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4: 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6: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4: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8: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0: 今天8:16，我们继续看看大家如何绕开北三环。今天这个事故呢，有朋友还是听了我们的广播之后，刚才有朋友说提前下口的，小马哥也是，我们听了节目之后从高营大街口提前下来北三环，避免了那段长距离的拥堵。不过再提醒一下大家，行驶到古城西路辅路的时候，这里车流还是比较多哈，大概有个10分钟左右能通过。
1: 之前我们说到北三环的这起事故呢，主要是北三环由东向西高铁桥下有一辆大货车发生故障，车轴断了，目前呢正在等待社会救援车辆脱离现场，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提前绕行一下北三环，注意了，是由东向西的方向。
3: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9: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3: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9: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管够，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3: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9: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19了，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北三环目前最新的一个通行情况，听一下在水一方发来的语音。
15: 过了这个顺义大街下面那个铁路桥一路畅通了啊，这个铁路桥往前面那边事故救援车站着最右边的3个车道，只有左边一个车道能通，所以一直在堵车，不过现在就是清澈差不多了。
1: 好，谢谢您发来的最新进展啊，清澈的已经差不多了，后面堵车的朋友已经看到希望了啊。
0: 另外现在马上临近高考时段，已经进入到最后冲刺倒计时了。
1: 对，
0: 家里呢如果说模拟成绩孩子分数不高，家长怎么能给孩子帮帮忙做做规划呢？我们也是看到玉琪老师特别给我们发来提醒啊，中低分数段的孩子别放弃，优先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同时谋划一下像考研、保研、申研的路径，既要毕业能够立足，同时也给未来提供一个上升的空间。
1: 那英腾教育也是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到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得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得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千万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那如果您想帮助一下孩子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助力，回复助力，帮助的助，助力两个字，一对一的进行咨询。
0: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早间的8:20了啊！今天早间我们一直很。

0: 有什么直播间里的好物分享吗？我们来问一问张伟，你好。
1: 哎，
0: 嗯，浩成，给我们说说。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一起观看一下。那我现在的位置在哪儿呢？在江苏南通，哎，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家纺产业的一个集散地。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这个南通的西域楼兰总部，给大家推荐好物。推荐的呢，就是一些床上用品，像被子、枕头、四件套等等。首先这个床上用品，我觉得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人生屈指10000多天，
0: 哎，
1: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0: 10000多天短3万天啊。
1: 对，3万多天。
0: 哎，对。
1: 对，如果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好的床品的话，
0: 嗯，
1: 它真的会提升我们的第一人生质量和你的幸福度的。那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的荣幸啊，来到了楼兰那个西域楼兰的总部。然后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总部的负责人韩总。韩总先跟我们的这个河北的听友们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西域楼兰的负责人，我叫韩兰杰。
0: 嗯，韩总。
2: 好，哎，你好，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好物啊。
2: 好的，好的，我就是说我们是一家集生产、销售，然后从源头的一个品牌工厂。
0: 嗯，
2: 就是西域楼兰。然后就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有四件套、被子、枕头、凉席等等很多非常非常优惠的产品，
1: 嗯，
2: 然后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喜欢啊。
1: 哎，除了优惠之外，我还要就是说一下这个质量
2: 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夏凉被，还有它的床笠，首先这种凉感度是我之前都没有体验过的，
2: 对，
1: 就是摸着这个被子也好，或者这个床笠也好，嗯，就是它就像摸在水面一样，既冰凉又柔软又丝滑。这个如果说没有体验的，尤其是夏天到了，各位想要一款非常不错的夏凉被的话啊，就赶紧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而且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东西，都是韩总刚才啊也是特别挠头，哎呀，这个价格太低了，太低了，都是全网最低的一个价格。哎，如果说大家想要换一些床品的话，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呢，上午时段会进行到11点。如果说您上午没时间的话啊，也欢迎大家这个扫码预约。我们下午的时段呢，5点半开始，一直到9点，给大家推荐家纺好物。好的，主持人，我这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浩成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那也别忘了前方多给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谋一谋福利，带来划算的好物。好的，浩成，我们下个时段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的，朋友们，现在啊，很简单，方式您在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6就可以了，直接来到咱们直播间，边看直播边优惠下单了。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这样的讨论引发了关注。目前全国80%以上的城市完成了陈年垃圾山的整治，填埋场、封场的修复，还有生态复绿等等都成为了主流。虽然填埋场逐渐退休了啊，但是垃圾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了一些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抢手货。
4: 嗯，没错，在一些城市啊，由于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焚烧厂抢烧垃圾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把垃圾不够烧和垃圾分类没必要相关联，显然我们又进入到了另外一个认知的误区。随着技术的日益完善，对垃圾分类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过去以填埋为主的分类标准需要重新的划定了。接下来我们也请99.2时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5: 10多年前啊，在石家庄南二环与建华大街交汇口的西北角，有一座堆积了10年的垃圾山啊，体积达到了10万立方米啊，夏天是恶臭阵阵，令周围的居民苦不堪言。但堆了10年处理不了啊，足见这垃圾围城等现象已经让城市垃圾处理成为了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2022年，石家庄市体育局牵头多个部门，用2000多车运输量和其他辅助行政、财务等等手段，完成了对这个垃圾山的清理，并在垃圾山原地修建了漂亮的石家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这件事儿也成为当年石家庄市政府承诺为百姓办的十件实事之一。

0: 尽管我们不了解当时这些垃圾是不是都被用于了焚烧发电，但这个垃圾山能堆十年啊，充分显现之前基层政府啊面对垃圾围城时候这样一种无奈。站在这个角度说，当时被一些人所担心甚至所诟病的垃圾发电不环保等等问题，在垃圾发电先进处理技术甚至垃圾都不够烧了等等的现实面前变得十分的反转啊。而一个困扰世界的垃圾处理难题，通过垃圾发电这一当时看似很缥缈的项目，竟然真的变废为宝，着实令人惊叹。其次，至于一些人所说的垃圾不够烧了，一方面说明啊，目前的垃圾发电厂应该处于这种供小于求的这个情况了啊。由于各地当时兴建垃圾发电厂的时候有点大干快上啊，什么单位都想建这样的厂子，想抓紧解决垃圾围城这样的问题。结果由于设计上这个上量啊有点出超，于是造成当下一些地区僧多粥少这样的问题。果真一些地方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关停减少一些垃圾发电能力啊，或者说先行停用一些发电能力并非不可啊，等解决了垃圾供应问题再行启动没什么不可以的。至于垃圾的来源，个人看来，解决好城市里的垃圾之后，好不好将乡下继续堆积的一些垃圾进行一定量的回收啊。而在当下场景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政策方面的稍微的调整啊，进行有偿回收，以解决国内这些垃圾处理厂垃圾原料供应不足问题。其三，至于是否进行垃圾分类，个人看来当然要坚持了，毕竟有一些可循环使用的原材料啊，通过分类垃圾回收使用，其成本价值远高于垃圾发电所产生的那点利益啊，尤其是一些有色金属等等原材料的直接分类回收，可以短平快地解决国内这方面的工业生产需求，更省去了到了垃圾发电厂通过沉积等等手段再进行二次回收，有什么更改的必要呢？
1: 早间的7:28了啊，我们和大家
2: 8:28
1: 、我们看到北三环还是有朋友在问生命的微笑，说北三环怎么回事？北三环今天是一大早有辆大货车发生故障了。那刚才有朋友已经说到了，说现在救援车辆正在现场，正在脱离，马上就要清澈完毕了，千万别着急。那过了这个北三环高铁桥下这个路段以后，就一路顺畅了。
2: 另外我们再来看老牛这位朋友在微信我们的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给大家提醒一个路况，今天西三环南三环这边车辆感觉比平时少很多，西三环转南三环拐角这儿也比较顺畅啊。今天呢，这个西南三环这边路况整体早间通行还不错。
1: 还有王丽说到，说友谊大街和石青路交叉口目前红绿灯不亮，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2: 还有我们的大山这位听友在即时上提醒，北三环西向东出体育大街口主路的这个桥梁啊，第一个桥梁的伸缩缝这好像看到有一块铁板在路上，挺危险的，大概6-7厘米，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多减速留意观察一下。这里因为对向车道早间是有事故，现在西向东方向目前是没问题啊，北三环体育大街。
1: 还有福禄说到了，说这个卓老师早上好啊，7:20出发，8:15已经顺利到达公司了。今天一路走的还是比较顺畅的吧？
2: 将近一个小时，这通勤距离还挺长的哈。那稍后这样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的九九二早高峰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第一时间和大家继续梳理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3: 上午8:30，九九二半点导航。
1: 半年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北二环。之前呢一直在提到，在西行方向的柳新庄附近呢，因为是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的后方呢是有故障车，这个故障车的后方呢现在缓行呢是到了体育大街的位置了。目前往西走的话呢，整体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二环线的话呢，西二环北行方向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南二环的东行方向人民大街到石铜路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还有就是在东二环北行方向石德铁路桥到和平路这一段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淮安路中段部分的大流量已经退去，双向呢从安平桥开始呢一直到体育大街桥面呢 都已经恢复了畅通，但是往西走的话呢，维民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稍微有一点慢。还有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到了中华大街的位置，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整体的车速也会放缓一些。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北行方向过工农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淮安路了，还有南行方向过这个和平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在北二环这个互通后方缓行呢是到了赵林铺的位置。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的各高速呢在这个时段也都没有事故发生。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有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从27号傍晚到28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由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防范啊。小胖子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区也说到了，说风来了还挺大的，都已经张不开嘴了啊。现在呢，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戴好口罩。
2: 哎，对。另外说到家里开空调的温度啊，你看朋友们今天说到了各种家里留言说开多少度，这样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接着来聊一聊，同时也可以看看别人家都是怎么开空调的。有的朋友挺有意思啊，说我们家开空调刚好相反，我家是媳妇儿喜欢空调温度调低凉快一点，然后呢老公想不想吹空调，稍微想暖和一点，于是睡觉得盖上被子。
1: 还有一位朋友啊，在我们早高峰留言区啊，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就说到了，说现在都开始开空调了吗？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晚上开30度都不敢开通宵，半夜冷的受不了还得关掉，一会儿热醒了吧再得打开，一会儿再关了再开电扇。他说太麻烦了，这个大夏天的。
2: 对，反复拉锯当中哈，那您家里开空调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小的拉锯拉扯哈？包括您是如何来兼顾解决的，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互相来聊一聊。
1: 对，可以说一说你们家的空调温度开到多少呢？
2: 另外今天咱们的商城好物还没有和大家分享完哈，除了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西域楼兰家纺的溯源直播，大家回666边看直播边享好物，另外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换季哈，大家皮肤敏感的朋友们来用到的咱们海蓝之谜的大品牌的精粹水。
1: 对，尤其是这样的大风天，
2: 对，适合大家什么呢？这次是小瓶包装，您可以方便旅行的时候带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99元的一个特惠美妆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的，每瓶是30毫升，到手一共90毫升，只要99块钱就能带走了。蚂蚁溯源品质是有保证的，不过100元的价格就能带走超过正装一半量的精华水，而且携带非常的方便。最近大家可能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出差都可以带上。而且我们这个福利库存是有限的，每人只能限购2单。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在我们的爱商城下单购买了，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36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哈，继续来看看大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互动帖上留言。提醒一个地方，就是关于体育大街啊，这个刚才大山等几位朋友都看到，体育大街西向东出北三环上，北三环西向东出体育大街第一个桥梁的这个伸缩缝铁板这块，现在是有一个小坑洼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跟咱们的设施部门来反馈，谢谢朋友们及时的这个提醒。
1: 同时说到北三环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想问一下由东向西的方向堵车这么严重，什么原因？是因为由东向西高铁桥下，也就是胜利大街桥下有一个大货车发生故障了，车辆断轴了，造成后方有一个长距离的压车。那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这个故障车有没有被清理现场呢？如果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最新的进展。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新闻。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就是所谓的这个幽灵外卖，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在点外卖哈。从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无堂食的外卖店必须在平台的醒目位置来标注专属的这个标志。那么最近上海也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的核验的应用，从源头上严打幽灵外卖，这样的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协同发力，能否守护大家的舌尖安全呢？我们来听报道。
7: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8: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子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7: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9: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7: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10: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7: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 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

0: 港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1: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的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2: 早间的8:42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刚才说到北三环了啊，很多朋友也是继续给我们发来一个最新的路况进展，来听一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3: 主持人，北三环西向东临近到那个古城16出口呢，在主路的路南绿化带上面有一辆车冲到里头呢，停在那个绿化带的斜坡里头，前轮还有一点那个逃过的这个痕迹，不知道那个车是咋回事。
2: 刚才呢我们说到北三环的那起事故是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是由西向东，又有一辆车是跑到绿化带里去了，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不知道这个车是怎么跑进去的。另外刚才我们也问到了，说北三环由东向西高铁桥下面那辆大货车的这个发生故障了，有拖车正在脱离当中，现在这辆车还在不在？张勇也发来信息说事故车已经脱离了，现在主要就是车流量有点大，大家需要逐渐的消化一下。
4: 对，没错，因为这个事故清澈持续了一早晨、
2: 对，
4: 始终这个路口不太好走。还没走到这朋友，咱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提前从高营大街之前那个口就下来，就可以走辅路啊，避开主路上这个点位。
2: 对，很多朋友都在，应该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天天啊，还有 ZS 这位朋友都在问说北三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堵、但是呢现在这个主要的堵点已经疏通了，后面呢可能就是车流量大，别着急，别发生任何的次生事故。
4: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留言专区啊，互相提醒路上最新的情况，把您看到的消息，包括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啊，聊一聊家里的这个空调开到多少度，说一说家里的这个温度的设置哈，我们互相的可以在评论区留个言。
2: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开奖什么号码？然后我们提醒您啊，今天我们的开奖号码是446，您可以参考一下446。我们看到小胖就发来信息了，说哎呦，我一直是442的，今天是446了，啥时候能出到我呀？
4: 很期待啊，没关系，接近啊，这个可以坚守自己的号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换一换。咱们每天两次啊，早8点、晚6点，周一到周五的开奖，不见不散，都等着大家。
2: 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好运帖回复评论就可以了。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还好及时刹住了，
1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早间8:46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友独守一心人就说到了关于家里开空调，说我们家一般空调是这样开，刚开的时候把温度设置的低一些，一般设置个18度，然后让它运行一小时之后，再把温度一点点往上调，调到人体比较舒适的25-26度、26-27度这样。因为现在空调啊，他说大部分都是变频的空调嘛，如果刚开始设定的温度很高的话，那么它运算的时候这个逻辑啊，会导致变频的功率啊不会输出特别高，也就是会费电，而且不是特别凉快。
2: 哦，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朋友啊，那可大家看看能不能可以借鉴一下，因为一直开到18度真的是太冷了。
4: 对，或者说具体啊，开到18度之后多长时间调到多少度，有一个具体点的过程吗？大家可以更好的学习。另外您也可以把这个经验哈，回复早高峰留到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这样评论区大家能看到，因为在微信上只有我们俩能看到哈。
2: 是的，
4: 哎，我们分享给大家啊。
2: 还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我们家一般开到这个26度，然后加一个除湿的话，温度会比较舒适一些，尤其是在伏天的时候。
4: 还有一位青青的这位朋友就说了，因为我们是2008年的空调，这年头很长了，它不是变频的，而且可能连睡眠模式这些现在空调的功能都没有。也问问大家，这种情况建议是直接换掉，还是说旧空调咱们怎么样把它维修一下，或者说这种老式的空调如何来健康的使用啊？朋友们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和我们来说一说。
2: 那怎么找到我们即时这个新闻的留言专区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一个回复帖，回复帖当中呢，您点进去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这个搜索互动专区就能看到我们的留言帖了，直接下面评论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聊起来。
4: 对，老朋友更简单，手机当中很多朋友都已经有即时 APP 了啊。
2: 对，
4: 打开 APP 首页，直接搜索框搜索互动专区，就来到咱们的大家庭了。
2: 另外我们看到城市的骆驼发来信息啊，发卡路驰，您是发卡洛驰、卡洛驰吗？
4: 刚才咱们
2: 那个
4: 洞
2: 洞
4: 鞋
2: 是吧？那您直接发送666就可以了。另外呢，或者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啊，底下有一个菜单栏，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直接搜索就可以了。
4: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要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像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或者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2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2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3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17: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2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2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16: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18: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

0: 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1: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1: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0: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2: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的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0: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
1: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3: 早间的8:53了，我们再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三叶草的叶子发来一个信息，他问到这么一个问题，他说石家庄六一儿童节放假吗？小学放不放假呢？应该是放假，但是放假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小朋友在表演节目
4: 啊，
3: 开一个联欢会是吧？是半天，
4: 对，半天时间哈。
3: 嗯，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了，孩子正在这个
4: 准备
3: 着急的，还在加班的。
4: 对，所以说希望度过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六一，别太卷哈。然后还有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有位朋友名字叫我在庄里做智能啊，这是一位专业的智能的这个家居类的朋友啊，他说了刚才那个空调的问题，就是老空调
3: 08年的空调。
4: 08年空调如何来让它这个调节的时候更智能？他说可以加装一个温湿度的传感器，这样空调将来哪怕是老款也能自动调节这个温度啊。
3: 嗯，非常专业了，
4: 高端操作。
3: 是的，另外呢，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条信息啊。夏天一到，很多开车的朋友可能深有体会，说开不了一会儿啊，这眼睛开始酸胀、干涩，眼皮皱皱巴巴的，总想使劲眨眼睛。而且呢，现在咱们空调里，这个车里已经开空调了，更干眼了，而且有时候呢会有畏光的情况，这个时候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那么好视力呢，也是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的护眼补贴，只要您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986999购买，就能多领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您可以先试用一下，它贴在眼皮上呢，就会让您的感觉眼睛不干了，也不皱了，酸胀感也消失了，看路牌啊，看仪表盘都更清晰又透亮了，开车也安全多了。
4: 嗯，那今天啊，专门前10分钟听到我们的口播之后下单的朋友，可以再加送您理疗店智能健康手表三重大礼当中啊，早贴早舒服，早能够让眼睛水润清晰。现在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直接回复好视力，就可以来马上下单了。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了。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此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

0: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在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

0: 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该规定适用于班车、包车、旅游客运等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由于秦滨高速沧州段部分路段施工，明天上午8点到6月18号24点，该路段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秦滨高速往天津方向直行车辆行至黄石互通提前驶出，绕行黄石高速转长深高速前往天津方向，终结收费站渤海新区北收费站、渤海新区收费站海丰收费站。计划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228国道，选择就近收费站驶入高速。
0: 石家庄市怀中路胜利大街到平安大街段将会在5月30号断交施工，届时公交46路将会临时由胜利大街绕行桥头街、东风路、平安大街、怀中路赴原线运行。
1: 因为热力管道施工，今天开始邢台81大街文兴路至文苑路路段进行断交封闭施工，机动车和行人行经施工区域要留意交通标志，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
0: 从6月1号到9月15号，沧州市区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主市区线路票价为2元，901、907、前里寨专线等线路票价3元，903、905线路票价为4元，幸福卡、学生卡等优惠卡将会继续执行原优惠政策不变。
1: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衡水站将于5月31号在衡水湖举行，当天7点至赛事结束，交管部门将对相关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需要通行东湖大道、中湖大道的车请绕行106国道、横枣路、大广高速，东向和西向来车途经衡水市区的车辆请绕行横井线等，途经济州市区的车辆请绕行济枣路。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之前提到北二环西行方向在铁路桥下呢是有大车故障了，现在这个故障车已经驶离，并且后方呢之前的压车呢也都已经疏导完毕，整个在北三环的西行方向这一段呢已经恢复了正常。二环线呢全线呢也都是比较畅通的。快速路的话，和平路现在还会有少许的压车，在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另外，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现在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过新凯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已经过了新华路了。南行方向在这个路口呢，后方缓行也是接近了和平路桥下的位置。医院门前呢，现在也是比较繁忙的。首先来看一下省人民医院太华街北行方向的和平路交口，后方缓行呢是已经过了合作路，接近了新华路的位置。还有省三院雷鸣大街从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东西双向的南北双向的通行呢，也都是压力比较大的。以及一大医院东港路东行方向过战鹰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的缓行距离是比较长的。以上是这时段的省会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目前卢陇站的北京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那阜宁站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车辆下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1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9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好几位朋友提到了路上信号灯的问题，在帮个忙吧里边小冰冰说，省会有一北大街石青路口的红绿灯不亮。在微信当中男儿当自强说，想问问中山路中凤大街往东所有的红绿灯现在都不亮，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两个情况我们分别报给咱们辖区的交警大队，赶紧来检修一下。
0: 也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和参与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九九二大家帮，欢迎大家。

0: 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打卡留言。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了我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6: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4: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7: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8: 大家好，我是林夕。吴玉泽刚说了，今天又是个好天气，应该很热。祝主持人和大家都心情愉快，也能中大奖。借您吉言吧，朋友们，有什么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户主帮忙，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0: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8: 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互动。
0: 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很多朋友都是准时打卡。乐乐他说好，上午好，大家帮，你好。你好，还有位朋友以后彩虹，他说准时打卡，今天上班没迟到，而且还早了一分钟。
8: 嗯，
0: 永保善心他说哈，9点钟准时报到，可不是吗？卡着点来的。
8: 嗯，好几位朋友，米兔、日月都是9点钟，只愿清亮等等，也欢迎大家今天参与节目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新版的车贴。还有新朋友，用户0415539还不知道昵称怎么改呢，我再问大家，你就右上角那个头像点击系统设置、账号设置，改了昵称一定要记得点击提交，等待我们的小编审核就可以了。
0: 嗯，臭臭他说哈，龙哥刚才那首歌带不带劲儿？
8: 嗯，
0: 当然带劲儿了。这最近哈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咱们的主角在央视1套，另外呢还有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包括这个央八都在播。
8: 嗯，是的，那首歌就是你龙哥说进去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很多的朋友都在打卡，咱们打卡的一句通关密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但是如果你言之有物、有路况或者有回复、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线索，那就更加有几率中咱们大家帮的车贴了。
0: 没错，说到言之有物，接下来呢我们先走一波有奖问答。
8: 嗯，
0: 今天在我们的快报当中呢已经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其实这个消息啊之前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传出来了。
8: 对，
0: 就是关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6月1号起就要执行了。朋友们，今天是28号了，下周一就开始落地执行了。
8: 嗯，
0: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我们说到了有一个区间，朋友们，您还记得这个区间吗？我们说的这个时间的区间，
8: 嗯，
0: 停车啊，就是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那将会认定为疲劳驾驶。
8: 对，
0: 这个区间是几点到几点？
8: 嗯，2小时没休息或休息少于20分钟，这个要求就比较严，所以它一定是个特殊的时段，是特别容易疲劳的时段。这个也是我们着重来提示大家的，几点至几点？
0: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
8: 嗯，朋友们，但是如果认真听了的话，估计也能记住。朋友们。区段几点到几点，赶紧来答一下。
0: 是的哈，我们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在哪个区间，几点到几点。
8: 嗯，
0: 好，如果说哈你知道这个答案，或者说现在马上来这个问一下豆瓣或者 AI 一下查询一下，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
8: 锦鲤护体这位朋友，哎，一看您这位就是想中大奖，他说主持人

0: 能再报一下幸运数字吗？咱八点钟开奖的是446，就一个人获得了500元。现在你就赶紧编数字吧。然后咱们18点就另一次开奖就开始了。这个呢，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然后评论，选三个数字，评论成功就是参与成功
1: 了。这个时段是一个人独得500元。
0: 是呢，所以下个时段咱们就重新开始计算了，朋友们就抓紧了。好多朋友都在回报说今天这个天挺热的，是天挺热的，朋友们，咱们就秘密清凉吧。不管咱们车里空调啊，还是家里的一些，我觉得这个防暑的设施该准备了。咱们99爱商城西雨楼兰家纺的溯源专场直播现在正在进行，现在是咱们爱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浩成，此刻就在江苏南通西雨楼兰家纺源头的工厂直播间，为大家严选夏季的刚需好物，爆款的凉感丝冰皮被，还有 PE 小冰块凉席，还有冰丝床笠、全棉丝垫套，还有护颈记忆枕，全套拿下，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欢迎货比三家哈。赶紧哈，大家直播间订的时候，福袋也会免费送加厚枕套一对。夏季准备更换床品的朋友，如果还在纠结买哪家，你就赶紧回复666，就3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看直播，直接在直播间抢优惠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哈，奋斗一直在路上。他说是不是凌晨12点到5点？不对，不对，不对。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凌晨到6点？不对，不对，不对。
0: 还有一位叮叮当当说，反正肯定是后半夜，我忘了几点了。
1: 哎，后半夜
0: 这也不太确切
1: ，
0: 不太确切。他是跨着时段的。好，大家继续来回，已经有朋友回复对了，也是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虽然刚才咱们也说了，他只是针对咱们的这个，刚才说到了一个几个车哈，几种车，不是针对所有人，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会作为一个参照。此前已经有对货车的一个疲劳驾驶的认定了，这次呢是适用于班车、包车、旅游客运等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的。咱们以前大家关注的，哎，我是网约车、出租车，我们这白班夜班的，那肯定一天要超过8小时，不包括这些车。
1: 好，接下来哈，我们让这个正确答案再飘一会儿好吗？如果说哈，你知道这个正确答案，或者说赶紧来 AI 一下，把正确答案就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那习惯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的朋友，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帮个忙？那就在我们的微信上输入3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赶紧的发送答案。
0: 好嘞。我们刚才说到疲劳驾驶，说到晚上时段，晚上更容易这个可能观察不到路上的一些情况。如果说咱们疲劳的状态下呢，可能就更危险了。昨天节目当中一位杨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了一个问题。她是25号晚上的22:40，在石家庄绕城高速南行126公里加500米的地方，她开车，当时因为视线不好，都深夜了嘛，也看不见路面的情况，结果呢就压上了路面上的几个石子，导致了车辆爆胎。后来也看到这个石子肯定是有车辆移撒下来的，交警呢也是出了事故证明，但后来报了路政呢，他们说只能赔付一半，想问问合理吗？也是希望能够全赔。
1: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联系到了路政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他说呢这个事儿还得需要联系理赔的同事。节目之后呢，我们是再次拨打了路政理赔人员的电话，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
2: 我们知道，我们这边接到反馈了，他也打那个12345，然后那个跟我们这儿那个沟通了。我把我们这儿这个政策呢，也跟他反复的已经说过好几遍了。就是我们高速上也买了保险呢，就是我们走我们保险理赔那个保险公司那边给的最高的那个赔付额度就是50%。这个东西不是说这个高速上的坑槽或者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是因为是别人掉落的东西，不是我们高速上应有的东西造成他车辆损失。
3: 咱们高速上的这种移撒物，咱们路政的人员不是有这个清理的义务吗？
2: 对，是有。
3: 他肯定是咱们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清理的义务，导致他压上了，然后轮胎爆胎了，对不对？
2: 对，所以说我们承担50%嘛。
3: 那如果比如说能找到那个肇事司机的话，
2: 车的话，那是100%让那个车100%赔付他的。
3: 就是要能找到那个车主的话，是让那个车主100%赔付他，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巡查或者不到位，全线我们80多公里，不可能就是每公里就是每个小时干嘛都会就是怎么着的。
3: 我能理解，所以说咱们入着保险的嘛，咱巡查不到位了，咱就让保险承担责任嘛，对吧？
2: 对对对。
3: 啊，因为这个事儿理赔也不是咱们赔，也是保险公司赔嘛，对吧？
2: 对对对。
3: 那这个保险，咱们这边投的保险是说，像这种情况就只能是赔50%，是吗？
2: 是最高的，因为它有这个相应一个比例。就是保险公司那边它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比例，因为我们这儿就是目前为止啊，就是这种事情太多了，挺多的。然后那个我们这儿现在目前做到最高的，那保险公司那边就给我们，保险公司它不需要也得往上提交那个什么，然后什么审核嘛， 就一步一步的那个流程，然后是凡是最高的就是50%，没有见过最高的，因为之前也有这种，就是觉得赔的少，然后他去那个起诉嘛，然后起诉胜诉的也就是50%，因为最终法院那儿确定的也就是50%，因为我听说过。
1: 嗯，听说过，一般来讲哈，最高就是50%，赔一半。
0: 嗯，
1: 另外呢，当时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在路上遇到过这种特殊情况吗？比如说石子儿哈，然后是导致爆胎呀，或者说哈砸到这个前风挡上出现了裂纹啊，甚至哈整个前风挡哈这个玻璃给碎了，赔了多少？是50%还是100%？
0: 嗯，
1: 另外还有啊，就是既然有这个保险，哎，那呢，其实我们倒是还想再问一问，就是哪种情况之下，比如说它都是一律的最高50%吗？有没有80%的？甚至100%的，
0: 对，就是你这个责任上怎么划分？它涉及到三责嘛，就三个人嘛，一个是机动车驾驶员，一个是咱们道路养护方，还有一个就可能是乙撒的车辆。那这个责任到底该怎么分？另外，其实咱们在实践过程当中咨询的各个部门也不尽相同，是吧？这个一个是赔付的比例不尽相同，再一个呢程序不尽相同，有的直接有保险，有的你是必须要起诉我败诉了我才能有这部分支出，好像都不太一样。
1: 嗯、对啊，这是相对来讲哈，体积比较小的这种石子或者小石头。
0: 嗯，
1: 那如果说是一块大石头呢？
0: 嗯，
1: 那如果说是大石头在这个路面上，那导致了一些意外发生或者交通事故，产生了车损，这个时候，那根据石块大小来提升或者降低这个赔付的比例吗？
0: 嗯，
1: 50%、80%、100%吗？
0: 嗯，还是根据车损。但有一点，咱们工作人员说清了，如果真的是路面，比如说有坑洼或者什么道路上的设施损毁造成的您有车损，这肯定是他们的责任。关键是有这个第三方乙撒的，那又找不到第三方的，既然有保险了，我们能不能有个建议？就跟咱车上什么三责险似的，是我承担一部分，是吧？然后找不到第三方的，那我能不能保险来担负？有没有可能？但是关键就是说，大晚上的，人家当事人驾驶人是观察不到的，但是最终有一半还得落到他身上自己去担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不公平。
1: 嗯
0: 嗯，所以说问问大家的经验，您在路面上遇到这种障碍物的话，您都是被全额理赔了吗？还是被理赔了多少？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1: 嗯，好，当然哈，杨女士所遇到这种情况呢，她的这个事发时间呢就是在晚上22:40。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夜间行车，比如说很容易产生疲劳，或者说视线不好，光线啊可能也不太好，更要格外的小心，一定要注意哈交通驾驶的一个安全。
0: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就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哪一个时间区间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说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那么将会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这个时间区间是指的是22点至次日的6点，
0: 嗯，
1: 是8个小时，在这个区间您不能连续超过2个小时连续驾驶。
0: 哎，也就是大家习惯当中这个时候是应该咱们夜间睡觉的这个时段，那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个小时。好，第二个追加问题，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不能超过几个小时，如果超过了就会认定为疲劳驾驶。
1: 累计24小时之内累计。
0: 对，你可能也休息了几个小时，我一休息几个小时，但是你累计你全天你不断休息不断在跑，你超过这个小时数了，那也是疲劳。
1: 好，我们继续有奖问答。
0: 哎，这个我觉得相对简单一些。
1: 嗯，
0: 这跟咱们的工作制还有点一致，是吧？好吧，大家答几小时。顺其自然说，我觉得这个赔付不合理，业主应该先行全额赔付车主啊，你就觉得养护单位你再去追偿，你再去找这个乙撒者，你找到了他全额，找不到你看看你该怎么走保险，他认为这样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好吧，你看路上又一个情况，大山说北三环西向东到体育大街出口第一个桥梁长缝的那个铁板少了一截，大概少了60-70厘米，形成了一个深2-3厘米的坑，这就完全是养护部门的，就赶紧得获知这个消息，要不然的话，要万一有车在这儿发生问题的话，这可涉及不到第三人。让我们厂编辑赶紧把这个情况报给咱们的12345吧。大家走到这儿，你先注意把速度放下来哈，来看看能不能绕道避让一下这个地方，也希望管护部门抓紧，咱们能赶紧修复一下吧。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各位发来的语音，风过无痕。
4: 这个是需要全部理赔吧？
1: 需要全部理赔啊，这是您的主张。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哈王鑫，他说高速费别收费了，太坑收费了，没有保障。
0: 还有一位朋友传奇，他认为，他说我觉得路政这个解释也没毛病，合情合理，就是他不可能24小时。就是全覆盖，是吧？他即使来回巡护养护也得是分时段的。
1: 对，有的石子儿有可能是前车掉下来的，
0: 嗯，
1: 或者大风刮来的， 哦，山坡上滚下来的，这都有可能。
0: 对，
1: 另外呢，能不能做到就是全天候的24小时的无死角的排除这样的隐患和险情？
0: 嗯，
1: 这个确实是个实际情况。
0: 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个不切实际的，是吧？这感觉，好吧，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一些险种能够多覆盖一些理赔最好了。就大家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您。就是知道有什么险种，可能咱们就觉得哦，好像没有这种保障，没听说过的，就很偏门的那种险种。大家如果有知道的，也可以互相。

0: 不要疲劳驾驶。
1: 嗯，
0: 当然啊，可能刚才我们呢提到这个重点呢是集中在这个晚上夜间，白天依然如此。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啊你计划第二天要长途旅行、长途奔袭的话，一定要睡好觉，
1: 对，
0: 早早休息。
1: 对，咱们其他的，我觉得私家车驾驶员你要参照这个标准。有个朋友就问了，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那怎么判定或者发现你是疲劳驾驶呢？
0: 哎，有细则，非常细。
1: 对对对，很，你问一下咱们大货车驾驶员你就知道了啊。你比如说将来车上会不会有什么北斗系统啊，或其他的，将来会不会也像货车像插卡呀或怎么样的，那都会慢慢的如果想监督你的话，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也不要捡这个漏子，可能有的时候初期的时候是不是说各公司措施还没有那么齐全，那这都是为了咱们自己还有车上的客人考虑的。
0: 对，万一啊，我们说因为疲劳驾驶产生了一些意外发生的话，其实他调查的项目特别多，包括你的睡眠状况、工作情况、饮食情况、用药情况、生活情况。咱们取其中的一个例子吧，比如说饮食情况，它其中啊有一个细则是这么说的，事故发生前两小时之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你看，这就是细则，这就是标准。
1: 对，这个文件其实它的初衷呢是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一个认定。如果你有这个了，那你可能在责任划分上更重。但是话又说回来，它平时当中对咱们也是一个约束。
0: 对，
1: 你不要因为说可能不好判定，怎么不好判定啊？就像有一位朋友问到的，说想问问大家，导航为什么都知道每个路口的红灯倒计时是几秒啊？他这个依据是什么？朋友，连这个都知道，那难道不能追踪你的车辆，你开了多长时间，是不是一个人吗？现在高清摄像头这么普遍，所以这个咱们真的哈，就是为您想。但是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问题，咱们大家也回复一下，谁知道这个原理？对，为什么这个导航当中它都能显示你这个路口，即使你不是排在首位，是吧？都告诉你还有几秒红灯就要绿灯了，它怎么同步的？大家知道这个原理的话，您也可以来回复他一下。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别忘了哈，我们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连续驾驶机动车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还有包括刚才我们说哈，22点到凌晨的6点连续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说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的重点哈，重中之重，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啊，它不是自然天，
1: 对，
0: 它不是零点到24点，而是说24小时之内，它有可能是跨着天呢。你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几小时的，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几小时？
1: 几小时？
0: 6小时、7小时、8小时啊！你赶紧的把正确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99大家棒的车贴。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这个好像还都对着呢，是吗？
0: 都对，
1: 都对，
0: 没错的。
1: 对，这回还是可能是听了，再一个提示大家跟我们的工作制有关系，
0: 八小时工作制，对
1: 哈，
0: 出奇的一致哈，完全正确。好，稍后呢，我们来看看哈，我们的系统将会选出哪一位幸运听众。好，公布答案，不能哈超过8小时。
1: 那我们就又来一个问题，这是反思的问题，当然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您有没有一整天就24小时，咱们长途奔袭？累计个人驾驶超过8小时的朋友们，你说说，
0: 朋友们，这个概念一定要厘清啊，不是说连续开车8小时，而是说24小时内累计8小时。
1: 累计。 我觉得有好多朋友，比如说长假的时候自驾长途旅行，
0: 我跟你说很多人超标了，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超标了吧。你可能会说，哎，我过两三个小时我进服务区休息一下，但是一天开十个小时甚至连续的，或者是咱们在春运期间自己开车长途回家的，可能会有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了啊。我们看线上石先生打来电话。

0: 块家人走失了。石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说什么情况？
1: 是这样啊，昨天前天下午6点钟啊，我大舅哥他那个从家里出去走丢了。
0: 什么在什么地方？您说一下。
1: 在这个邯郸市上壁镇东村庄村。
0: 哦，从这儿走失。他多大年纪？头脑清楚不清楚？您说说。
1: 他那个之前出过车祸，脑子有点问题。
0: 哦，
1: 精神有点问题啊。
0: 嗯，
1: 年龄的话大概就是45、46岁呗。
0: 45、46岁。他的特征您说说。
1: 这能走的时候穿的是个浅灰色有领的是T 恤衫，短袖 T 恤。然后穿那个黑色的一个裤子，蓝色拖鞋。
0: 蓝色拖鞋。
1: 对，走的时候，然后骑了一个黑色电动车。也带着一个紫色挡风被。
0: 哦，他这个您查这个监控视频的话，你看最新的消息，他是在哪出现的，或者说朝哪个方向走了？
1: 派出所给出的那个最新那个人脸识别，他是17号的，有点早了，给这个。
0: 哦，那对，你是后走失的。
1: 现在天网没有识别他。
0: 好嘞，就是就没有看到他往哪儿走，是吧？识别不到。
1: 对。
0: 好，您有他照片吗，石先生？
1: 有的。
0: 哎，有的，你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这样的话更直观一点，他平时的这个生活照，好吗？
1: 河北交通广播。
0: 哎，在公众号搜。哎，他会比如说电动车没电了充电呢，有没有带钱呢？这些能力有吗？
1: 没有，他没有带钱，没有手机。
0: 没有。就有可能。
1: 对。
0: 没电就会推着呀，或者说放到一边都有可能，
1: 扔了。对，直接就遗弃了或者怎么着。
0: 好吧，那我们就着重找人吧。还是灰色 T 恤、黑色裤子、蓝色拖鞋，45岁。
1: 对，
0: 叫什么？您再说一下。
1: 张忠福。
0: 张忠福，他应该知道自己的名字吧？这个可以说出来吗？
1: 这个不好说。
0: 就是精神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就记忆力可能会比较差一些，是吧？
1: 但是说你要问他是哪儿的，他估计他还会知道说孙庄。
0: 哦，孙庄村，知道这个。
1: 对，应该知道这个。
0: 他能知道妹妹就是他爱人的名字吗？
1: 不好说，反正。
0: 也不好说，名字记不住。好嘞，行。那我们等您的照片，让大家赶紧来找一下。如果有消息，我们告诉您，好吗？
1: 河北广播。
0: 不是，河北交通广播，就这6个字。
1: 行，好嘞，我马上发。
0: 哎，好嘞，您发过来啊。好，再见。
1: 哎，好，哎，再见。
2: 孙庄的啊，所以说呢，咱们特别哈，请咱们邯郸的朋友、丛台区的朋友、上壁镇附近的。朋友们注意留心观察一下，您回忆一下有没有见到他，有任何线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96992，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2: 我们来看一下无欲则刚，他说有太多的人都是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特别是出租车。这个哈，我们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涉及到的，比如说4小时也好，20分钟也好，22点到6点也好，等等，这些这个一系列的关于这个时间的一个概念呢，一定要注意。注意是什么呢？该规定适用于班车、包车、旅游客运等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不涉及出租车（括弧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0: 对，因为这个是针对大家的问题最新的一个回复。还有朋友问了，那刚才说的连续驾驶，那对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呢？这个公安部的答复是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因为此前就说过，机动车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的，就是疲劳驾驶。
2: 还有一朋友他说老家回不去了，王鑫他说，老家比较远是吧？累计可能会超8小时，别担心，你肯定不是咱们的哈客运驾驶员。其实客运驾驶员呢，他指的不是咱们的自然驾驶员，
0: 对，
2: 不是指哈咱们一般的这个开车的，比如说回老家呀，自然人，是指的是客运驾驶员。
0: 对。只是供您参考，就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一般的人就是疲劳程度就会加深，对安全就会有影响了。这样您赶紧培养一个副手啊，是不是？您爱人的孩子啊，其他人呢跟您一块换着开不就行了吗？还一位朋友猜猜我是谁，他说早晨暑假我从早上9点丹东开到石家庄，每隔2到3小时我就进一次服务区，但是也觉得累。对，你就是因为它累积的量太大了，
2: 对，
0: 是吧？所以这就是大家的一个感受。还有千年古历史说，我来晚了，自动罚站。

0: 千叶果汁叔也是咱们大货车司机，现在跑大货、真的很辛苦哈。所以真的不要求您，不要求您发展，您坐下拿个板凳坐下听就可以了、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京哈高速呢，来关注一个施工的点位是在，沈阳方向的220公里处，也就是在罗龙段，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占据的是内侧两车道，外侧呢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通行这个路段的话呢，整体来看大货车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后方呢也是出现了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呢，需要提示大家呢，有一个施工的点位是在京哈高速的罗龙口，从今天早晨的5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1点钟，抚宁和罗龙的北京方向这两个站口呢，都是出口是临时封闭的，所以建议大家准备从这两个出口下道的话呢，需要提前来绕行一下秦皇岛口或者是北戴河口来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都说啊，今天天儿特别热，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呢，晴好天气，天气预报显示最低是6度，最高28度。
0: 承德今天多云转晴，11到24度，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多云转晴，11到27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晴，15到26度，东风3到5级。
2: 唐山多云转晴，15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
0: 廊坊晴，17到28度。
2: 保定晴，14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16到26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衡水晴，17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5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2: 邯郸晴，17到27度，西北风3到5级。
0: 北京晴，16到28度。
2: 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1到23度。
2: 郑州多云，20到29度。
0: 济南晴，18到26度。
2: 再来看下9点，石家庄 PM 2.5指数20 ，PM 10指数42，空气质量优。
0: 哎，家人很快哈，已经发来了。刚刚咱们这个寻人启事当中的，而且他们你看也制作了这么一个寻人启事，有生活照，也有他骑着这个电车出去出楼道门的这个照片。一会儿让我们厂编辑啊也补充到寻人的关键词里头，尤其是咱们邯郸上壁镇东孙庄村附近的朋友们，如果咱们看到他的去向了，或者你什么时候见到他往哪个方向走了，或者此时此刻你看到的话，千万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有可能他的电车没电了之后他就会弃之不顾，有可能是一个人在步行，大家帮忙来留心一下吧。
2: 好，再来看一下刘先生哈，他告诉我们说南三环卓达太阳城这边主路上有一位老年人啊，是大爷，骑着一辆小轮椅嘛，
0: 小轮车还是小轮椅啊？
2: 对对对对对，您告诉我们是轮椅，还说这种小三轮？他说这样的一个电车在逆向行驶呢。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它，注意避让，千万不要什么意外发生。
0: 哦，如果那样可能是电动轮椅，然后骑到这儿那就更危险了，大家注意一下哈。
2: 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有可能是那种哈小电动三轮车，
0: 有可能。程程发现了一个情况，对您说的确实是，我觉得这两天尤其严重，还最近道路两边的树经常飘落大量的跟籽儿，就那个树籽儿一样的东西，骑车的时候经常飞进眼里，老难受了。
2: 哎，那不法桐上飘下来的吗？
0: 对，就是它那个种子上，
2: 对对对，
0: 然后它散成的那个，它不光是眼睛，它会进你的呼吸道，有的时候就老想咳嗽，还建议相关部门人工干预，这个太难了，就跟那个它跟柳絮还不太一样，是吧？它这个果子按说这都是去年的了，但是就是不定期的就会然后飘，而且有的时候会那个车上车顶上也全都是放射状的这种东西。您戴个口罩，戴上墨镜，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真的防护一下，要不然挺难受的啊。
2: 对，好，顺其自然，他说了一下哈，关于这个导航倒计时的问题。他说系统获得红绿灯啊变换时间的方式有两种，一呢是导航系统直接跟咱们的道路信号系统啊相连，第二呢就是通过路口通过的车辆信息大数据来判断。如果说路口信号灯的时间调整，第二种方式就会出现短暂提醒时间不太准。对，就是它大数据。
0: 大数据是吧？
2: 算出来的。
0: 也有朋友说是跟交管部门的系统联网，还有小七月说红绿灯倒计时是大数据和云计算得出的，这怎么具体怎么得出的呢？还有猜猜我是谁说他是这个手机上的定位软件，这个肯定都能知道你的位置，一个路口从动到停就能算出红绿灯的秒数，路口通过的人越多，它的数据越准确。 好吧，有没有业内人士？我们知道有专门为这个导航测绘的朋友，也是咱们的听友。那这个他怎么知道的红绿灯的一个读秒数？如果您知道确切的原理的话，也能够告诉大家一下吧。
2: 嗯，好，彭龙，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3: 今天的天是真干净。
2: 嗯，
3: 我是在玉祥街上都能往西能看到山了。
2: 哎。
0: 嗯
2: 啊，今天能见度特别高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空气质量是优，另外呢哈，就是这个晴朗，异常的晴朗。
0: 嗯，
2: 朋友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美图啊？我们来看看，给我们晒一下好吗？您可以把这个照片哈、啊、现拍的哈、啊，此时此刻现拍的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
0: 嗯，来秀一下，简称美图秀秀，咱看一下有没有能看到山的，是吧？能有春光的、花开的、绿树的，你都可以来发给我们麦田的。我觉得此时的麦田应该也是。哎呀，青青黄黄，应该相接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给我们，让我们也来欣赏一下。
2: 忽然又想起了李健那首歌《风吹麦浪》。
0: 风吹麦浪哈，一到这个季节就总得放。如果大家哎，大家想听什么歌？想听这首歌吗？您可以点哈，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放给大家听。
4: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2: 992大家帮，
1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好多朋友啊都在关注这个疲劳驾驶的新规。你看叮叮当当是我每天都超，我是开网约车的，每天在线时长大约都在11小时左右。是，您虽然不在这个范围内，但是您也对照了一下是吧？咱职业司机有的时候确实是，咱问问大家吧，就是职业司机，包括您可能给单位开车的，开网约车、开出租车的，一般咱们您的这个班多长时间啊？朋友们，我们也是做一个小调查吧，别太辛苦，注意安全。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李朝亮，他说这么发能收到吗？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我们看到了。哦，我看到您发来这个照片太美了，简直像油画一样。你看有麦田，有杨树，有蓝天，还有斑斑驳驳的这种哈，这个线缆，真的是我拍的太好了哈，
0: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2: 特别养眼啊。
0: 对，
2: 还有冲绿哈，您拍这个照片我们也看到了，黄绿层林尽染的这么一种景象。
0: 哎，真的是快丰收的这种感觉，也就是10来天的时间了，可能就要收麦子了。
2: 对，哎，想问一下冲，您这在哪儿啊？您告诉我们一下您的坐标。
0: 对，一颗螺丝钉说，我下午要和我的玩伴去爬山看日落，他如果不爬都对不起这么好的天儿。哎，真羡慕您！哎，现在落日也晚了，下班也来得及，
2: 来得及，
0: 来得及，完全来得及，是吧？
2: 啊，明天记得给我们发照片啊！
0: 哎，我们看看您拍的落日是什么样的，但愿天公作美哈！好，刚才说到这个货车，我们看一下，有位货车司机的家人打来电话，周女士，你好，周，哎呦，我们再来重新回拨一下，看什么情况？
2: 嗯，
0: 哦，好像也是他的爱人是从事这个货运的。也是最近发生了一个情况，
2: 好，
0: 想跟大家说，我们一会儿再回访一下，看怎么回事。
2: 对，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好，云峰，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坐标是在邢台的龙窑县。龙窑这边怎么样了？哎呦，这边的麦子已经黄成这样了吗？感觉马上就要收了。
0: 你看越往南真的是这样， 完全这个色度就不太一样了。嗯，哎，有位朋友觉得这位老听友，我们把他的问题当成我们的问题吧，雨后彩虹，因为咱们今天在说疲劳驾驶，在说安全，他突然想起来有一首歌叫《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不知道大

0: 家邦的词库里有没有？哎呀，这个我们印象太深了，那是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然后有一位作者，这位作者他其实是一个老师，这是他的一个学生啊，一个女孩在上学的路上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他对他的触动太大了，他写下了这首词，写下了这个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哎，朋友们，谁还能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演唱者？那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哎呀，就是您就是一个咱们的小曲库啊，我们问问大家吧，这朋友们把什么歌什么记忆您看都翻出来了哈，有知道的朋友，这也算我们的一道互动题，你可以直接在帮个忙外里边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生相随，他说安徽界首这边麦子已经开始收了，
0: 哎，
1: 从南到北嘛哈，安徽啊，河南啊，再到河北。
0: 还有一位朋友说他们那里大约20天左右收割，差不多，反正6月10号左右，这是咱们石家庄周边，或早或晚的，差不了几天的时间。
1: 轻轻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说早上拍的还算数吗？瓦蓝瓦蓝的天空，算，我们看到了，太漂亮了。而且你看早上起来拍的时候呢，不光是有蓝天，还有这个白云。
0: 还有这样的就鳞片一样的这样的云，真的挺好看的啊！朋友们，继续养眼哈，发照片的话就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参与咱们帮个忙呗，咱们的这个车贴抽奖，也直接评论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电话，朱女士的电话，
1: 朱女士啊，再来试一下。哎，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您这是具体的问题啊，您再说一下。
2: 啊，我这个是应该是前天了，前天26号晚上11:13吧。然后那个就是咱们这个交警。就警察派出所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就是发现我爱人在车里边，他就是身体不适，然后他就给报120送到沧州市人民医院了，然后比较及时吧，然后就是脱离生命危险了。其实昨天下午都已经出院了，
1: 没什么大碍了是吧？
2: 对，没什么大碍，所以说就特别感谢这位那个交警。
1: 那后来比如说到了医院之后，医生是怎么说呀？是因为太疲劳了，还是因为有些什么突发状况，还是
2: 啊，就是吃药吃多了点儿。他有高血压
1: 是吧？
0: 平时就有这样的高血压。
2: 对，高血压，然后就主要是低压比较高。
0: 他是吃多了点，忽然这个血压低了，然后就头晕了，还是什么情况啊？
2: 他就是有点跟不舒服。
1: 不舒服。
2: 哎，
1: 咱们这位非常热心的咱们的交警是具体是哪个大队的呀？
2: 哎呀，这个我还没问，我就留了手机号了。
0: 哎，您爱人这是长途车吗？您是从哪开车到的沧州啊？
2: 他从那个绥芬河那边，然后17米半的板子。
1: 黑龙江
0: 可是够远的。就他一个人吗？车上
2: 有？对对对，现在因为经济都不好，现在都是一个人干。
0: 所以是更辛苦。你路途当中一个人这么远，你即使有的时候歇一歇然后再跑，他整个积累起来也真是挺劳累的。
1: 那现在呢，是暂时先调整休息一下，还说已经开始返程了，还是
2: 啊？他现在对，现在在家休息呢。
0: 已经回去了是吧？回到咱们
2: 对，回去了。对对对，因为没有什么大碍了。
0: 自己开车回去的。
2: 没有，是被我，因为我是在哈尔滨，他在沧州嘛，我没去，因为我去太远，我家里还有孩子。
0: 然后就其他的同伴把他带回去的，还是
2: 对，接到那个亲戚家去了。
1: 好的
0: 好
1: 的，那对，那就好好的养几天是吧？以免再有些什么意外产生。
2: 对对对，
0: 好嘞。
2: 然后就特别感谢这位警察。
0: 好。
2: 昨天我把这个交警的手机号也留下了，但是刚才我又给他打一遍。没打通，我寻思给他送一遍锦旗什么的，然后没打通。
0: 也可能执勤呢，一会儿我们再试试，不打扰他工作的前提下，我们也替您问问，比如说是吧，您可能就是在异地不太熟悉，比如说咱们沧州是哪个大队的，叫什么是吧，我们也可以问一问。您稍等，
2: 我没问，我怕人家不方便说，然后我就没有问那么多。
0: 电话接通了，您稍等哈，咱们问一下。也再次向他表示感谢。
2: 对，
0: 看接不接，我们稍等一下。您稍等，
2: 他们这个我不知道是应该是工作号吧。
0: 咱们也不太清楚这是不是工作号或怎么样。今天有没有执勤呢？有没有上班？有没有倒休？
2: 暂
0: 时没人接。没事，我觉得有手机就好，您到时候就随时联络着，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好不好？好，我们也替您查着联络着。
2: 谢谢咱们沧州的人民警察交管吧，
0: 好，
2: 感谢，我感觉人都特别好，
0: 其实到哪都是这样的，是吧？遇到突发情况时。

0: 谁第一个见到，咱们都会想办法救助的。
1: 对，
0: 一些细节您知道吗？比如说是爱人突发疾病了，交警看到了，还是他觉得不舒服，他去求助这个交警了？
1: 因为是求助了，是我给打电话，我给咱们沧州那个打电话，我求助的，就是类似于我报的警。
0: 明白了，说在哪个路段是吧？
1: 对，
0: 他们就及时赶过去了。好嘞。等爱人回去得好好让他休息休息吧，调整调整。好嘞，
1: 好嘞，
0: 那一会儿我们再试试啊。好，再见。
1: 好嘞，谢谢，好嘞。
0: 好嘞，再见。应该是咱们沧州黄华。那具体比如说咱们是哪个大队啊，好像他不太知道，这个工作电话暂时也没人接。一会儿让我们场编辑也可以问问，如果咱们有黄华大队的电话的话，说下这个时间，因为是报的警，他们派的警，我估计也能够联络到。
2: 是的。
0: 好嘞，再次向咱们的热心交警致敬，也再次说明了咱们大货车司机真的呀，有一些职业病，高血压，有的什么低血糖，这些都是挺危险的，随身带药，注意千万不要疲劳。
2: 对啊，脱俗这位朋友特别了解我们的节目，他说小赞赞飘起来。是的哈，咱们把这个赞呢给到咱们哈沧州黄华的交警。好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咱们持续点赞。
0: 点赞小花送出来。
3: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 8601-8888。
4: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5: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4: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5: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4: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5: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6: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好多朋友都在给咱们沧州黄华的交警哈，然后在点赞，我们也都看到了。当然也有朋友，我觉得什么问题都难不倒咱们的听友。关于刚才那首歌，真的在两个平台都有朋友答对。歌曲的作者张恒。你看有一朋友用户2215164也答对了。还有咱们的这个不负遇见全都答对了。他是一位老师，也挺有才华的，不知道现在在何方做什么。但那首歌确实给好多人留下了印象。朋友们也注意安全了。还有朋友还也说呢，说此时此景看到大家的好多的美图，他说给大家放个乡间的小路吧，会不会听懵了很多人？但不至于，虽然歌老，但是好多朋友也都熟悉这首歌。也看一位朋友红番茄说，今天异常晴朗，他说30公里之外的山峦都能够尽显。
2: 三十公里
0: 千里眼都能看见，能见度确实好哈。还有朋友给我们拍的临城的麦田、正定的麦田、栾城的麦田，我们都看到，还有上善若水，他说这一望无际的麦田横跨的是雄商高铁，我们也都看到了。好嘞，朋友们，所以帮我们拍美图、帮我们拍麦田的，一定要说一下坐标点在哪，我们看看各地的差异有多少啊。
2: 对，有朋友姓杨，他说龙哥，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公交车要实行夏季票价了吗？不是说夏季，应该说是空调期吧。
0: 对，
2: 沧州啊，我们说沧州市区的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票价是从6月1号到9月15号，从6月1号开始。石家庄已经开始了吗？朋友们，我想问问，
0: 有没有就这两天坐公交车的？好像没有发布这样的信息呢，还我们还没有看到。
2: 96599，这是公交热线。
0: 对，咱们问问大家的体验，各地都什么时候哈，就是开始执行这个空调期的票价。我们再来关注，这是线上有位杨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

0: 好，杨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1: 就我说一下我母亲的电话号码，二十多年以前，就我母亲的一个联通电话卡。二十多年前，以前我在那个广安街那，不是这个东大街那块儿是吧？有一个那个联通营业厅，到那买了那个电话号码。
0: 嗯。
1: 当时就是说没有用身份证，去购买，就那时候那二十多年以前就没实行那个实名制那个。拿身份证去购买去，我买了以后用了二十多年。
0: 嗯，
1: 前几天给我母亲去办那个银行的一个业务去是吧？发现那个电话卡不是我母亲的名字，知道吧？
0: 哦，对不上这个名字。
1: 我想，好，你说。
0: 没事，我说对不上名字，对业务有影响吗？
1: 对，有影响，问题是。
0: 哦，有影响。
1: 老人退休，老人与那个退休以后，这个退休以前是吧，都是这个用那个这个电话号码。先不是实名，我怕以后那个办完什么事儿是吧？现在当时就遇到困难了，去银行一看，不是那个我母亲的名字。
0: 嗯，
1: 以后怕那个老人岁数越来越大，以后办什么事儿更不方便，就是说。
0: 那我想问的是，实名制都这么长时间了，曾经对他的业务有过影响吗？
1: 以前我就没办过什么业务，知道吧？
0: 那他这个您说没办过，就是他这个手机号，比如说像您说的银行啊，或者别的绑定的支付一些支付的，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啊，这些都是绑的这个号吗？
1: 对。
0: 哦，但是之前没发现过问题，但这一次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会受到影响。哦，您接着说。
1: 办那个云闪付了是吧？就这个不是实名通过就是。
0: 哦，云闪付的业务的是吧？
1: 哦，
0: 这个有办法吗？更成现在的，根据您看，我都拥有这么多年了。可以吗？
1: 是我给联通那个1010或1015给打电话，
0: 嗯，
1: 打电话他说这个给我反映给我来过多少次，就是说你这无法更名，就让我找前机主去，对吧？我这二十多年前我从营业厅买的，我从哪找那个认识的那个前机主去啊？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哎，这个机主的名字你说是个陌生的，记住他的名字了吗？
1: 没有，人那个我打电话我给那个1010是吧？人说光说姓李，人别的不说。我说当时卖给我电话卡，按说你们给我找这机主去，对吧？更名，对吧？
0: 嗯，
1: 对吧？你让我去找，我到哪找去了？
0: 连名字都不知道上哪找去是吧？
1: 对。
0: 嗯，就他们也不替你寻找，让你自己去找，这是唯一的个办法吗？
1: 对，他说唯一办法就得找。
0: 哦，
1: 那我到哪找去了？
0: 是的吗？还说您知道名字，哪怕我们替您找找。嗯，
1: 就按说是对他们，我从他们买的，他们知道名，他们得找去，对不对？
0: 嗯，
1: 说为什么这让我找一下这个？
0: 嗯，这个还是担心又不想换号，用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吧？对，
0: 嗯、
1: 因为用二十多年了，这个号他们也说，你看你这账号是用二十多年了，
0: 嗯，
1: 就你是二十多年了，对吧？你该给我更改吧，他不给我更改的，我
0: 嗯，
1: 必须让我找那个前机主，
0: 好，就是我们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就是最终怎么办的，就是他会不会对咱们的业务产生实际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对不上的时候，我拿着我相关的其他的证件做佐证，或者说我拥有这个号码都这么多年了，是实际的使用者，看一个是如果不改会不会影响，再个如果改的话怎么改，我们看看有没有朋友就是有一些经验的，我们问问大家。
2: 嗯、杨先生，那目前为止的话，就是办理这个云闪付绑定业务的时候遇到了一定的阻碍，是吧？除此之外的话，其他业务呢，就已经发生过的，就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
1: 以前我又没办过，因为
2: 好，我就说呀，杨先生，您听我说，就是目前只有办理云闪付的时候没有通过，是吧？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障碍吗？就目前。
1: 目前我还没办别的业务了
2: 啊，对，咱就说目前，不说以后，目前只有办云闪付的时候是吧？遇到这个问题了是吧？
1: 对。
2: 好，以后咱们再说以后。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号，你说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用了，这个能从这个联通这边查到说，哦，这个卡的确是在我们的营业大厅里面卖出去的，
0: 嗯，
2: 然后是让你母亲使用的，这个他那儿有留痕吗？能查到吗？
1: 这个估计够劲儿，因为那个咱弄不清了，因为广安街那个片子
2: 不。您听我说，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咱们举个例子，退一步讲啊，那如果说我站在这个联通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可能会说，这不是我们从我们柜台上出去的卡，
0: 私自买的
2: 啊，对，你是在外面在大街上弄了这么一个电话卡，
0: 所以他就不敢给你改。所以这个你有没有问他这个？就是说你能查出来我原来是在咱们营业厅买的吗？这个问过吗？
1: 那个没问过。
0: 没
1: 问。
0: 还有啊，您看，你说妈妈这不刚退休吗？年纪也不大，
1: 我
0: 刚才也问您了。
1: 早退了，退了多少年了？
0: 好，刚才不是我问您微信、支付宝都有吗？但有朋友说了，不可能啊，你绑定微信、支付宝名字不对，你就绑不成功。那个时候就应该提示你了。你确认这个手机号也有其他的支付宝、微信都有吗？
1: 微信有， 微信有，因为我也不懂
0: 微信支付啊，微信支付也有吗？
1: 我妹夫给那，我也六十多了，知道吧？
0: 你看，
1: 我也六十出头了。
0: 嗯，可是有位朋友朱芳说了，说实行实名制以后，都应该有短信提醒去营业厅办理，有可能老人年龄大了没注意这个短信。
1: 对，
0: 所以现在才想起来是吧？
1: 对，因为我以前我也办过，因为没跟老人在一块住，你知道吧？
0: 哦，
1: 没跟老人在一块住，这个刚发现这事。
0: 嗯，你就担心对他的什么一些，比如说养老金呐、啊、工资啊，会有什么影响，
1: 是吗？以后好多事儿，你知道吧？办理那个老人现在也80多了，对吧？这个也有文化，他那个各项那个玩手机玩挺好，就是说他以后对他有影响。
0: 他其实只要不支付，不通过支付，可能还好吧？因为你比如说工。单位的工资它是打到工资卡上，它不是说你的手机号怎么的。
2: 就目前的一些其他的金融支付的途径啊，包括微信啊、支付宝什么的，现在也在用。
1: 啊，在用，
2: 在正常使用。
0: 嗯。
2: 然后退休金的发放什么的也正常。
1: 对。
2: 啊，包括注册其他的一些 APP 也不曾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嗯。
1: 对。
0: 哎，还有位朋友提示您，小芳说，那你手机交的时候，你交手机费，你给他在网上，你能看到对方的名字吗？
1: 看不到。
0: 嗯，或者说咱们原来比如说去咱们的营运店去营业厅去办的时候，其实是应该知道名，他会核实的，是这个号吗？机主是谁？这也是个办法。
1: 买这么多年都没去过那个哪儿，
0: 都网络
1: 都网络，好，没去过营业厅。
0: 好吧，你看韬光养晦说求助人杨先生的母亲可以带上身份证去联通营业厅办实名认证，也不行是吗？就是
1: 对，那哦，对，我给人那个1010那个和1015打电话，人说必须带着前机主的身份证。
0: 前机主，这可上哪去？
1: 是啊，
0: 咱们也确认不是通过其他途径，也不认识这个前机主，不是转，比如说亲朋好友之间转的。
1: 没有。
0: 好吧，一会儿我们再帮您问问啊，您一会儿留给厂编辑母亲那个电话留一下，我们一会儿。核对一下，好吧。
1: 哦，行，好，谢谢。
0: 好嘞，啊，好，再见。
1: 好嘞，
2: 嗯，好，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0: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位先生也是，怕以后万一，因为这个实名的问题不一致，那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到时候可能，晚解决不知道早解决，现在反正发现这个问题了，
0: 对，
2: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朋友们出出主意，老莫说你去营业厅交回费，打个交费单子就知道机主姓名了，这当然只是第一步，知道了上哪儿去找他。这可能还是个难题。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先来看一下心旷神怡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哈帖子下面留言了，他说石家庄市目前的公交车呢还没有哈实行这个空调票价，目前呢还是1块钱、
2: 哦、
1: 好的，谢谢。
2: 好，还有位朋友日月说现在可起风了，刮的面包车都会轻微晃动，大家得注意稳住方向盘。还有位朋友真远啊，他说我在贵州的福泉打卡，我也要大家帮的车贴，看到您了哈，遥远的问候。
1: 嗯，传奇也在说关于这个手机号实名的问题，他说这个没办法，他说必须得换号啊，换号的话，换号牵扯到业务更多。
2: 嗯，而且你想，哎呀，他在各个平台留的号都得换，而且用了20年了。
1: 嗯，
2: 我们问问大家吧，您最长的电话您用了多长时间？您会轻易的去更换这个老号吗？
1: 嗯，还有位朋友他说哈，光打电话咨询不行，建议这位先生哈，最好是比如说有空的时候带上母亲一起，带上相关的身份证件，去一趟线下的营业厅。这样的话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对，就两个思路，一个是问问大家，不换号不实名制有什么影响吗？对退

0: 就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如果没影响，咱们是不是就保持现状？因为已经用了20多年了，或者说如果有影响的，那该怎么办？怎么还用这个号码？有什么办法更名？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你也继续出出主意。我们先来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整市区呢，现在大部分的主干道整体通行还是比较轻松的，尤其是看环线以及快速路的话呢，现在基本上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需要大家稍微来留意的呢，一个是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过淮安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还有就是在胜利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后方也是预计需要1到2个灯时。另外，省人民医院门前的太华街北行方向过和平路，现在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后方缓行是过了合作路的位置了。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凯路以及北行方向的工农路，这两个路口的话呢，通行起来都会有少量的压车。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上小七月他说哈，重新办了一张电话卡，微信啊更改一下实名制，另外呢去关联的银行更改电话，如果说养老金的话可以去河北人社的 APP 上再做一个认证，他说都很方便的。好的，谢谢小七月出主意。其实刚才啊林夕问到了说哈，就是您会经常换这个电话号码吗？我们再问问大家吧。您现在此时此刻，因为我们在即时新闻上，我们能看到这大家的这个手机号，前几位后四位是不是？我们想问问大家，您目前就是参与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这个手机号，您用了多少年了？
0: 对，我们看有没有最长的，
2: 十几年、20年，有30-40年的吗？想问问各位。
0: 我想手机咱普及是什么时候普及的呀？
2: 你说40年的话，那就是80年，80年代，
0: 大哥大，
2: 那就。不太可能，对吧？不太可能。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也许有什么大哥大呀、小灵通啊，但估计第一批用什么大哥大、小灵通啊，第一批使用手机的，大部分可能中间早已经换了号了。
0: 我觉得啊，27、8年就最长的了。
2: 27、8年，那得是90年代初。
0: 对，再早的真的不会了吧，朋友们？我们问问啊，咱们做个调查。您此时此刻参与节目的手机号您用了多长时间了，或者您拥有最长的一手机号现在还在用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也有朋友在说了，他说他这种情况啊，在20年前很平常，你不用身份证不代表卡没有机主，按理说你在正规营业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前几年刚推行实名制的时候在 APP 上就可以直接实名，他不知道现在这个通道关没关，你可以找一找。他说不是自己的实名，以后会比较麻烦，涉及的事情挺多的。
2: 好，那如果是在 APP 上能够操作来讲的话，我觉得咱们的联通客服应该告诉他，对吧？
0: 我们感觉那会不会是当时实行这个实名制的时候一个便民的措施？
2: 哎，那现在还有吗？还有这个办法吗？我们想问问各位啊，最近有没有改过的？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咱们看一下天气吧。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北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唐山、廊坊、秦皇岛、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1度。
2: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9度。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和北京、天津今天限行尾号5和0，河北的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一位朋友挑号时光，他说我的手机号是从2004年开始一直用到现在，用了22年了。
0: 22，
2: 心仪他说哈，我的手机号用了23年了。还有一位朋友既来之则安之，他说我这个手机号2014年办的，一直用到现在。另外呢，还有一个手机号是2005年1月份办的。2005年，我的天哪！
0: 还有更早的，
2: 21年了。
0: 你看还有朋友，我心飞扬说是2003年的，2003吗？你确认是？这是。基本上比较早的一批，你看23、24年，可能这是更多的。
2: 对，6703991，他说我用了15年了。还有一朋友永保善心，他说我138的号从来没换过，但是我们现在在后台看到您现在此时用的这个是133的号。
0: 你好几个号是吧？你还从来没换过。老男孩这个99年买的号，27年，这应该是最长的了吧？
2: 最长的。老男孩，我们来看一下啊。您指的是135这个号吗？ 您在计时上用的这个号吗？我们来看一下您在我们的计时上这个注册时间啊，是在2015年，哎，也很长时间了，
0: 真的是啊，
2: 11年了。
0: 所以一般的嘛，大家就用出情感来了。另外就是多麻烦呢，你是亲朋好友是吧？各项业务都是这个，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可能不会换。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那个老是换手机的，一会儿发个朋友圈说手机已更换清存新的，哎，你说他们这是为啥呢？这是有什么理由要换手机号哈？也想问问大家。还有一位朋友叫幸福医生说，带上手机卡到营业厅去办吧，你让营业员打通话记录出来，就知道这个是谁在用啊。但是他实际使用的多少年，哪怕20年，能不能证明我就是实际的机主，我可以就用我的身份证来更名呢？这个可以吗？但他说是不可以的。那稍后呢，我们也再帮他来问一下哈，我们稍后也打一个这个监督电话来试试。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我们看一下，彭龙说他的135的是02年办的，当时上初中，所以也没法实名，未成年。后来满了18，拿着身份证重新做的一个实名认证，到现在这个号用了24年了。
2: 嗯哼，
1: 啊，您现在参与节目还是用的这个号、嗯、是吧？嗯，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的手机号98年一直到现在。这位朋友就是您这个137尾号0575的朋友是吧？所以一般的朋友们，所以就是用的好好的就。很愿意继续用下去，但是这位朋友确实遇到了一个难题，我们问一下吧，让我们厂编辑打个电话、
2: 嗯、
1: 问一下，就是有据可查吗？如果能查到我在营业厅办的，是不是证明我不是非法途径？我能不能拿我的使用证明，看都是自己在交费在使用，有没有可能更名、
2: 嗯、
1: 还是说必须换？就咱们问个准信儿，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哈、哎嗯、杨先生。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一颗螺丝钉他说1998年的号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大。
1: 嗯，所以说呢，那还是最早一批拥有手机的朋友。
2: 嗯，
1: 那您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联通这边。
1: 嗯，我们打到的还是这个联通监管平台的电话，问问可不可以。哎，因为客服电话也是很难打，有的时候很难有清晰的回复。前段时间啊，就是那联通光纤线缆砸玻璃的事儿，我们也是通过监管平台，然后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及时联络到咱们当地的
3: 联通，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咱们联通的一位用户杨先生打过电话来了，他妈妈是20多年前呢，说是在咱们广安大街的营业厅买的那个电话卡，当时还没有要求实名制，这么多年这不一直用着吗？最近办理云闪付的时候发现，哎，不对，是另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呢，现在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能够更名成他妈妈的？因为一直是母亲在使用，也想跟您咨询一下。
3: 就是他母亲的，但是之前的话是用的别人的名字登记的，是吧？
1: 这个，对，但是他不知晓，他当时是在，他说是在营业厅买的。
3: 嗯，那号码是多少呢？
1: 号码给您，您就能查到是吗？相关情况。
3: 我得查一下。
1: 那可以，这样您别放电话。让我们厂编辑给您一下，您在线查一下。您看他是这样，他打客服的电话呢，说让他自己去找那个人，他既不知道不认识那个人，也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所以在他这儿这是不太可能的、嗯、好吧，您别放电话，让我们厂编辑来接一下、嗯、
2: 对啊，把这个手机号码哈、跟咱们的联通客服来说一下。
1: 对，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哈，从平台方来说还有解无解。
2: 嗯，好，来看一下海威州发来语音。
1: 嗯，
4: 主持人，我的手机号是03年的，这么多年了，光想换就是换不了。手机上绑着很多信息，没
2: 嗯，绑着很多信息啊，对哈、啊
1: 嗯，
2: 门儿，我们听听。
5: 我老公的手机号是姑娘，嗯，一周岁之前的时候我用的吧。嗯，
2: 好
5: 像是2000年的
2: 啊，2000年啊、
1: 嗯，嗯，
2: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第一部手机2000年用的 CDMA 网络的133开头的，后来是用的132的，06年买手机时啊要了一个手机号134的，一直用到现在了。
1: 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联通这边，
1: 嗯，看看能不能查到，哎，您看能查到吗？这个情况。
3: 我能查到这个号，
1: 嗯，
3: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直接给您答复，
1: 嗯、
3: 是更还是更不了，我需要上报到责任部门给您进一步落实。
1: 好，
3: 那到时候联系谁呢？
1: 我们一会儿给您留咱们这个杨先生电话，因为妈妈她年纪比较大了，您跟她说。
3: 另外，杨先生，
1: 对对对，另外我们跟您问一下，您比如说吧，还有多年前，如果是记得在咱某个营业厅买的，咱们也会有留痕的后台，能够证明他是从正规途径买的，可以查着吗？
3: 这个如果要是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没办法保证。
1: 哦，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
3: 就是咱们说的那是几年、嗯，很多年前的事了，应该是
1: 20多年、
3: 这个。对，所以他这些好像好多东西，他不一定会留存下来。
1: 那如果能证明，比如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在用，他在交费，这个实际使用，这个看看还有没有可能，嗯、因为他可能也不愿意换、嗯、换号的话，都用了这么多年了，可能各个业务全都得去更啊。那也拜托您，我们把杨先生电话给您吧，好吗？
3: 嗯，行，
1: 行吧。另外还有就是，咱们有朋友提到那个 APP 上能够自主实名认证，这个功能还保留着呢吗？
3: 实名认证，
1: 对，
3: 实名认证有这个 办理入境，但是这个只针对于这个关于停机突击的这个用户的使用认证，二次使用认证，这个可能是不涉及到他这块。
1: 明白了，也就是你自己，你本身就是这个机主是吧？他这个是相符的，你自己，好嘞，那我们把杨先生电话给您啊，您别放，让我们厂编辑来交接一下吧。我们试试哈。通过沟通或者再查询，还有什么可能吗？一下给不了回复，情况比较复杂哈。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但是你看，有些朋友独爱秋晚，他说了应该可以在线下的营业厅申请，因为原机主失联，证明最近几年一直你在使用，申请单方的实际使用人信息变更，还不行的话就打一个比如说投诉电话看看能不能解决。
2: 好吧，收到手机号，很多朋友对自己的号哈都是如数家珍。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是393-3828，他说我有4张电话卡，最早的那张是在2000年的时候是办的，他是130开头的，当年的口号是什么呢？拨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
1: 哎，对对对，你说到这个，我还曾经有一个，哎呀，李玟做广告的，还是那个红的拨导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女人星吗？还是什么的？你这个可真的有年头了。
2: 永宝善心，他说133的号呢是办电视机的机顶盒的时候办的，他说交通广播注册的时候呢，不知道是咋用的133的号。好的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寂寂如律令，他说哈，2000几年的时候还没有实名制的时候，手机卡呀，还剩几毛钱。就开始打电话，只要你不挂电话就一直通着，等你挂了电话，手机卡就欠了几十块钱甚至上100块钱，直接就把这个卡给扔了。那个时候
1: 那个是这样啊，
2: 那个时候费用太高了。
1: 对，那个时候电话
2: 要不然很多人用不起，
1: 还是个奢侈品嘛。
2: 对，根本用不起。
1: 对，
2: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3394002，他说2007年的时候在北京办过一个手机号，后来要回到老家，2015年在河北换了另外一个号，一直用到现在，2015年到现在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
1: 哎，
2: 接下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朋友们，你看所有的，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11位，11位号嘛，对不对？大家数一数，前三位、后四位、中间是4位。当然哈，前三位、中间4位、后四位，它有不同的这个意思。前三位是是网络的这个代码，中间呢是地区，后面4位呢属于自己独享的。但是你有没有问，11位的手机号码为什么都是1开头的？
1: 对，好像是，嗨，
2: 为什么？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1: 但是你看哈，有位朋友叫依稀，他说原来的手机号可不都是11位的
2: 啊？不，
1: 原来手机号还有10位的时候
2: 啊？对对 对。
1: 哎，我怎么都没有印象了？
2: 咱们就说11位的这个手机号为什么都是1开头的？
1: 哦，他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啊，你的电话号码后加0都是80几年的，哦，就是说加了一位才到11位的。对，这个第一位都是1开头，这有什么讲究吗？朋友们，谁知道这个？或者说你可能是有习以为常了，根本就没想过，是吗？好吧，朋友们，谁知道这个哈？您可以来回复一下。哎，我们来看一下哦，找到黄骅那位热心助人的警官刘警官了，不是交警，好像是咱们派出所的民警啊。
2: 哦，哎，我们来试一下。哎，刘警官你好。
6: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刚才呢有一位朱女士特别打来电话，想通过我们的空中电波呀再向您表示一声感谢，因为她的爱人是一位大货车司机，就是在26号那个时段的时候，在咱们黄骅这个路段好像啊身体不适，后来啊是通过您这块儿得到了及时的一个帮助和救治，她特别想对您说一声感谢。您在给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
1: 对，
2: 可不可以？
6: 那个不太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不能随便的接受采访。
1: 嗨，咱这是个好事儿啊，咱们当事人打过电话来，说给您要送个锦旗。就是其实也想提示大家注意，对，就是您看到他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什么情况，
2: 也知道您是很低调的一个人。
1: 对。
6: 您这样行吗？您这样行吗？那个我呢，我跟我们那个公安局报备一下，
1: 可以，
6: 然后再给你回复行吗？
1: 好，可以，没事，咱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当事人也是特别感谢，因为打您那个电话好像您也没接，他也一直想给您送面锦旗，也想把这个事儿啊，既然发生在咱们河北的嘛，跟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们说一说，觉得是个特别暖心的正能量的事情，那您报备一下吧，好吗？
6: 好的好的，是这样吧，我报备一下，然后咱那边是哪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电视台。
1: 对，河北交通广播。
2: 没事，那这样的话，朱女士呢也有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在线下的话，然后在她的爱人就是彻底康复之后的话，可能还会送一面锦旗啊，送到您的单位。有一个事儿，您看，您不是咱们的交警，是咱们派出所的民警是吧？
6: 对。
2: 哦，好的，
1: 好嘞。
2: 不管是怎么样的话，就是咱们的刘警官，再次感谢您，谢谢您，
1: 谢谢您啊，再见。
2: 及时的出手相助，
6: 好的，
1: 好嘞，再见。规矩比较严。好，那咱们表示理解哈。好，那咱总之打通了，我觉得能打通这个电话就好。周女，到时候咱们这个周女士呢，您也再拨通一下。其实这个感谢当场也都说了，是吧？也都知道，可能也联络过，就是想弄清楚这个身份。哎，周女士在线呢，是吗？我们跟她也说一下吧，周女士。
7: 哎，你好。
1: 您看啊，
7: 哎，
1: 咱们不是交警，是咱们当地黄花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刘警官。他比较低调。可能单位有些规定，所以呢咱也理解您这样，就是那个电话能打通，他呢现在报备一下，您过几分钟再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吗？
7: 行，不用，我之前都打很多了
1: 啊。也打过，也接通过是吧？
7: 对，打过很多，昨天就开始打，前天也打了，都打过很多，表示感谢了。
1: 哦，那就好。那您这个对，您要送锦旗的话，您还得打，你不得问他是哪个单位，你得邮寄吗？是吧？
7: 啊，这个对，这个我跟我爱人都已经说了，我告诉他了，我说给警察送一面锦旗，因为他离那块比较近，我在哈尔滨太远。
1: 他还在这儿呢，在这儿休养呢，等于休息呢，是吧？
7: 对对对。
1: 哦，那就行了。
7: 对对对。
1: 啊，好嘞好嘞。
7: 离近，
1: 哎，我们怕您不知道是哪儿，哎，好嘞，再见。
7: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嘞。好。再次谢谢刘警官哈。本来想让他给大家提示一下，你看就见到这样的情况，当时是怎么回事儿？对咱们的货车司机啊、驾驶人呢，这个有什么一些提示哈？好吧，反正大家注意哈，就不要疲劳。另外有一些就是疾病的朋友们，你还是要注意备着药，不要太疲劳哈。到时候呢，有一些比如说紧急联络人、紧急的急救的药物，这些都是需要咱们带在身边的。
2: 好，特别是咱们的哈，不管是客运的、货运的，咱们的职业司机们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祝大家哈，平安健康啊，然后一路畅通。您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如果说是在河北省内，或者说啊山河四省啊临近的周边的省市，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车载调频。那如果说不方便的话，太远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线上直播啊，也可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记得哈，我们九九大家帮呢有一个互动帖，您手腾下来的时候，确保行车安全的情况之下啊，不是行车，开车安全、坐车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对，
2: 我们刚才问到了说啊，您使用最久的一个手机号，时间最长的一个手机号是多少年了？哪年办的？你还记得吗？还记得那个细节吗？
1: 另外，为什么开头的都是一？这有什么讲究？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刚才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麦田的照片，也说到了一首歌《风吹麦浪》。哎，我们听个合唱版的吧。啊，朋友们，你都知道这是李健的一首歌。有一年他们在春晚上有一个合唱，另一位演唱人是谁？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送分题。

0: 这个大家都答对了，就是妥妥的送分题啊。李健和孙俪哈、啊，大家都答对了。但是好像关于这手机号，为什么第一个都是幺？好像还没有朋友答对吧？
1: 这个哈，我们首先啊，我们也是哈查询的，我们问问咱们有没有专业的哈，这个电信公司的这个运营人员，看我们说的对不对哈。手机号目前哈都是11位。咱们说到了、但是啊，就是事实上呢，是从1999年7月份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数字移动电话号码是全面升到了11位、一开始还真的不是11位。那之所以哈，咱们的手机号为什么都是幺开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1994年的时候，中国移动公司成立了，所以说开始推广使用移动通信技术。由于啊，中国移动呢是第一个获得移动通信牌照的公司，所以说所有的移动手机号码都是以一开头的，以示区别。
0: 哎，你看有位朋友人家怎么想的，他说为什么是一，因为怕你记不住第一位，所以就最简单一，是吗？这螺丝钉，这是您自己臆想的。还有猜猜我是谁说我爸电话就曾经是10位，后来加了一位。糊涂先生说大家还记得吗，小灵通还是7位数的呢。对，那你原来固话不也是吗，慢慢的是更多的人使用就开始加位数了哈、好吧，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了，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3: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2: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3: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2: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首卖真的没了。
3: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

0: 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成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好多朋友也都回复，有的朋友说可能原来的老号呢他好像没办法，就是有那个流量，因为现在没有流量你肯定寸步难行，所以在之前才换的。还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在异地工作生活，然后回到本地，原来那个他你异地打电话还是有费用的，所以才换的号。所以是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原因，大家真的就是一部手机用到现在。最早的我看到有位朋友发的是，他是93年到现在是33年了、这个电话号码一直还没有换过，这可能是我们参与当中最长的啊一位朋友。
2: 其实不管是车牌号还是手机号，大家选择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特别的喜好或者含义，对不对哈？当然也有些哈，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重口，就是初期的一致的一些这个豹子号，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一些靓号，
1: 对，就连牌的呀，或者重复数字的啊，这些，啊，那些好像原来你选那种特殊号还要加钱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位汤先生打来电话，他有什么事儿？你好，汤先生。
3: 哎，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3: 哎，我前两天在那个长路大街与那个东莞路交叉口那旮旯有一个月充电那个充电站，充电，他那旮旯有一个就是停车收费的问题，我就是凌晨1:40多进的厂吧，充到2:20不到一小时，出厂啊，木耳之后收了我20停车费。
1: 哦，哎，好像原来有位听友，我忘了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了，是一位女士，她家孩子遇到类似情况，你等于、收了多少？
3: 收了20，就是一出厂就显示必须交20停车费。然后后来他那个写的有一个这个400电话。然后给打，一直是打不进去。或者这个他们那个停车场那个牌子上有一个什么，索要发票的电话。或者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你直接给他们打电话吧，你一直打就能打通。找他们，他们说可能是他们那个系统故障。然后呢，昨天我打通了，说是那个给我反馈一下，然后之后，但是昨天晚上收到了他们那个给这个退款那个信息，就是把这停车费给我退回来了。
1: 哦，哎，你说的这个我特别有印象，有位女士，因为她那个也是一开始说她孩子是跟车太近，是不是说没有扫上入场码、出场码什么的？后来也不是，就是也是收的比较高的费用。您打的是哪个电话？你这样给正好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思路。您说的是哪个电话？发票的那个电话吗？
3: 不是400的，他那个
1: 400
3: 的出厂那门口写着了
1: 啊。
3: 但是那个他那个位置是我是通过那个高德党去的，后来之后我在那个他们不有评论吗？一看见有好多人就是写的评论说啊，我充电充10几块钱，或者之后停车场一收费收20，有好几个人都这样评论，你知道吧？
1: 明白了。
2: 汤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哈，最终这20块钱原封不动的20块钱足额的退还给你了是吗？
3: 对。
2: 那好，那按照相关的他们这家公司哈，我说他这个充电站来讲的话，那是不是就应该是免费的呀？
1: 写着呢吗？
3: 对，他们那个写着就是2个小时免费。
2: 那之所以呢，当时那20块钱是让你收了20块钱，那个是一个 bug， 是一个错误还是怎么回事啊？
3: 那具体他们也没说，这个没办法，你出不了厂，因为凌晨嘛，联系不上他们，然后我没办法，我只是
1: 交
3: 了费了才能走，要不走不了。
2: 另外，刚才您说，其实充电呢还不到1小时，绝对不可能超过2小时，对吧？
3: 对。
2: 哎，那比如说他那个门口哈，或者说他那个场站上，那有没有比如说两小时以后以外的话，有可能会收取一定的停车费啊？有吗？没有是吧？
3: 没有显示。
2: 没显示。
3: 他那个门口就是有一个就是这公示这个牌子，就是按咱们那个石家庄的正常收费1小时多少钱，那个有个那个牌子，我还特意看了看，我说这个咱们石家庄应该没有这个就是凌晨以后这个过夜这个收20这个，我一看没有。所以说我给他们这打电话，但是打了好久打不通，没办法，我说给咱们这打个电话，想求助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别的方法。因为这个钱呢是不多，但是呢挺让人那个不舒服的，是吧？
2: 但是刚才你也说了，其实你看到好多的评论说哈，好像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被收20块钱。

0: 事儿是吧？
1: 啊，对。
2: 那我们再反映一下，一个地方频发，因为你这个打电话我们有印象，对这个地方最起码咱们就接到过两例，就是他们能不能调整一下这个系统。另外我问您哈，您说的那个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我不充电但是我在里边停车的，跟咱们是分着的还是混着的还是混在一起的呀？
1: 这他这就是一个充电停车场
2: 啊，就是充电停，不用就不充电的车是不可以停的是吧？
1: 啊，对。
2: 哦，
1: 他那个就是就等于一圈起来，这个停车场里面全是充电桩，就是有充电的。对，
2: 好嘞。那你见过有其他不充电的车去停的吗？
1: 那我没见。
2: 哦，好。
1: 还一个事情啊，这是不知道是别人遇到没遇到过啊。他那个这个有这个电价这个变化嘛，他这个写的是一点到两点是4毛多一度。但是那天我去的时候是1:30左右，但是我用我的手机扫码一直就是充不上电。我联系换了3-4个桩子都充不上电。然后之后卡到了2点，正好刚过2点，一扫8的充上电了。
2: 那时候已经高了是吧？那个费用是那意思吗？
1: 那时候就8毛一度了。
0: 哦，
2: 所以我觉得，
1: 所以说这个看看这通过咱们广播跟大家说让避下雷吧，是吧？
2: 也是，咱既然他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咱们先绕开他。先去其他的地方，如果一会儿能打通客服，我们也再跟他说一下。这么多人反映，一个是刚才您说的哈，就是时间段的问题，电价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停车费的问题，我们也跟他再沟通一下。好嘞，谢谢您啊，给我们提示。
1: 感谢您。
2: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那我们先问一下吧，朋友们，您在这个石家庄的东港路和檀湖大街这边哈，有一个充电站叫月充电，您在这儿充过电吗？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比如说夜间充电的时候呢，被收费20块钱，按道理来讲的话是不该收，那后来反应过吗？退了吗？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1到2点钟间的话，应该是4毛一度，结果呢，就是好几个桩它充不上。一过2点呢倒充上了，但是呢已经翻倍了。
2: 对。
0: 4毛变成8毛了。
2: 便宜的时候这个都是失灵的，然后电价又高的时候就都能用了。你这是个偶然吗？还是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在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您也遇到过吗？如果真的是个共性的问题的话，我们一会儿就得跟悦来电这边再说一下，让他们着重的来看看这个停车场是怎么回事。大家在此之前呢，可以先选择其他附近的哈，避免遇到类似的问题。
0: 对，坦途他说，我是2008年开始用的这个手机号，和我家小棉袄是一般大。他说今年我家小棉袄要高考了。他说主持人，我等会儿能不能点一首歌《骄傲的少年》啊？
2: 可以。
0: 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们今年都是金榜题名。
2: 人家都是女儿出生的时候买一坛酒是吧，女儿红，您这是女儿号。好，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们放给您，也放给咱们所有的这个家长们，都在暗中的加油呢是吧，还送给咱们高考的学子们。
0: 高考越来越近了，还有1周多的时间啊。
2: 真是。
0: 咱们这样能不能从今天开始一直到高考期间，考生的家长朋友们
2: 都可以，
0: 对，都可以点歌。
2: 对，咱们疏解心情的，祝福的都可以。我们先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青银高速上呢，是有一起事故，在去往青岛方向623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时代高速互通附近，事故呢占据的应急车道，但是这一路段呢后方也是没有压车的，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小心避让就可以。再来关注一下在唐山河秦皇岛辖区，主要是在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呢，今天上午的施工点位是比较多的，像237公里处、220公里处都是有道路施工。通过公共视频来看呢，这两处的施工点占据的都是内侧车道，所以后方来车流量较大的时候呢，整体的速度就会放缓。现在从于田到千安之间的沈阳方向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的。再来关注一下在保定辖区的来来高速上，来来高速主要是在去往去往张家口方向紫金关3号隧道内呢，是因为有障碍物，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提前观察并且避让。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
2: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晴，11到24度，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转晴，11到27度，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15到26度，东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晴，15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
2: 廊坊晴，17到28度。
0: 保定晴，14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2: 沧州晴，16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7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 到五级。
2: 邢台晴15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0: 北京晴16到28度。
2: 再来关注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1到23度。
2: 郑州多云20到29度。
0: 济南晴18到26度。
2: 我们再补个邯郸，晴17到27度，西北风3到5级。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7， PM10 指数40，空气质量优。
2: 老莫说了，说是不是扫错车牌了？他说我前两天遇到过，但不是这个充电站。可是此前已经有过一例了，说是不是人跟车了？但是后来调出视频了，没有啊，那就是多收费了。还有脾气不对劲儿，说一下具体位置呗，那大家就把这个拉黑不就行了吗？刚才说的就是东港路潭固大街的，月充电啊，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地方遇到过类似情况，也可以咱们再来互相的印证一下吧。
0: 嗯，好，我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0415539。他说：“请问一下，我这个一会儿是昵称，一会儿是数字，这是为什么呀？”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你的还是数字，不是一个具体的实名。哎，朋友们，在即时上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一会儿是实名，一会儿是数字。
2: 他就说你听着，你就别动，好不好？你一会儿退出，一会儿进，他有的时候就容易错乱。我发现就是那样子的哈，你就别再退出去了，直接听，一直参与就行了。有位朋友演员说打滚求求爹，也在用撒泼打滚各种各样的方法，没问题。朋友们，还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如果还没有大家帮车贴的，您可以继续发车贴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就知道您没有了。另外，您还希望咱们大家帮出什么周边的文创，就是你能把它带在身边的，也可以给我们来提提您的想法啊。如果能满足大家的话啊，我们也会考虑的。
0: 嗯，儿子考研上岸，这是哈即时新闻上有位听友的名字。已经上岸了吗？还是希望他祝他考研上岸？他说了901开头的打个大，应该是2000年左右换的。另外呢，136这个开头的11位的手机号呢，现在用了最少是26年了。他说够不够老？够不够长这个手机号？他说我也想要车贴。
2: 好的好的，你不想点歌吗？不对，祝您孩子考研上岸。这样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有时间放给大家听。
4: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来看一下刘长兴刘先生、董波董先生，另外呢还有朋友执着，还有哈一帆风骏，还有老北，还有手握风云啊。朋友们想获得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一定啊，记得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即时新闻 APP， 然后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怎么来找？很简单，您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就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一个互动帖，很多朋友都在这儿哈，您可以啊及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您再发送车贴这两个字，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
2: 当然有朋友说了，文创我要大家帮的背包、雨伞、防晒衣、帽子、短袖、短裤都行，全副武装大家帮是吗？好吧。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个你不要重复改名，一个月改3次， 要不然的话可能是不是系统就不认了，这数点补给您来提示的哈，您再试试这位朋友。
0: 对，就像咱们的手机号一样，你就一直用下去。
2: 对，就大家都熟悉你这个名字了，你老改来改去的，以为你是个新人呢，是吧？好，好多朋友都发车贴，没车贴的继续再帮个忙发车贴，想出去玩的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新疆的名额，这是咱们992的严选旅游记。

0: 618旅享狂欢，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有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景、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还有巴林台黄庙、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了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全程都是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618狂欢还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另外呢，99爱商城西域楼兰家坊溯源专场正在直播当中。爱商城好物推荐官的浩成呢，此刻就在江苏南通的西域楼兰家坊源头工厂直播间，为大家严选夏天刚需的好物，爆款的凉丝被。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货比三家，价格比官方的直播间还要优惠。那夏季更换床品还在纠结的朋友，那赶快的回复666观看直播来抢优惠。
0: 看到有朋友发新疆了，朋友们还告诉您，除了刚才说的北疆伊犁草原，咱们的新疆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的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呢。总之去旅游你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新疆锁名额618手慢舞。好，我们场编辑啊，刚刚一直试着拨打这个悦充电的电话，400的，好像一直也接不通人工的这个客服的电话。我们本来想把大家反应比较集中的这个点位告诉他们，能不能及时来调整一下，别总是发生这样的事儿，到时候你看你这个场站就空下来了，就没人愿意去了。如果真的是系统的问题，那就赶紧来调试一下。好像还是不通是吧？还是不通，还是不能
1: 通，太难打了。
0: 那大家就暂时先不去这儿哈，咱们先去别的地方，附近肯定也有，现在充电站、充电桩、充电枪这么普及，咱们就暂时先避开这个地方吧。
1: 目前哈，石家庄的主城区，我们想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对于很多的新能源来讲、电车来讲的话，现在哈就是布的这个场站最多的，或者大家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哪几家呀？
0: 或者说您都是通过哪个小程序找这样的充电站觉得更靠谱一点的，大家可以互相的来交流一下。
1: 对啊，就平常的话，比如说家门口或者单位门口、公司附近啊，您用的最多的是哪几家或者哪一家？
0: 对，或者你觉得比较好用的、价格合理的、服务好的、客服电话好打通的，也可以给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啊，咱们的好视力今天也在送好礼呢，给50岁以上的朋友这么一个特别的礼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拨打400-698-6992，人人能多领78元眼贴，感受效果。今天我们是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再加送加热的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这是三重大礼哈！早贴早舒服，早贴早清晰，400-698-6992，或者在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好视力下单也是可以的。
1: 另外呢，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信息官方直播间，5月25号上线试运营了。那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或者说收应急提醒信息，规划您的行车路线，有啥问题直播间里面见。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0: 好，刚才有位朋友为将参加高考的女儿点了一首歌是吧，说的是
1: 骄傲的少年。
0: 好，我们来听一段，祝福咱们的考生们。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6188888。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2: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3: 出发啦！
2: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2: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5: 米兔说，我听992都十多年了，我最早的一批老粉丝了。想要设定，您这真不算早，十多年的这绝对不算早，好吧，但是不管新老听友，参与的机会均等哈。好，先生赵先生有什么事儿？赵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5: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6: 谢谢。
5: 哎，你说。
6: 我就是说那个宁晋县换麻店乡，叫连体初中，这个没，他那个地方太低了，那门口啊，一下雨就是全是水。原来是那个，有人在下过雨之后，把那个水用水泵排到其他地方去。现在这一段时间好像也没人。也没人管了，那又一下雨，几天都是1尺多深的水。那个家长送孩子们，都没法送。
7: 那孩子们也不安全啊，是吧？
6: 哎，是的。
7: 哎，我们想问问这个门前这条路是个什么路啊？是个乡道、县道、省道、国道，是个什么路啊？
6: 乡道。
7: 哦，是个乡道。那跟咱们村里或者乡里反映过吗？
6: 我没有反映过。
7: 啊，您是在附近住还是经常从这儿过？
6: 我是有一次我帮一个朋友。
7: 帮一个朋友。
6: 进去接孩子去。
7: 啊，帮个朋友接孩子。
6: 正好那一天，那个水深得不得了。只能是从那个路边上靠着那个墙的那个地方，能走一个人，其他的地方停车都没法停。
7: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你刚才提了这个乡道，它是柏油路啊，还是那种土路啊，还是砖路啊？
6: 柏油路
7: 哦，就是地势比较低，是吗？
6: 对了，它那整个那一个地方，包括学校，那个地方太低了。
5: 哎，您说的他那个学校就是咱们的那个镇的中学吗？镇初中吗？
6: 是
5: 换马店的
6: 镇初中。
5: 镇初中
7: 是不是在那个镇政府旁边不远？是吗？
6: 不远。
5: 按说如果这样的话，镇政府这边工作人员也能看到，那会不会不是他们管辖呀？我们一会儿也问问看看这条路的管辖范围，你比如说是咱们交通局还是镇政府，我们让他们关注一下这儿好吗？
6: 好的。
5: 好，
6: 这个我还有一个是就是这个学校，它不是在那个308国道旁边了吗？这里我建议是安装一个红绿灯。因为这里，这个学校在那个308的北面，南面的学生。要是送他们上下学的时候，都要穿过这个308国道。这里既没有那个斑马线，也没有红绿灯。
5: 好，
7: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向咱们的当地的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308这个道口是吧？最好安上红绿灯。
6: 对对对。
5: 好，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我们分别反映一下吧，好吗？
6: 好的、
5: 哎、好嘞啊，好，再见。
7: 好，这是宁静的换马店，换马店的这个初级中学啊。朋友们，您经常在这儿过吗？是不是也发现了地势比较低洼，一下雨尤其是大雨的时候容易形成这个很深的积水，孩子们哈就是进出不安全，那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也不方便。
5: 这个路段情况怎么样？您说到这个下雨，赵先生曾经帮朋友送过孩子，有体会。那其实这周一不也下雨了吗？现在情况怎么样？还有积水吗？还有没有管？我们得确定一下。安场编辑不行，问问咱们交通局，是交通局管吗？交通局管的话，咱们关注一下。如果不是的话，那离镇政府这么近，镇政府的话能想想办法吗？
7: 我们正在拨打这个电话啊。好，
5: 看能不能
7: 趁这个时间呢哈，我再给大家出一道题啊。这两天呢，咱们河北省的青少年运动会、田径运动会正在邯郸这边举办啊。咱们有一名小将，是来自于石家庄的一名中学生，他的名字叫做张航宇，是在决赛当中是以10秒48夺冠，并且打破了河北省内的这个青少年的记录。那我想问问，你知道这个张航宇来自于石家庄的哪一所中学吗？
5: 哎，刚才说到学校那个中学，哎，你说到这儿，我又忽然我也想问个问题，可以吗？给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有中奖的机会。其实我看到有朋友在咱们评论区说了，咱们河北的一位90后小伙儿，哎呦，这两天呢真的是成功登顶珠峰，他叫什么？这个名字还挺难写的，朋友们，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关注的话，也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7: 哎，这是两个问题
5: 啊、哎！答对的朋友都有机会，咱们就节目最后送分题，朋友们赶紧答，我们试试怎么样？交通局这能通吗？不通的话，我们先跟交管打个电话，先说说这个红绿灯的事儿吧，看看怎么样，能不能实地考察一下。
7: 好，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上，米兔他说我是唐山玉田的老听友了。是的，是的哈，米兔啊，这个名字呢，这个特别好记，米兔。
5: 我也是，哎哎。有朋友东东，还有一位朋友署名青春，两个人在两个平台几乎同一时间答的，27中，
7: 哎，27中的学生，
5: 哎，
7: 才16岁，
5: 是呢，
7: 你想想他才16岁，那比很多人的这个手机号码都要年轻，
5: 真是骄傲的少年，真的是后浪，
7: 你想想容易吗哈，打破了这个青少年全省的这个记录，
5: 哎，
7: 100米赛啊，10秒48，
5: 那登珠峰更不容易了，48小时珠落连攀两个顶峰的，哎，这个90后小伙叫什么？朋友们，还有一道题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宁静交警大队。您好，哎，您好，您好，
4: 哎，
5: 哎，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有位听友打来电话，有一个地方他建议能不能设置人行横道啊、红绿灯啊，是一个学校附近，他感觉要不然不太安全。我们跟您说说这个位置，咱们也可以到时候看看，好吗？
4: 那你讲一下吧。
5: 啊，他说就是咱们的那个换马店镇初级中学。这条路和308的交叉口，就这学校往南和308的那个路口，换马店镇初级中学。
4: 换马店镇初级中学。
5: 哎，对，他这个学校再往南走就是308这个交叉口这儿，308上车又很多，这个地方咱们可以看看，有哪怕人行横道呢，或者是让行人的标志呢，如果能有红绿灯，当然更好了。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这个地方，好吗？
4: 您
5: 记下了吗？
4: 初级中学这个路口设置人行横道是吗？
5: 和308的交叉口往南，和308的交叉口。
4: 就是308换马店。
5: 对。
4: 这初级中学那个路口设置人行横道是吗？
5: 或者红绿灯，好吗？
4: 好的。
5: 您记一下，
4: 让他们核实一下啊。
7: 好嘞，
5: 谢
7: 谢
5: 您啊。好嘞。
7: 好，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贺言他说，登珠峰的那名字我忘了叫啥了，但是反正我知道他是警行的。
5: 就是咱们河北的一个小伙嘛。还没有人答对吗？我看看咱们微信平台当中有没有人答对啊。
7: 哎，有人。
5: 啊，有人
7: 答出来了，对不对呢？
5: 有人答出来了哈。哎，栾玉
7: 坤。
5: 对，他这名字挺难写的。
7: 玉就是金字旁那个玉。
5: 对。
7: 坤呢就是两个方。
5: 哎，
7: 上面
5: 都是后生可畏哈，给河北增光。好，那咱们赶紧来揭晓今天的幸运听友吧。
7: 我们来看一下几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92大幺八的车贴。第一位哈，他的名字还没有改过来，4556373。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是既来之则安之，恭喜。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依然，还有一位朋友，第四位了，东东啊。好，谢谢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朋友叫做雾里藏星，恭喜这几位。
5: 好，我们节目之后记者会联系大家的，稍后正在说车，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着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好的，上午的11点钟，现在的省会市区呢，大部分主干道的通行的是非常的顺畅的，环线以及快速路都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呢，需要来关注一下，一个是在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过市庄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在辅路的位置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

0: 以及在省人民医院门前的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交口后方呢，还是有少量的压车的，缓行是过了合作路的位置了。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由我们代表下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30号的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1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海南东部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现行尾号5和0。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想参与节目互动抽奖的朋友，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我们也会从计时客户端这一个小时的留言当中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车载吸尘器。车载吸尘器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8: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克罗斯汀说说这嗓子怎么了，低沉的声音。这两天应该没听节目是吧，感谢大家的关心啊。日暮途远也说祥子老师怎么听着还是感觉不见好呀。小胖子说祥子老师你这不仅是吃错药了，你这是不是吃假药了，怎么听着还不显好呢。其实比前两天要好一些了啊。前两天的话就基本上说不成话啊。各位这个生病了不能耽误啊。蓝蓝也欢迎各位来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进行打卡哈，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

有个朋友说在哪儿打卡呀，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哈。您看这个用户尾号175这位朋友说看了一款电车极狐阿尔法的 S5， 各位家人们给点意见吧，就大家直接就在我们的即时的后台的评论区就讨论就可以了哈。其实大家都知道，平时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聊车啊，我们聊的是人车和生活。所以今天有一个小的互动话题，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各位啊，平时不知道各位做不做菜啊？不做菜的可能有时候跟亲朋好友可能出去聚餐啊，跟兄弟姐妹啊出去一起吃饭，或者是邀请到家里一起吃饭，就是问问各位哈，你们觉得在餐桌上出现什么菜，就能表示这桌肯定没外人。那我再说一遍哈。各位觉得在餐桌上出现哪道菜就能表示这桌肯定没有外人，这个不是脑筋急转弯哈，这个就是大家说一下自己的想法。你觉得哎呀客人来了，但是有的客人其实你可能不太熟，有的客人你觉得就是自己人，你觉得在餐桌上出现哪个菜就能表示这桌肯定没外人。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啊。

来吧，聊聊近期的热点的话题哈。微博的话题，车行老板说油车掉价20万都没有人买，这句话是冲上了热搜榜，也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最新的行业数据是显示了四月全国的燃油车的零售总量只有53万辆，同比是暴跌了37%，整体下滑的幅度也是远超此前行业的保守的预估。浙江一名线下车行的老板就表示了，现在油车根本就卖不动啊，原本指导价40多万的全新热门的燃油车型，现在挂牌价直接降到了26-27万，依旧是很少人问。他也是在调侃啊，说自己现在手底下还在不停的收燃油车，就是他做二手车。

自己日常开的都是电车，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到店的客户去选购油车，就说这话的时候就自己都被气笑了哈。资深的业内从业者也是表示了，眼下燃油车和新能源两大乘用车市场呢，已经算是走向了各自的历史的分水岭。燃油车全品牌都在做骨折式的一个降价和清库存，反观新能源的阵营呢，反而是在悄然的收紧优惠，上调部分车型的一个售价。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所以也想问问其他的朋友啊，咱们身边的朋友，近期在买车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买的是什么车？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啊？甭管是新的还是二手的，都可以交流一下。

你和罗斯汀说说，你就说我们多关心你吧，不行，包点人小药丸吧，那种药也顶事儿。多放点音乐吧，少说话。看在都这么关心你的面子上，找你买车多点优惠。没问题。 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刚才说了一个小的话题哈，就是你觉得在餐桌上出现什么菜，就可以表示这桌没有外人，都是自己人。刘淑霞说了说大锅菜，罗斯汀说了说剩菜。小太阳也说了昨天的剩菜。 黄厂长说昨晚的剩菜，黄厂长说昨晚的剩菜。刘淑霞说还有东北的乱炖哈，也叫大锅菜。干就完了，这位朋友说花生米，爱家说家常菜，郑岩说老咸菜。不忘此生说花生米、西红柿炒鸡蛋。 看来这个花生米应该是站在了首位哈，那你们是油炸花生米还是煮的花生米呢？

海棠朵朵说晚了晚了，祥子老师啊，漂亮女生来报道啊，欢迎欢迎。九二这位朋友说西红柿，清亮说是虾酱，是这个叫蘸酱菜是吧？杨春喜也说了，说炸花生米，这都是在即时客户端说的啊。小跟班也说了，说这个花生米呗，证明肯定是没外人哈。彭龙说你在我这儿就是饺子，如果说今天吃饭都是关系好的朋友啊，或者是家里人的话，是肯定会吃饺子的，不管是在外面吃还是家里肯定会有，但如果是不那么熟的客户啊，或者是同事之类的，就不会点饺子。只缘这位朋友说和月色一样，是不是他传染你了？我们好几天没见面了哈，但是我们用的是同一个话筒啊。熊猫不是猫说，我先说啊，辣椒炒鸡蛋还有咸菜炒鸡蛋啊，这指定都是自己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哈。各位，你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真朋友的？是油炸花生米，还是凉拌菜，还是蘸酱菜，还是大锅菜，甚至是昨天的剩菜呢？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

很多朋友啊都在交流互动，日暮途远说蒜苔炒肉，永宝善心说小葱拌豆腐啊，刚出锅的热浆豆腐，珍惜眼前人说我会再来二两老白坑，日月说花生米不是酒桌上必点的吗？爱唱京剧的 C 罗说到了，说花生米拍黄瓜还有炒鸡蛋。海棠朵朵说凉拌菜，我感觉评论区的家人们应该全都能凑上好几桌哈，全都能吃到一块儿。101说这个凉拌海蜇，因为我们家都要加芥末，不是自己人吃不了。

近期想买车的朋友啊，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啊，给大家提个醒哈，尽量我们都在7月1号之后去选择。燃油车为什么在7月1号之后去选择？因为到今年的6月30号之前，国六 A 的新车燃油车就不能上牌了啊。6月份、7月份会有一大批0公里的二手车流入到市场。等到7月份之后买，价格一定便宜。

0: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0: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天空说了，说想问一下国内特斯拉的 FSD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普及。这个它其实现在已经来了哈，已经可以使用了。那个叫什么，叫特斯拉监督版 FSD 啊，也就是特斯拉的辅助驾驶系统。普及的前提是你这特斯拉得有 FSD 啊，就不是说所有的特斯拉都能使用 FSD， 就 FSD 是要花钱的啊，64,000。你看你自己有没有需求，对吧？咱不是说买一个二手特斯拉10万块钱它就有 FSD， 没有，你想要的话还得。

6.4万啊。其实它标准的这种 AP 的一个辅助驾驶就已经够用了哈 ，Autopilot。相逢一笑说：“祥子，我连着听了两天了，听得我是眼泪的，眼泪汪汪啊！啊，没那么矫情啊，感谢大家。”

王少博说，祥子老师你好，想买个车兼职跑个网约车，但又不想买那种让人一眼看出来就是网约车的车，预算是150,000以内。然后日常工作用车也比较多，丰田的 BZ5 大众的 ID4 这两款车合适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呀？比亚迪不考虑，因为比亚迪的销售太牛了。行，那你不考虑就不考虑吧。丰田的 BZ5 和大众的 ID4 这两款车

选 ID4 吧。丰田的 BZ5 看起来也比较像网约车啊，而且路上网约车也比较多，出租车也比较多。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桃山和秦皇岛辖区呢，沈阳方向的施工点位是比较多的，像220公里处以及239公里处呢，都是有道路施工。施工路段的话呢，占据的是内侧车道，流量较大的时候呢，施工路段的整体速度会放缓。现在呢，从迁安到益田之间的沈阳方向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在省内其他各高速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罗斯汀说，第一回听着祥子老师的声音想睡觉的感觉哈。那咱们就将睡就睡，那你要睡觉就夏天了，你得该夏凉被，对不对？所以今天啊，就给大家找到了这么一条懒人必然入的夏凉被啊，西域楼兰凉感丝冰皮被。这个凉感值啊是1.0和4.0的啊，啊，这是可以机洗的 A 类的母婴级的床品。今天咱们爱商城直播溯源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起，1.0款的和4.0款的哈。两种尺寸啊，很多种颜色您都可以选择。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王少博又发来了消息啊，说祥子老师，我说的是 BZ5 SUV 啊，是不是看着这说成 BZ3 了？啊，说错了，抱歉啊。那也选 ID4 是后驱 ，BZ5 是前驱车啊，前驱车没啥意思。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

0: 老师，王老师您好。
1: 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澳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但是要详细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啊。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舍得说了说，想问一下老师，自己有一辆2013年的速腾，白色 1.4T 手动挡，前后雷达没有事故，没有刮蹭，原漆真皮座椅，15万公里，高配天窗，还能卖多少钱？想换一辆迈腾，谢谢。
1: 2013年的车况倒是不错，里程的话也算正常点吧，正常数。
0: 2013年。
1: 对，2013的。
0: 2013。
1: 对，2013的，就是里程15万，13年也算正常吧。现在卖的话，卖个2万肯定上不了了，卖个16000-17000，差不多。
0: 16000-17000。
1: 对。
0: 郑烟说，祥哥这两天听你的节目有种超重低音的感觉。

0: 有的朋友在问啊，说现在是不是到了二手车的淡季了？这几个月哪个月入手二手车相对会更合适？买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王老师能不能给分析一下？
1: 现在其实整个车市吧，不光二手车，新车也一样，整个车市都是有点淡季吧，因为每年都是，五六七八几个月比较淡。然后入手的话，其实现在入手就挺合适的，现在车商的库存，都比较大，有的甚至可能收了两三个月都没有卖的，像这种车，去跟车商砍价的话，还是比较好砍的。而且现在车商很多收车价格也比较低，所以说入手还是比较合适的。最近，注意事项的话，其实就是喊这个合同签好，是吧？然后那个看看有没有事故，一定要有个最好有个第三方检测，然后最好找一些比较大的、口碑比较好的一些车商。自己看车就没必要了，然后有个三方检测，然后口碑好点就没问题一般。
0: 就是之前我记得很多朋友，就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第三方检测，可能会找一个所谓的啊有车的朋友去一起看车，去了之后呢，就是敲敲这儿，敲敲那儿，周开机盖往里面把脑袋伸进去，啊，这个瞅一瞅，踹一踹轮胎，看看后备箱，然后这个踩两脚油门，这就算帮人看车了。就是现在。王老师在平时这个售卖车辆的过程交易当中，还有没有这样的客户，或者说带着所谓这样的朋友去看车的，敲敲这儿，弄弄那儿，啊，关关车门，听听声响，有没有这样的呢？
1: 其实现在还是挺多的。他们怎么说呀？一般我们不建议这样，为什么呀？其实他们也不是特别专业，也就是很多老百姓可能。觉得他比较懂车，是吧？喜欢车，比较懂车，然后就找一些他们过去给帮忙看看，其实他们并不专业，只是他们可能有这个爱好，是吧？
0: 对。
1: 然后真的有没有事故是测不出来的，
0: 啊，
1: 但是他们的话语权还很重，
0: 啊，是吗？
1: 既然请这种朋友过去了，一般都比较信他们，但是一般。不建议朋友们都这样，最好还是请些，最好还是有个第三方，有个检测，因为都有标准呀，都有国家标准。
0: 对，就直接花点钱呗，对吧？因为说白了，你找人家帮你看车，你不也得请人吃饭吗？你还欠人情，对不对？
1: 对，
0: 给你看错了。你还得怪人家，朋友可能都做不成，给你看对了，人这一辈子走哪儿都得说那谁那车我给他看的，是吧？
1: 对对对，我刚才也说这个意思。假如他真看走眼了，这个你也没招，只能自己认倒霉。但是如果有第三方或者跟车商签好协议，这个有问题，有地方能说理去。
0: 没错。只愿在即时平台上说，我还是喜欢桀骜不驯的祥子。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有点不适应。别说你不适应了，我也不适应哈。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2014年第一批的国产的40的奥迪 Q3 四驱，当时30多万，白色的车，目前行驶了6万多公里，换过两个大灯。前杠也换过，其他没问题，能卖多少钱？
1: 2014的里程是真少，这个对里程比较小，四驱的2.0T 的应该是，当时确实是，当时买的时候应该，哎呀，要是高配的那个得40多，低配的也得30多，
0: 是，
1: 对，目前的行情换了两个灯，然后里程比较小，但是换了两个灯受些影响，咱们就按水箱都没事吧，就是前面纵梁都没问题，单纯换了一个保险杠，换了两个大灯，目前的行情的话能卖到3万多，上不了4万了，
0: 3万多上不了4万了，
1: 对。
0: 即时平台101所说以前的祥子是获利版，现在变成深情版了。是，还有朋友说祥子是不是谈恋爱了这么深情，一看你们就没谈过恋爱，就如果真是谈恋爱了，我这明显是被踹了，属于是啊，那叫失恋了啊。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沃尔沃的 S60， 2024年的车，现在我看了一下，新车才15万多。我这个车当时20多万买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跑了3万多公里，白色的。
1: 白色的，24年的，现在看看哪个配置吧。要是。
0: 我估计是低配，因为他说他那个车新车现在15万多，最低配的呗。
1: 啊，对，那应该是最低配那个。目前咱这个能卖到十三万多点。
0: 13万多点。
1: 对，车况没问题的情况下吧。
0: 那其实
1: 十三万多点没问题。
0: 这样来看的话，作为他自己确实赔的比较多，赔了应该得有10几万。但是对于新车来讲，新车现在15万多，落地应该是将近18、17万多，差着有4万多块钱，是吧？
1: 对对对，很多人其实有个误区，可能刷一些网络是吧？有些软件，刷了以后可能他光看那个，就比如沃尔沃吧，很多人会以为落地15万。他就好多人可能转市场的时候，我们见的这种客户也比较多吧，可能去了就说啊，你这新车15万，你现在还卖13万多，这一年多才差1万多块钱，你还不买新车呢。其实他们可能是没注意，应该是这个只是裸车15万多。然后再加上税了、保险了，加上各种费用其实下来也不便宜，也得在15万多的话，落地也得17万多，18了得。
0: 17万多18，因为他这个15万多，我记得是就是官方优惠版是15万9千9，在这多的有点太多了。
1: 对，一般都是一般这个车企他宣传的话都会这样，都是大几15万大几16万大几，他都这样。
0: 就是因为如果它是16万零100块钱，或者说16万零1块钱，它也是16万起售；它15万9千9，它是15万起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听起来那感觉不一样。
1: 对对，
0: 嗯，加油！俩娃说，祥子这声音听着憋着有点难受啊，看你是是，不光听着难受，这是真难受啊。傲气雄鹰说，祥老师嗓子还没好，多注意保养，按时吃药。对，注意保养一下，一会儿我去 4S 店保养一下我嗓子哈。感谢各位的关心哈。来吧，关注赵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2020年的斯柯达的速派，想买，公里数别太大，原版车况就行，颜色无所谓啊，不挑。330豪华版大概需要多少钱？
1: 2020年的速派，330豪华，后来其实怎么说呀？速派的话，其实后来都是280比较多，因为280的性价比非常高，然后330甚至380都比较少。所以说这个，2020年的话，现在也得在6万多、7万左右吧。
0: 那如果是280呢？
1: 280的话，6以下。
0: 啊，六以下。就是相当于
1: 对六以下也得5万大几
0: 哦，2.0T 和1.4T 的区别呗，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甲说，哈哈，祥子老师终于说人话了，不再是天使般的声音了。哎，祥子老师一直是说人话办人事儿哈。赵说了，那斯柯达今年停产了，买二手车还合适吗？那你停产了买二手车不是更合适吗？而且说白了，那这些油车停产了又不是你破产了，对不对？这厂子也不是你的，没关系，无所谓啊，不影响你买，买的还便宜呢，对吧？斯柯达跟大众的零配件都通用啊，无所谓。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获奖的听友哈，评论人独爱秋晚这位朋友啊中奖了啊，手机尾号是8716。他说如果是自己人啊来我家吃饭，或者是我们一起吃饭的话，那就是我做啥你吃啥，别挑。好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一些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想花9万块钱左右买一台卡迪拉克的叉 T4 或者是叉 T5，大概能买到哪年的？
1: 9万左右叉 T4， XT4 的话，就20的没问题。
0: 嗯，20的第一批是吧？
1: 啊，对对对，20。5的话，9万左右。那就再早上一年多。嗯，XT5。
0: XT519的能买到。
1: 对，19左右吧。
0: 嗯，
1: 20肯定是买不了。
0: 嗯嗯啊，好。这位朋友说自己的车是领克的01 1.5T 三缸的第一批车，那20年的车目前行驶了8万公里了，原满原漆没有任何问题，还能卖多少钱？
1: 嗯，20的8万公里上不了，20的6万多吧，6万多上不了6万5了，也
0: 上不了6万
1: 到6万5之间。
0: 嗯嗯，就是买这种车的人，他会在乎说什么三缸或者是四缸吗？
1: 哦，对，三缸的那还到不了
0: 啊，他还真
1: 不好意思，
0: 真还、
1: 啊、你
0: 真在意是吧？
1: 对对对对，挺在意这个的。嗯，
0: 为什么？
1: 要三缸的肯定不行啊。
0: 就为什么就大家会在意，比较在意这种？因为我之前我记得通用。这个福特啊，福克斯的三缸，包括别克的英朗都有，好像大家还都比较在意。就有没有了解过，就是在用车的或者说售卖的过程当中，大家为什么会谈三色变呢？
1: 其实还是网络引导吧，我觉得，尤其当时奇骏出三缸的时候，那个时候舆论更厉害。
0: 嗯，
1: 人们都觉得三缸可能抖得厉害，
0: 嗯，
1: 或者说这个老化，就是它这个胶垫儿，老化比较厉害，
0: 嗯，
1: 鸡爪这个啊、
0: 嗯，
1: 其实怎么说呀，性价比来说其实挺高的，因为便宜啊。你看X1，宝马X1它也有三缸的，
0: 嗯，
1: 价格便宜，也省油，
0: 嗯，
1: 完了以后就是可能10万公里、10万多以后换个那个鸡爪垫儿就可以了、
0: 嗯，那也没多少钱，几百块钱、
1: 嗯、
0: 是吧？
1: 啊，对对对，那个很便宜，嗯
0: 嗯、
1: 所以说看自己需求吧。
0: AWE 说你咋了，想的今儿这么难受的感觉，哎，你看来你是这一周没听节目了哈，已经一直这样。即时平台8694这位朋友说到，说想问一下老师，20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标续版本后驱升级版的，目前跑了28万公里了，出过事故，前嘴换过，主驾驶的气囊爆过，那你副驾肯定也炸了，现在还能卖多少钱？我们就按20年来说吧，28万公里，前嘴一套，气囊干爆，对吧？这个是专业术语了，属于还能卖多少钱？
1: 这种车，先说正常的吧。
0: 啊，先说正常的吧。20年，
1: 对，咱们先说正常的，然后往下推，其实就推出来了。20年正常的现在应该在9万左右。啊，
0: 嗯、
1: 车况正常，里程正常。
0: 里程正常是什么意思？里程大概多少？
1: 一年一万，电车的话稍微高点吧，一年15000。
0: 嗯，那也就6、7万公里，7、8万公里。
1: 对，7、8万，甚至10万，10万也算正常。
0: 啊、也算正常，就是10万以内，就是9万块钱是吧？正常车况，没有撞过的。
1: 对对对，对，9万左右。
0: 嗯，
1: 然后先说里程吧，里程28万公里。
0: 嗯，
1: 减1万多，2万，1.5万到2万之间。
0: 那就是7万多了。
1: 对，7万5左右，
0: 嗯，
1: 啊，7万多，然后再有事故，
0: 嗯，
1: 啊，6万多吧，
0: 6万多，这还是卖价，
1: 对对对，6万多，上不了7，可能
0: 收车价可能就是6附近了，是吧？
1: 嗯，对，收车应该在6多一点吧，
0: 嗯嗯，好，主要是收钱于里程、嗯，还有说这个气囊干爆了，是吧？前两头估计都弯了，应该是。
1: 嗯、
0: 好，做一个参考哈。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小王老师再见。
0: 嗯，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求教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了，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大部分的主干道整体流量都不太大，需要稍微来留意一下，是在中山路沿线的西行方向过中华大街这个路口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加车，以及在自强路西行方向过中华大街的话呢，整体的速度也会放缓一些。其他的路段目前路有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飞侠。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1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1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河北省内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
2: 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石家庄和平路辅路古城西路以西200米 K1+318铁路道口大修施工，定于2026年的5月29号到3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工期是3天，封闭围挡这个和平路辅路济安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门口一直到铁路涵洞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可以通行北侧的天桥。
0: 还有一条施工信息，石家庄市的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

0: 大街排水提升改造工程定于2026年的5月29号，也就是周五的23点开工。施工呢，一直到2026年的10月15号，工期140天，围挡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双向通行北侧变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享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最近不少朋友应该都感觉到了，今年雨来的特别早，而且一下就是暴雨，中东部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明显降雨，那部分地区呢，甚至还出现了洪涝。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将近了两成。五月中旬以来呢，这轮降雨更是强度也大，范围也广。
0: 气象专家解释说，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副热带高压异常。今年五月份副高比往年更强，位置更偏北，相当于把水汽输送通道提前往北给推了。不仅南方雨水多，北方的降雨也是明显在增多的过程。冷暖空气啊，在中东部频繁交汇，就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1: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就是这个厄尔尼诺。2026年全球是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海水温度偏高，给大气呢提供了更多的热量和水汽，让南方的降雨和闷热天气都提前登场。而且这个整个降雨啊也在往北移。往年要到六月份才来的南方的这个梅雨天气，今年五月下旬就已经提前来了。高温高湿多雨叠加在一起，那雨自然就下的是又多又猛。
0: 那么再从大背景来看吧，全球变暖也在加剧这种极端天气，气温升高让大气能够装下更多的水汽，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容易转化成强降雨。不过呢，专家也提醒了，厄尔尼诺只是提供背景条件，实际的降雨呢还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未来天气依然是复杂多变的。
1: 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汛期天气变化比较快，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呢，避开强降雨路段，远离河道和低洼地带。遇到雷雨天气，注意防范雷电和短时大风，保障自身的安全。
0: 这个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呢，您就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那个搜索栏里面搜索一下"欢迎光临"。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跟下雨有关的问题，但是啊，这场雨的时间下得有点久，
1: 哎，有点久了，年代里的雨啊，
0: 可能是数十年前，也可能就是今天，主要取决于你看到了什么。欢迎各位看完问题之后呢，翻翻自己大脑里的回忆，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时空记忆。
1: 是的，那欢迎大伙儿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欢迎光临，进入今天的节目互动帖。我们接下来为大伙儿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雄新高铁雄安地下段47.4公里无作轨道铺设任务近日完成。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的雄安站，西呢一直到的是新洲西站，全长大约是342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1: 日前，石家庄成功办理全市首笔跨境外币电子缴税业务，市民刘先生足不出户用港币账户完成境外所得缴税，税务、国库、银行三方协同打通流程。办理时长压缩了40%，该业务填补了全市的空白，为跨境办税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日前，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进入了试运行，中心提供一站式的就诊、双向诊断以及远程会诊服务，已经和灵寿县医院完成了远程协作门诊，县域患者可以足不出县享受三甲诊疗，目前已经完成了双向转诊3000余例，便民惠民。也欢迎各位呢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发送一下欢迎光临，看看今天的互动帖啊。如果说比较忙，打个卡留个言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啊，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也发送欢迎光临，来看一看今天的互动话题。
1: 今天的这个问题我说了，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雨啊，主要就是具体这场雨下在哪儿，主要是你当时经历了什么。那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跟大伙儿的这个语句有关，尤其是小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花里胡哨的，比如说我能那个折得很小收纳在包里的那种折叠伞、当时基本上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啊，折叠伞都很少见，基本上都是那种棍儿一样的，然后能自动收的已经很高级了。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留了言，首先看最早的是小胖子说，我小时候都是弄个化肥袋子折住脚就披着防雨了。怎么个折脚法？是哦，就是把它的那个四个脚往底下掖是吗？然后用那个化肥袋子来防雨，这是个好办法。
0: 化肥袋子那个化肥洗洗啊，在那个
1: 有点臭啊。
0: 不提倡直接用化肥撞脑袋啊。
1: 一生相随也说了，小时候我用过荷叶和化肥袋，你看相比之下荷叶它就味道就要小得多。但是我也用过荷叶，就是有一个问题，这雨一旦下大了，这荷叶就有点扛不住了。然后我还用过啥呢，我记得是
0: 荷叶只能增加一个小青蛙的重量。
1: 2004年的时候我们家正搬家、然后当时我爸爸骑着自行车拉着我往返于我们那个老家和新家中间，结果突然就下大雨了。那会儿年纪还小嘛，然后我爸爸说，哎，你不能淋雨怎么办呢，也没法在那个自行车上打伞，他就找了一个我们家搬家用剩的那个纸壳子
0: 啊，这
1: 然后那个纸壳子还不是说那种能看的，他就在上头给我挖了俩小洞，
0: 啊，
1: 挖俩小洞，
0: 还让你。

0: 但是我爸有点高估了我的眼距啊，他挖那俩小洞有点开，我就只能
1: 看的也不是很清楚，
0: 哎，只能对着其中一个小洞去瞄着眼睛，然后看前面路。但是虽然说啊，那天还是该湿还是湿透了，就脑袋没湿，纸箱子浇透了以后呢，脑袋也湿了，但觉得哪怕生病了，还是觉得那是一段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令我怀念的时光。然后看到这个3488说这个，我小时候拿书包，哎呦，拿书包应该朋友们都经历过吧，尤其是上学的时候。但是啊，朋友们，00自家孩子现在应该减负了，轻了一点了。再往前倒个十来年，那波孩子，你去00自家孩子书包，那个往脑袋上一挡，那就不是挡雨的问题了，那肱二头肌
1: 扛了一个家
0: 的，对，肱二头肌练的嘎嘎的，书包老沉了。
1: 嗯，
0: 然后对你说到书包重量这事儿，我也有个特别想说的，就是以前我妈特别纳闷儿，
1: 嗯，
0: 你书包为啥那么重？一看，光字典就带了两本，
1: 啊，你好喜欢学习，
0: 一本字典，一本词典，不是。就是纯纯就是带去，就是觉得有本字典很厉害，你知道吗？小学的时候
1: 很了不起，很有文化，
0: 宁愿背那么沉的东西，哎，也不愿意把它拿出来。后来拿出来以后，书包轻多了。但你要想背两本词典，你再把它扛头上，你这就不真不是遮雨了。而且你这卷子啥的，真的不会比你的头先被淋湿吗？
1: 哎，所以说各位啊，这个你也可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说到夏天，除了下雨，可能还要吃点西瓜啊，尤其是天气一热的时候，西瓜就成了家家户户的消暑标配。
0: 对。
1: 可是呢，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各种关于西瓜的说法是满天飞呀。
0: 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1: 啊！很多朋友一边吃瓜一边担心，总觉得现在西瓜太甜了吧，不对劲儿，没籽儿的也不敢吃，隔夜的更是碰不得。今天呢，咱们就结合权威部门发布的消费提示，把这些问题一次性跟大家说清楚，让大家安安心心的吃好瓜。
0: 嗯，先说大伙儿最纠结的事儿啊，西瓜这么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咱们之前也说过这个问题，
1: 嗯，
0: 今天再说一次，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谣言啊，也是传了有点年头了，
1: 嗯，
0: 也是跨越时空的老谣言。
1: 嗯，
0: 专家明确说了，如果说哎提前用针头往西瓜里头注糖水或者甜蜜素，肯定是行不通的。第一呢，注射会留下针眼，这西瓜你要不开它还能放，你一旦开了，哪怕是个针眼，高温下很快就会腐烂变质。
1: 嗯，
0: 那瓜农不可能这么做呀，我就为了让它甜一点好卖一点，我明天后天不卖了。
1: 而且现在有的人就喜欢吃的不怎么甜的，
0: 对
1: 啊，人说现在人们都吃什么呢？巴掌大的牛油果，加上一些兔子都不吃的草。
0: 妈呀！对，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胖那么快，就觉得甜的胖。嗯，但是现在西瓜之所以甜，其实说了是品种改良和科学种植的结果。
1: 嗯，
0: 好品种的糖度真的能做到13%-15%，就13%-15%，已经特别甜了，甜的非常正常。嗯，
1: 还有很多人呢是不敢买那个无籽西瓜，
0: 嗯，
1: 觉得是转基因或者是用了别的一些什么药啊，这也是误会啊。无籽西瓜是通过染色体杂交培育出来的三倍体品种。
0: 嗯，
1: 简单说呢，就是让西瓜染色体没法正常配对，所以说长不出成熟的种子，整个过程属于传统育种和转基因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可以放心吃。
0: 哎，
1: 另外呢，像西瓜和桃子一起吃会中毒，还有什么隔夜西瓜啊不能吃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没什么科学依据。
0: 嗯，
1: 你只要处理干净，保存得当，没馊没味儿啊，不用过度恐慌啊。
0: 哎，但是你要说就是联系到咱今天说的下雨这事儿啊，如果你的西瓜淋了雨，你就别吃了，尽可能就别吃了。
1: 嗯，
0: 买西瓜的时候，其实我最头疼的就是怎么挑一个又甜又新鲜的好瓜。
1: 嗯，
0: 从小啊看各种科普都说，
1: 碰碰碰，
0: 对，你敲，但是我怎么敲都听不明白。但是今天教会大家三招啊，就能挑到又甜又新鲜的好瓜。
1: 嗯，
0: 首先刚刚咱说的砰砰砰是啥？听声音。
1: 嗯，
0: 成熟的瓜拍起来声音是浑厚有震感的。
1: 嗯，
0: 如果你拍起来噔噔噔，就生瓜蛋子啊。嗯，如果是砰砰砰这种太沉闷的声呢，可能是过熟了，可能就跑吃。
1: 嗯，
0: 第二是看外观，就是这个纹理清晰，间距比较宽，然后看它那个瓜蒂啊，就是那个剩下那小节儿，如果是弯曲的、新鲜的，再翻下来看它肚脐眼那个瓜脐微微凹陷的，那成熟度就会更高一些。第三是用手摸，表皮一定是光滑不发黏，然后手感还偏硬的，这个西瓜品质更好。如果摸起来发软的，你别买了，人家也卖不出去的啊。
1: 最后呢，再要跟大家说一说安全吃瓜和保存的要点。西瓜含糖量不低，一次别吃太多。如果是糖尿病人呢，更要控制量。那肠胃弱的朋友也少吃冰西瓜。切开的西瓜常温不要放超过2小时，用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最好呢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是不要超过24小时。

那再次吃的时候呢，把表面的一层果肉给它切掉是更卫生的。只要记住这些小细节，这个夏天就能吃得又安心又过瘾。欢迎大家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留言互动哦。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发送欢迎光临，看看今天的互动留言帖。
1: 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尤其看了朋友们的回复之后，我发现大伙儿的这个过去啊，就是过去的那场雨其实都能记到现在，就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像杨春喜说的，他说小时候放学下雨必须要用晚上就要写的作业本作业册挡雨，这样作业就可以不用写了，老师也不会追究。
0: 哎，不是那个前两天有个新闻嘛，说有个小孩老丢书包
1: 啊，
0: 老丢作业，
1: 那大伙儿都会热心的给他找回来。
0: 没有，然后他

0: 妈就跟着他说看看怎么回事，后来发现自己扔那个墙角边呢，每天放学扔那个小旮旯角里，
1: 每天都被偷了啊、
0: 哦！对对对对。
1: 然后看这个小胖子说啊，说到西瓜这事儿，昨天去买西瓜，五子的小不点儿3.5元一斤，大个儿的1.5元一斤。哎，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大个儿更便宜呢？
0: 因为大个儿不甜啊。
1: 大个儿也有甜的，像我前两天买的那个西瓜
0: 啊，还有大个儿容易坏。
1: 哦就是哦，大个吃不完是吗？
0: 现在很多人就买一个小糖丸儿，接一个小糖丸劈一半，你今天吃一半，然后套上保鲜膜放冰箱，明天再吃。你吃多了也不好吧？你早过了那个、
1: 哎、
0: 就原来啊一个西瓜10斤，哎、
1: 啊、
0: 一天吃半个西瓜，受不了啊，太甜呀！
1: 我就一周前买的那个西瓜，百果园买的，先买了个小糖丸，它那个叫啥品种我给忘了，就小小的一个，一个干了我40来块钱
0: 啊。
1: 对，然后
0: 能退吗？
1: 不能，因为我让他给我切了
0: 啊。
1: 然后后来买了个大的大麒麟，就是那种，但是价格比它还便宜，而且比它多的多的多。然后这个杨春熙也说，小时候买西瓜，卖瓜人都会把西瓜切个三角口，弄出一个立体三角形的西瓜让卖瓜人尝，
0: 就那个尖儿好吃，
1: 甜的。对，现在很少见了。其实甜蜜素当时最早也是传的，那个时候就是它藏在刀上，抹进去出来，它就是甜的啦。
0: 啊。
2: 12:30。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购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送下午茶，全省高餐标，地道新疆美食馆购，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拉条子，还有新疆特色的歌舞晚宴，边吃边看维吾尔族的舞蹈，氛围感可以直接拉满。618专属福利，送您那拉提花海的下午茶，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着下午茶，随手拍都是绝美大片，再加赠赛里木湖的深度环游湖，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更舒服。618狂欢团期有限，爆满即止。另外呢，新疆南疆的环线、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的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 400-888-7998，也欢迎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锁定名额。来刷新这一时段的午间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
1: 日前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了郑重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疫情期间特殊政策仅适用于面授转线上，不良中介虚假宣传误导留学人员，官方提示提高警惕，遇诈骗时及时报警。
0: 近日，口服美容品牌五个女博士被消费者集中投诉，该产品实为普通食品，却在直播间夸大美容效果，不少人饮用之后出现了过敏、恶心等不适，商家还拒绝退款，监管部门已经三次处罚低俗广告与虚假宣传，律师提醒消费者要谨慎购买。
1: 日前，北京朝阳法院通报了一起直播打赏纠纷，已婚男子王先生两年内打赏女主播超44万次，累计1700余万元，并发展婚外恋情，妻子发现后起诉维权，法院认定相关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提醒市民理性消费。
0: 最近呢，郑州有一家五星级的酒店推出了12888元全年自助餐年卡，支持早中晚三餐不限次畅吃，平均每顿10几块钱，已经卖出去了50多张。酒店称，用于稳定客流，菜品标准一致。

0: 网友热议是否划算呢？业内提醒，购买预付费产品要看清规则，理性消费。
1: 我觉得很划算呀，12888。
0: 你天天吃不行，受不了。
1: 除以365天，一天啊，
0: 大年三十
1: 加一起35块。
0: 大年三十你应该不去吃了吧？
1: 那你加在一起，其实我觉得还是划算的。我59岁的高考钉子户梁石即将参加第30次高考，他此前的29次参考去年是454分，距离本科线差13分。梁石表示，当前状态良好，有信心考到550分。坚持高考是为了圆年少的大学梦，不相信自己永远考不上大学。
0: 日前呢，武汉有一名46岁的父亲啊，辅导女儿作业之后突发胸闷，次日就诊被诊断心梗，心脏血管堵塞99%。医生介绍说，患者长期熬夜，睡眠不足，情绪焦虑，加上高血压，没有规范用药，最终诱发了急症。经过手术治疗之后好转，医生提醒家长要注意情绪和健康。
1: 近日，湖南一名男子因不堪蚊虫叮咬，自制趣味的蚊子生死簿走红。他把打死的蚊子尸体啊，整齐地粘贴在侧，逐一标注他的死亡日期，认真记录自己的灭蚊成果，仪式感十足。视频呢也引发网友热议，大家调侃说，蚊子这是遇上了阎王。
0: 最近呢，浙江杭州有一对七旬的夫妻吃苦葫芦这个瓜之后上吐下泻，紧急送医治疗。医生介绍说，含这个苦葫芦呢，里面有这个葫芦素，可能是有毒的一种毒素，高温无法破坏，会引发肠胃中毒。同时提醒，丝瓜、黄瓜等一旦发苦，坚决不吃，夏季饮食务必要注意辨别，谨防中毒。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的奖金从去年的220万美元一举提升到了320万美元，增幅高达45%，创下了亚洲女子职业高尔夫赛事历史的最高奖金记录。冠军奖金也将达到48万美元，而且比赛不设晋级线，所有的参赛球员都将获得丰厚的奖金分配。
0: 阿森纳教练阿尔特塔当选英超本赛季的最佳主帅。阿尔特塔本赛季带领着阿森纳时隔22年再次夺得英超冠军，带领球队取得了26胜7平5负的战绩，打进了71球，丢了27球。
1: 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陈雨菲2-1逆转了雷莎娜，取得开门红。
0: 2026法网首轮，中国球员8人有3人晋级第二轮，王希雨6-3、6-1科维尼奇，下轮对阵巴普蒂斯特，王新瑜6-3、3-6、6-4塔格尔，下轮对阵的是科帕奇。那么吴毅7-5、6-2、6-4吉隆，下轮对阵的是科伯利。
1: 2026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奥运冠军张常红253.7环夺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冠军，职业生涯呢也是首夺该项目的世界杯金牌。
0: 昨天啊，是河北邯郸黄梁孟镇民间祈求山会的一个集会，叫做黄梁孟庙会。那么呢，它举办的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庙会，是全年规模最大的场次。这个黄梁孟文化2006年被列入了河北分宜，那么庙会集祭祀、商贸、民俗表演于一体。
1: 最近几年夜校这个概念非常火啊，大伙儿都是想学点新东西，晚上抽时间去。那近日呢，沧州市2026年第一期青年文化夜校是圆满收官了。本期夜校延续了白天上班晚上学艺的理念，聚焦青年群体艺术普及与素养提升，开设了墨西哥舞蹈、声乐基础、群众合唱、儿童绘本朗读、即兴表演、竹笛、葫芦丝、古琴、日常美妆、书法、八段锦、茶修、中医养生、口琴等15门精品课程，覆盖了艺术表演、传统器乐、书画养生、生活技能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青年的兴趣需求。
0: 课程全部安排在晚间时段，适配上班族、青年学生的作息时间，累计服务学员已经达到了400余次，再次点亮了师承青年的夜间文化生活。这个时候欢迎您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到新闻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在今天的留言帖上打卡互动哦。

0: 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Hello， 各位，欢迎光临。
2: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啊！
1: 欢迎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你也发送欢迎光临。
2: 对，然后我们来听一个路上的情况，红星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我们听听看。
3: 这边说一个比较危险的路况，玉华路由东向西。
2: 玉华路东向西在哪块呢？
3: 胜利大街立交桥下，中间车道有一块混凝土。
2: 哎呦，
3: 这个混凝土的大小属于可以让车辆破损，情况车辆小心。
2: 那再跟大家复述一下啊，玉华路的东向西方向胜利大街桥下中间车道有一个混凝土块，然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大伙儿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玉华路由东向西方向胜利大街桥下，刚好一会儿我也路过这段的时候，我给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其实呢，这有的时候夏天啊，行走在路上最怕的就是下雨。今天咱们说到了这个关于下雨的一些记忆啊，发现有的时候大家这个避雨的工具也是非常多的。用书包的，用荷叶的，用化肥袋的，用啥的都有。哎，见过那个爸爸把孩子举身上，用孩子来避雨，
2: 用孩子躲雨是吗？就是在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危险的
1: 啊。
2: 看一见如故事，他说啊，小时候啊也盼着下雨，为什么呢？小时候村里边条件不好，一打雷下雨就没电，一没电。上学的时候下雨吧，晚上在家就不用写作业了。就是我回忆起来，小的时候也经常出现停电的情况，一停电了，作业基本上不用写了。那个点蜡烛吧，伤眼睛。然后那个，但是
1: 可以凿壁偷光啊，用对面的蜡烛
2: 呀，
1: 用对面的蜡烛就没有那么直接伤眼睛了。
2: 蜡烛家里还是有的，对面那蜡烛照过来基本上等于没有了。所以我发现，这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停电这个事儿就已经不怎么常见了。
1: 说明我们的生活在发生着进步和变化，
2: 对，生活是越来越好了。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四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帖，然后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印象中的那场雨，以及那场雨里你用来避雨的东西。
1: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的手上啊，手指侧面可能会冒出一颗颗透明的小水泡，看着是不起眼，但特痒痒，忍不住的想抠破挤那个水，挺烦人的。
2: 有的还没有水，我手上就经常长不带水的那种。那其实这种小水泡啊，有个专业名字叫做汗疱疹，高发季节就在夏天。那如果冬天有呢，大多自己会慢慢好转。这个在很多的年轻人青壮年上都容易中招。然后这个汗疱疹它有什么特点？
1: 它有明显的特点，米粒大小，成群出现，左右手对称长，里面是晶亮的液体，又痒又有点灼热感。
2: 是
1: 一般呢，两三周会慢慢的就干了脱皮了，但特别容易反反复复，旧的没好，新的又冒出来。
2: 很多人还误以为说，我这是手上长脚气了，会传染。其实完全搞错了，这个小东西小水泡不是真菌感染，也没有传染性，但是如果你随便给它抠破了，里头那个浆流出来了，就很容易引发皮肤破损，继发感染。
1: 你看这好好的手上怎么会长这个汗疱疹呢？其实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体质和遗传因素，其次呢是经常接触金属饰品、化学洗护用品，容易诱发过敏反应。
2: 对，这个过敏不是说你之前明明不过敏，怎么回事？它可能就是突然那件事儿。还有就是夏天日晒强，出汗多，汗液堆积在皮肤里头也会诱发发作，再加上这个精神紧张啊，熬夜疲劳呀，情绪焦虑呀，还有一种频繁过度的洗手也会加重这个汗疱疹。
1: 长了汗疱疹该怎么正确处理呢？记住，千万不要抓和挠，不要挤破水泡。初期的发痒呢，可以用炉甘石收敛止痒。那红斑丘疹的阶段呢，可以外用对应的乳膏舒缓修复。
2: 所有痒的这个包包，我发现炉甘石其实挺万能的，蚊子包也能拿炉甘石，就实在痒的受不了了，你就涂炉甘石。如果说这个范围变大了，而且糜烂渗水还瘙痒难忍，可以口服抗组胺药来缓解。当然所有的药一定要医生给你开啊，一旦反复发作严重化脓， 一定注意，要及时去看皮肤科了。
1: 平常咱们也要做好防护，做家务、洗衣服，尽量戴手套，少直接碰什么洗衣液呀、肥皂啊等碱性的清洁品，也别直接接触山药等容易刺激的食材。
2: 那预防也其实挺简单的，你保持手部的干爽，洗手呢多用温水，洗完，哎，咱大老爷们儿也别觉得这娘们唧唧的啊，及时涂护手霜，修护屏障，少戴那种易过敏的金属首饰，作息规律，饮食清淡，少熬夜，就能大大减少复发。
1: 夏天手上长少水泡，不要再乱抠乱猜了，分清楚是汗疱疹还是什么东西，要科学应对，对症处理，安稳的度过夏天。
2: 嗯，再来关注两起高速上的情况啊。高速交警一支队发来了消息，青云高速西行方向598公里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同时呢，黄石高速的黄华方向 K280 附近左侧车道和第三车道有障碍物，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日本央行的行长27号在东京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多次经历了能源价格的急剧上涨，当前全球正在面临第五次的油价冲击。
1: 日本央行将于6月15号到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呢，日本政策利率为0.75%。虽然日本央行4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9名政策委员中已有3人主张加息抑制通货膨胀。
0: 当地时间的27号，伊朗补贴目标化组织表示，为了持续支持卫生医疗领域，并且保障药品及医疗设备的供应链稳定，已经向药房和医疗中心等最终的受益方支付超过7万亿土曼药品支付计划的相关条款。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表示，西班牙报告一名正在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了汉坦病毒，这使得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感染病例总数达到13例。自5月2号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死亡总数仍为3例。
0: 欧盟各国外长定于27号到2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部长们将会讨论当前热点问题和区域问题。
1: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26号说，俄外交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
0: 另外呢，根据伊朗外交部25号表示，伊朗外长也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美国官方暂未就上述报告作出回应。
1: 一年一度的高考临近啊，最近高考期间 AI 涉考功能禁用冲上了热搜，元宝、豆包、百度、科大讯飞等各大 AI 平台纷纷表态说，高考期间将暂停拍题识图、试题解答、试卷解析这类涉考功能。其实啊，这已经不是第一年临时管控了。往年的高考呢，各大 AI 平台就主动关停过像答题啊、搜题啊这样的服务。今年延续执行已经变成了行业常态化的自律。
0: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 ，AI 只是普通工具，没有必要这么严格吧？但是呢，要知道现在 AI 日活上亿啊。拍题秒出答案，整套解题过程一键生成，一旦被带进考场，用来考前泄题、现场作弊，传统监考根本防不住。
1: 嗯，对，虽然现在的 AI 啊，有的时候连1+1=2，它都能给你算成3，但是吧，它毕竟也是不公平。
0: 嗯，
1: 高考呢是全社会最公平的人才选拔舞台，拼的是自身实力和平时积累。如果 AI 无边界介入，靠技术走捷径，就会打破公平底线，对认真备考的学子非常不公平。
0: 同时
1: 从这个法规层面来看呢，网络平台本来是要履行主体责任的，维护网络生态和社会秩序。那 AI 平台主动关停了这个涉考相关的功能，既是遵守监管规定，也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0: 看似是平台暂时收缩了部分服务，实则是技术向善，主动避嫌，从源头堵住 AI 作弊的漏洞，提前做好风险防控。
1: 更值得点赞的是，这种做法已经从临时应急变成了行业共识和固定规则，企业不再是只追求流量和功能的全覆盖，我不管，我就把功能全给你整上，而是懂得技术创新要有边界，要贴合公序良俗，守护公共利益。技术越发达，咱们越要敬畏规则。 AI 可以用来学习辅助、查漏补缺，但绝不能沦为高考作弊的工具。那也期待所有的 AI 企业都坚守底线，把社会责任融入产品和服务，用技术守护教育公平，给千万考生一个纯粹公正的高考赛场。
0: 来看看今天992商城有什么样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啊！今天下午还是有直播，是床品，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浩成呢，在江苏南通西柚楼兰家纺源头工厂直播间为大家挑选夏天的刚需好物，什么四件套啊、小凉鞋啊、这个那个啊。下午场是5:30到21:0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抢优惠。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来逛一逛992商城。今天有什么好物呢？推荐的是99块的特换美妆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每瓶30毫升，倒出90毫升啊，只要99块钱。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输入666进入爱商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听，
4: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上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零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6018888。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2: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0: 我想说的是，
1: 下午1:3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腰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腰全城品鉴，86018888866018888。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10:10关注一组快报。4月30号以来，河北全省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聚焦夜间23时至4日30时高发时段，紧盯城市主干道、商圈周边、居民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查处飙车、炸街类的违法行为461起。自5月20号起，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已开通工农中建交等13家银行的基础上，新增浦发银行为商转工以贷还贷业务合作银行。雄安新区公积金租房提取最高额度提高至每年25000元。6月1号起，沧州市将全面启动户政业务，全省通办便民服务工程，届时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居民无需往返户籍地，在沧州市任意一家户籍派出所都可申办新生儿出生登记、户籍类证明开具、居民户口簿补领及户口登记项目的复项变更等17项业务。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4号线1期工程石通路站圆满完成全部路面恢复工作，正式解除围挡，还民于路。该站自2023年初启动围挡施工，历经3年多建设攻坚，成为石家庄市轨道交通2期工程首个实现主体范围内路面全面修复的车站，标志着石家庄市地铁建设在保进度、保民生、保通畅上取得标志性突破。

这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石家庄下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度到11度，其他地区12度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1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0，河北省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关注两条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和平路辅路古城西路以西200米 K1+318铁路道口大修施工，定于2026年5月29号到31号，工期一共是3天。会围挡封闭和平路辅路济安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门口至铁路涵洞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

0: 侧天桥。石家庄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排水提升改造施工定于2026年5月29号晚上的11点开工，施工一直到2026年10月15号，工期是140天。会围挡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双向通行北侧便道。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报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黑。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啊，我觉得比较让各位意外啊，不是旅游方面的啊，互动话题是你会哪些绝活。为什么问大家这个互动话题呢？因为如果你有拿得出手的这个绝活的话呢，咱们就一起结伴啊，代表河北咱们去干嘛呢，去新疆参加演出去。5月22号至26号啊，第二届打起手鼓唱起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精彩举行了，咱们河北当然也是去了啊。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个消息，不然的话我多少我得去那儿表演一下子啊。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报道，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7支民间艺术队伍，将近1200名民间艺人参与了啊。哎，就缺我。这个启动活动期间呢，36场的惠民巡演轮番上阵，咱们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精心

组织了省群众艺术馆、正定县文化馆、井陉县文化馆，还有沧县龙凤特技舞狮团的30名演员，以集中展演加行进式的巡游加惠民多点演出的方式，把燕赵风韵是播撒在了天山脚下。各位，哎，你会哪些绝活？你跟我说一说，我看看咱能不能结伴咱们去那边啊，表演一下子，震撼一下他们。这次咱们河北啊派出的代表团呢，真的是惊艳到了很多人了。在巡游和集中展演的现场，咱们河北代表团献上了舞蹈《狮舞花开》，就这个节目真的太绝了啊！把国家级的非遗沧县舞狮的雄健威猛和国家级的非遗锦陉拉花的柔美欢腾，它是融在一起了。你看北狮的舞动，再加上古典激昂、狮头昂扬啊，尽显燕赵儿女的豪迈气质。哎，拉花舞动呢，哎，整个演员这个身姿也非常的婉转啊，彩扇也是纷飞啊，也是感觉哟，很多灵动的风韵在里边。你会看啊，行进之间那就是一道行走的燕赵民俗的风景线，现场观众真的是纷纷举起手机啊，那个喝彩声此起彼伏，我的天啊，都说好，太棒了，太棒了。当时我看完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在想，那我那要是去秀一个绝活，那不得是吧？很多人得找我签名什么的吗？虽然说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咱们自己能去组织一下子是吧？咱们来一个992乐行天下啊，绝活团，咱们去外边演出那么一下子，震撼一下他们。现在啊，团长有了，那就是我啊，大帽司机大帽。那咱的团员各位，你有哪些绝活都展示出来，我筛选那么一下子啊，咱们再出去看谁厉害。我看了看这个活动啊，就是这个活动期间呢，咱们代表团还在这个乌鲁木齐的大巴扎，还有兵团第12师社区文化广场等一些地方是演了5场啊。有人就问了，说这个乌鲁木齐的大巴扎是什么呀？你就这么说，就是咱这边呢，就是集市集会这样的啊，就大型的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那除了刚才说到那个狮舞花开之外呢，还有群星奖获奖作品《新农人儿》啊，《新农人儿》应该这么去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目呢，是以西河大鼓为载体啊，讲的是新时代农民创业致富的暖心故事，非常的接地气的一些唱词，包括一些诙谐的表演啊，也是引来了阵阵的掌声。其实呢，不瞒各位说，这个我也会，因为很多人都说嘛，说992乐行天下，你们这怎么感觉像这个相声的一个表演啊？对，我们曲艺不分家嘛，我是捧逗都行，现在就差搭档。刚刚过去的这届艺术节呢，河北是结合了春雨工程、对口援疆等一些工作，以艺术为纽带，搭起了和新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平台。5月26号一直到29号啊，咱们省文化和旅游厅还组织了8个河北优秀民间艺术节目，是在新疆参加春雨工程边疆行系列的惠民演出，也是让冀疆情谊啊在艺术共振中越来越深了。咱们河北的民间艺术呢，也是走出去了，也是走进了更多人的一个心里，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欢迎。所以说今天啊，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是吧，咱们也得出点力啊，是不是？相信每个人呢，那也都有自己的绝活吧，甭管什么绝活，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啊。好了，一会儿呢咱们节目继续，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爱情转移》，非常经典，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2: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1: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2: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1: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2: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会哪些绝活啊？为什么问大家这个互动话题呢？因为如果你有拿得出手的绝活，那咱们就一起可以结伴代表河北，咱们去新疆参加演出去了。因为在5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打起手鼓唱起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是在乌鲁木齐精彩举行了。咱们河北呢有很多的节目呢也是受到了当地人民的一些欢迎，所以说啊就有了这么一个互动话题。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智慧双峰他说，大茂你来了，刚拍的你看好看吗？是发来了一个自己拍头顶上面天空的照片啊，蓝天白云。他说你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呀？有，我看你是14:06发的啊，怪不得我刚才呢是吧，我心里扑通扑通的呢。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主播我的绝活是炖大锅菜啊，柴火灶五花肉白菜粉条豆腐一锅炖出来，邻居都会来蹭饭的那种。那你这绝活挺厉害啊，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这位朋友啊。 SI 他说呢，大茂哥能吃算绝活吗？算的话我就参加。刚才那位朋友啊，你的绝活是炖大锅菜，我不知道 SI 他喜不喜欢。就但凡你们俩缺一个是吧，咱都不好出去了。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昨晚你呢不按常理没带班，以为你也应验中招了，今天听到你的状态正常也就放心了。啊，你说的是昨天晚上的月色来了是吧？昨天应该是小鹿来了吧，小鹿是不是今天晚上还会来呀？据我了解，你看月色还没有好全呢，包括祥子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是吧，都是带病在上班。我还好。他们呢为什么呢？毕竟年龄大了嘛。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啊，123他说呢，我的绝活是修东西，家里的电器家具自行车没有我修不了的。不是，咱要出去表演，咱出去表演修东西吗？您这叫进社区啊。当然很厉害啊，现在会修这些东西的人不多了，但是能把它弄坏的人是真的非常多。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看小朋友的一些玩具啊，可能时不时不一定是哪就坏了，其实可能就一根线或者是一个什么小电源的一些损坏。我就在想，如果说我会的话，可能是吧，就不必要

0: 就各位的绝活都这么俱佳吗？我没法实了是吧，这些绝活我都会。有没有类似的跟我一样的是吧，咱们结伴出去，虽然说那个演出活动已经结束了是吧，没有场地了，咱们可以自设场地，咱们收钱吗？是吧，你看我穿一个演出服，然后呢你拿一个小碗之类的，会吆喝那么几声，那咱不就是吧发家了吗？小刘哥他说这个沧州收不到992电台的信号啊。哦是吗？那个把这个消息我给一下我们的这个负责信号的同事啊，让他也了解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会哪些绝活？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是吧，咱们就是那种特别厉害的绝活啊。哎，当然了，刚才那些居家的绝活也都很厉害啊。感觉要组建家政公司了。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另外一个直播，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都是可以的。各位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里可以直接问，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十年》，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我们下半时段再见了。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6度到18度，承德多云转晴，11度到14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11度到17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5度到16度，东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15度到15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天，17度到18度。保定晴天，14度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天，16度到16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17度到18度，西北风3到5级。邢台晴，15度到17度，西北风4到5级。邯郸晴，17度到17度，西北风3到5级。北京晴天，16度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19度到17度，西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1度到13度，郑州多云，20度到19度，济南晴，18度到16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4， PM10 的指数为19，空气质量属于优。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会哪些绝活？各位都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5月30号至6月1号，秦皇岛老君顶亲子乐园12周岁含12周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畅玩3天，秦皇岛野生动物园14周岁以下儿童免费游玩。泰国政府近期决定将入境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回30天。中国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人员和泰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单次停留不超过30天。

0: 5月21号，在四川阿坝金猴谷，游客偶遇在栈道上乖乖午睡的金丝猴。网友表示说，四川的猴子都这么有松弛感吗？近日，武汉、长沙、南昌宣布夏日专属出行活动正式开启，坐上车就能嗅到清香栀子花香，出站无缝衔接打车行程，跨城往返性价比直接拉满，打车低至6折，还有3成通用券可以领取。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Go！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回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0: 随着旅游的旺季即将到来呢，越来越多的咱们的国人呢会选择去到外国去转一转，那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外国朋友会来到咱们中国，来到咱们河北。那今年呢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期间，文化和旅游部呢可是干了一件大事，围绕入境旅游便利化，联动在线旅游平台、旅行社、金融机构，全面提升入境服务水平，多语言支持、跨境支付便利、专属优惠、一站式预订，让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省心、更温暖。那各地呢也是积极的响应啊，比如说浙江，它是面向全球外籍旅客和港澳台同胞发放入境旅游消费券，首轮呢就超过了1000万元，吃住行游购于全场景的优惠，让老外来了那都不想走了。再比如说像湖南，它是发布了入境友好三乡邀约的精品路线，也是搭配了专属优惠。还有就是上海的黄浦区是推出了大世界的上海 Pass 卡，就是呢48小时不限次的坐都市观光巴士，外滩、南京路、东方明珠你随便逛，而且还叠加商圈的优惠，一站式超值的服务。那在协会方面呢，中国旅游景区协会是鼓励千家重点景区完善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外币兑换这些基础服务，同步打通海外宣传渠道。中国旅行社协会组织国内地接社和海外的买家是精准对接，搭建平台，做好保障，让供需双方呢是高效的洽谈。
1: 自由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再长也不长。
0: 那企业和平台呢也是同步发力，比如说华住集团呢在核心的文旅城市门店完成了多语种的服务覆盖，优化国际注册、支付和入境的一个流程。

0: 成高校自助入住系统呢，让老外办入住呢不用排很长时间的一个队了，也是节省时间。此外呢，携程也是更猛啊，在海外平台搞了 Go China 入境游专属促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些枢纽机场呢，设置了专属的服务柜台，配套呢北京、上海的免费半日游。那全国重点景区呢，也是布设了多余种的这种自助的取售票机，你就说贴不贴心吧？那在一些机票火车票方面呢，同程旅行呢也是开放了机票火车票当地的玩乐全品类的一个预定，也是联动海外平台啊和中国银联那上线专属的促销活动。中国银联呢也是依托相关的 APP 叫做你好 China， 是提供了签证预约、流量卡购买、手机支付、离境退税全程的智能助手陪着办，这也是便利很多老外来到咱们中国这边啊，更方便的去消费，更方便去旅行，相信体验感也会大大的上升。那在滴滴出行呢方面呢，也是跟上了啊，配套了24小时的英文客服和安全团队。那如果说外国朋友打车的话呢，不怕沟通不了了，也不怕不安全。你看，从这个机场柜台到酒店前台，从景区的导览到打车出行，咱们中国呢正在用温暖的服务欢迎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让入境旅游出行更顺畅，消费更省心，体验更温暖了。
1: 这跌跌撞撞没有阻挡，勇敢去闯，没有
0: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英文是吧？ Welcome to China。OK，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你最拿手的绝活是什么？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
1: 不怕失败，有我在身旁。
0: 吕丽文他也反映，他说啊，目前沧州市运河区992的频率收音机没有信号啊。包括小刘哥之前也提到了，也是发来了自己通过车载收音机的收听的一个画面，确实是没有声音的啊。我也把这个情况汇总啊给到我们的相关部门，让他们尽快解决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1: 渐渐清晰，慢慢想起，写过这首给你唱。
0: 增援科技拍客他说想问一下有西藏油吗？有啊，我们992延续流记，618旅享狂欢啊。最近不是在推这个新疆北疆伊犁的油吗？但是像西藏的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油，包括甘肃大环线等等啊，也是可以火热报名当中的，你都可以关注啊，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索取名额了。
1: 希望这个陪伴。
0: 最近呢主推的是北疆伊犁的草原油啊，让各位吃得好，而且还送下午茶，全程的高餐标，地道的新疆美食都管够，比如说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拉条子，还有新疆的特色歌舞晚宴，就是边吃边看维吾尔族的舞蹈，氛围感会直接拉满。618的专属福利呢，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下午茶，随手拍都是绝美大片，再加赠赛里木湖深度环湖游，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更舒服。618狂欢团期有限啊，爆满就没有了，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上面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618手慢就没有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送给各位。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我希望在你的甜美里下一个。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有什么绝活。北方南方他说呢，茂哥喝酒算吗？你多大量吧？你看啊，有会吃的，这又遇到个又会喝的，然后有会做饭的，那我觉得这出去这一趟，这谁都饿不着啊。真的有人特别能喝啊，干喝不醉的那种，就一直喝的那种，但是也得控制量啊，身体是第一位的。子时他说呢，我的绝活是看云识天气，就山里走多了看云就知道会不会下雨，要不要加衣服。上次带朋友去爬山，我说两个小时会有雨，果然下了，他们管我叫做人肉天气预报。这算绝活啊，这放在古代，那你这就是龙王啊。印象他说呢，我的绝活是砍价，不管是在菜市场还是景区，对半砍是起步，三分之一是常态。上次买个包，老板要300，我80拿走。哎，真的我特别佩服有砍价的能力的人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都张不开嘴，都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最后往往都觉得特别后悔，我得向你学习。上次不是买房嘛，是吧，200多万，然后我砍100多万他没给我卖。我在想，我说砍价能力不行吗？还是说这个砍价能力是吧，天生的呢？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他说还原魔方算绝活吗？太算了。终于有一位啊，咱们可以出去摆摊的朋友了。当然可以了，我不瞒你说啊，我对魔方，就是我办公桌上有一个2阶魔方，一个3阶魔方，我不是说我会啊，我就特别喜欢魔方，所以说我买了俩，但是确实是不会，而且看那些说明书我也看不懂，但就是喜欢。呀，你这么一想，我一会儿下班我去我办公室里，我拿出来我再鼓捣一下子啊。哎呦，好久不见的一位朋友啊，妍妍，他说大猫大猫，俺赶个晚来报道了，很好你来了，要不再过几分钟我就下班了，又见不到你了。李阿姨她说呢，我的绝活是织毛衣，各种花型各种针法，看着图就能织出来。像基本上咱们上一代的很多的一些女士啊，当然也包括男士啊，都会织毛衣。我记得小时候的身上穿的毛衣那都是家里织的，都不是从外面买的，现在也是不需要自己那么费功夫的织了啊。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还流行过一段时间，就自己说买线买针，就看着班里的女同学就在那儿织。有的一些是吧，提前早恋的那些人是吧，小女生啊，给那个男孩去织这个毛衣，当时我看了我就羡慕的我呀，哎，你说我怎么没有呢？云天装饰啊，他说我的绝活是耳朵动。啊，你说就是那种上下动的那种，还是说转圈动的那种啊？上下动的是吧？转圈就有点过分了。算吧，但我觉得如果说你看你耳朵能动，这个时候你耳朵又能撑起来那种千斤的重量，我觉得这个也算绝活，咱也能出去摆摊。

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的绝活就是秒睡。你别说你了，我也是啊，有的时候在一些地铁上了公交上啊，我真的我就能秒睡啊，午休那么10分钟、啊、当然了不是说正常的这个工作时间啊，就确实到那个饭点了之后，吃完饭之后确实容易犯困啊，碳水给你的那种催眠，这叫什么呢，叫做睡眠质量好。当然了也有可能就是你真的太累了。那有人就说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不能这么说啊，能睡一个好觉那真的是上天赐予的最大的一个福报了。你说得有多少人啊睡不着觉呢，各种各样的事儿是吧。如果此时此刻、啊、有睡不着觉的朋友啊，也跟各位说一说，不要着急啊，可能还是你不太够累。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也有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西域的楼兰凉感的冰丝疲惫啊、还有呢不是叫做冰疲惫，还有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像刚才提到那个夏凉被，价格呢也非常合适，只需要99块钱起，1.0款和4.0款两个尺寸都可以去选择。1.0款呢是1.5米×2米，另外一款呢是2米×2.3米，多种花色，各位都可以去选，只需要99块钱起啊。另外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一共3瓶就是相当于90毫升吧，只需要99元。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的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哎呀，再念几个吧，向前看，他说我的绝活是睡觉说梦话，我就想知道你梦的是什么。妍妍她说，大茂真羡慕你的睡眠，我得躺1个小时，没事还是不够累，你像我每天上节目我多累呀。好了，下节目了，我去午睡去了，拜拜。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是12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天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31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能会达到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除此之外，我省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关注两条施工信息：石家庄和平路辅路西古城古城西路以西200米，现在是 K1+318公里处，现在铁路道口大修施工。定在5月2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31号，工期是3天。来关注一下围挡的路段，是围挡封闭和平路的辅路，济安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门口到铁路的涵洞来进行施工。施工期间，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北侧天桥。另外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淮中路平安大街到胜利大街排水提升改造工程，定在5月29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1点开工，一直到2026年的10月15号，工期是140天。围挡淮中路平安大街到胜利大街现状道路来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双向通行北侧变道。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之前经常讲，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是先动起来，然后感觉这个装备上差一些，那然后开始准备一些装备。比如说有些人想跑步了，先跑着，不管穿什么鞋先跑着吧，跑着跑着发现喜欢跑步了啊，那鞋不太好，换双鞋吧。那有段时间这个天又热了，哎呀，那换一身这个吸汗的衣服吧。但是有一些人呢说，不行，我要跑步了，我这个装备不行，我得先买装备啊，得买鞋吧，得买一个这个速干裤吧，速干衣啊，再买一个这个发带，然后再买一个什么护手腕的，这嘛袜子怎么也得买吧，跑步的时候还挺无聊的，那听音乐吧，听音乐那得买一个这种运动耳机，运动耳机手机放哪儿啊，放兜里也不合适啊，好，那再买一个这个挎在胳膊上的那种，然后把手机可以塞到那里边，反正就是在运动之前已经把所有的装备都买好了。这是跑步的，不止跑步，你看我们还有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有游泳，就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装备啊，大家都要先准备齐了。各位，您是属于哪种的呢？您是属于先开始运动，然后再准备那些装备，还是先有了装备才开始运动的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因为最近呢，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了中国体育用品业内年度发展报告啊，说到体育用品，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了2.08亿元，同比增长了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那其中体育用品和相关产品制造实现了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比重的26.5%。从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在全部的制造业当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1.08%。稳步提升到了2024年的1.27%，表明体育用品制造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当中的份额不断的扩大，在制造强国建设当中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来看一看这个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一种扩张的态势，在细分品类表现上是比较明显的。来看一看户外、登山、野营、旅行用品的销售额是1423.72亿元，同比增长22.22%。户外经济引爆了体育消费的新热潮。确实，发现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同事，自己的家里边，总会有一个这个户外露营的帐篷，要有地垫，还有一个那种露营车。那个车就是拉着，现在到超市我们有时候经常也会看到很多人拉的那个长长的一个车子，或者我们进到这个公园，不管是我们要去体育公园，或者是植物园，或者是动物园，那个车子特别能装，还能装下小车，有的小孩还坐到上面啊，好像是身边这种车越来越多了啊。登山的也是，又有这个登山鞋了啊，有登山杖了，有登山包了。确实，这个我们身边的这种朋友来购买这种体育用品，尤其是户外登山野营的用品，就能够看到这个增长确实是显而易见。

见的。另外呢，其实也看到了说自行车跟骑行装备还有零配件的销售额是184.31亿元，同比下降了5.56%，行业进入到调整升级的周期。确实我们在前两年的时候发现大家都特别喜欢骑行，开始准备各种各样的骑行装备。我们的主持人悠悠应该也知道，其实应该是在2年前就买了这个车子啊，买的很多，但是一年呢骑上那么一次。其实今年陆陆续续的好像大家这个热度已经开始下降，其实不是说啊大家对骑行没有那么多爱好了，而是说那个阶段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把装备都已经备齐了啊，现在可能就是零零散散的来置换一些装备了啊。来看，当然报告也指出了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出海正经历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到品牌出海的一个深刻的转变。调研的样本企业当中，已经在海外建厂或者是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的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达到了58.33%。那作为报告的原创的数据，体育用品业的企业景气的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的体育用品业的企业指数值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的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到较强的景气，其实也反映出了这个企业经营显著改善啊，预期也明显走强，大家现在更加的注重这种户外了啊。确实身边的人这个户外装备越来越多了啊，刚才提到有露营的装备，还有的现在你看我们身边，你家里边谁家还没有两副乒乓球拍呢，羽毛球拍，那现在也得准备上匹克球啊，还有的就是网球，像石家庄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网球的一个训练的场馆也越来越多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跟大家来问一问，您为运动购买过什么样的运动装备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北方南方说了，悠悠的自行车卖吗？我想要，我赶紧问问啊。我估计你要给一个很好的价位，他应该可以把它卖掉。那这个运动装备还是要用起来啊，要不然你说，买了之后干什么？说，买了之后，有些人说我就是我想用的时候他有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为运动都购买过什么样的一个运动装备呢？另外呢，也可以说一说您是属于那种先运动然后再购置一些装备的，还是说您得先把这个装备备齐了然后您再开始运动呢？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号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九九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第五届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现在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了，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体育两个字，就能够收到我们的一个链接，在链接的最下方会有一个二维码，微信可以扫码报名。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呢是第五届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这个比赛呢也是进一步的培育和发展河北省体育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激发体育产业的创新活力，推动创新成果落地应用，促进全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赛呢是由河北省体育局、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共青团、河北省委联合主办。另外刚才也提到了，从22号这个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了，截止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的6月20号。那本次大赛呢也是聚焦河北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成果、新突破和新趋势，主要体现在聚焦新质生产力、强化数字赋能、聚焦产业融合、强化体育消费、聚焦河北特色、强化品牌塑造、聚焦京津冀协同、强化区域联动。大赛聚于河北体育产业集群，聚焦体育制造、体育服务和专项发展三个方向，共设立了6个作品征集的赛道。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个赛道是技体潮品啊，就是会聚焦体育用品，包括器材装备的新材料、新技术、新专利和新设计创新。第二个赛道呢是智慧体育，聚焦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 VR、 AR 等数字技术在体育场景的应用。第三个赛道来关注一下是技体赛事，聚焦精品体育赛事的策划运营、品牌推广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来看一下还有第四个赛道，就是产业融合，是聚焦体旅、体教，包括体卫、康养等业态融合创新的方案。第五个赛道是冰雪产业，聚焦冰雪装备、冰雪文旅、冰雪培训和场馆运营创新。最后一个赛道呢是京津冀协同，面向京津冀企业与团体征集区域协同和资源整合的项目。那提到这个大赛分企业组和团体组两类来参赛，那企业组需要为京津冀注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体育相关的企业，那团队组呢是没有注册企业而且在河北创业意愿的创业团队，核心成员在3到7人啊。那具体的信息也再次提示大家，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体育两个字就可以了，就能够看到具体的报名的信息了，包括大赛的一些信息。那大赛的赛程分为报名、初赛、复赛和总决赛四个阶段，大家可以登录到河北省体育局的官网大赛报名入口，完成注册申报并提交商业计划书。初赛呢是线上评审，各赛道分别遴选出不超过10个项目晋级。复赛采用的是8分钟的陈述加6分钟的答辩的模式。那总决赛呢是以现场路演，包括当场亮分的方式进行，按照7分钟陈述加4分钟答辩来角逐奖项。大赛呢也分设了金银铜奖、铜布啊，包括也评选出入围奖、优秀奖和优秀组织奖，包括10大最具投资价值项目以及数据要素优秀项目。其实说到这个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啊，从2020年起，这之前已经举办了4届了，成为了省内规模最高、规格最大、包括影响力最广的体育产业创新创业赛事的品牌。前4届呢，参赛获奖的111项优秀的成果，已经在全省的体育领域逐步共享和转化，为全省，为我们的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也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体育"两个字就可以了。

接下来也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健儿在体育赛场上绽放光彩的赛事。近日呢，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飞碟在西安长安长宁生态体育训练比赛基地收官，河北射击队表现稳健，共收获了两枚银牌，两个第四名，一个第六名。新老队员协同发力，展示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和发展的潜力。其实说到本

119中的出色成绩，稳居第四名，并顺利晋级到决赛。在决赛和顶尖的强敌激烈的交锋，常规对局双方的比分是持平的，比赛就进入到紧张的附加赛的环节。面对这种高压的赛场的氛围，高级们也沉着的调整状态，最终是以36把34中的优异成绩摘得了银牌。在女子飞碟多项个人比拼当中，于英平始终保持着平稳竞技的节奏，在排位赛125把个人项目当中以115中的成绩位列第四，也挺进到了决赛当中。那最终呢，在决赛当中是30把26中，发挥出色，拿下了银牌，也为我们河北队也再添荣誉了。男子飞碟多项125把排名赛当中，新生代的小将白俊明也是冲劲十足，顺利晋级到决赛当中，最终决赛是取得了20把17中的成绩，位列赛事的第四名，确实也显示出了年轻选手的一个成长的潜力。除此之外呢，女子飞碟双项团体赛事，高俊梅携手年轻的选手罗华庆，包括曹佳琪并肩作战，三人配合很默契啊，全队总计命中了339把，斩获团队的第四名。另外呢，白俊明和于英平默契搭档，二人协同配合完成了比拼，组合斩获了141中，位列第六名，确实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这就是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6到28度，承德多云转晴，11到24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11到27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5到26度，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15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17到28度，保定晴，14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16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17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邢台晴，15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邯郸晴，17到27度，西北风3到5级。北京晴，16到28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1到23度；郑州多云，20到29度；济南晴，18到26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4，PM10的指数为16，空气质量为优。

也提示一下大家，悠悠现在正在我们的另外一个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北交通的抖音啊，还有快手号，以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这是我们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的直播间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啊，大家要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的抖音和视频号啊，包括你查询高速的路况啊，找充电桩啊，啊，包括大家可以收到一些应急的提醒，以及规划线路啊，比如我想要去哪个地方，我该走哪个高速啊，只要您把问题发送到直播间当中，我们的主持人悠悠还有另外一位高速的值班员也都会随时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今天继续为大家推荐的就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啊！昨天包括前天，很多朋友也一直都在关注，很多人说：“哎呀，不会抢完了吧？”还说能不能再上一波？当然了，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还是那个配置，还是那个成衣价啊！大家没有赶上的可以直接下手买了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的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一键起飞，一键降落啊，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可以秒上手。最关键的是它带有480P 的高清航拍的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啊，从小就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N 多种功能啊，双摄像头啊，包括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的翻滚啊，光流悬停啊，美颜滤镜啊，一键成片等等等等啊，这个留意呢，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的屏幕上啊，也让他抬头看看天空，看看他操纵的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啊。大人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来玩，再加上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的售后，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购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这个产品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是在300左右。那今天爱商城为您拿出非常实在的价格，只需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您可以选择179元的那个，还有大屏版供大家选择，看个人的需要哈。现在下单呢，还会有不同规格的，包括电池，或者是内存卡，或者是收纳包。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有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卡迪勒的一双鞋啊，第四代升级版的飞之鞋。这双鞋呢，采用黑科技防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之的鞋面啊，凉爽透气，脚丫告别闷热。像日常销售价是一双199元，今天爱商城品质升级，但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有多色可选，尺码齐全，是从35到44，样式比较百搭啊，耐穿舒适，也适配多个场景，作为情侣鞋、亲子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然了，今天还有另外一场，也就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到9点钟，大家要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今天上午应该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主持人浩成和好物推荐官新源带大家走进了西域楼兰家纺的源头产地，实地探访生产的全流程。大家想要啊冰皮被呀，什么冰块凉皮呀，啊亚朵同款的睡眠枕呐、啊。还有棉纱四件套等等等等，都会给大家安排上。那爆款呢，低至69元，当然还会有免费的福袋抽不停。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到9点钟，大家要锁定直播间，就可以看源头、聊品质、抢福利啊！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来点击海报，可以预约在今天晚上的直播了。万一今天上午你们有关注到，今天上午是从7点半到11点哈、啊，下午场是。

0: 5:30到9:00，也会在直播间当中来等待大家。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九九二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九九二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古人也有身份证吗？
2: 没有塑料卡片，古人如何证明我是我？
4: 当然有，古代的身份证明叫符牌、腰牌或鱼符，唐代官员需佩戴鱼符，上课姓名、官职分左右两半，官服存一半，本人持一半，核对无误才能通行。明代则用牙牌，材质多为象牙或兽骨，记录持有者身份信息。平民百姓虽无专属证件，但户籍黄册和录影通行证同样起到身份核验作用。看来古人出门办事也得带证上岗。
2: 这里是九九二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有朋友说了，哎呀，悠悠出息了，都当出镜主持人了，看来真是关注的少啊。悠悠经常当出镜主持，哎呀，那叫一个美呀。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或者是到关注一下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号。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现在就能够关注到了。因为从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钟这几天呢，都是悠悠和我们交管局的工作人员两个人在直播啊，给大家来解答在高速路上行驶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哪些路段正在施工啊，啊，你准备要去到哪个地方，要从哪个口下呀，我可能要跨越到几条高速，我走哪个路会更好一些呀，还有说这个高速哪个地方限速啊，啊，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还有的比如说这个开电车的朋友说，哎，哪个地方我给充电，要找找充电桩，哪个是最好的呀，更多一些呀，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向他进行提问了哈。而且这个直播每天都会有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为大家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了。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关注一下法网的消息。5月27号的凌晨，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张帅、张之臻先后出场，最终张帅是以4-6、2-6不敌了赛会的30号种子，李安。张之臻则是以1-6、4-6和3-6完败于从资格赛突围的阿根廷的选手阿克斯塔，相继止步首轮。其实说到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迎来了自己的第14次的法网女单的正赛之旅，他的对手是30号种子美国的选手李安。今年的红土的赛季呢，两人曾在罗马站首轮碰面，张帅是3盘不敌对手，在次呢在罗兰加洛斯再度相遇，张帅依旧没有能够取胜。其实说到首盘的比赛，李安呢在第6局完成了破发，张帅随即回破，第10局是张帅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李安呢则再度破发，张帅是4-6先丢掉了一盘。其实在第2盘的时候，李安也是连保带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的优势。第8局在张帅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他顽强地救了2个赛点，但是还是遭到了对手的破发，以2-6再是一盘，总分0-2止步到了首轮。张之臻的对手呢是从资格赛突围的阿根廷的选手阿克斯塔，整场比赛呢张之臻好像没有找到状态，他是1-6、4-6和3-6不敌对手，止步在首轮了。整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42分钟，这是张之臻在大满贯单打正赛遭遇的5连败，他从2014年的美网起便没有赢过一场啊。那法网首轮过后呢，3位中网协的选手晋级单打正赛的第2轮，来看看王新宇和王希宇以及吴亦丙将继续向法网的32强冲击。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国际足联近日宣布了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都已经确定了，其中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相关的列表显示，39支球队呢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包括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在大本营设在了加拿大。国际足联表示说，每支球队的大本营将成为他们的第2个家，球员、教练包括工作人员将在小组赛阶段的大部分时间是待在这里的。世界杯的首席运营官海默希尔吉就说，球队的大本营是任何一届世界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球队在这里扎根、训练、休整并体验赛事的日常的节奏。那除了16个世界杯比赛举办城市之外，还将有25个城市接待参赛的球队，包括加拿大的新特库姆塞斯、墨西哥的坎昆，包括帕丘卡和迪华纳，以及美国的亚历山大、奥斯汀和博卡拉顿，包括夏洛特，还有查塔努加以及哥伦布等等。美加墨世界杯定在6月11号啊，很快了哈，在7月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的场次也大幅增加到了104场。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九九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昨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的决赛在唐山静安开赛，也标志着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的夏季项目正式拉开帷幕。接下来我们请听报道。
6: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决赛为期一周，分为甲乙丙丁戊5个年龄组别，设置男女单打、男女团体和混双5个小项，有来自全省11个市和定州新集的13支代表队共439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22枚金牌。竞赛规程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

0: 有66个人，国家级是8个，国际级7个，剩下都是一级，都是咱们省里边是最高水平的。
1: 乒乓球作为我省传统优势项目，近年来涌现出多位优秀运动员。目前国乒队员孙颖莎、梁靖昆、何卓佳、姚瑞轩等选手均由我省培养输送，也都是通过省运会的比赛选拔而出。本次比赛的U年龄组更是将参赛运动员年龄下探到8岁以下。目前全省乒乓球注册运动员人数近5000人，排名全国各省市前列。
2: 咱们注册运动员是基层的一个选拔的蓄水池，相当于咱们这个蓄水池越大，咱们可选的人才，还有咱们选择人才的水平和质量也会相应的提高，相当于业训这个规模相对于其他的省咱们是有优势的。
1: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项决赛于5月下旬至10月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举行。
3: 这是我们的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的青少年组的乒乓球项目的决赛的一些情况啊。关于其他的项目，大家也要随时的关注，要为我们省的运动员要加油了。同样，我们要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在5月27号的凌晨，中国选手张常红在2026年的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以253.7环夺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冠军，职业生涯首次夺得了这个项目的世界杯的金牌。张常红呢是东京奥运会男子50米步枪的三姿的冠军。本站的世界杯呢，他身兼男子10米气步枪、男子50米步枪三姿2项。经过男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的角逐，中国队仅有张常红一人获得了决赛的门票，他打出了636.3环，排名第一，晋级到决赛当中。在决赛场，他的竞争对手包括了巴黎奥运会的男子10米气步枪的亚军，以及瑞典的名将林德格伦和挪威的名将乔恩·赫尔曼·海格等人。前十发基础的射击之后，张常红和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韩国选手申敏基同以105.9环并列第一。那申敏基的激发的节奏很有特点，虽然激发的速度慢，但是动作稳定性很高，二人一直占据实时排名的前2位，也是紧咬环指，直到20发射击之后，张常红才建立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领先对手1.0环。22发射击之后，将优势扩大到了1.1环。最后2发的射击，申敏基的激发速度突然加快，倒计时开始之后迅速扣动扳机，2发分别打出了10.4环和10.9环，试图给张常红造成心理压力。但是张常红也是稳住了心态，最后2发分别打出了10.3环和10.9环，稳稳射落了这枚金牌。那申敏基和林德格伦分别获得了亚军和季军。摘得职业生涯首枚男子10米气步枪世界杯的金牌之后，张常红表示说，没有想到自己能拿冠军。十米气步枪并不是他的主项，但在赛前呢，他的期待值放得比较低，也没有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所以这场比赛过程很艰难，但是自己咬牙坚持到了最后，比赛结果也验证了他的训练方法是正确的。说当然了，在以后呢还会继续努力来补齐短板，所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最终才能够获得了金牌哈。那之后呢，张常红还将参加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的较量，上一站世界杯他获得的是这个项目的金牌。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下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根据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知，省会淮中路胜利大街至平安大街段将于5月20号断桥施工，届时公交46路临时由胜利大街绕行桥头街、东风路、平安大街、淮中路复原线运行。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衡水站将于5月31号在衡水湖。

举行。衡水交管部门发布信息说，5月31号7点至赛事结束，当地交管部门将对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

0: 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6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31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是3到11度，其他地区呢是12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30号的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呢是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31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我们再来关注先行向号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28号，周四，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先行尾号呢是5和0。河北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我们来关注两组施工的信息。首先呢是石家庄和平路辅路古城西路以西200米 K1+318 铁路道口大修施工，定于5月29号到31号，工期呢是3天，围挡封闭和平路辅路济安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门前至铁路涵洞这一段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北侧的天桥。另外还有一组施工方面的消息，石家庄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排水提升改造工程定于本周5晚11点开工，一直施工到10月15号，工期呢是140天。施工期间围挡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双向通行北侧的便道。节目开始之前呢，提示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抖音直播间呢进行1个小时的视频直播。另外有朋友啊在抖音直播间已经留言了，说打卡点赞赢车贴了。赢车贴的方式呢不是在直播间，赢车贴的方式呢是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发送特报团3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了。进入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发车贴2个字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1枚。您赶紧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发车贴，或者呢是发打卡，都有机会赢取特报团的车贴。19秒的公益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7，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赶紧收看一下啊，在抖音平台上搜992特报团啊，没准还能看到一些这个彩蛋啊，看到美颜比较小的这个王哲啊。好多人不是说想看这个，
0: 刚才没有
1: 关掉美颜的状态吗？
0: 刚才没有，
1: 没有美颜，
0: 是真素颜
1: 啊，
0: 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那现在看不着了是吧？
0: 你是不相信自己曾经就是不开美颜的是那个那么帅的样子啊？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大家关注一下，就是。还开不开就是差别也不太大。
1: 对，你就在抖音上啊搜992特报团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了啊，赶紧过来啊，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对，今天上来先给大家展示我们的车贴，挺好的，已经有不少人都贴上了，你准备贴一张吗新亮？
1: 我还把这个机会先让给听众们吧，就是我自己都没有拿，就是我自己现在手里面就一张车贴都没有，虽然那车贴都在我那儿放着呢。
0: 你经住了组织的考验，你但凡有
1: 我没有自己拿一张贴我车上，
0: 对，你但凡说哎呀我还挺想要的，我就劈头盖脸就得是。
1: 我的所有的车贴都是给大家发的，
0: 对
1: 啊，就是都在我那儿，但是都是给大家发的
0: 啊。992特报团的车贴，我们参与节目就会送啊。这个车贴是下午时段的节目有史以来第一次制作车贴，因为我们节目也是名声在外，当然这句话也不是自夸啊，也会让很多的不良商家瑟瑟发抖，所以贴上之后，其实商家至少应该能明白啊，他是听992特报团长大的。他是通过992特报团就是来增长智慧的，所以应该不太会有商家敢糊弄你，有糊弄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给你托底嘛，对吧？
1: 你要是想赢我们的车贴的话很简单，我跟大家说一下方式啊，你就是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如果说已经抽了大概2-3个月的时间了，你还一直没有抽到的，你就发车贴啊，就是你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参与了很长时间的节目一直没有抽到车贴的朋友，你就发车贴两个字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然后我们一看啊就知道你一直还没有车贴了，我们就优先的把这个车贴的就是车贴送给您啊，您就发车贴啊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
0: 对，大家可以说一说对吧，你多长时间了听节目然后领车贴等等啊，基本上我们会满足尽量的满足绝大多数朋友们的愿望啊。
1: 没错啊。还有人啊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他说我要车贴我要车贴我要车贴，他说是在这儿吗？是在这儿啊，就是在这个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您留言的地方没错。
0: 他说在这儿要车贴不管用是吧，有你老叔啊。是的，有你老叔啊，去我们的这个帮个忙的帖子上，抖音直播间啊，我建议大家这么来用，就是还是挺实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发现啊，就是不良商家骗子吧，骗子们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你几乎如果说刷视频的话也碰到各种各样的商家，可能一不小心你甚至都识别不出来他是商家，不良商家你就已经上当受骗了。所以说听我们的这个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把直播间分享出去，什么相亲相爱一家群呢是吧，什么你爱的人呢爱你的人呢，就是大家分享出去之后，你常常听节目，你会产生很大的警惕性。
1: 对，就是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会把一些比较精彩的短视频切片啊做成这个短视频发到我们的主页账户上，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主页账户上的往期的这些短视频作品可以看一看啊，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
0: 对，就是那个是我们留下来的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往期节目，你看完之后肯定会有一些经验总结出来，就是我买什么样的产品遇到这种商家我应该以后如何来规避。我们都希望大家只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看客，而不希望你现身说法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成为主人公。
1: 还有人说，他说我听了好几年节目了，车上呢就差一张车贴了啊，他说如果给了我他说我看谁敢骗我。
0: 也可以多帮助别人，因为992就是99爱嘛，对吧，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有爱的频道嘛。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从第一版的车贴的时候就参与了，一直没有中啊，快快选我吧啊，就是能看出来这是已经参与了好长时间的这个听众。
0: 好，祝您好运啊，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许愿成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很多朋友在蹲守一个事儿，就是昨天节目当中关注到的，有人一直在问了，说哎，今天这个程经理啊，他准备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什么事儿，我们在。

0: 再跟大家来简单回顾一下啊，他王先生买了一台别克，这个车虽然出保了，但是重点不在这儿，是他出了一个事故啊。事故的话呢，报保险了，给修5000多块钱吧，就这个维修费用换了个门啊，5000多换一个门。结果他要卖车的时候，大概过去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准备卖车，然后二手车商一看说，哎呦，你这个门可是有问题啊，虽然是换过，但是你换的好像不是新的。
1: 对，二手车商呢用这个漆膜仪啊测了一下啊，发现他这个最高的这个数值的位置达到了1000多。啊，局部可能也得300左右，就平均数值啊，所以是挺高的啊。于是呢，这个车主王先生就找到了 4S 店啊，就是问 4S 店说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结果 4S 店给的一些解释呢，车主可能都不太满意。
0: 对，他们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的那个解释，也是让我们觉得不知所云，是吧？就驴唇不对马嘴，就前面说后面否认，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们也没听出来。
1: 对，而且昨天呢，我们连线这家啊石家庄启天别克4S店程经理的时候呢，说到了说让程经理呢查一查王先生当初修车到底修了多长时间。你这个在4S店的记录里面应该比较好查。结果呢，一下这个消息就石沉大海了。我们再给这个程经理打电话打了3次啊，结果呢对方要么是占线要么是不接了。
0: 所以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话说回来，为什么需要他查一查呢？因为车主的质疑是说，我车坏在后头，你这个门啊8月份就到了，我的车9月份才坏。程经理说的是，就是他有备货，对吧？但是王先生说，你既然备货了，为什么修车门的时候还告诉我说要我等待你们啊，要等货，要10天的时间？
1: 对啊，就是当初到底这个车修了多长时间，是因为等货然后导致的修的时间比较长，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啊？这个维修记录里面有没有体现？我们都特别想4S店啊能够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
0: 来，我们先连车主王先生看看有没有进展和变化。王先生啊，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有信息吗？后来？
2: 后来今天中午。我们俩在微信上大概聊了一下，他问我就是有什么要求。
0: 谁呀？
2: 程经理。
0: 哦，昨天连线的那位经理是吧？
2: 对，昨天连线那位经理。
0: 说什么？
2: 然后他问我有什么要求，就是解决这件事儿。我说昨天我们已经在4S店谈过了这个问题了，我说我还是就是坚持我的要求。他说你看能不能谈谈，我说大概就是咱们说的吧，就是2.5倍，就是赔款的2.5倍，就是保险公司赔款的那个车门的钱，2.5倍，
0: 5000，2.5，12500。
2: 对，后来他说你还有其他什么要求吗？我说你看我这些天的误工，包括交通费是吧，再有一些补助。
0: 之前说的是退一赔三，然后现在就基本上，你就跟他说的有最终大概到什么程度吗？多少？
2: 他说他晚上反映他们那个领导，他还给我回复的还是说周一之前吧，就是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哦，程经理其实来负责联络，问问你这方面的诉求。你说完之后呢，他只是往上来递交，看看这个诉求能不能，领导们是什么意见，是吧？
2: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怎么想的，王先生？
2: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要求的不是说赔多少钱，非得就得退一赔三，只是想出一口气。因为我去找他大概厂家包括他们4S店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将近，从来没有一个正确的给我回复，说到底就这件事怎么解决，就是从来不闻不问。
0: 他们不是，不，你这么说话其实也不太客观。他们给过方案，重新给我换个新门，要么给你2000块钱，人家这不是有方案吗？不能说不闻不问。
2: 我这方案我也否认了，就不接受这种方案。
0: 对，只是说他给的这个方案，你觉得他很难达到你的心理预期，对吧？等于说在你看来，你们都犯错了，明知故犯，然后你现在就跟我说，哦，被抓一现行，然后就跟我说换成我本来就应该拥有的这个新门儿，啊，这个没法接受，是吧？
2: 对的，对的。
0: 好，那你的意思等一等。
2: 对，我的意思就是等一等，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就是大家。最好能有一个友好的协商，最好，就是走到法院那一程度也挺复杂，我也咨询这方面的问题了，
0: 没有任何表态，他们就是说也没有说行，也没说不行，就是哇，我记下来完成反馈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就这个车门到底是不是旧的、二手的这个问题，你有跟他沟通了吗？
2: 我昨天下午已经在4S店拆解了，把这个门，
0: 然后呢？
2: 就是把这个门的。内板拆解了，包括找市场监管的也在全程录音录像，几乎可以确认这个门就是一个翻新门，
0: 翻新，
2: 只是他们坚持不承认而已，
1: 这个昨天你说了，我是说昨天连完线之后，你们今天沟通的时候，关于这个门的质量问题有没有再进一步沟通啊？
2: 没有，今天没有再沟通，
0: 就上来就问说你的

0: 诉求是什么，是吧？就门这个事儿就没谈。
1: 嗯，对。
2: 嗯，然后你也跟他们表达了你的诉求了。
1: 对的，我已经表达了。
0: 嗯，我们等一等，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连线启天别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哦，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连线这个启天别克啊，看看无论有没有什么方案，我们节目得继续啊，我们的视频要直播啊，还是依然在继续的。那你也等一等，中间如果对方打电话的话，保持沟通，好吧，王先生。
1: 好的，好的，好的。
2: 他们那边也是说周一给你一个准信儿，是吧？
1: 对，就周一之前，他没有具体说哪天，他说周一之前。
2: 好，那这个事儿我们下周一再继续关注。
1: 行，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连线先到这儿，再见，王先生。
1: 哎，好嘞，再见。
2: 今天的时候啊，跟车主联系了，有一个表态，就是问问车主看看诉求是什么，也听取了车主的诉求啊，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车主的满意，得下周一的时候才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了
0: 啊。不少人在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几乎都是说这王先生你要坚持住啊，千万不能心软或者说是怎么样。大家认为其实王先生确实在这方面是受损是挺大的，是吧？还挺支持他，
2: 觉得王先生提出的这个诉求是比较合理的，是吧？也可以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来说一说啊。假如你是车主的话，你认为啊 4S 店给你什么样的赔偿你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来说一说，就是你认为这个赔偿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你能够接受这件事儿。
0: 大家听没听清楚刚才王先生说到他这个赔偿的标准，他说是2.5倍。
2: 2.5倍加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什么交通补助啊之类的。
0: 就是保险当时判的是就是定损是5000，那他要2.5倍的赔偿，额外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费用，基本上在15000
2: 差不
0: 多吧。
2: 15000左右这么一个赔偿。九哥说了，他说没错啊，钱不是问题，但是呢不给钱就是问题了。那肯定啊。
0: 他也
2: 钱代表了一个态度嘛。
0: 4S店之前不是说嘛，给你2000。虽然这个门对吧，那我就给你再给你补2000，就是门不换的情况下补2000。
2: 但是车主觉得这个跟他的心理预期差距太大了。
0: 这样啊，车主刚才说到的这个价位就是他希望的补偿标准。12500或者是15000，你认为跟我们粉丝或者是听众们我们自己心头那个价位大不大？如果我们是车主的话，我们会怎么来谈判？
2: 对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有人呢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我建议退一赔三。基本上也差不多吧，就是他跟 4S 店提出的诉求也介乎于退一赔三之间了。
0: 其实你甚至可以这么想，王先生只是让他赔了3倍，没有退一。
2: 没有退一。
0: 如果退一的话，是我这个门目前他是二手的。对吧？那当然这是这个王先生给他定义啊，是二手的。那你应该给我把这个拆掉，换一个全新的门给我，然后3倍赔偿我。
2: 对，就是在15000的基础上，你还得给我去换一个全新的原厂的门。
0: 对，这么来看的话，这个其实还没有到退一赔三的标准。
2: 对，
0: 大家如何来认为啊？这个标准高不高？抖音直播间刷屏高还是低？你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有个帮个忙的帖子，你在那个帖子下面留言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要这么多？
2: 还有划船不用讲，他提到了一个说法，他说我觉得店里面啊会让车主拿出证据来。什么证据呢？就是你在使用期间没有二次事故的证明。他说我觉得 4S 店应该会要求车主拿出这样的证据。他有这样的观点。其实昨天程经理连线的时候也提到了，说你看你修车的时候是去年9月份了，到现在也很长时间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吧，就是说你怎么能证明在这期间你这车没有出过其他的事故呢？但是昨天我们说了，说你要是出了事故的话，你为什么不走保险呢？车主对吧？何必还赖你 4S 店呢？你完全可以走保险进行维修啊。但是程经理也没有就这个有什么回应。
0: 没有关系啊，就是 4S 店所有的态度我们都将在直播过程当中进行呈现，如实的来呈现。那大家也请继续来关注这个事件的后续报道，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啊，到时候再继续。
2: 对，也有人问到，他说这个要求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会满足车主吗？他说期待吧。下周一我们看看店里面最终结论是什么样的。
3: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4: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0: 品质量
1: 汽车三包食品，
2: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来关注啊，有人说，他说就是原装的门卖二手车多少钱啊？旧门卖二手车多少钱？看看中间差了多少钱，让 4S 店赔，然后呢再赔一个新门跟旧门的差价。
1: 我怎么算不清他说这个账
0: 啊？不知道他的计算标准是什么样的啊？还有人说，他说看 4S 店的态度，态度好了的话换个新的就行，态度不好了的话退一赔三。
1: 哎，态度好就可以换新的吗？就完全只换个新门啊？他们给过这个方案，王先生没接受啊，是不是因为态度不好？我们不知道，就怎么算态度好，我就给你跪下来说，你饶了我吧。
0: 还有人说啊，他说这个，还是得看这个 4S 店的这个态度，但是这个态度这个事儿吧，你很难界定啊。什么叫态度好？一开始也给了方案了，给了方案呢，就是我们给你换一个新的，要不然给你补偿2000块钱。
1: 不是，你看大家想想啊，就是我们假装我们是车主，对吧？我们这个身份，我们现在就是王先生了。你发现这个门有问题，然后你去找对方说，哎呦，对不起，我们错了，我给你换个新的，你就能接受了吗？我觉得
0: 一开始的欺骗算什么？怎么回事？
1: 对呀，对呀，他又不是说我是不是故意的，是吧？你这是明知故犯。你如果啊是明知故犯的话，你这个态度好能接受吗？
0: 对啊，就是一开始那故意的欺骗，如果说我不是卖二手车，我没有发现的话，那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这还是在大概半年之内我发现了这个情况，
1: 而且还是叫着相应
0: 的
1: 什么监管部门去到了现场，哎，几方在这种见证之下，对吧？99%这位朋友在抖音上他说，给钱多态度就是好。这么来定义态度好是吧？
0: 对。还有人这是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里面留言关于我们这个直播的问题啊，也是有一些咨询。现在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这是高速方面的一个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出行的好帮手，点点赞点点关注，平安畅行的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呢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一个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就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啊，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直接来留言咨询啊。到时候主播呢也会有问必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路况”两个字啊，扫码关注，提前预约就可以了。
1: 对。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刚刚连的这刘先生，他拒绝了我们的连线，大家没有必要拒绝我们啊！当然，拒绝是你的自由，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你看，刘先生他也是遇到了一个关于这个，商品方面的问题嘛，他要投诉这个 4S 店，后来他解决了，我们是希望他讲一讲，对吧？你这个过程，然后也让大家可以学习一下，然后他拒绝了我们。
0: 九哥啊，他是关于门的事儿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他说这件事儿啊，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门是不是翻新的，他说这个很好鉴定。新门就算是出过事故啊，也是新门在喷漆，和翻新门呢是有很大的区别。他说横竖门拆下来用刀一刮，几层漆一目了然了。他说翻新门呢不单单有底漆，还会有原车漆，他说没准都不是一个色儿。假如真的是翻新门，那就是欺诈，要多少钱都不过分。
1: 欺诈他也有标准啊。另外他说到这个翻新门和就是又
0: 新门
1: 喷过漆
0: 啊，
1: 但是现在的问题

0: 山色水韵在直播间说，刘先生什么事儿啊，他不说就算了吧，他事情解决了、嗯、好吧、
1: 啊、我们看线上有一位高先生啊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好像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问高先生。哎，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这是有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哦，我那个前几天的话，遇见一个这个购物这个这方面这个事儿，我想维权一下。至于说，哎呀，这个我因为我那什么，我从淘宝上看的，我是在淘宝上看的这个宠物，买打算买那个狗呢。但是呢，在淘宝上啊，一、那个点开之后啊，他那个他是上面他留了一个电话，他说加微信私聊，相当于是我们在线下，交易。沟通的，
0: 嗯，
2: 但是呢，他的承诺，跟我收到这个狗这个承诺，跟他那个大金力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我在淘宝上也那个维权，但是淘宝平台呢说你没有在这上面交易，
0: 嗯，
2: 他这个也不太好弄，
1: 啊，对
2: 啊，是这么个情况，
1: 你没有平台的交易记录是吧？
2: 没有，
0: 完全都是在这个微信上交易的。
2: 对对对对对，包括这个结账了，或者一些是沟通的，什么怎么弄啊？
0: 那淘宝肯定不管你啊，
2: 微信
0: 啊，跟人没关系。来，你说一说具体怎么回事啊？嗯，
2: 是这个，因为我那个我因为我这儿不是有一块地儿吗？我这个想养点狗呢，我想养点狗呢，他这个正好我从那个
0: 你多大地儿啊？一块地儿
2: 啊？有个五六亩，有个五六亩。
0: 你是有一块，你是有一块地，你不是有一块地儿是吧？
2: 啊
0: 啊啊！有一块地，
2: 那个、就是说、嗯、啊，我也喜欢这个宠物什么的，狗啊什么的。
0: 嗯，
2: 我说在上边买上几条狗，然后养养玩玩。后来他们上面那个、
0: 哦、
2: 啊，对，看的那个，一看那个，后来我就是通过淘宝上，我跟他聊，他把电话，他给了个电话，他说你加微信，我可以让你看图片私聊呗，就是。
0: 嗯。
2: 然后我就加他的微信，加微信之后呢，就是在微信，是承诺的是说是二百。一条，我说要上五条。
0: 什么狗啊？
2: 他说那是一个那个大型的一个肉狗似的那种。
0: 不，它有品种啊、哦。什么叫肉狗啊？你要炖肉吃啊？你这怎么能这么定义它呢？
2: 啊、不是，就是家里边、哦、就家里边养的那种笨狗。
0: 哦，我知道了，中华田园犬、
2: 嗯、
0: 是吧？
2: 相当于相当于是那个吧。
0: 嗯，好，嗯、你想要五只、
2: 那个、
0: 是吗？
2: 对，他说我可以再送你两个，是给我七条狗。我说可以。
0: 200块钱一只。
2: 一只，对对对，
0: 你买五只就是1000块钱，1000块钱他给你七条，
2: 对对对，说是给七条，
0: 哦，
2: 然后呢，就是说他还说给点这个狗粮，他说给上那个5个月的狗粮，
0: 嗯、
2: 我说这可以，后来一直聊的也挺好的，然后我是那个也是通过微信给他转的，微信先给他转了300，他说等着再发货再挑狗的时候，你再把剩下再转。当时也是聊的也感觉也那个什么，我说可以。他过了几天，他给我视频说，你看那个狗，他那就是一笼子一笼子狗，他说准备给你发这个狗啊，你把这个那个尾款再付一下，不是再给他700吗？
0: 哦。
2: 后来我说都什么样狗吧，他说那笼子、啊、一个里边我给你挑上一个好的狗，我说可以。后来我就给了他700，给了他700是那天有个4天5天了得。他说可以发货了，他下午。
0: 你重点说，你重点说，你遇到什么事了？到底啊？
2: 他第二天的时候说是有一个陌生电话给我打，说是一个物流的，说让我交这个喂养费200。我说之前也没有说过这个喂养费，是吧？后来我没有给，我给那个卖那狗打的电话，他说你可以给我，我说不给，但是到了之后啊，就到了5条狗，我一看这怎么就5条狗啊？我立马给他打个电话。他说那个我问一下那送货的，我说送货说中途死了2个，我说那2个怎么弄？他说我下午都给你补，说的挺好。再后来就没了，再下午再打电话说不给，说因为你没有交那个喂养费，死了不算我们的。我说那你得让我看看狗哎，那死了我都没有，你说死就死了，而且这个饲料一开始说跟狗一块发，后来我又问他这个狗粮什么，他说狗粮得等你这边再有发狗的。攒够多少狗粮了，一块给发。
0: 我听明白了，好了好了，高先生，基本上就是说，你希望本来谈的是1000块钱买7条狗，结果是1000块钱到手5条狗，对吧？
2: 对对，
0: 1000块钱7条带狗粮，现在是1000块钱5条没有狗粮了，是这样吧？
2: 对，而且他到的狗都不是他说那什么大骨架的狗，那都是一个串儿，那都是你知道吧？一个那相当都是一个家里边，在我们村里边这集上的。

0: 是吧？50块钱能买两个那种小小小笨狗。
1: 是啊，我也纳闷呢。你说你这个品种，它你买的这个狗的品种又不是说特别罕见，你干嘛千里迢迢的，还非得从网上转战到从淘宝到微信，你图什么呀？你看中什么了呀？当时？
0: 没有，因为我去年时候我就关注这个狗这个什么来着，因为他在山东那边也弄狗的也那个不少。胡队说我呀，那当时说呢，说的也挺那什么的。我说可以，然后我说、
1: 不是你觉得他，你不是，你先停下来。你觉得他哪一点就是比你从集上要买好啊？他又那么贵。
0: 他说就是纯肉狗，几个月长上70-80斤，然后他们可以收。
1: 你买这个狗是想干什么？
0: 就是养养，然后有收狗就卖呗。
1: 你想中间赚一个差价？
0: 对对。
2: 你有营业执照吗？
0: 没有，就一块小地方散养的几条狗。
1: 他这个需要执照吗？行亮，
2: 我的意思是你这个养了以后啊，你比如你要再卖的话，你这个合法合规吗？
0: 这个就3条5条的，我也不是说就指着他卖呢，就是说就是那干嘛有的收了就卖了呗。
1: 就是你
0: 至于说这个，你说我
1: 这么来问你吧，我这么来问你啊，你一直
0: 不知道，
1: 你一直在强调它是个肉狗，就是你如果养到70-80斤，你再卖的话，多少钱呢？
0: 他说他们收，
1: 多少钱收啊？
0: 不知道呢。
1: 那你买这个狗是图就是图赚个差价，而且他再收多少钱收你也不知道。那他要说他50块钱收呢，你也不问清楚。
0: 不，我当时你为什么我就要那4-5条狗啊？我这狗是就在家里边有两几个，我是要3个公的几个母的，然后就在我们那地里边，我就先喂着，连盖个门，再看个什么的。知道吧？他说这狗长体型大，也是肉狗，啊，你要是想卖的话，你可以卖，我们也可以收。
1: 哎呦，高先生啊，我只听说过什么肉鸡、肉猪，就是它一般是作为 是什么呀？它一般可能是要卖肉的，就才会这么来聊，这么来给
0: 他
1: 定义啊。
0: 他说的就是说大型犬，然后说长几个月，能长70-80斤。到时候你要想卖的话，我们也可以收，啊那样的。我说有个地方，我说就那什么呢？
1: 你
0: 打算养呢？
1: 你这个狗它到了5条，它目前这5条狗还健康吗？
0: 死了俩了，已经，到了第二天就死了。
1: 在你的手里死了2条。
0: 对对对。
1: 是生病吗？还是因为什么？
0: 生病回来就可蔫了，第二天就不行了。
1: 你想投诉什么呀？
0: 没有，我那昨天前天的时候，我开车，我就想这个事儿了。我就说这个，哎呀，实际上要不说，你毕竟是下边线下交易这个也那个嘛，我就是说，也以我这个为一个个例吧，提醒一下广大的这个听众，一些在平台上购买那个，一定要在平台上购买，千万别在线下。
2: 是这样，我
0: 们一点权益也受不到保障。
2: 我们提示一下您啊，就是你如果买这个狗是自己，比如说我就是养当宠物狗的话，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你要想把这个狗，比如养大了以后你再卖掉的话，你把它当一个养殖的，那你肯定必须要有相关的这个营业执照的。你如果要是做养殖用的话，而且你是得有这个资质的，得经过审核的。
0: 嗯嗯。
2: 啊，你不要把这个事儿想的那么简单，好吧？
0: 哦哦，对我就说弄4-5条狗就那样玩了，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啊，其实要不说千出来块钱也是多吧，也不多，但是不多吧也是个钱儿。所以说这个我到现在是也没给他打过电话，也没什么，但是一想起这个事儿心里就膈应，都跟骗了似的，这种感觉，哎呀，我太忽悠我了。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你要是看家护院的话，对吧？无论他是宠物狗还是看家护院的话，还我想跟你说尊重生命吧，高先生，好吧，我就先说这么多，行吧？
0: 嗯嗯
1: 嗯，因为你看，你养狗也好，看家护院也好，它和家禽家畜，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就是想从事这个买卖生意，是吧？我就是进一些这个，然后到时候再卖出去啊，然后怎么样？他也没有说明白，高先生他其实也没有说明他到底想干嘛。
2: 嗯，
1: 就有一块地，可能是想陪伴他呀，或者怎么样，他就喜欢这个，但说说又说的。肉狗也什么70-80斤还可以再卖出去，哎呀，他5条生命啊，他刚才商家跟他说是7。

0: 条狗，到的时候有五条。我觉得倒真不是说不一定是在路上死了还是怎么回事，但这个事情你说到这一步的话，你就觉得无论是高先生还是商家，你都会觉得他们任何你都同情不起来啊。
1: 嗯，因为啊，如果你要是真的要做养殖用的话，你必须得经过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这个审批啊，你得有各种各样的证件啊，你是有资质的才能够进行养殖贩卖啊。你如果是自己，就是我当宠物狗，对吧？我自己养着玩儿，然后陪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买几条都可以。但是如果是养殖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啊。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对，尤其是养殖在买卖，是吧？或者说你买也好，卖也好，这个狗它是干什么用的？嗯，不要那么想当然吧。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吧。已经是到半点了，我们来关注各城市啊具体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6度，最高温度呢是28度。
0: 嗯，承德多云转晴，11到24度，北风3到5级。
1: 再来关注张家口呢是多云转晴，11到27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晴，15到26度，东风3到5级。
1: 唐山呢是多云转晴，15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
0: 廊坊晴天，17到28度。
1: 保定晴，14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16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
1: 衡水呢晴，17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5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1: 邯郸是晴，17到27度，西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天，16到28度。
1: 天津呢多云转晴，19到27度，有西北风4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1到23度。
1: 郑州多云，20到29度。
0: 济南晴，18到26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 2.5 的指数是 4，PM 10的指数呢是13，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0: 嗯，上善若水说淘宝买宠物，你不上当谁上当？对呀、啊，大家不是都是去什么花鸟鱼虫什么宠物市场吗？
1: 他这个甚至都不能定义为淘宝买宠物，因为它完全绕过了淘宝平台，它都不是一个平台上的交易，
0: 就是
1: 它是线下的。
0: 它在平台上看到了，
1: 看到了。
0: 不，它本意不也是想在这个、对吧？通过电商吗？
1: 嗯。
0: 而且一般，比如说你真的想要宠物狗，可能你是不是会问问？因为我不养宠物啊、哦，就你是不是会问问身边的朋友是吧？就是谁有宠物，可不可以从身边朋友熟人开始找起？
1: 嗯，所以说他到底是不是想买宠物狗这个事儿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啊，因为很多人说，他说他这个可能就是卖狗肉的啊，有人有这样的分析。
0: 不少有人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说，你看他就是买肉狗，为了吃肉，结果钱花了，少了两条，又死了狗，合着肉没吃着，钱没了。我理解不了啊。当然，你看，无论是狗啊、猪啊、鸡啊等等吧，他们都是动物，对吧？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买狗是为了看家护院，是为了陪伴，就是你养它一段时间之后，就你还会把它杀了吃肉吗？会这么想吗？人们？
1: 而且就是提示大家啊，就是线上平台它可能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存在着监管漏洞的地方，它不一定是买宠物狗啊，它可能是买一些其他的这个外来物种，就是这些有可能有人能在线上平台买到，但是咱们作为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啊，咱们听了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一定不要自己在线上平台上下单购买这样的这种外来生物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宠物也好，所谓的啊，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提醒这个，就是有可能一些商家会绕过监管，或者说存在一些漏洞，他真的在卖，
1: 嗯，
0: 你不知道情况之下，你就以为他能卖，你就能买，
1: 对，
0: 但是你们可能会买卖同罪，
1: 没错，
0: 哎，
1: 啊，就是别看到什么，然后都想。想着说我通过线上买吧，不会出问题吧？啊，其实后面问题挺大的。
0: 嗯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淘宝呢不允许私聊，出了问题不好处理。他说要求加微信的，让跟你私聊的。他说这些里面肯定都是有猫腻的啊，一定要多个心眼啊。这个提醒还是有必要的。他有一些商家，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要求你绕过平台线下交易。
0: 那
1: 咱们如果作为消费者碰到这样的商家，第一时间就是拉黑删除，就是你不要跟商家再沟通交流了。
0: 对，我们也不那么过多的去猜刚才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位朋友他背后的故事啊，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不猜那些。但其实他给我们打电话来也是好意，就是说他的这种交易方式是危险的，是没有办法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所以他提醒我们不要像他一样通过这种途径来购买商品。
1: 嗯，大家也可以把你的想法啊、看法发到我们的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呢，获得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4: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5: 你看，有位听众啊，也是老听众了，亚松，他呢就亲身的经历现身说法。
6: 他的经历是真多呀。
5: 嗯，他说千万别在网上瞎买东西啊。他说我曾经呢在网上买过陆龟。啊，就是那个能长到个体体型特别大的那种乌龟，
6: 哦，
5: 也是比较珍贵的一种动物。
6: 哦，
5: 他说，然后呢，卖龟那个人吧被查到了，把我给供出来了。他说连锅端啊，一共呢是罚了我3万多块钱，而且最后呢，
6: 哦，
5: 连这个陆龟呢也被没收了。
6: 他应该就是不知道，对吧？
5: 嗯，
6: 所以在网上就他自己的话瞎买的。
5: 对啊，因为他这种是严格上是属于这个珍稀保护动物的啊，
6: 嗯，
5: 咱们没有任何的养殖的资质啊，
6: 嗯，
5: 你要是养了的话，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渠道买到的话，
6: 嗯，
5: 它其实严格来说都要是受到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惩处的。
6: 哎，你看刚才先来问了句，就是有营业执照吗？就不少人都在问，就是我买几头牛，我买几次羊也需要营业执照吗？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比如说，我明白，我刚才先亮那个提问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要从事经营相关的，是吧？你甚至是买卖啊等等，就他应该会有相关的职能部门对您进行监管。
5: 嗯，
6: 当然还有朋友说，你看我说那个在老家是吧，说那个他爸养了几只羊，说这个也需要营业执照吗？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养东西是吧，无论是鸡鸭什么之类的牛羊都需要营业执照，不是那个意思。
5: 对，
6: 论心不论迹。但当然这句话呢我是感性的来说，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经营的意愿，比如说大规模大范围的经营意愿，也可以提前先打听打听。
5: 嗯，
6: 我们之所以这么提醒是怕大家万一你比如说钱也投了，东西也养了，尤其是它还是活生生的生命，对吧？你万一后期遇到什么问题的话，这不是给自个儿添麻烦吗？
5: 是啊，就是你比如说农村里面，我们年头的时候养一头猪是吧，
6: 哎，
5: 然后年尾的时候吃猪肉啊，
6: 哎，
5: 自己自用，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也完全不用什么营业执照，
6: 嗯，
5: 是吧？但是你要
6: 是
5: 成规模的养殖猪，我然后我为了要卖这个猪肉挣钱，这就不一样了。因为别人买了你的猪肉以后，万一出了问题，他
6: 要
5: 溯源的，
6: 他是需要有检验检疫，
5: 对，
6: 你才能够流入市场。
5: 是的，
6: 就是大家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的心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如果从事的话，就先保证自己，你别投了之后打水漂了，不是？
5: 对，哦，啊，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善意的提醒。当然你说我就是不办啊，
6: 嗯，
5: 也没有问题，是吧？这个都是完全自愿的。
6: 嗯，对，啊，来，我们来看一看，亚松他说，目前国内养殖陆龟是犯法的，个人不能养殖，
5: 没错，
6: 他犯法了，罚了他3万。
5: 你看，你是之前是不知道。
6: 嗯，
5: 是吧，
6: 嗯
5: 啊，就是通过这个事儿，然后等于是长了一些知识，然后知道这个是属于犯法的行为了，
6: 嗯
5: 啊，也是有着一个提醒。
6: 哎，还有不少朋友在问我们电话是96992啊，96992。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打电话没有维权，给我们留下他的手机号，我们场外可以先拨过去问一问他的情况。维权的方式，一呢是打电话96992，二呢是我们的抖音私信。哎，你可以留下手机号，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
5: 嗯，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往期的跟我们聊天的记录，
6: 嗯，
5: 他没有说他有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
6: 嗯，
5: 是吧？你可以详细的在微信上留个言，
6: 嗯，
5: 比如说你是遇到了哪方面的这个消费维权问题需要我们帮忙解决的，你可以发来文字，然后备上你的姓名和电话，我们在后台看到了的话呢，也会主动把这个电话回拨过去啊。另外，大家可以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发"车贴"两个字啊，发车贴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6: 嗯
5: 啊，赶紧发车贴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都可以。
6: 嗯，山色水云说，正常来说卖肉都得有检验检疫。对，刚才那个朋友他说什么，他养大之后他可能就卖了，他不是卖肉，他不是把这狗杀了，他是可能就是对方会来收，就大型的犬只。
5: 嗯，还有人啊，就是说什么呢？他说我呢，就是特别喜欢狗啊，总是在。

0: 狗市上转悠，在农村就没有了啊。他说这个集上啊，狗市上有好多品种，他说有这个肉狗，有笨狗，他说家园狗20多个，他说好点的狗呢就是大几十到200多。
1: 好点的是什么？是面相好吗？是长得好看吗？还是什么？
0: 他说就是这样我才出手了一个3个月的金毛，他说200出手的。
1: 哦，哎，他也是喜欢买卖是吗？他不是喜欢陪伴，他不是喜欢陪伴是吗？
0: 啊，我没看懂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是卖这个小金毛还是说买这个小金毛的？
1: 嗯，
0: 你可以详细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宠物还有不少人都了解说，他说的这个好就是指品种，可能品种不一样啊，稀缺程度是吧？
0: 品种啊，品相啊之类的。我们再来关注啊。另外还有人问到说这个，想了解一下这个高速路况，然后该去到哪个直播间？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进入到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的这个官方直播间了。每天下午2点到5点啊，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相关的问题，尤其是高速路况啊、充电桩、然后应急提醒、路线规划等等问题，都可以发到这上面，有专业的主播在上面呢。来答疑解惑。
1: 一小段广告，接下来关注全新的内容。
2: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0: 嗯，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呀，是我对象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电动沙发，他那个沙发是质保20年，可是这个沙发一年之内就出问题了，商家找不到了，嗯，然后平台啊说管这个问题，管这个问题说让我们自己维修，然后给我们报销这个维修费，然后我们自己修了，然后章也盖了，他需要的什么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上传了，嗯，然后呢他就说没通过，问他什么原因不知道。
1: 花了多少钱啊维修费用？
0: 嗯，花了将近900吧。
1: 900块钱。
0: 嗯，
1: 票也都开出来了。
0: 对，票也开了，他需要的任何东西，需要的东西我都给他传上去了，都上传了。
1: 按照这个拼多多平台客服的方式是吧？
0: 对对对。
2: 嗯，就答应给赔的维修费后来不给了。
0: 对，然后他就已经半年了，这个事儿一直在扯皮，给他打电话就是说，嗯，然后我找赵岩给您回话，然后赵岩回话过来之后就说，嗯，没通过，问他为什么没通过，嗯，不知道。
2: 你这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吗？还是说网上聊天？
0: 嗯，电话。
2: 电话你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不知道。
0: 对，就是不知道。
1: 他理赔专员也是这么说的吗？
0: 对，就是理赔专员。
1: 你没跟他说吗？你说我按照平台客服的要求把所有的这个证据材料都上传了，这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审核不通过呀？
0: 是，我就跟这个就是接我们这个投诉电话的这个客服吧，跟他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那个，嗯，你稍等，然后1到3个工作日我让专员跟我联系。
1: 嗯，
0: 然后专员回过电话来之后就是说没通过，问他为什么没通过，哪儿不合适，那不可是你告诉我，我再给你重新提供那些东西是吧？
1: 对啊。
0: 他就说不知道，系统就是说没通过。你说这儿，
2: 嗯，电话呢？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电话方式来联络你的？我们打打电话问问。
0: 电话，
2: 嗯，你有吗？
0: 它是一个座机号，但是它跟那个跟客服联系的时候是我对象。他联系的，我还真不知道那个电话。
2: 嗯，你这样啊，我们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粉丝有人在关心说，你这个沙发是多少钱买的？
0: 沙发是4999，
2: 5000块钱是吧？你坏了修是花了900多。
0: 对。
2: 他拼多多平台跟你说，就是你先修，他赔偿你这个费用维修费，他赔偿怎么赔呀？原价赔还是说多少钱？
0: 就是你花多少钱，他就给你报多少钱。
2: 实报实，哦，是报实销这种的。
0: 对，一开始说实报实销，
2: 嗯，
0: 但是到后期啊，后期他就说，那个你自己就找人修完了之后，反正商家找不到了嘛，商家找不到，他就说我们平台不管你，
2: 嗯，
0: 就是说你自己是找什么人也好，只要给我们提供，嗯，你确实修了，然后有这个证据，
2: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平台就给你1000块钱。
2: 哦，就是给1000块钱的维修费。
0: 对。
2: 现在的问题不光是他现在拼多多答应的没有兑现，你这个沙发商家说是质保20年是吧？
0: 是啊。
2: 那你要再坏了呢？
0: 我要再坏了，
2: 这不商家，你是商家跑路了还是说这个品牌跑路了呀？
0: 商家跑路了。
2: 那电动沙发它是什么品牌啊？
0: 它就是一个自主研发的品牌，我也不知道什么牌。
2: 哦，
1: 贴牌的吧。
2: 他可能也没牌，就杂牌，嗯，是吧？
0: 对，可能对，可能就是杂牌的，嗯，因为都是我爱人他在网上买的。
2: 那说质保的，也就是这个商家说给你质保是吗？
0: 是的，
1: 就是电保20年。
2: 哦，
1: 电没了，这半年都没有这质保了就。
0: 是啊。
1: 有两种原因啊，两种可能。第一种呢，是他一般拼多多，他对于这个商家呢有半年的一个押金的质押，就是他如果这个半年之内。然后这个就比如店倒闭的半年之内，然后你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他能把这个押金赔给你。他有没有跟你说是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然后不能赔付了？有吗？
0: 没有，没说。
2: 你是用了多久他的？
0: 我用了将近，这马上快一年了。
2: 嗯，就
0: 马上快一年了，
2: 将近一年，
0: 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出问题了。
2: 哦。你就是说当时的用了半年的时候他就出问题了，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到现在又半年过去了是吧？
0: 对。
2: 嗯，
1: 他那边也没有说是因为你维修费用比较高所以他通不过，也没有这么说是吧？
2: 不都直接说可以赔1000吗？他才花了900。
0: 对，他就说可以赔付1000块钱。
2: 哦，
0: 他说你不要再找商家了。
1: 你也找不着商家了呀。

0: 他不都倒闭了吗？你去哪儿找商家？
1: 对，他信誓旦旦的说，嗯，我们平台给你管，你只要把这个维修费的证据提供上来，我们需要什么你给我们拍照上传，
2: 嗯，
1: 然后都照他的做了，照他说的做了。就是一直没通过，
2: 你把电话给我们，你找一下啊，拼多多的客服电话也好，或者直接跟你联络的这个手机号也好，找到之后给我们，好吧？
1: 嗯，现在找吗？是不是耽误你们时间？
2: 不耽误，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儿，然后在下周一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再继续连线商家或平台，好吧？
1: 啊，那行，那我提前把电话准备好，行吗？
2: 嗯，好，现在准备给我们的场外来接一下这个潘先生的电话吧。
0: 还有人说，他说质保20年打了一个问号，他说根本不可能，他说那只是商家的一个噱头，他说这种商家呢，一般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出多少单以后就把店呢直接注销掉了，然后呢我换一个名字再重新注册，都是套壳的。
2: 你知道我最近也在想什么问题吗？
0: 嗯，
2: 就质保这个事儿啊。它真的就是保障没有多大，尤其是像一些杂牌子、小牌子，你压根没有听说过的，它要质保多少多少年。
0: 嗯，
2: 我觉得你考虑的是它这句话可能是真的，但它这个牌子能存活几年，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0: 对，而且5000块钱买一个沙发，在线上，在拼多多这个平台上，
2: 电动沙发，它是单人沙发吗？如果电动好贵的哦。
0: 因为我前两天嘛，我前段时间去这个家具城，然后看线下的实体家具啊，
2: 哎，
0: 就是
2: 好便宜，
0: 5000以内的沙发其实特别多，你在线下买是完全能买到的。
2: 人家是电动的，
0: 那就不知道了，就电动的更容易出问题啊。你有这个机械嘛，对吧？它容易坏啊。你要是纯就是非电动的是吧？然后它可能不容易坏呢，还
2: 就是潘庆他一直在讲说是他对象是吧，在网上然后各种买这。他是不是？我觉得他是不是也在想，可能他这个对象也不是特别了解。
0: 嗯，
2: 我其实真诚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一定要去逛一逛那个市场，就是实体的市场，你知道吗？
0: 嗯，
2: 尤其是那些源头的批发市场，我特别建议大家去逛。
0: 没有那么没有想象的那么贵。
2: 他虽然这个环境没有那么高档，但是你逛完之后，你就觉得胸有成竹，你就觉得你都可以跟他们就砍价，匹敌天下，你就什么都懂了，你就。
0: 还有人说，他说你在拼多多上买电动沙发，他说不坑你，那坑谁呀？
2: 你知道我昨天去逛什么了吗？我昨天去逛了，就是我开着车在逛商场，就我逛一层开一层车，逛一层开一层车。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你知道什么地方吗？
0: 什么商场？
2: 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好牛啊！就我自己一直开了4层楼，然后
0: 那些基础建设的，不是就是那些
2: 对
0: 基础建材的。
2: 对，那个商场叫乐城，你们有时间可以去逛，
0: 专门可以开车去。
2: 对，它就是可以，你就开再大的车，你都可以上，你上到那个顶上。
0: 嗯，就是通道比较宽。
2: 哎，已经有人说是乐城，而且里面的东西好全呀。
0: 嗯，
2: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这么的真实，就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基本看的都是成品，你又不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当他所有东西都拆解了之后，你就发现哎，这个世界如此的真实，而且你会对这个世界祛魅的。
0: 还有人说，他说你在拼多多上买电动沙发，你不怕家里面着火吗？
2: 也不至于吧，
0: 那么夸张吗？
2: 也应该。他再是
0: 短路了，怕
2: 他再是砸牌子，他最起码的这个安全应该能保障吧？
0: 嗯，还有5000，他说真不便宜，哦，啊！他说我在某东上买的这个单人位的电动沙发也不到5000，他说关键的是我觉得更有保障一些。哦，
2: 单人位的沙发卖这么贵，你们要不去乐城逛逛吧？他那边我看的真的好多东西都好便宜啊！
0: 嗯，明天吧，哦，明天我们试一试啊，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电话给到我们。如果能给到我们的话，我们来尝试联系一下拼多多的客服，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好，我们下周一继续连线。
0: 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哎，不对，明天周五。
0: 周五，明天，哦，啊，明天我们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电话给到我们。
2: 嗯，明天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二晚高峰，感谢大家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刚才之所以拉个长音哈，就是因为呢，今天我们俩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
1: 好久不见，
0: 真是好，我们俩好久没有搭档了啊，欢迎一下伟龙。整体导航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这个时段呢，咱们河北境内通行是非常良好的，朋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其他的异常情况呢是没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正常来行驶啊，站口也是正常的，主路通行也是没有问题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信息。你好，天天。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明后两天省内各地天气以晴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只是户外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活动像遮阳伞、遮阳帽、防晒衣这样的物理防晒装备都可以派上用场了。预计30号夜间到31号呢，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阵性降雨突发性强，那这里的朋友要注意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北部和东部地区届时的风力会比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要注意适当防风。此外明天大部林区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去往林区草原务必提高防火意识。未来几天的气温各地将会快速回升，以石家庄为例，未来5天最高气温都会稳定在30度以上，其中有3天呢能够达到35度高温线，大家要尽量避免在午后长时间户外活动，必要外出时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从中期预报来看，预计6月初省内降雨频繁，大家要保持关注，多加防范。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嘞，谢谢气象主播天天的提示。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呢是5月28号星期四，河北邢台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5和0，河北省的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那稍后呢，2个小时的快乐行程就这晚高峰即将开启了。联系伟龙、联系佳音的方式非常的方便啊，2个途径，一个呢就是您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留言互动，这里啊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另外就是可以移步到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就这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啊，不是打帖啊，这个打卡留言帖，在这儿呢就也可以和大家，我们就这晚高峰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儿，2个途径。都可以找到，首先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下班啊，也都可以呢给您回弹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进去之后就可以留言了。还有就是您要是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您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然后有那个搜索栏，在那儿呢您搜索下班打卡也可以找到。
1: 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早早就来打卡了，比如说有位朋友叫做笑看浮华苍生，哇，全天候哈992的我们的这个忠粉，谢谢，欢迎欢迎，砥砺前行，他也是打卡。有位朋友叫做老莫哈，这是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10月欢迎欢迎，北方南方。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杨春喜，他说龙哥来了，惊喜啊，惊喜不断，好运连连。
0: 还有这个傲气雄鹰还说呢，说是晚高峰吗？是伟龙吗？是的啊，赶紧把它释放出来哈，因为经常呢大家发完了之后都催我们说还没释放呢，还没看到我的留言呢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然后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天。臭臭还说呢，说哇龙哥稀客呀，请上座。
1: 傲气雄鹰啊，产生错觉了，他说我听到佳音的声音，感觉哦才恍然大悟，确实是晚高峰。没错，您听到的就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下午的17点到19点的992晚高峰。
0: 然后听友还说的，说伟龙是真忙啊，早上大家帮，晚上晚高峰，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能者多劳，我们这样说的一句话是吧。
1: 哎呀，忙点好，忙着发财，忙着挣大钱。
0: 我们把这份祝福也送给我们电波端网络端所有的听友和网友。好，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正式开启2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大家抓紧时间给我们留言，可以聊路况也可以聊心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 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一天工作结束了，在即将下班的路上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晚高峰的节目正式开启了，路况吐槽、心情分享、趣味留言，全都欢迎大家呢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我们不仅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哈会现场播报，同时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呢路况，同时分享此刻的心情。
1: 没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哈晚高峰来打个卡。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呢继续留言，我们来看有没有很多的新朋友，也有我们的老朋友。有一位朋友，这是那样年华，欢迎欢迎。他说今天天气真好啊，晴朗，处处都是好风光，也祝大家有一个好心情。
0: 我突然想唱了是吧，我记得有一首歌不就是什么处处好风光啊，今天天气真晴朗。另外还有青竹暖回阳，他说为什么不读我的信息啊，马上，这不就是大家挨个嘛，挨个看挨个读，同时我们还得挨个通过、啊、
1: 哎，别着急啊。再来看一下贺言，他说下午好大家帮，你好大家帮。
0: 然后青竹暖回阳还问呢，说佳音为什么不能弄一个发消息直接出来的软件呀，为什么还得劳烦你们通过一下呢，这不就显示我们的价值了吗，是吧。
1: 所以说我们的小手在直播间可忙呢啊，左右开工、嗯，
0: 用户我们尾号是2860，他还心疼呢，说伟龙一天四个小时啊、嗯、其实我们两个曾经啊一天，咱俩那次是那个云观摩的时候，绿发大会，
1: 哎，
0: 是从早上8点，
1: 嗯，
0: 一直到晚上7点，我记得有一次，
1: 没错，那是特殊时刻，命不多见。
0: 所以说，对于伟龙这个经常跑马拉松的来讲，哈，四个小时不算什么啊。小芳说这个组合很少见啊啊，然后清亮还说他伟龙佳音，哎，有些许的兴奋哦。
1: 哎，伟龙佳音，朋友们给我们俩起个名呗。
0: 嗯
1: 嗯。我想想，自个儿想想，
0: 嗯，伟龙家
1: 还真不太好起。
0: 嗯，
1: 劳烦大家开动脑筋，
0: 我们俩现在还没想起来呢啊。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说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哎，给我们俩起个名啊，这样的话呢就不用说伟龙佳音伟龙佳音了啊，一个名就把我们俩就直接啊这个名字，然后呢就简称就出来了。
1: 没错，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
0: 刘立文还说呢，说哎，这不知道今夕何夕了，他在微信平台，他说伟龙一上晚高峰我还以为自己喝多了呢，说这到底是上午还是下午啊，
1: 你喝的是哪一顿。
0: 哎，另外呢我们路上哈千万开车啊，一定不能喝酒，喝酒呢也不能开车，再有就是路上开车的时候注意力还要需要集中。有一个事故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刘管家。
2: 92922植物园门口车下边有一个没有牌照的车，好像是你看有事故，也没有人来呀、啊。
0: 植物园桥下边，那它应该指的是北三环、
1: 嗯、
0: 是吧，然后植物园街，然后这儿穿它的那个相当也不叫地道桥吧，就是桥下边阴影投影空间的这个地方，目前是有一个事故车的，给我们带来了一张照片，感觉那个照片的那个车应该是在斑马线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啊，好在是因为车辆从这儿这个斑马线过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谨慎慢行，从这儿过头大家小心点，注意观察，
1: 首先注意避让，另外呢我们也通知一下辖区的交警大队赶紧过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0: 嗯，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看一下省会石家庄，没有什么太大的堵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东二环现在穿地道桥，南行方向玉华路地道桥这儿整个上坡下坡都堵起来了，前方的堵点呢是有事故啊，还是因为仅仅就是主辅路它交汇了之后呢有这样一个缓慢通行的状况，从这儿过的时候大家如果知道帮我们说一下。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帮咱们起名，有位朋友明天会更好，他说叫做龙家组合，哇，各取一个字是吗？
0: 嗯，
1: 还有朋友叫做辣条组合，为什么叫辣条组合？好吃是吗？好吃又好看，
0: 这个味道够浓啊。还有，这位说，以前有华龙面是，但是你看我陈华没在呀、
1: 哎，
0: 对啊，陈华没在，这是佳音啊。然后我说那就叫龙音，
1: 还有位朋友叫做虎啸龙吟啊、
0: 哦，
1: 虎啸龙吟，
0: 哎。我觉得这个名儿好、啊、
1: 哎，你看好几个朋友都想到了，对不
0: 对
1: 哈、啊？九哥
0: 对对
1: 还有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阿莫索啊、就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嗯。

0: 佳音，林夕姐姐估计晚上要是也来的话啊，那我们就大家帮和晚高峰合体了呀，
1: 大聚会，
0: 对不对？没错啊。然后我跟伟龙搭档，鲁军跟林夕搭档，可能这也是非常的一个大家的意外的惊喜。
1: 其实吧，也不是没有过啊，不是第一次了，对吧？
0: 嗯，也是啊。好嘞，那我们继续哈，来关注一下呢。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趣味题，我们的工作人员应该释放出来了，但是打卡的比较多，大家往前倒倒啊，您往前倒倒。找一找，找一找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趣味题。我们看一下哈，五点还没找着呢。4:56找着了。
1: 对，已经有朋友其实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
0: 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这道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哪一种饮料最适合解渴？
0: 对，
1: 我们有四个选项，
0: 特别适合今天的天气。
1: 哎，没错，今天太热了哈，而且哈阳光直射，当然能见度特别好，所以说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哈，4:1，25%的这个一个正确的概率。第一呢就是咖啡，第二就是碳酸饮料，第三就是白开水，第四就是喝牛奶。哪种饮料最适合解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道送分题吧。
0: 对，
1: 哎，
0: 但是呢，可能大家知道，明知但是。不见得去做，叫什么？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大家可以把 A、B、C、D 刚才伟龙说到的这四个答案啊，您认为正确的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节目临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要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大家来送出呢我们的鱼鳞巾啊，鱼鳞巾特别的好使，有听友呢已经收到了，收到了之后真的说这个擦玻璃一点痕迹都没有。这不雨季也到来了吗？今天感觉啊，这个雨季到来的有点早，是吧？隔三差五的就要下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汽车玻璃就用上了，无论您是前风挡、后风挡，还是我们的后视镜，包括家里的厨房还有卫生间都可以用上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同时稍后的九九二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呢，还将为大家来梳理以下的资讯内容。首先提醒大家，刚才我们就说到降雨了，河北五月降雨偏多，多地呢遭遇了暴雨，刷新历史记录。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世界气象组织预测未来五年将会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
0: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张家口引才出新规，硕博人才可以领住房及学位的补贴。
1: 石家庄明确流程，失能老人可线上申领养老服务补贴。
0: 一老一少，一小，我们再来说一说呢。过两天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多地还落实政策，六一儿童节不满14周岁的儿童放假一天。
1: 再来看一下，警惕境外电诈不法分子转移至印尼实施诈骗活动。
0: 哎呦，大家一定要小心啊！那同时呢，旅游方面的消息，我们还将关注平山驼梁景区6月1日开园，避暑游玩请注意防火安全。
1: 另外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将会进行热搜的点击。NASA 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规划。分三阶段实现月球的长期驻留。
0: 哎，稍后呢，我们好好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另外呢，旅罚不改，5个女博士再遭投诉，虚假宣传问题仍然存在。好，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2: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 8601-8888。
3: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4: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3: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4: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3: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4: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

0: 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每天的17点到19点的九九二晚高峰。那其实很多朋友呢，这些天还一直在关注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
6: 嗯，
5: 想问一下，到底该怎么参与呢？非常简单，您呢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两个字“好运”，然后呢点击我们的好运帖，进入评论区，一定要记得随意的敲下你喜欢的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是随手按三个键，都会有机会中奖，一定要是三个阿拉伯数字，
6: 而且中间您千万别加个什么逗号、逗号之类的啊。
5: 没。没错没错啊，每天早上的8点还有就是下午的18点都是开奖时间，祝你好运。
6: 嗯呀，说到这儿了，18点开奖，今天还得劳烦伟龙老师
5: 啊
6: 去给大家抽着奖。
5: 哇，我太荣幸了。朋友们想中奖吗？赶紧的，要不要意思一下？
6: 但是伟龙也是随机抽的啊，所以说呢稍后18点的时候，如果您这个三个数字还没有放到我们的奖池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啊。刚才呢这个伟龙说到了特别的方便，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好运，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点进好运帖进评论区了。如果说您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的。然后我们单次奖金是500块钱，今天上午8点的那个开奖呢已经认领了，所以说呢我们18点钟这一时段的这个奖金是500元。当然了，如果要是多人中奖的话一起评分，你知道前两天大老师他抽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奖吗？这个500块钱啊，先说是基础奖金500块钱，
5: 几个人分
6: 你猜？
5: 10个8个。
6: 哎呀，这个你还是有点这个什么，
5: 太保守了，
6: 太保守了 啊他抽中了17个人。
5: 哎妈呀，
6: 当时这个我们的棒球胖丫还说呢，说哎呀头一次抽出17个人的火锅奖。
5: 哎，哪三个数啊？
6: 要忘了，
5: 1、2、3、3、2、1，
6: 我忘了。就是那天就大家就对啊，好像是尾号有是个八啊，大家可能就是对这个尾号是八的比较钟情嘛，所以说那天恰巧这个号啊很多人都选择了。我说英雄所见略同啊。
5: 哎，其实你看每次都有我们这个现场啊，就是摇奖的这个视频，
6: 嗯，
5: 就不带这个一刀剪的啊，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剪辑。其实这个呢都是随机抽取的哈，但是大家可以预测一下，我们今天啊也不是预测，现在赶紧发，现在发了之后才会有机会中。
6: 对，您抓紧时间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好运，或者说呢您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团找到我们的好运帖，赶紧留下哈您认为可以的认为能中奖的，然后这三个数字，上三个数字就有了，千万不要有空格，什么都不要有啊。
5: 我先来猜一个吧，我猜577。
6: 577啊，
5: 哎，
6: 到时候看，咱们拭目以待。
5: 嗯，
6: 会不会别说577三个字了，我觉得只要有其中一个数字比如7，我觉得就算你这个你的这个还预言比较准啊。
5: 我来预测，我来摇奖，朋友们肯定会不相信啊，你们肯定要存在这个作弊行为。我跟你说好，到时候我蒙着眼睛那个摇奖行不行？
6: 嗯，其实那个因为他在摇的过程当中啊，你真不知道哪个我们的乒乓球会出来，是吧？然后那个球上相对应的一个数字呢就是我们其中一位。
5: 梦想总要有的，万一是577呢？
6: 嗯，然后结果你也没有填，是吧？这你光说了上节目顾不上嘛，所以伟龙老师肯定是没有在我们的抽奖池留下数字的啊。青竹还说呢，说那今天晚上谁来摇脚啊？那不刚才说了吗？伟龙老师啊。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发送您认为心仪的三个数字，然后就放到我们的抽奖池里。然后臭臭还说呢，说今天能不能中奖就看龙哥的金手指了，不是点石成金哈，是点乒乓球成奖金。
5: 欢迎大家啊，记得啊，一定要

0: 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两个字好运，然后见到我们的好运帖一定要点进去及时回复敲下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
1: 嗯，好嘞，大家呢继续来一波啊，您可以呢把您的这个留言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发到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梳理资讯。我们先来说一下哈，今天呢距2026年高考还有10天，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考生们沉着蓄力，不负耕耘，金榜题名。那一说到考试了，我们得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河北出现多轮全省范围的降雨过程。河北省大范围的暴雨呢通常会积到7到8月份啊，这是也是华北的雨季。那么今年暴雨出现的时间呢可能较往年偏早一些。37个国家站出现的当地气象观测史上五月的暴雨极值，从暴雨的频次和降水量上来看的话，呈现出大幅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啊，五月份以来唐山市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94%。
1: 下下雨呢可能可以还让我们的小麦现在应该还是这个灌浆期呢吧，同时呢也可以呢降降温。我们希望啊到高考的时候6月7、8、9这3天的时候呢咱们气温能凉快一点啊，当然了得看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对，上午的时候还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安徽的界首已经开始收麦子了，
1: 哎呦
0: 很快就要到河南了。
1: 对，一直是从南往北嘛怎么过来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全球多国遭遇了极端异常的高温天气，酷暑天气席卷欧亚多地，高温灾害风险是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28号就发布了最新的预警，2026年到2030年期间，有86%的概率会出现在超越2024年的史上最热的年份。
0: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欧洲大范围的遭遇五月的罕见的热量，受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影响，多国提前迎来了盛夏的高温。西班牙多地的气温逼近了40度，意大利4座城市升级为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还有法国、葡萄牙等国家同样出现了罕见的同期高温。那么与此同时，印度多地持续的超强的热浪，局部地区甚至突破了47摄氏度，高温天气已经造成了人员伤亡，多地的供水供电全面承受了巨

也是哈。稍后我们出一个关于空调的题啊，稍后我们再拭目以待，再来关注一下。那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啊，这个五月的风能给大家带来一丝凉爽。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那现在呢已经来到了17:30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呢进行半点导航。首先我们俩先来关注一下呢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省会石家庄我们看了一下呢，目前的路况还可以啊，可能是大家今天感觉天气不错，在单位再多加会儿班干会儿活，但是有三大堵点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石家庄的东二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现在这个堵点还在，而且呢后方啊拥堵的距离延长了，一直呢快到了和平路的桥面上。那这一节东二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大家看看您可别平移一下，走复兴大街是挺好的，复兴大街呢现在这一段特别好走，或者说呢您要是在市区里边的话呢，您走塘沽大街，塘沽大街呢这一节目前也没有太大问题。
3: 嗯，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三这个朋友跟我发来语音路况，听听。
4: 复兴大街北向南学院路隧道接近中间左边是第二个车道，有一段就是那个就和被车鼓起来一样，那情况很多掉都压了，
3: 路面鼓起来了。是因为天气哈，这个气温太高，给压起了一个包吗？这是怎么回事？
2: 是呢，学院路隧道啊，然后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好像他说的也是北向南吧？
3: 嗯、
2: 是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吗？那位听友我们说错了，您再帮我们补充纠正一下啊。
3: 没错，好，复兴大街北向南
2: 是吧？好嘞。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个堵点，除了东二环之外啊，现在我们发现和平路的主路中间这节呢，现在压力也上来了。前方呢，就是大约在利康街的桥面上，还得靠前啊。原来是在长征街。

0: 现在是在利康街的桥面上，后方呢一直堵到了北新街的桥面，不知道此时此刻现在辅路和平路东行方向的辅路目前状态怎么样。如果目前平安大街和和平路的辅路没有堵车的话，大家其实可以选择一下辅路来通行。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未来天气会怎么样。先来看一下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明天会更热。
0: 的确是哈，未来24小时呢承德是晴好的天气，13到29度。
1: 张家口晴好天气，15到30度，西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天，17到29度。
1: 唐山晴，17到29度，有西风3到5级。
0: 廊坊晴，19到31度。
1: 保定晴，15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19到31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9到31度。
0: 邢台晴，17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8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晴，18到32度。
1: 天津晴，22到31度。
0: 我们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1到26度。
1: 再来看一下郑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
0: 山东济南晴，20到28度。
1: 再来看一下17点钟，石家庄 PM2.5 指数2，哇，这么低。再来看一下 PM10 的指数是20，空气质量优。
0: 嗯。这天儿越来越热了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多补充点水，可以呢这样的话解渴，同时呢还可以消暑。刚才我们给大家呢抛出了第一个趣味问答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下列四种这个当中饮品当中哪个是最解渴的。
1: 嗯，咖啡或者是碳酸饮料或者是白开水或者是牛奶，99.9%的朋友都答对了，是 C， 是白开水。这个我觉得答案呢并不难，但是您知道为什么吗？比如说很多人啊喜欢喝咖啡，但是虽然说这个咖啡啊它具有这个利尿作用，但是如此一来的话有可能会加速水分的流失，严重的话还会造成脱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它不仅啊就是会解决你的口渴，反而会让你感觉更口渴。
0: 对，我们说的是最适合的这个饮品，最解渴的饮品，那肯定是白开水。因为你喝咖啡的时候觉得挺好喝，但是对身体来讲胃现在有好处。那可能有人说了，包括我在内，特别渴的时候呢，就觉得那个碳酸饮料可解渴呢，就是喝的那个过程当中哈，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爽。但是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呢，高糖高气泡，这是碳酸饮料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特点。糖分啊，它需要水分来稀释的，所以你想一想啊，解渴效果短暂，甚至是适得其反。因为它的这个糖分，因为我们喝那个碳酸饮料，无论是是吧，某乐是吧，某 B， 它都是这个糖分很高的，它需要水分来稀释。所以你想一想，它解渴吗？而且呢，它会这个二氧化碳可能会引起胀气的，反而会让你更不舒服。
1: 没错，特别是啊，激烈运动之后，如果是喝这种碳酸饮料的话，小心把你的胃给撑爆了。
0: 对，其实啊，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好给大家来扫盲一下啊。有的时候不是说您一口水都不能喝，可以小口的抿一些水，是吧？但是不要咕咚咕咚的喝，包括我们喝白开水是这样的，这肺受不了啊。
1: 哎，你知道吗？咱们有个同事，对，就在咱们身边的同事，你们3楼办公室的，
0: 哦，
1: 对，他每次打球的时候，打羽毛球的时候，都会自制，不能说自制啊，对，自制饮品，自制饮品。
0: 哦，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长时段的这种水分流失出汗的话，那比如说补糖补盐是必不可少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呢，可以自制一些。
0: 哎，你说到这儿了，还真是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特别喜欢骑行，他每次骑行的时候，他带的水一定是像你说到的，就是自制的那种水。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买的什么，然后怎么这个冲泡一下啊，然后就比较解渴。然后呢，因为你汗随汗排出的，你比如碱啊这些东西，他可能也作为一个补充。
1: 对，当然也有。有的人呢是习惯喝茶水，但是啊，据我个人而言的话，不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运动的时候持续说啊2-3个小时的这个运动时间之内的话，喝茶水不太建议。对，因为它里面也有那个茶碱
0: 啊，对，
1: 它其实有的时候呢，它貌似会让人感觉一直维持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但事实上呢，它有的时候它那个作用跟那个咖啡有点像。
0: 哦，
1: 对对对，它其实未必真正的起到所谓的补水、补盐、补糖、解渴的作用。
0: 对，而且啊，就是说，你看，也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他体质不同嘛，就是也对应的好多茶是喝不了的。
1: 对对，
0: 你比如说，你说到那个茶碱了哈，你比如说这个龙井，我就特别喜欢喝龙井，每年啊朋友都会送点这个龙井。然后你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就喝不了，因为他那个茶碱特别刺激的胃。
1: 是的啊，
0: 包括呢，就是他也会把身体里边的这个铁吸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1: 对，你看咖啡不能喝是吧？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碳酸饮料，最好也不要喝，根本起不到这个解渴的作用。那刚才还有说到这个牛奶，牛奶那肯定不行啊，是吧？不能当水喝，对不对？
0: 哎，但是现在很多孩子啊，你知道吗？就是咱身边，你可能不太注意哈，就有一个同事，他们家的孩子哈，一般下了学之后也是。就一盒奶或一袋奶就是当水喝，什么时候渴了他就喝一袋奶。所以这个呢，家长也得就是对他进行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劝导。为什么呀？就是他这个牛奶吧的确有营养，但是他牛奶呢他不能说作为解渴的我们身体必须的这个一个营养元素。有人还说了，说其实喝点水啊对我们大脑的营养也特别好。
1: 哎，你看有位朋友光头强啊，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来留言，他说可以喝点绿豆汤。哎，没错没错，其实我刚才说自制饮品比如说加点盐啊或者加点糖啊也有一些朋友他运动之前的话在家里面熬一些绿豆汤放在那个大杯子里面大桶里面带过去也挺好的。
0: 是，你说到这儿为什么我突然乐了呢？在微信平台啊，然后有听友呢参与我们的趣味答题，当然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如果在微信平台就是您没法参与抽奖了啊，只有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才可以参与抽奖。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除了答这个白开水之外他说面汤特别解渴。
1: 面汤
0: 您这原汤化原食嘛。这个还不太，我们还没有什么特别怎么说呢，这个科学依据是吧，权威的科学依据，这个面汤解渴。但是有人可能还真是喜欢，就是吃这个面条的时候哈，比如今天咱们要吃这个打卤面啊、麻酱面呀、炸酱面呀，然后一定要再配上那个面汤，就感觉特别对路子。
1: 是的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喝一碗热乎乎的，比如说疙瘩汤啊、面汤啊，那事实上呢，就是往往会觉得就是那汗滋滋的往外冒，是不是？其实这个时候也特别爽。大家不妨试一试
0: 是，怎么一说这个喝这个面汤啊，然后吃这个麻酱面啊等等，一下子就想到了小时候啊，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可能也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回忆起了童年的一些记忆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这里是992晚高峰。

0: 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5: 好，谢行庸说这歌真的是好好听啊，百听不厌啊，说改编的也挺好的。
6: 没错，好翻唱的哈，特别是具有这个时代气息。
5: 是，哎，先把这个，我们俩不能光看啊，我们光读光看大家看不到，先释放出去啊。好嘞，大家呢可以进一步的移步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来留言。刚才呢我们的第二道，
6: 你刚才说移步的时候，我特别像说，好，谢谢什么什么什么领导发言，请您移步场下落座。
5: 傲气雄庸，请您移步场下就坐。
6: 对，请您移步即时新闻落座。
5: 对，大家今天到了来的都是客哈，都有沙发坐。好，您这还挺押韵的。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趣味题已经给大家释放出来了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呢还是生活常识题。天热了嘛，第一我们要补水是吧？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含维 C 的这些食物，因为补充维 C 了之后呢就不容易上火了。
6: 哎，所以说哈，接下来这道题呢，我觉得对一些不是说哈特别喜欢美食的或者生活达人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盲猜吧。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哪种蔬菜富含维生素 C 一更高一些 ？A. 西红柿 ，B. 青椒 ，C. 土豆 ，D. 大白菜。
5: 你看这个白菜，我们经常说什么白菜不如白菜，就说明白菜非常有营养。所以要不然刚才那个伟龙说嘛，说这个题的答案还是比较有诱惑性的啊。您认为哪个正确答案富含维 C 的，到底是哪个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打卡留言帖。相对应的这个英文字母也可以直接呢发，这个答案也可以啊。现在呢有听友已经开始在我们这上面发答案了，稍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同时呢我们要知其然也知其所以，不仅是要了解正确的答案，同时呢也了解一些生活的常识。有一位听友还说呢，说哎呀，其实中不中奖无所谓啊，就是呢要掺和掺和。说到这儿啊，我们俩还得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啊你看伟龙来了就带了好运气了。
6: 哦，
5: 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鱼鳞筋给大家送出的是两份儿。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听友五分钟之内他没有进行确认。加班的时候呢，莫阳特意跟我说，说你看没等着他。所以今天我们也跟

0: 及时好运一样啊，我们的奖品也都累积到今天的旧卷晚高峰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出两份鱼鳞金。
1: 嗯，所以说我觉得不应该叫鱼鳞金，应该叫龙鳞金，对不对？给大家带来龙鳞金两份。
0: 嗯，我们不敢触啊。
1: 哎，我跟你说，每个人身上都有逆鳞，把我的逆鳞给拔掉。
0: 嗯，也不至于哈，咱可以顺着，是吧？顺着，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顺毛驴儿，你就会，任何事都做得非常非常的顺利，人际关系也特别的好处，是吧？嗯。好，大家呢抓紧时间哈，继续发送您刚才认为正确的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还有也就是我们的即时好运啊，大家也抓紧时间把您认为呢心仪的三个数字发到我们的好运帖上，因为18点距离开奖还有大约12分钟的时间。
1: 所以说清亮就说，请伟龙先生移步摇奖台，他说抽中我吧。啊，抽中你啊？啊？
0: 是抽奖啊，还是抽？还是这个是吧？我们希望
1: 祝你好运啊！刚才有朋友哈，我说哈、是今天这个三个数字会不会是577？是不是啊？有位朋友他说啊，龙哥，我的车牌尾号就是577，真的吗？上山若水。哎，我接下来再考大家一个题吧。我之所以说脱口而出，其实给大家开个玩笑是吧？577，那肯定铁定的，今天啊18点抽奖肯定不是577。但我想问大家的是什么呢？就577。其实就是个梗嘛，对不对哈、其实577汉字中文说577，它事实上呢是对一个外国领导人某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统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俗称或者一个昵称。哎，大家能猜出来吗？他的名字叫什么呀？对不对哈、我们说汉字的时候说577577，其实啊这很多的国内外的记者一听到中国记者说577的时候都知道啊，他这都是美国的总统。
0: 这又是给大家呢出了一个
1: 附加题，
0: 对，附加题啊，附加题要加10分是吧？另外还有我们听友还说呢，说哎，还是老歌好听啊。那这样吧，那觉得还是童年是不是更有回忆呢？一说童年，我们就要前面加一个定语，金色的童年，咱都打小时候过，谁还不是个宝宝呀，对吧？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希望大家呢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都能让自己一下子找回到童年的快乐，同时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一个消息，多地都明确了6月1日儿童节放假，不是给您放啊，是给孩子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
1: 5月27号报道说哈，今年的儿童节，山东省济南市的幼儿园以及一年级到初二的这个学生原则上要放假一天，那么再加上双休日，5月30号和31号，这连起来就是3天假期。
0: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6月1号那天肯定是星期一是吧、再加上呢星期六和星期天，一共是3天的假期，对孩子们来讲啊，那真是狂欢日啊。记者了解到呢，今年的儿童节放假是根据2025年1月1号起实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啊，这其中规定的，规定呢，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要放假一天，再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来进行安排。
1: 我觉得男同胞们是不是也可以放一天假呀？
0: 哎，为什么？
1: 因为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0: 你就没女人什么事儿是吧？希望我们归来都是少年啊。此外呢，像山东潍坊啊，还有泰安啊，也公布了放假的安排。泰安呢，春假叠加儿童节，形成了5天的连休哦，这赶上春假了。北京、上海、重庆、武汉、深圳等多地的中小学也陆续明确了儿童节有放假，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安排。
1: 当然，对于很多的宝宝，对于很多的少年儿童来讲的话，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对于很多的家长或者老师，从小的时候呢，也应该教育孩子们哈，应该学习一些防诈骗的这样的一些常识，或者教给他们万一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关于电诈的相关的消息。现在啊，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曾经在比如说柬埔寨啊等一些其他的国家从事电诈的人员，他们已经是转移作案了，转到哪儿去了？转到印尼去作案了。而且啊，印尼方目前已经捣毁了多处 电诈的窝点。当前在印尼发生的电诈类型主要有什么呢？冒充政府的机构工作人员诈骗，或者是换汇诈骗，还有签证诈骗，还有咱们常见的比如说杀猪盘呀、仙人跳啊这样的诈骗形式，以及买卖投资诈骗等等。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0: 是，其实啊，对于

0: 对孩子们来讲，他们要接受的这个安全的教育特别的多，是吧？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反诈骗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常识，包括我们说到的可能这个交通出行的安全呀，是吧？用电的一些安全呀，等等等等。长大了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还是尽管孩子我们在小时候接受的教育特别特别多啊，感觉呢就是在这个提升当中哈，就觉得自己快累坏了。但是你长大了之后还觉得少年的时光是非常的快乐的。
1: 每个人都希望过一个快乐的、幸福的、美满的六一儿童节。绝大多数吧。
0: 是。当然了，对于我们成人的人来讲呢，也可以给自己放松一下啊，因为从六月一号起，我们又可以去爬这个平山了，是吧？平山驼梁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去那儿避暑。这是我们记者呢从平山县文旅部门了解到，经过春季的封山防火与生态养护，驼梁景区各项筹备工作都已经全部的完成了，将于六月一号起正式的全面的对外开放。所以说如果家里孩子正好六一那天要放假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爬爬山呀？
1: 哎，终于解封了啊。那当然啊，驼梁很多朋友都去过，林木葱茏，气温凉爽，负氧离子充沛，是远近闻名的天然避暑地。那么在这里呢，当然我们也呼吁大家一定要文明出游，爱护草木和野生动物，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当地的生态美景，尽享惬意的山间时光。说到这个野生动物，朋友们，您在驼梁经常见到的野生动物小动物是什么呀？比如说狍子啊，野猪啊，这个不常见。有好像是真有。但是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没见过。我觉得以我个人的体验和这个经验来讲的话，是不是见到那种山间的那种小松鼠更多一些？
0: 对，我其实刚才你说完了那个问题之后，我脑海当中首先蹦出来的这个形象就是松鼠。
1: 那还有什么呀，朋友们？去驼梁啊，或者去五岳寨啊，去咱们华北的哈，比如石家庄周边的一些这个哈山区，咱们常见的这个野生动物还有什么？
0: 想一想
1: 啊，就是水里游的，天上飞的，树上爬的，有什么呢？

0: 哎，我觉得这个歌它那配器特别的好，
1: 对，
0: 你听着就感觉仿佛是空山新雨后到了这个山里了之后啊，有淙淙的流水声，
1: 很容易让人放空。
0: 对，的确是哈。

0: 那到底我们到了这个山里面之后，我们本来就是为了去放空嘛，对吧？亲近大自然。伟龙刚才给大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去大自然的时候，你去山里的时候都能看到什么呢？哎，还真是有朋友说到了，说就是看到了那个松鼠。
1: 哎，对，另外呢，还有那个小蜥蜴啊、路人甲，他说是去呼呼水那边看到的。
0: 哦，
1: 还有一位朋友，
0: 我没看见过那个小蜥蜴。
1: 对，是呢。还有一位朋友清亮，他说有李子啊、就是黄鼬，还有这个地狗子，地狗子是啥东西啊？
0: 地。
1: 这是一个啊，学名叫什么啊？
0: 啥叫地狗子呀？
1: 是俗称。
0: 对，然后这个尾号是152啊，他的那个名字啊，尾号就是152。说，哎，我看见过野鸡，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常见吧。
1: 嗯，光头强他说哈，麻雀啊，麻雀到处都有啊。另外呢，他还说野鸡，另外呢还有喜鹊啊。嗯，麻雀、喜鹊城市里边也很多见。
0: 对，然后阳光80后他说坚决不能带小孩去爬山。
1: 为什么？
0: 他说带孩子啊，就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大沙袋，爬不动了就得抱着背着啊。其实哎，有好多，你别太小，其实太小你把它放到山里你也不放心，毕竟爬山它是有一定危险因素的嘛，就稍微大一点的，我觉得比如上了小学了之后就好多了。
1: 嗯，
0: 你要真的是3-4岁的话，你管你一不留神，你没看护好的话，那有可能就伤着、磕着、碰着了。
1: 没错，没错。哎，那年华也问到了，说哈，刚才你们说的那个山高吗？有索道吗？哎，那年华，你说的是驼梁吗？
0: 我们刚才介绍你驼梁啊，高，
1: 有啊，有索道啊。
0: 你是真想爬吗？其实爬不动可以坐索道、是吧？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爬山的、我觉得有一种征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但凡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在我们秦皇岛那边嘛，你比如山海关啊，
1: 所以我正想问
0: 山一程水一程，
1: 我正想问呢、你作为一个海边城市长大的，为什么不更喜欢海？
0: 我还真不会游泳。我小时候就喜欢去爬山。当然我们夏令营的时候啊、去那个爬那个九门口啊，包括山海关那个角山、角山那块的那个叫啥烽火台啊、还挺陡的、然后我就往上爬，就特别有那种价值感，然后就是用征服的那种感觉。
1: 嗯哼，高山仰止。
0: 哎，的确是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清亮，清亮说，地狗子就是獾。
1: 哦，獾呀。
0: 哦，哦，还有叫。
1: 想起了鲁迅。
0: 呀，你现在咱们就提前过六一了吗？真是啊。好嘞，我们的这个场外帮主胖丫哈已经翘首以待了。
1: 啊，我要出去了吗？
0: 等着伟龙去抽奖呢。
1: 啊，到底是不是577啊？
0: 18点钟了啊。
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现在伟龙呢已经到我们的直播间场外，然后呢开始给大家进行我们这一时段的九九二及时好运的抽奖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啊。稍后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段呢抽出的幸运数字是多少。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报一下天气。首先提醒，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傍晚到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由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呢会达到9级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的确这两天感受呢就是风挺大的，不管是有没有这个大风预警信号的时候，也希望大家第一大风天气开车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桥梁涵洞啊，还有就是在这个高速上。另外呢

风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消防用火安全。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2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33度。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见多云。提醒一下，30号夜间到31号，我省的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其中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呢会达到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而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互动，在9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可以呢跟我们发送讯息，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当中，我们的趣味答题，或者说给我们提供路况，只要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留言的话，我们就会呢抽出两位幸运听众。您记得啊，今天是两位幸运听众，因为昨天那位幸运听众呢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五分钟之内给我们回复信息，可能当时正在开车呢，所以非常的遗憾啊。今天两份鱼鳞筋要送给大家，所以说抓紧时间，如果您想进到我们的九九二打卡留言帖，两个途径，如果您只关注了我们湖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话，您就在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下班啊都可以，或者发打卡都可以，给您的回弹打开了之后呢，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就可以呢直接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还有一种呢，就是您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就直接啊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能找到咱的晚高峰打卡留言帖了。就在我给大家介绍参与方式的时候啊，
1: 我回来了，
0: 是伟龙悄悄的就坐到了我的旁边啊。
1: 哎，我跟你说啊，不，肯定不是五七七，那怎么可能呢？
0: 沾边吗？
1: 但是最后一个数字真的是七
0: 哦。哎，你看我当时还说，我说有一个数字能重叠就好。
1: 对，哎，咱们现在要公布吗？
0: 你知道数字就可以说了呀。
1: 427。
0: 你这么草率的就脱口而出了。
1: 427，朋友们，哎、哦，你们在这我们这个好运帖下面有这个留这个427的吗？有吗？朋友们举个手，赶紧的告诉我们一声。
0: 所谓的举个手，就是您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一下，
1: 对，
0: 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说一下。427，我还以为你会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冒呢啊。如果说您要是中奖的话，我们先在节目当中先恭贺一下您，但是是不是500块钱的奖金，我们得稍后等我们的帮主胖丫给我们的权威数字。
1: 没错哈，我们从后台当中哈，从所有的千千万万的参与者当中，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有多少人答对了。
0: 对，因为我们从上午8点那个开奖了之后，大家再发的数字就在我们18点这个抽奖池当中了。所以说呢，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8点，这期间有发427的吗？
1: 有位朋友他说我的是247。
0: 哎呀，我，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你差得很远，你不遗憾，但就差一步的这种是最遗憾的啊。
1: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家有贤妻，他说伟龙老师，哎，你好。还有位朋友130开头的啊，他的名字他说，哦，他说又没中，期待可以中一个鱼鳞，叫什么？
0: 鱼鳞筋。
1: 哦，鱼鳞筋啊，鱼鳞筋
0: 啊，鱼鳞筋呢其实就是咱们一种擦拭的然后干活用的一个用具啊，一共给您10条，这10条的话呢大家可以自由分配啊，怎么使都可以，而且它那颜色呢，其实您进入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的时候哈，您搜这个鱼鳞筋就可以看到它颜色就跟它的这个收拾完擦完玻璃啊，它那效果一样，特别的干净。
1: 有位朋友叫清亮，他说那427怎么讲啊，对不对哈？577，很多朋友刚才都说了哈，是一个外国领导人的这个名字。其实很多的是中国记者或者说中国人就喜欢叫他577577。有位记者对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记者还在说啊，你们总统你知道吗？他叫什么呢？叫做 557。立马被人家塞尔维亚的记者说，你说错了，不是 557， 而是 577。
0: 啊，对啊，还真是啊，这个当时可能一秃噜啊，就给说错了啊。那有人说了，说427呢？
1: 怎么讲？发爱妻
0: 啊，就是您中的这个钱发给爱妻。

0: 你看，哎呦，
1: 得，本来想留个私房钱的，没了。
0: 其实我立马想到的是，很多人特别熟悉、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发哥。
1: 哦，你是说
0: 周润发？
1: 我知道，那他
0: 特别宠自己的老婆，对。
1: 哦，是这意思是吧？那咱这个也不发给他啊，咱五百块钱奖金肯定是不给他的啊。好嘞，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听友，千年鼓励树说了，说我们赵县东篱区啊，也有很多的小动物，欢迎大家来啊啊，比如说有这个野鸡，还有喜鹊，还有赵县的名吃，爬叉。爬叉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抓紧时间把答案发过来啊！我也考考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那个方言是可有意思的啊。爬叉，
0: 对，这得加上那个具体的发音还有这个声调哈
1: 哈。那你会说吗？
0: 还那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爬叉是什么。
1: 对，因为他那个爬叉他写的就是那个爬行动物的那个爬啊，岔呢就是岔路口的那个岔，爬岔。
0: 嗯哼，啊，朋友们哈，如果说您想发送语音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语音、啊，是没有问题的啊。
1: 语音啊，图片啊，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都可以实现。
0: 对啊，放放他说哈，哎呦，刚才我选的是423啊，423加四，427。嗯，
1: 好嘞，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啊，继续关注大家的互动留言。
2: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1: 我们在这里。
1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了。对对对
13: 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好嘞，92晚高峰，别着急啊，路上遇到问题了也随时告诉我们，我们的92晚高峰的热心听友帮大家一起来解决。当然了，有了及时的路况拥堵的一些信息，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平台上都互相通知一下。现在呢，你看这个东二环啊，北向南的行驶方向这个问题解决了。对，刚才有一听友还跟我们说呢，后来我们觉得那个可能是他的这个东二环当时拥堵的一个原因啊。然后，但是我们看啊。忘了跟大家说了，汇报了，就是说最左侧车道有一个车出故障了，当时车主呢是后面放了个箱子，然后挺危险的，因为他说人还在车里面待着，那是之前东二环南行方向的拥堵，现在我们发现北行方向又出现了一个堵点，就是快到石津总干渠，就石津西路的这个位置，快到东北二环转角的位置，后方呢已经堵过了越进路了，这块还挺长的呢拥堵，大家您再合理规划一下其他路线。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上很多朋友呢也是告诉我们说爬栅到底是啥，其实就是知了猴大梦，还有很多朋友轻描淡写，还有很多哈梦飞香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金蝉知了猴。再来听一下南门福地发来语音。
2: 爬栅我们就不出
1: 远流。哎，还位朋友好，狼性
2: 主持人爬栅就是知了的意思。
1: 哎，应该准确来讲哈，知了猴。
0: 然后你看轻写淡描，你这头一次这么轻描淡写啊。然后呢，他说赵县的方言就叫爬叉，其实就是知了猴。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平凡，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3: 992报一个路况。
1: 好，
3: 长宁路由西往东，太华街出口非常的堵。希望过往的车辆。
1: 好的，谢谢提醒。
0: 好，我刚才就是突然在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西贝他说，各位听友大家有知道我这个原因的吗？他说我是刚拿到驾照的一个新手，今天上午呢刚上好牌儿。然后新车配新手是吧，他说12123上怎么不显示我的车辆信息啊，请各位帮帮忙。是这样啊，因为我还真没有关注过，就是是不是你上好了牌照了之后，立刻12123就有显示。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样啊，它信息的传输会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差吗？另外你要明确一下，就是你那个车辆啊上好牌照了，但是你那个车辆的登记人是您吗？是吧，这个联系人就电话特别的重要。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车，然后呢就是我的登记号，然后我下载了12123之后，那自动的它绑定的就是这辆车。但如果你的这个车呢，你尽管说你上好牌照了，但是它的车主是您吗？联系电话是您的电话吗？是吧，这我分析的，我现在只能分析这个原因。
1: 对对对，应该是没问题的，您再等等啊。
0: 大家也帮忙来说一下啊，您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1: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把这个截图发过来了，他说打开12123显示的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截图啊，是不是这流程没走完呢？你看，购买交强险已完成，这个购置税已完成，然后确认预检验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哎，这个您确认了吗？这个是不是已经确认了？是不是前往确认
0: 啊？对，
1: 点击这一步，
0: 下边有吗？是吧？前往确认什么申请临牌，您是不是这边这一步还没做完呢？对呀，你看你还继续往下呢。有上牌申请、业务受理，您不是说你这个牌都上好了吗？
1: 而且哈，第三步确认预检验信息，本车辆属于预查验车辆，免予线下验车，确认是否有重新查验的情形。朋友们，您遇到过吗？就是新手，咱先不说啊，主要是新车，
0: 对，
1: 新车上完牌之后的话，会在多长时间之内在自己的12123上显示您的这个车辆相关信息？那您遇到过这一步吗？确认预查验信息，这个到底是点击前往确认呢，还是说申请临牌？那肯定是不会了，对吧？那是不是叫前往确认？要不要操作这一步？
0: 对。这个问题然后需要大家来解答。刚才他不说自己还是新手吗？也是刚那个领的驾照嘛。有一位朋友忧郁的冰咖啡，他说哎，我是今天换驾照的时候车管站上传信息之后，新的电子驾照呢还要自己申请，而且申请之后呢他受理也是要一段时间。他回复的就是你关于这个新手在12123上这个显示，如果说他是有后置的情况的话，他说是可以理解的，他是需要有受理的一个审核时间的。
1: 好的啊，谢谢各位的回复，谢谢忧郁的冰咖啡，谢谢你。
0: 嗯，好嘞，那这样啊，我们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就叫及时好运。今天18点开奖号码427，到底有几个人中呢？我们现在帮主胖丫已经紧张忙碌的把这个名单梳理出来了，
1: 真不少呢，是吧？
0: 几个？
1: 福气东来，浪漫的冰丝雨，海北朋友4997045、3282379，海北朋友李子印后。A 李子印后，
0: 没错，这五个人啊评分，那就是每人100块钱呗。
1: 嗯哼，
0: 我们在电波当中再次来呼唤一下啊，这五人分别是139手机尾号6301。151尾号是6667，
1: 137尾号是3968，183尾号是7889，最后一位137尾号是1287。
0: 中奖的朋友啊，您可以联系呢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那个领奖电话，我们俩一下记不住啊，您自己看一下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丫，抓紧时间，您3个小时之内必须得确认您的信息，否则的话擦肩而过了。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遗憾了，有一位听众还说呢，说要遗憾呀，他说不遗憾，他说你知道吗，第一次中奖的时候顺序不对，第二次还是顺序不对，第三次我就差一个数，第四次我

0: 中了，但是我错过了。哎呀，这看来大奖跟你们无缘是吧？
1: 我想说的是，有志者事竟成，坚持下去，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看来缘分还没到呢，是吧？哎，那接下来这一波红利啊，这是面对我们所有992的听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992爱商城南通西域楼兰家纺溯源专场直播，此时此刻正在热播。直播间工厂源头一手好价，有这个凉感的什么丝冰皮被啊。这肯定，您听这名字特别凉快，是吧？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新生节的披衣，这个小冰块凉鞋，另外呢，还有四件套、凉鞋、枕芯儿啊，这个软床垫一应俱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此时此刻就正在江苏南通溯源现场的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浩成，请他呢来聊一聊这个工厂的实地见闻，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优惠。浩成你好。
2: 哎，伟龙你好，佳怡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浩成好。
2: 我现在呢在江苏南通，但是我现在没有直播，是我的小伙伴新源在直播间给大家这个推荐好物。那各位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那我这次啊，这个从昨天到了南通之后到今天，最大的一个感触啊，就是这儿的家纺实在是太多了。有句话就是世界家纺看中国，中国家纺看南通，南通家纺看叠石桥。我们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叠石桥这个地方，可以说方圆数百公里内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家纺的工厂和店铺。你就在大街上溜达，就是隔五米就一个卖家纺的一个店铺啊，真的是星罗棋布，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西域楼兰品牌总部，他们家啊就是集工厂、销售、存储于一体的一个源头工厂。就是现在我们在直播的这个区域呢是七楼，像他们的楼下啊就是一大片的这个制造的工厂，然后呢还有仓储。哎，所以说他们啊这儿的一些货物都是源头厂家，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说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都是价格打到了最低。然后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刚才两位主持人也介绍了有哪些这个好物，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凉感被，现在夏天啊就到了嘛，也是到了那个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节了，这个时候是非常适合入手夏凉被的。这款夏凉被啊是西域楼兰他们家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像是去年包括今年这个订单量都是超高啊，而且关键就是它的品质实在是太好了。里面呢有桑蚕丝，然后那个凉感面料，就是你摸上去，怎么形容呢，就是像摸到了水面一样。首先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冰凉，然后第二感觉非常的丝滑，就像是婴儿皮肤一样，而且它的吸热排汗

根本就不用开空调，就是即便是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啊，你开空调你也定个时开两个小时，盖这个被子完全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一宿。这是他们家的一款爆款的夏凉被，那和这个夏凉被搭配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凉席和床笠，同样是同品质的同材质的这种冰丝凉感面料，就是这一套你铺在家里之后，你一定会舒舒服服的过一个非常的好的夏天。他们家的这些爆款产品啊真的是非常多，那除了这个夏凉被、凉席、床笠之外呢，像是枕头，你比如说这个有一款枕头呢就形状长得很奇怪，它呢一边高一边低，而且中间是有镂空的那种感觉，叫美纹枕，尤其对于女士朋友们来说，它美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

0: 颈纹开始变淡了。
1: 哦。
0: 啊，就是现在的枕头的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奇特，而且像是他们有这个某朵同款的一些这个记忆棉的枕头都是非常的舒服的。那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好物的话，现在赶紧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正在给大家不断的推荐好物。那我们现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佳音。
1: 哎，浩成，我最后再给你交给你个任务吧。你一边介绍的时候，一边在看这个商品啊。那个夏凉被呢，大家如果真的就是跟，因为刚才浩成介绍的特别好，如果选择的话呢，您抓紧时间下单，因为现在呢，应该说是最便宜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呢就是打下来的这个价格哈，是享受的。
0: 是的，这个价格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西域楼兰，然后其他的平台您搜一下这款夏凉被卖的价格是多少，那您再看看我们直播间的价格是多少，我们直播间的价格是他们所有平台里最低的啊，这个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一个低价了。
1: 然后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所谓的凉席还有床笠是一款吗？是一回事吗？
0: 是同材质同面料的。
1: 我没有找到凉席。
0: 直播间的话，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购物车里边，它是有链接的，它是分开卖的，不是说一套。
1: 然后它
0: 这个凉席是凉席，
1: 床笠是床笠，是吧？
0: 对，没错。
1: 然后那个我看这颜色都特别好看，然后有这个，这个特别干净的这个蓝，我也挺喜欢。
2: 素净也很淡雅。
1: 对，还有呢，就是它那个
0: 都是那种低饱和的颜色。
1: 对，没错啊，你说的太对了，太专业了。还有呢，我还比较喜欢的那个就是杏色的那种白，这应该叫米白呀，还是叫什么？这两款都比较好看，你说我选哪个颜色下单？
0: 高级感的话，我个人倾向于那个蓝色的款，就是它看起来确实这个更高级一些。但是夏天如果说您想选一个，一进到卧室就能让你的视觉上、你的感受上比较凉快的，像是那种淡绿色的、黄色的，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这个根据个人喜好啊，我的个人喜好，反正我现场直观的感受，那个蓝色的是要感觉更高级一些。
1: 好，我就点那个蓝色的了，听你的啊。
2: 现在就下单。
1: 你看它这个还有单床笠，1.5×2米的，还有这个1.8×2米的，是吧？包括这个枕套，大家都可以选择，是吧？好，
0: 没错，
1: 好嘞，好嘞，谢谢浩成，大家呢可以又说到一步了，一步到我们992爱商城的视频直播。
0: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直播时间是持续到晚上的9点左右。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价格是最低的，假如说明天你假如说去爱商城去看的话，这个价格可能就要上来了。
1: 所以说今天啊，一定要注意先下手为强，您不要说等了，等到晚上，您现在能下就尽量下单。好，谢谢。
2: 好的，谢谢浩成。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哈，记得那样年华他说听着就凉爽。我听着就
1: 你
2: 特别好。
1: 你可以进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之后哈，你点开那个商品底下那链接，那个商品你点开了之后哈，刚才浩成介绍的包括我们那个美颜枕呢，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冰丝的床笠啊，包括我们的夏凉被啊，都有，你看一下那个颜色，你看着也特别的凉爽。
2: 对对对哈，喜欢那个颜色抓紧时间来下单。当然有位朋友他说了，其实刚才浩成所说的这些颜色都是特别适合夏天的颜色。
1: 没错啊，希望大家啊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然后在我们的爱商城，然后这一次给大家呢就打下来这个价格最低的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然后呢抓紧时间来进行购买。现在呢浩成正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服务。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8: 接着晚高峰，谢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啊！刚才呢，有一位听众还说呢，说的确，说我那个，哎呀，一刷哪儿去了？关于回复那个。
9: 12123的车辆信息，
8: 找着了。说这个昨天下午1点多在线选的牌照，我刚才看了一下，12123已经显示车辆信息和车牌号了。那它是一天的时间，
9: 对，这个够快的啊。当然啊，也别着急，为什么呢？因为有位朋友叫米川，他说这个是有延时的。说我那个啊，刚买了一个二手车，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当时也是没有，当天没有啊。他说、啊、过了几天啊，然后又查了一次，哎，然后就有了。
8: 哦，
9: 具体啊，他有一些这个延迟，不太确定，所以说这个不用太着急。
8: 嗯，好嘞。小梅刚才听着我们这个跟浩成的连线还说呢，哎，说我进去看了，真的挺便宜的，那个记忆枕才83，好便宜啊。
9: 嗯，
8: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俩说着说着就发现已经到了半点导航的时间了。
7: 992，半点导航。
8: 好嘞，接下来呢，半点导航的。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吧。目前呢，省会石家庄感觉啊，车流量呢没有完全的退去啊，已经是18:30了。向省会的南二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从西二环拐过来之后，我们发现出现了一个堵点。前方的堵点呢是过了红旗大街的桥面，还没有到这个民心河呢，这块是一个堵点。后方呢是一直堵到了西南二环转弯的地方，就是西环公园的桥面上。
9: 对，有些堵点呢，那是一些老堵点，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看看要不要提前的绕道行驶。LQH 啊，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他说晚高峰，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谢谢你的提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你可以在这里跟帖留言。
8: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21到32度。
9: 承德也是晴好天气，13到29度。
8: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张家口晴天，15到30度，西北风3到5级。
9: 秦皇岛晴，17到29度。
8: 唐山晴，17到29度，有西风3到5级。
9: 廊坊晴，19到31度。
8: 保定晴，15到31度，有西南风3到5级。
9: 沧州晴，19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8: 衡水晴，19到31度。
9: 邢台晴，17到29度，南风3到5级。
8: 邯郸晴，18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9: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了吗？
8: 对，
9: 北京晴好天气，18到32度。
8: 天津晴，22到31度。
9: 周边的省会城市，再来看一下太原晴好天气。你看太原温差特别大，11到26度。
8: 15度的温差是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郑州呢是多云转晴，17到29度。
9: 济南。

0: 安全好天气20到28度。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啊，继续不错。石家庄 PM2.5 的指数个位数4， PM10 的指数呢是15，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哎，佳韵，咱们上一轮的那个知识问答，
1: 对
0: 对啊，正确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
1: 对，我们一直还没顾上给大家说呢，我们还说呢，说其实这个有点这个迷惑性啊，所以说呢，大家都但是还真有打青椒的。
0: 哎，
1: 我发现有选 A 西红柿，然后呢，但是有人写青椒。
0: 是的，青椒啊，它日常的含量是每餐150到200克，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日常需要了。那储藏呢，一般来讲的话是就是5天之内，现买现吃。青椒它保留这个维生素 C 的最佳的吃法是什么呢？就是生吃，或者说是急火快炒。
1: 你别老一个劲儿的煮它是吧？
0: 哎，对对对，或者说是凉拌，再加点醋调和一下。
1: 哎，
0: 避免就是长时间的水煮或者炖煮或者高温久炒。哎，这是青椒它的一个吃法。
1: 嗯，哎，其实我身边有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就是青椒呢，它就是略微快炒，急火快炒一下之后那个清脆那个劲儿啊，这个维生素含量是最高的，而且你看它是远远高于其他的。我们说到您西红柿，它维 C 含量其实也挺高的啊，大家也愿意吃西红柿啊，酸酸甜甜的还可以补充维 C。但是你知道吗？你看青椒，青椒呢，它的
0: 每100克是含95毫克。
1: 哎，对
0: 对，大白菜才有28到47，
1: 对，
0: 西红柿呢是14到20，土豆呢是17。你看，远远不如青椒，
1: 是差远了。而且土豆吧，它还是一个热敏的这么一个食品，
0: 哎，
1: 就是你烹饪了之后，它流失的非常非常的快。
0: 嗯，
1: 西红柿哈，其实 VC 含量高，但是我觉得西红柿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番茄红素。
0: 嗯，没错，那个抗氧化，
1: 对，
0: 是吧？
1: 爱美女士都喜欢吃西红柿。
0: 对对对对，哎，我就在想哈，青椒的做法相对来讲的话，青椒炒肉是吧？
1: 嗯，
0: 青椒炒鸡蛋，
1: 嗯，
0: 是吧？也可以结合起来。
1: 对，
0: 另外我觉得还有大盘鸡里面青椒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是，
0: 哎，
1: 其实你看青椒啊，它配好多东西。你像在我们家那边啊，因为海鲜比较多嘛，哎，经常我们比如说吃这个，我们叫说蛤蜊啊，其实应该是蛤蜊啊，蛤蜊啊。但然后呢，我们叫蛤了啊，蛤了肉。啊，包括你有没有那个麻憨子，都是拿这个青椒来炒，也特别的好吃。
0: 好，那就晚上哈，咱们就把青椒加上。
1: 刚才我们说到这四道菜啊，西红柿、青椒、土豆和大白菜。有位听友还说呢，今天晚上就这四道菜了。西红柿可以凉拌啊，青椒也可以凉拌。土豆做个土豆泥，大白菜做一个醋溜。
0: 好，接下来
1: 真素啊，
0: 接下来该给大家出下一道题了。
1: 好嘞，刚才我们还说呢，说一定要说说空调，因为伟龙还说呢，说哎，这两天天气气温上来了，大家这空调是不是要打开了呀？
0: 太热太晒了，是吧？好，接下来呢，这道题我们来看一下哈，难易程度，下列哪种家电它是最耗电的？最耗电的
1: 啊、
0: ？A 液晶电视 ，B 空调 ，C 冰箱 ，D 台灯。
1: 台灯，我觉得这个这
0: 排除法，先把台灯排除。
1: 对对对啊，这台灯应该说是真的毛毛雨哈，
0: 它凑数的，这是
1: 可以忽略不计的是吧？然后其他的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0: 是 A 液晶电视 ，B 空调，还是 C 冰箱呢？好嘛，这4选1改成3选1了啊，中奖概率更大了。
1: 对，知道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您可以呢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四个相对应的啊，到底哪个更耗电？字母也行，直接就是它的那个名称也可以。另外啊，其实说到热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而且它不仅凉爽，那景致还美啊，对吧？
0: 特别的舒爽，它不闷不潮不高湿。
1: 对，我们992夜仙旅游记这次618这个旅享狂欢给大家选择的就是新疆北疆，因为说老实说去新疆北疆啊，那儿的自然风光特别特别的美，而且呢我们不仅美，这次带着大家去10大核心景点也是一次给您都打卡全。
0: 是的，好，我们来说一说哈，有赛里木湖，有那拉提空中草原，有薰衣草花海，有独山寺大峡谷，有天山天池，有火焰山，有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还有巴伦台黄庙。哎，十大景点了吗？核心景点啊，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了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
1: 是，我记得人家主持人不是说了吗？说如果没有去过赛里木湖的话，这不就白活了吗？所以说哈、啊，这赛里木湖我们放到第一位必须要去的，包括那拉提空中草原。到了那儿之后，再想想那首歌，是吧？一下子情景就来了。薰衣草花海，到了那儿不仅逛，你最好再给身边，你比如说你爱人啊、女朋友啊、妈妈呀 啊带点这薰衣草的精油，那块 肯定是最正宗的。
0: 是的哈，六幺八狂欢，这个我们要送给大家的一道大礼是什么呢？就是纳拉提的花海下午茶啊、所以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打了，4008887998，4008887998。同时呢，拨打这个电话，您还可以报名新疆南疆环线。还有甘青大环线，另外呢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就除了新疆的北疆之外，其他的线路也可以拨打这个。

0: 618手慢无啊，这是我们近期的一个口号，抓紧时间或发关键词新疆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打电话400-888-7998。带妈妈去我觉得也可以，是吧？因为去那边我们给大家呢就是全旅途哈，就非常的舒适，因为我们出行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那个大巴，103个座，宽敞，长途一点都不累。说到妈妈了，刚才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说呢，说962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说刚才呢打电话，结果老妈又下地去干活了，特别想给妈妈，
1: 闲不住啊，
0: 是想给妈妈点一首歌，说一声妈妈辛苦了，祝妈妈生日快乐。这是网名你好992的这位听友，我们在这里为龙佳音也祝愿妈妈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

0: 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这叫晚高峰，感谢大家哈、啊，积极的参与，而且呢，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都在我们的这个两个互动平台啊，相互的给支招回答问题，特别感谢大家。
1: 没错，很多朋友呢也是哈，刚刚也是，深有感触，特别是刚才这首歌放出来的时候，阿牛的这首哈《妈妈的爱有多少斤》，所以是在我们这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他说啊，就是为咱们刚才那位网名992的朋友哈，为他的母亲祝他生日快乐，很多朋友都留下了温馨的祝福，谢谢你们，谢谢。
0: 是，包括青春也说嘛，说家人们，咱们来一波啊，祝他这个妈妈生日快乐，这都是来自家人的问候啊，包括还有刚才是啊那样年。年华也说生日快乐，还送上了蛋糕，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但是毕竟呢，我们每天啊，这个奖品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读出大家的这个留言，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内心默默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支持，一个表扬吧。那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两份奖品哈，也是。送出去了。刚才在放歌的时候，我们默默的已经抽出两位幸运听众了。因为为什么解释一下啊？昨天那位听友他没有领，所以说我们累加到今天的话，那是两份鱼鳞金的奖品。我们提醒一下，手机号是137，尾号是6372的啊。然后家有贤妻，还有呢手机号135，尾号是1177的这两位朋友在收听节目吗？抓紧时间，五分钟之内，您移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权您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注册的时候留下的这个手机号，这就是我们，这个对应的一个暗号啊。然后呢，您留下手机号之后，确认是您了之后，我们把这个鱼鳞金的中奖的链接发给您，发给您之后，您直接点击那个链接，识别链接了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二商城，然后呢，就直接可以下单了。
1: 郭晓的詹，他说我要擦车。
0: 提醒您啊，这所谓的下单是什么？是零元下单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给您的这二维码呢，就是零元下单的一个二维码。
1: 没错。
0: 好嘞，也特别感谢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友带来的语音信息。
2: 992992，报一个路况，东华大街。由南向北，学府路下口有一辆车出事故了，拴在了路中央，过往的车辆绕行。
1: 好的，谢谢提醒。
0: 我刷了一下啊，刷了一下，现在呢，我们这两位朋友还没有发他们的完整的手机号呢，所以说大家等一等啊，如果说他们俩要是没有发的话，稍后我们要再啊产生两位抓紧时间，我们的137尾号是6372，这个已经发过来了，还有135尾号是1177，135尾号是1177的朋友，抓紧时间把您全的号码，完整的手机号码，移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儿您把您的这个手机号发全，我们再确认这个是您，然后就会把这个领奖链接给您。

0: 您发过去。
1: 嗯，机不可失哈，抓紧时间。您的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0: 接着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呢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以下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第一，就是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以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查，排查出的一些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
1: 另外呢，就是惩治一批内卷式的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的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
0: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的声势和有力的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
1: 另外呢，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

0: 希望大家都不负此生。那同时呢，我们也不辜负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大家还说呢，等着呢，等着呢，怎么样了？回复了吗？回复了。刚才呢，我们的两位今天的幸运听众都已经在微信平台把他们完整的手机号码回复过来了。而且我们那个1177哈，也就是青春，他还特别的快，说我已经操作成功，直接下单了。
1: 没错哈，太快了哈，手慢无哈。
0: 的确是哈。然后我们热心的听友，真的我们俩特别的感动。刚才说到了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清风如故说怎么样，伟龙佳音，看看我配合不配合？这西红柿啊，已经安排上了。
1: 好像还有土豆丝。那是青椒吗？是不是？
0: 青椒丝吗？这是。好，也谢谢大家信任。另外啊，我们说天热了，这两天的高温天气，我们这个家里啊要把这空调开开，到底哪个更费电呢？说句实话，真的还就是空调比较费电哈。
1: 台灯哈早就排除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冰箱的平均功率哈。是100到200瓦，压缩机哈间歇运行，所以说它一小时的耗电含量大概是0.05到0.15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液晶电视啊，它一般来讲的话，它的功率是50到200瓦，一小时的耗电是0.05到0.2。但是空调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额定功率，通常是1000到3000瓦，运行一小时耗电是1到3度、当然还要看一下你的那个空调的那个大小。
0: 但是它尽管是最耗电的，但是你看你上班你不开它了吗？但是冰箱你可是全天开的呀，是吧？你还得乘以一个小时数。
1: 所以说哈，相同的时间之内，功率越大耗电越多，空调显著高于其他选项。
0: 好嘞，今天我们992晚高峰伟龙佳音只能陪伴您到这里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给我们带来的，要包括你看政委双方最后给我们带来的照片特别养眼，这是在哪儿啊？有绿绿的草地，上面还有这个小马啊。
1: 谢谢分享。
0: 好了，接下来应该是月色来了。
1: 月色来了，是月色吗？我们拭目以待。刚才有人说伟龙来了晚高峰，那接下来会不会出现卓凡？
0: 好嘞，您猜谁来了？再会。

幼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点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见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8: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0: 月色来了。

0: 北京时间的1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精不精彩？今天我来到直播间接班的时候，突然看到龙哥从我的旁边出去，我也有点如梦似幻的感觉。我说怎么第一次跟他在这样的时间里相遇了？平时他身边坐的女生可是我，今天怎么变成佳音姐了？我甚至有点幻视，我说怎么白天了，第二天已经到了？九九二大家帮哈，全天候的为各位提供服务，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消防网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可以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 STAR， 提醒各位说，省会的友谊大街石青路口红绿灯不亮了。好嘞，谢谢您提醒。关于这个情况，我们赶紧反映给辖区交警大队涉事中队。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提问说，哎，今天又是小鹿来代班吗？包括独宠小梅说，哎呦，热烈欢迎长江以南小鹿最甜，小鹿来了。今天呢，咱们是旅游特别节目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前几天呢，是为大家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愉悦，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进行一些肉体上的愉悦。为什么呢？我们带大家去旅行。今天呢，为各位推荐到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新疆的伊犁。我们也知道，其实六月份的伊犁啊很好看，草也绿了，湖水也蓝了，薰衣草也开了，正是最美的时候。为了让大家详细的可以了解到新疆，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银台翠的金牌旅游策划师，接下来有请秦振丽老师。秦老师来给河北省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小鹿好，99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是来自银台翠的秦振丽。
0: 嗯，秦老师，哎，我最近其实抖音啊经常会刷到新疆的短视频，标题一般就是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一次新疆，而且它每一站啊其实划分的都还挺细的。嗯，比如说第一站伊犁呀、啊、第二站那拉提呀、啊、第三站赛里木湖等等，配乐就是那远山呼唤我，真的特别有天高地阔的感觉。所以想跟您问一下，一般第一次去的话比较推荐哪儿呢？
1: 确实新疆呢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这个省份，很多人会纠结那我去新疆是去哪个地方呢？那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一次性要把整个这么大的这个一个省份要玩完是肯定不可能的，因此的话呢我们肯定要多去几次。那么第一次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去这个伊犁，尤其是六七月份的这个北疆伊犁，那么它是一年当中最美的这个时间点，因为在这个时间的话呢温度不高，也就20多度，而且这个就是它的花也盛开了，草也绿了，然后蓝天呢也是带着这个白云，远处雪山上的雪呢还没有融化，而且这个时间点人不多，景色很美，然后呢也不冷不热，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去北疆的伊犁是最好的。
0: 嗯，哎，确实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自己都有点跃跃欲试了，尤其是石家庄最近天儿其实稍微有点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去看看草原，看看湖水，有一种物理降温的感觉，光看到就会觉得很心旷神怡。
1: 嗯，是的，确实。那边比较凉快。
0: 嗯，那如果现在这个季节咱们去北疆的话，这条线路具体都会去哪些地儿呢？
1: 我们这条线路是比较丰富的，从河北出发直接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一路玩下去的话呢，我们有赛里木湖，有拉拉提的草原，还有薰衣草的庄园，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还有果子沟大桥，以及的我们的六星街以及巴伦台的黄庙。那么一路上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所有的精华景点一应俱全，全部看完。
0: 嗯，哇，这性价比太高了，是吧？一次旅行就可以体验到这么多不同的风景，还挺吸引人的。嗯，草原、湖泊、花海、峡谷，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哎，赛里木湖也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刷视频也会看到，那湖水好像特别的澄澈，还会有大片大片饱和度特别高的野花等等。我想问一下，这种视频是真的吗？这个季节的赛里木湖是什么样的呀？是这么好看吗？
1: 这个时间的赛里木湖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它被称作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而且像沙老师也说了，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真的是白活了。所以说我们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赛里木湖。那么赛里木湖首先它的湖水是湛蓝湛蓝的，蓝得让沁人心脾。而且六七月份的话呢，它湖边的那个红色的野花、黄色的野花、粉色野花，各种颜色的野花都已经盛开了，而且草呢已经绿了。树呢已经开始发芽了，但是现在对面雪山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然后加上蓝天白云全部倒映在这个水里面，那么和周围的这个景色融合在一起，就呈现出一幅非常

上就走了走马观花的那个看一遍。但是我们的电台高端定制油的话，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深度防护油，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巴车、我们的旅游车不用换成区间车，可以直接开到赛里木湖边上去，我们可以边走边看，边走边停，然后想在那个地方停一下，然后拍一下这个照片，那么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观赏。

0: 我们的这个心态都给拿捏了是吧，就是每走到一个地方都可以好好的拍个照，和大自然近距离的去接触去感受一下。
1: 嗯，是的是的，嗯，是的。
0: 哎，那听到您刚才说的，其实我有点疑惑，就是相当于去到了赛里木湖以后，我既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还可以看到近处没有冻住的湖面，甚至天鹅还可以在湖面上去自由的游弋，完全不受影响是吗？感觉好像一下看到了很多个季节。
1: 对，是的，就像是冬天也有，比如说对面的雪山，那么像春天那些花呀，也那些都是已经盛开了。那么再加上的话呢，这个就是天鹅在湖里面这个游弋，那么也是一种动态的一种美。
0: 嗯，
1: 动静结合。
0: 嗯，这个安排真的还挺好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担心说，我去到了这么好看的地方，我玩的时间会不会不够啊，我拍照的时间会不会不够啊。那今天跟着咱们河北交通广播一块出发，您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咱们深度游玩赛里木湖，就像刚才老师说到了，给足了大家拍照的时间，你想怎么拍怎么拍，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景色，一天发五个朋友圈那都完全没有问题。嗯，
1: 是的。
0: 那还有，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就是那拉提草原好像也会有很多人去那边拍照是吗？包括我们之前有同事，好像我看朋友圈他们在那儿拍照也还挺出片的。
1: 是的，我们的行程也包括有拉拉提草原。那么拉拉提草原的话呢，也是拍照非常漂亮的地方，是非常容易出大片的一个地方。那么它呢被称作是空中草原，海拔有2000多米，它本来就是在云山林之上，那么远处也是这个雪山，然后近处的话呢还有牛羊，天然的这个背景，那么也是成片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而且在拉拉提草原，我们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草原民宿，也就是说我们就住在景区里面，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草原和这个雪山，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在拉拉提草原去拍照游玩，而且呢还可以感受到在这个酒店就可以感受到整个草原的这个气息。那么在拉拉提草原的话呢，我们还特意安排了这个花海的下午茶，那么在天幕下面喝着茶，看着雪山，吹着拉拉提的这个就是风，那么水手一拍都是人生的这个巨幅的这个照片。那么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除了拉拉提草原的话呢，还会去到果子沟的大峡谷，这个是新疆的第一座斜拉式的这个大桥。那么那个桥面的话呢，它到谷底的深度就有200多米，开车过去的话呢，两边都是雪山和这个森林，特别的这个壮观。还有这个薰衣草花园，那么6月份的时候也是薰衣草盛开的这个时节，那么蓝色的花海呢也是一望无际的，那么到处空气里面都飘散着这个薰衣草的这个香味。那独生子大峡谷的话呢，也是10000年形成的地质奇观。那么我们的行程的话呢，也会去看到它呢，也被称作是新疆最美的地球的这个伤疤。像这个飞驰人生的话呢，它的取景地就在这个独生子大峡谷，还有我们的天山天池，还有它里面的这个高山的冰泽湖，那么湖水的这个蓝，再加上这个就是博格达峰的这个倒影，在这个其中也是像仙境一样的这种感觉。那么像卡尔景的话呢，它和这个万里长城以及京杭大运河都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是新疆人们非常智慧的一种结晶吧。那么在那伊犁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六星街，那么六星街有这个彩色的房子，还有手风琴博物馆，那么也是最美丽最有文艺范的一个地方了。像在这个巴伦台的这个黄庙，也被称作是新疆最大的黄教圣地，那么从古至今呢都被称作是小布达拉宫的这种说法。所以说一趟下来，我们的这个素材很多，多种多样，可以要说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小罗说的，一天发五个朋友圈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发10个都没有问题。
0: 嗯，而且我甚至就是帮大家把那个朋友圈的文案都想好了，就像刚才说的，又是大夕阳最后一滴眼泪，又是最美的地球伤疤，又是小布达拉宫。这猛的一看可能都有点犯迷糊，您到底在哪儿呢？各种各样这种非常美丽的形容词用来形容他们，可能就让我们已经可以从文字方面感受到新疆这边的美景了。
1: 对，是的，确实。
0: 嗯，而且新疆啊也很地大物博，风景也是多元化的，可能大家上午发的这朋友圈还是草原森林，下午就已经是戈壁沙滩了。我看咱们行程当中好像还有一个地方叫天山胜利隧道，容我冒昧的问一下，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就是一个隧道怎么还要专门写出来。

0: 来呢？就是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确实，因为这个天山胜利隧道的话呢，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是在去年12月26号才通车的，所以说的话呢，它那个就是，而且它是这个天山，在开通之前的话呢，大概需要3个多小时，那么这个开通之后只需要这个20分钟左右。那么它是全世界最长的这个就是高速公路隧道，全长的话呢有22.13米，那么也被称作是中国的基建狂魔的一种就是实力的一。见证。我记得之前在一个视频上面，一个导游就曾经说了，他说不是打通天山很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对我们这个新疆人民来说，对我们这个天山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祖国强大的一个见证和一个奇迹吧。
0: 我想起来之前听那个奇葩说辩论赛当中有一句，就是说不是一些不可战胜的人让我们容易感动，而是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或者是他们本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体，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奇观，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迸发出了超越他们肉身不一样的可能性，这才让我们感受到了更加的伟大和感动。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或者是我们值得去天山胜利隧道去看一看的意义，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感受到更多的美好，去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真的是欢迎大家哈，您可以跟着河北交通广播一起，我们从河北出发来见证美好。如果各位您听到我们刚才的介绍以后觉得哇真的太美了，很想过去看一看，咨询电话您记一下哈，400-888-7998，400-888-7998，拨打电话和我们一块儿去新疆。那如果各位有哪些关于新疆的问题随时问，是吧，虽然我没有去过我不懂，但是咱们现在身边已经有专业的嘉宾了，我们的秦老师，您可以随时发出来您对于去新疆有哪些疑虑啊、小问题啊等等，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在之后的时间当中秦老师也会为大家一一的来讲解。刚才开场的时候啊，和大家聊到了一首歌，就是来自杨坤的《异客》。其实听到秦老师的讲解以后啊，感觉好像更适配了，也想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那呼唤我们千百次路过的远山和花朵。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月色来了。

一段歌曲过后，欢迎回来哈，我们来关注电三轮。提醒各位说，省会的红旗大街惠民路口左转信号灯不亮了，早晨看的时候是双向不亮，想问一下现在是改的都不亮了还是坏了？首先拜托各位来帮我们确认一下哈，这边此时此刻现在这个不亮是已经多长时间了？是什么样的灯都不亮了吗？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赶紧跟交警大队那边来反馈一下。还有爱情爱的福斌也在问，他说小鹿姐姐晚上好，大家帮抖音有直播吗？抖音目前没有直播哈，但是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这儿有一只鹿，这儿有一只鹿。如果之后的时间当中有直播的机会，也会在节目当中提前来告知大家。还有李小存说，今天的就叫听得让人有些迷糊是吧，开盲盒一样，下午的时候没想到龙哥出现了，晚上的时候我又出现了，你再等等吧，明天早上我们俩还出现呢。包括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小鹿不去那我也不去了，领导听见了吗？快赚钱的机会到了。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听到了我们刚才关于新疆的介绍哈，也是充满了好奇，也在问说想问

0: 下这几天的旅程啊，新疆那边具体都有什么样的景色。刚才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瀛台翠的金台旅游策划师秦振立老师，为我们讲解了一下关于新疆的一些非常美丽的美景，包括如果第一次去的话有哪些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打卡地。很多人纠结去新疆的旅游，总结了以后就是一句话，就是别处旅游费钱，新疆旅游费眼，风景好到看不过来。你比如说你去一些网红的城市旅游，到处可能都是一些同质化的建筑，但是当你去到新疆旅游，草原、雪山、湖泊、沙漠、花海，一天解锁 N 种地貌，而且还有很多的美食。所以说这么宝藏的地儿不去，属实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如果您真的是最近有旅行的计划又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新疆旅行真的是值得来安排一下。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秦老师，这次旅行咱们有些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1: 是的，我们这次的行程的话，主打的一个就是慢节奏深度游。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赛里木湖

0: 那么有个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这个时间游玩的话，我们还特意安排了这个拉拉提的草原民宿，我们就住在景区里面，那么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雪山，看到草原，看到美丽的风景。
1: 嗯，而且是不是据说啊，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些去过的同事说，好像在现场还有那种歌舞晚宴，可以吃烤肉，看到新疆那边非常美丽的小哥哥小姐姐跟你拉着手一块跳舞，是有这种福利吗？
0: 对的，是的，我们的这个歌舞晚宴的话呢，除了可以这个吃到美食之外，还会有我们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像那个就是姑娘们小伙子们给我们载歌载舞，然后我可以大家的话呢也可以融入其中，和他们一起跳一起唱一起感受那种热闹的氛围。
1: 嗯，哇，这真的是一个超大的福利是吧？我们都说新疆那边五不一热巴，十不一娜扎，确实有非常多很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包括很多朋友其实他去外地去旅游就是想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去接触一下当地的那些人群，感受一下他们生活的这种氛围，所以我觉得这种设计啊真的还是挺贴心的。而且像您刚才所说，咱们还有草原民宿是吗？
0: 对，是的，我们在拉拉提草原特意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草原民宿，让大家住在景区里面，然后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草原，看到雪山，看到美景。
1: 嗯，哇，这个旅行安排的真的是太贴心太舒服了，因为一般其实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已经挺累的了，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有一个非常好的住宿的环境，很多朋友还是挺重视的。
0: 对的，是的，我们的这个就是服务的话呢都也是比较贴心，然后安排的这些行程的话呢确实是非常深度的，绝对不是走马观花的，让大家能够慢慢的欣赏，慢慢的游玩。
1: 嗯，好的，谢谢秦老师。所以各位哈，如果您真的想去的话，记好这个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赶紧拨打电话。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反映说在省会的北三环马上到高营大街下山口最右侧车道，哎呦，有一位老人在溜达呢，这什么情况啊？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能不能问他一句给他劝离，不然的话您在下口很多车这车速还控制不住呢，确实很危险啊，提醒大家，或者有的时候咱们回家的时候也跟家里的老人说一声，溜达咱们有公园有街边有小区有那么多地儿，或者您去新疆溜达溜达，别在这个下道口溜达，确实太危险了。

还有朋友也是在问说，我想问一下那个吉时好运的开奖号是多少啊？怎么搜啊？我有点搜不到。是这样的，您是问的咱们18点的开奖号码是吗？是427。本时段呢，一共是5人中奖，平分500块钱，每人100块钱。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呢，可以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今天如果您没有中到也没有关系哈，咱们每天都有吉时好运的这个环节。明天早晨8点，您继续可以冲500元的奖金在呼唤您呢。那如果中奖的朋友，首先恭喜。另外，如果您想领奖的话，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烟儿。查看开奖的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就像儿开奖”，或者手机当中您中间的照片找到“就像儿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近期准备去旅行的朋友哈，其实我们也非常的理解，因为确实石家庄最近的天儿太热了。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1度。承德晴，13到29度；张家口晴，15到30度，有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7到29度；唐山晴，17到29度，西风3到5级；廊坊晴，19到31度；保定晴，15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19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19到31度；邢台晴，19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邯郸晴，18到30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18到32度；天津晴，22到31度；周边省城市太原晴，11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济南晴，20到28度。

0: 还有朋友怎么回事，一帆风骏您发大家帮。大家帮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哈，但是如果您有任何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我们也是全天候可以提供服务的，直接发送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直接拨打我们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也是可以的。北京时间的19: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鹿来了。今天我们是特别的一个策划的环节哈，就是旅行特别节目，想要带大家一块儿去到新疆。包括其实马上也会迎来很多的假期，比如说端午节，还有很多的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有一个很漫长的假期，家长可能想带他们出去玩，但是不知道去哪儿。其实这个时候新疆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如果您有关于去新疆旅行的任何问题，随时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瀛台翠的秦老师为我们一并来解答。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秦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新疆的美景。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瀛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瀛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首先来看一条路况哈，我们来关注木子千里。
1: 北三环东行方向快到复兴北大街入口的时候，在最左侧有一个女的穿黑色衣服，大家小心一点，她在高速的最左侧车道行走的。
0: 高速最左侧车道啊，这什么情况啊？太危险了。好嘞，谢谢您的提醒。那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如果您通行到这儿，一定注意避让他一下，很危险。另外为各位来梳理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来看呢，没有出现压力的点位，唯一需要您稍微注意一点的是在省会的环路主路往东行进的方向，从维民大街是有大概300米的排队，一个灯时就可以通过。另外呢，如果是纵向的路段的话，需要您稍微注意一下的是在省会的建华大街往北行进的方向，在省儿童医院的位置也是有一点点排队的。今天的路况还不错是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儿的路况更不错，就是新疆。我们都知道新疆啊，真的是地大物博，地广人稀，基本上您什么时候去啊，这个交通问题您完全不用发愁。但另外呢，其实作为一个吃货，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秦老师，我们都知道新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美食，你像大盘鸡啊，或者是什么缸子肉啊，馕坑烤羊排啊等等，一说啊就感觉让人垂涎欲滴。那如果参与到咱们本次的新疆旅游的过程当中，那边吃的怎么样？好吃吗？这些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都能吃上吗？
2: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个电台高端定制游的话呢，我除了这个就是景点是慢行程，那么我们的这个吃住都是非常这个就是到位，非常贴心的。那么我们安排的这个就是美食的话呢，都是当地人推荐的社会餐厅，绝对不是那个普通的团队的团队餐厅。那么我们还按照当地的这个就是风土民情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比如说有这个香妃宴，还有这个酒碗三行子，还有会飞的肉饼子。那在可爱的拉拉铁的话呢，我们这些有名的这个特色餐，比如说这个特色的这个大盘鸡，新疆大盘鸡，还有羊肉串、拉条子、手抓饭、烤包子等等，这些美食都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那么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少数民族的歌舞晚宴，那么当大家在边欣赏美食的时候，还可以边那个欣赏少数民族的这个姑娘小伙子给我们唱歌跳舞，这种氛围感的话呢是非常的不错的。
0: 哇，其实我刚才说到那些食材的时候，我本来还在洋洋得意，我说我可真是一个厉害的吃货，这么多的美食都知道。但您刚才说完那些，比如说什么香妃宴、酒碗三行子、会飞的肉饼子，说到这些名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天哪，我可太冒昧了，这些完全都没听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香妃宴是就会招蝴蝶的那个香妃吗？
2: 对，因为香妃的话呢，她也是这个就是新疆的是她的这个家乡嘛，那么有她的专门的这个府邸，然后呢我们那边的当地的话呢也有专门那个以她的名字定义的这个香妃宴，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有当地的一些这个就是烤肉啊，还有当地的一些这个就是那老百姓喜欢吃的这种就是小吃啊，都在这个地方，还有酒碗三行子，那么就像九大碗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么里面的话呢也是九个碗碟，然后呢九种这个菜品，那么也是非常精美的，非常的漂亮的，还有这个会飞的肉饼子，那么肉饼子的话呢里面的那个就是牛肉羊肉都是有的，然后的话呢它的那个就是口感也是爆汁的那种感觉，所以说的话呢这些那个就是宴呢，这些那个宴食还有这些美食的话呢都是非常可口的，而是都是当地老百姓特别喜欢的，都是接待贵宾然后呢所呈现出来的美食。
0: 说到那个九碗三行子，我们知道正定其实不有那个特别有很有特色的美食，正定八大碗吗？是八个碗，这边是新疆是九个碗，那这九个碗它是有固定的菜系吗？菜色，还是说其实也不一定呢，就是根据当天的一些比如说哪些时令的蔬菜啊，或者是当天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会进行安排？
2: 对，他会根据这个时间时令的蔬菜呀、水果这些，还有根据这个餐厅也不一样，他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总体来说都是大概是那些菜。
0: 那会飞的肉饼子是什么？就是他飞着进我的嘴里吗？
2: 会飞的肉饼子，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是那个就是厨师的手艺是非常娴熟的，在他的手上呢来那个来回这个就是转移，就好像是飞的那种感觉一样。所以说的话呢，他的这个就是以这个名字起名，而且里面的话呢都是当地的这个就是当地的特色的这牛肉和羊肉，那么它的肉质的话呢是在我们河北吃的那个牛肉和羊肉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嗯，哎，我之前还问过我们的同事呢，有的时候不是专门去到这些地方去游玩吗？我还在问说，哎，你吃那边的羊肉啊什么的，你难道不会觉得膻吗？他说完全不会，像什么新，对对对，新疆那边的牛羊肉啊，它甚至有一种奶香，就跟我们平常吃的好像，就是那个口感啊、嚼劲儿啊、味道啊，天差地别。
2: 对，是的，因为当地的这个就是牛羊肉，他们喝的水，然后吃的草，那么跟我们这个这边内陆的这个牛羊，他们吃的那个就是食物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肉质的话呢也不一样，而且它在那个比较纯净的一个地方嘛，它的这个就是肉质的话，口感的话呢，比我们这边的话呢要纯很多，然后呢要香很多。
0: 嗯，哇，不必多说，我现在已经感觉想要马上买机票去新疆那边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而且我最近其实我上节目之前还专门搜了一下，现在那个新疆的机票还挺贵的，是吗？
2: 对，是的，现在的机票的话呢，加上燃油附加费的话，往返大概都是3000多，那么可以说我们的团费才4000出头一点，那么因此报我们的这个团的话绝对是物超所值的。而且的话呢，像我们的这个首发团都已经报满了，现在的这个团期的话呢都是加收的，因此名额非常有限，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8-7998，那么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么错过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热线电话吧。
0: 嗯，哎呀，往返的机票都得3000多，团费才4000出头，那四舍五入那相当于没花什么钱，尤其是您要是能吃，就是你现场吃的多一点
2: 回来，
0: 对，您这出去一趟这还赚钱呢，真太合适了。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最近确实像河北省的很多地方这天气已经慢慢的开始炎热下来了，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可能基本上就是一个短袖一个短裤，那新疆那边的天气现在怎么样呢？是会比较冷一些吗？
2: 对，是的，新疆的天气的话呢，现在6、7月份是20多度，比河北凉快太多了。刚才听见小鹿播报天气的时候，这个地方30，那个地方30，太热了。那么新疆的话呢，就很凉快。那么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大家里面穿个短袖，或者是穿个长袖，基本上加个外套就可以了。像特别的在赛里木湖，它的风稍微来说要大一点。像独山子大峡谷的话呢，早晚有一点凉，那么外面备一件冲锋衣或者是薄一点的羽绒服就行。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太阳比较那个，太阳会出来，紫外线稍微来说要强一点，那么大家把太阳镜啦、太阳帽还有防晒霜一定要给带上。我们也会给每一位这个客人发这个详细的行李清单，那么大家根据我们的行李清单然后来准备物品就可以了。
0: 嗯，哇，太贴心了，还有专门的行李清单，完全避免了大家，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不太经常出去或者是没有去过当地旅行的朋友，可能就是小某书或者是某音，你就猛搜各种各样的攻略但是上面他可能有一些人他也确实没有体会过，所以他给出来的那个清单啊等等并不是那么切实于每一个人，或者很多东西其实他是没有必要的，反而让大家花了冤枉钱。
2: 对，是的，我们都会很贴心的给每一位客人在出发之前发各种这个旅游那个行李清单，大家那个就是按照清单来就行。
0: 嗯，哎，那您说到出发之前，我出发之前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吗？比如说我好像听说新疆有时差，我需要自己先倒一倒时差吗？
2: 对，新疆的话呢，它比河北要晚2个小时。那么晚上的话呢，尤其是夏天，晚上的话呢，大概是10点多，那个天才黑。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行程安排，那么都是按照北京时间来走的。比如说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出发，几点钟到景点，几点钟回这个酒店，那么都是按照北京时间，跟我们平时的作息习惯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不用担心有这个时差。相反的话呢，因为天黑的比较晚，大家还有更多的时间去逛，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伊犁的六星街逛一逛，比如说可以去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去走一走，那么时间更加的充裕，更加的这个就是多一些。
0: 哇，还可以去到六星街，还有彩色的房子、手风琴等等。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啊，就确定咱们刚才您说那个价格，就是吃住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了，是吗？
2: 对，是的，我们的这个团费包含了往返的这个飞机票，还有这个住宿、餐饮、下午茶，还有门票，还有我们的旅游大巴，以及我们的这个就是保险那些都已经含了。那么大家只要跟着我们的这个电台团走的话呢，就不会再有其他的这个任何的这个费用，我们是零自费的，然后一价全含的费用。所以说大家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87998吧。
0: 那这个团适合多大年龄的人参加呢？比如说年轻的人过去会不会觉得有点无聊，或者老年人，比如说还有一些夜间的这种活动，还可以去游玩，晚上多逛逛，那他们会觉得比较累吗？
2: 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呢，老少咸宜。我因为之前有人说，哎，我们把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呐、小孩呀、带出去可不可以？我就觉得，如果说大家全家出行的话，带着老人小孩的话，更适合走这个就是伊犁的这个就是行程。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呢，第一它是个慢行程，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赶路的这个就是时间，而且会让大家足够的时间去拍照。而且我们的这个就是往返的就是机票，往返的是坐飞机，那么节约了这个时间。那么另外我们的这个大巴车是2+1的航空头等舱的这个座椅，那么它是一排只有三个位置，而且它那个靠背可以放到135度，让大家斜躺着游览整个新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是非常这个舒服的，而且我们的行程当中的这个美食也是老少都可以吃的。所以说的话呢，不管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就是伊犁北疆的这个行程，是非常合适家庭出游的。
0: 我突然想到之前网上一个段子，有一个新入职的员工00后问90后说，姐姐，我想问一下，跟你一块吃饭的话，这糖醋排骨能咬动吗？这完全不用担心是吧？那边的那些美食老少咸宜，老人或者是小朋友可能都能感受到属于自己喜欢的那种当地的特色。
2: 对，是的。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就是行程的话呢，它在很适合这个家庭出行。
0: 您刚才还说那个喝下午茶，那下午茶喝的跟咱们平时北方这边的下午茶一样吗？是清茶吗？还是说是他们那边的少数民族的一些有特色的下午茶呢？
2: 这个就是拉拉提草原的这个下午茶的话呢，是当地有特色的这个下午茶，还有当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馕啊，然后一些这个就是小吃配在一起，那么也是非常有这个地域特色的，地方特色的。
0: 确实，因为听说伊犁那边还有挺多的少数民族，这次过去正好可以一并体会一下他们的文化，是吗？
2: 对，是的，那边的话呢，像这个哈萨克族，还有这个蒙古族，还有我们的维吾尔族，那么都是很多的。那么他们的这些饮食习惯，还有他们的这些那个平时的这些风土民情，我们在这个喝下午茶的时候，在吃这个晚宴的时候，然后呢，在平时的走行程的时候，那么平时我们在大街上逛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那种非常浓郁的异域风情的这种就是感觉。
0: 您说的那个手风琴文化是可以现场由他们来教我们怎么拉手风琴吗？还是说看他们的一些演出呢？
2: 他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演奏者在那个地方进行这个演奏，然后的话呢也会有些这个手风琴的这个物件，然后呢一些就是以前用过的呀，或者不同时期的手风琴的一些展示。
0: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呢，说我想问一下是多少天几天的游程啊，能不能来介绍一下？
2: 这是8天的行程，8天7晚的行程。
0: 基本上这个8天7晚就可以把北疆那边所有有特色的景点全都涵盖了，是吗？
2: 对，8天7晚的这个行程的话呢，我们把北疆的这个就是行程，然后最精华的那些景点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呢，而且让大家呢那个就是可以慢慢的这个就是游览，然后慢慢的这个欣赏。
0: 我们也知道其实九九二旅游季呢已经是开办到很多季了，之前也有朋友跟我们切身的去感受到了北疆这边的美景，那如果他已经去过了，但是又觉得确实跟咱们这个团啊整个体验感舒适度都很好，关键是性价比特别高，还想再去到其他地儿去旅游的话，咱们现在同期还有其他的线路吗？
2: 是的，我们的电台高端定制游的话呢，线路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伊犁北疆之外的话呢，还有这个伊犁南疆的这个行程，还有这个甘青大环线，以及西藏的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报名当中。那么不管你什么时候想出发，不管那个就是你想怎么样出发，从哪个地方出发，都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87998就可以了。我们的专业客服都会一对一的给你进行服务，然后呢推荐你最想要的这个行程，让你这个满意。
0: 好的，谢谢秦老师。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梗哈，就叫做就跟豆包对话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专门发说请给我用几句最直白最容易理解最不拖泥带水的几句话来形容一下我这个你要给我说出来的答案。那我们为难一下秦老师，能不能用给我们最直白最简单最不拖泥带水的几句话跟我们河北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如果想去到北疆那边究竟有哪些特别好玩的，几句话就打动我们。
2: OK， 好的。那河北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想去这个新疆的话，北疆的伊犁的夏天是非常美丽的，然后赛里木湖的这个蓝得非常纯粹的这种景色，还有这个拉拉提的草原的这个像地毯一样的这种绿，还有薰衣草的花海的紫色的浪漫，以及独山子大峡谷的这个壮丽壮阔和的震撼，都是值得大家去的。那么六七月份的话呢，人比较少，景也很美，天气也很好，所以说呢是去北疆最好的时间，因此去旅游就找银台睡吧，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0: 好的，特别谢谢秦老师的精彩分享啊！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选对一条对的线路，跟一个靠谱的团队真的特别的重要。如果您想一块出发的话，赶紧拨打这个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了。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我们在新疆一块来等您。那今天呢，特别的感谢秦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长时段的一个新疆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如果有机会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团期我们的行程当中跟您碰面好不好，听您跟我们面对面的介绍一下。
2: 好的
0: 好的，谢谢秦老师，再见。
2: 拜拜小鹿，拜拜。
0: 所以各位，如果您想要参与到我们本次北疆的旅行当中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您去现场去看一看，或者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刚才秦老师所说的这个电话4008887998来现场的进行咨询。另外呢，其实今天我们还有另外其他的福利，就是九享爱商城西域楼兰家纺溯源专场的直播。爱商城好物推荐官浩成呢，也是在江苏南通西域楼兰这边给大家严选夏日的精彩好物。进入夏季啊，这气温只会越来越高，它低不下来了。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有同感，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里都潮潮的、闷闷的，就像没有干透一样。到了夏季，那简直就像在被窝里蒸桑拿，越想越崩溃。可要是什么都不盖吧，你吹一晚上空调，半夜还得着凉，鼻子又堵，嗓子又干，就像我们现在这几位同事是吧？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会出现在这儿呢？唉，都不中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建议大家想要拥有一条冷而不冰、凉而不寒的夏凉被，直接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本次的九九爱商城。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条懒人闭眼入的夏凉被——西域楼兰凉感丝冰被，这名儿听起来就特别的凉爽。咱们这款被子呢，根据凉感值不同，还有两个系列呢，就是凉感值1.0和4.0。1.0呢，就适合那种怕冷但是又想凉快一点的朋友，比如说老人啊，或者是习惯开风扇睡觉的，但是像咱们火力壮的年轻人是吧，那基本上就是凉感4.0版本了。如果您是那种夏天不开18度睡不着的体质，或者家里有一个怕热到满地打滚的孩子，直接上凉感值4.0的这个版本哈。什么概念呢，就是您摸一下普通的夏凉被，然后再摸这个，就像从桑拿房一脚跨进了空调房，它是那种主动给你降温的凉感丝纤维，不是刚盖凉一会儿就变热的那种假凉，而是从头凉到尾，不用开空调也能直接睡个安稳觉。另外我知道有些朋友就 很在乎颜色，对吧？睡觉也得美美的。这次呢，我们一共是有五款唇色的配色，比如说，薄荷绿加公主粉，青柠绿加浅橘黄，海洋蓝加五叶紫、丁香紫，或者是慕容雪加银灰色等等，都是非常的高级有质感。咱绝不卖那种很土的颜色。所以呢，不闷不热，细腻舒适，是可机洗的 A 级母婴级产品。今天爱商城直播速远超值特惠，只要99块钱起，1.0款和4.0款两个尺寸，多种花色任您选择。所以如果您很喜欢的话，也可以赶紧去到我们992爱商城来进行选择一下。

0: 还有朋友也是之前说到了，说我想问一下学府路那边的事故，现在好了没有？应该是好了，因为那个事故呢，之前是今天晚上6:46，有朋友跟我们汇报说学府路下口是有事故，有一辆车翻在路中央了。现在一个小时过去了，路面的交通压力呢也已经是完全缓解完毕了。所以如果您现在准备走学府路的话，是没有问题了。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那个大家帮怎么搜索大家帮，既是客户端，您直接搜索帮个忙呗的这个板块当中就可以了。但是我在别人的节目里面公然宣传自己的节目，真的好吗？还有朋友也在问说，我想问一下刚才咱们播放的那首歌叫什么？您是说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场播放的那首歌是吗？那远山呼唤我，是来自杨坤、王瑞卓还有王鹤野所一块演唱的《异客》，也是一档综艺当中音综当中他们现场竞技演唱的一首歌曲。北京时间的19:56，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旅行特别版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陪伴各位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以脱口秀的方式，提前欢唱的方式，我们陪伴大家一块儿来欢迎周五。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哈，如果您最近没有听什么新歌是吧，咱们就可以开始练起来了。或者是我们今天先不透露明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您今天可以准备一下各种互动话题的歌曲，您今天都可以稍微练一练，我们明天就来听一下究竟谁唱的更好听。那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一段小小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我觉得也很适合如果您今天跟随我们的北疆之旅去到了北疆旅行的话，我建议您一定下好这首歌，绝对非常合适。一段小小的广告之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吧。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见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高速路况，大广高速广东方向1495公里附近呢发生了事故，占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个信息，孩子分数不高，家长怎么做属于真帮忙呢？一定要认真做规划。玉琪老师特别提示，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优先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同时呢要谋划考研、保研、申研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要未来有上升空间。英腾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回复助力1对1咨询。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每周四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为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啊，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升学季了。除了中高考的孩子之外，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孩子，家长您升学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啊？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怎么把握好啊，才能保证孩子顺利升学呢？有问题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收看我们稍后的视频直播。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我们一会儿视频直播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物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5: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8: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7: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8: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9: 提问，回答，
1: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又到了周四啊，每周四我们会解答大家有关于升学阶段啊，大家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即将幼升小、小升初，甚至啊，现在一些家长呢也在后台问我们有关于这个中考择校的相关问题。如果能解答的呢，我们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所以家长朋友有问题，两种方式，一个是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另外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刚刚一开直播啊，就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晨晨啊说，哎呀，这个我来了来了啊，预约了我们的直播。确实每天只要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都会进行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间啊，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晨晨这位朋友还是北京的朋友啊，那我们讲的主要是这个河北的这个升学的问题，所以这个您就是有人气啊，捧个人场。但是我们其他的家长如果要是确实有具体的问题的话，欢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

0: 我们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啊，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翔学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感谢冯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首先呢还是老规矩啊，解答一下这个上期遗留的一些问题。在上周四节目的最后呢，有一位家长啊咨询我们，他说这个什么时候摇号啊，怎么摇啊，可能是对自己片内的这个就是划片的学校不满意，想参加摇号。这个问题冯老师您为他解答一下。
1: 一般情况下首先不知道这位家长家的孩子是小升初还是幼升小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小升初的话是有三个时间节点，一个是48中摇号，一个是47中摇号，一个是民办摇号。当然，就是如果是咱是高新区的户口或者是居住证的话，那你这三个这个摇号的这个时间点你都要关注。但是如果说咱们家是主城五区，就是其他区长安啊玉华呀、其他区的这个居民，就是有其他区的居住证或者是户口本的话，那这咱们就只需要关注48中还有民办摇号。如果是咱是县区的家长，那就是个48中和47中的摇号，除非咱有居住证啊。如果没有居住证的话，这个咱只有一个县区的户口的话，那基本上就只能看民办的摇号了。对，所以就是摇号时间的话，其实从时间上来讲，它是贯穿整个7月份的，从7月上旬的48中、47中到7月下旬的民办摇号。它是贯穿整个7月份的，但是可能个体问题个体分析，因为它很多学校的摇号它是需要特定片区的这个居住证或者是户籍。
0: 那其实今天啊，此时此刻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您可以直接告诉我您家呢是属于10家庄哪个区的啊，您都不用说小区名称，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怕泄露自己的这个信息啊，您就直接说您家是哪个区的，我们就请冯老师给您就是介绍一下咱们家的孩子大概能摇哪个区或者是哪个属地的这么一个院校啊，尤其是我们民办的或者是可以摇号的啊。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在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下方留言。有的家长说，哎，我不知道怎么收看你们的视频直播啊，找不到，那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您可以点一个关注，今后我们在直播呢每天都会有提示，只要是聊到您感兴趣的话题，您都可以进来跟我们互动探讨一下，或者是听听老师怎么说。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2中启德这个学校建议报名吗？
1: 2中启德这个学校的话，它是小学加初中，它这个建不建议报名，你如果是2中启德片区的话，你就得去报2中启德。
0: 对，
1: 所以它不是说像高中，比如说高中我们现在有明德，对吧？然后这个2中有润德，然后这个私立的2中系的高中还有2南，那你这个是可以挑一挑的，分数都差不多，2南和明德，对吧？但是你初中的话它就是按片区走，所以这个不是说建不建议报，是必须得报，除非你是48中的摇号被摇走了，你不用去报，其他的情况都要报的。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你看我们都可以上2中启德了，我们还参加48的摇号干嘛？他不是都是这个
1: 启德的新学校嘛，所以可能有些家长就是心里没底儿。
0: 确实是啊，但是48中的初中的话它是住校是吧？
1: 对，住校
0: 啊，所以这个您还得考虑清楚啊。我们来看一下西西妈问到，她说老师，我们是长安区的啊，在正定在正定新区有暂住证，能上1中吗？小升初。
1: 1中的话有两个嘛，一个是滨河1中，一个是雅俊1中，对吧？1中在正定新区的这个分，我们叫分校吧。
0: 对，
1: 然后这两个分校的话，它原来它是
0: 他问的，补充了一下，他问的就是滨河1中。
1: 滨河是吧？原来的话它是摇号，在第1年招生的时候，24年招生的时候，雅俊和滨河都是摇号，但是这2年就是划片儿。所以只要你片区在里面， 那这两年的话，其实片内的孩子还不是很多，
0: 嗯，
1: 反正你有暂住证啊什么的也都能上。但是你要是说2026年报名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
0: 嗯，
1: 啊，你可以先报。然后正定的它的报名系统跟市区的其实是不重叠的，按去年的情况来看，
0: 嗯，
1: 其实是不重叠的。你可以在市区按着户口报一个，也可以在正定那边按照你的居住证去报一个。因为往年，当然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联网，
0: 会不会合并。
1: 对，
0: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他真太好了啊！他有两次机会。
1: 对，
0: 嗯，
1: 因为往年的话，就是他们就是可能比如说赵县的或者是邢塘的，
0: 嗯，
1: 他们在市区有居住证的情况下，他是按居住证在市区报一个名，然后他按那个县里面的户口在县里面报一个名。
0: 嗯，
1: 你到时候就是两边如果出结果了，你市区这边你就不去报到，你这个学籍就自动取消了。
0: 哦，
1: 但是今年不太清楚你这个时间线上来不来得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其实还得看今年报滨河一中的孩子。
1: 对，
0: 如果要是就是他们这边今年报名火爆的话，
1: 嗯，
0: 咱们可能只凭暂住证就是上的几率不大。
1: 对，
0: 但是如果今年的那边还是没有多少孩子的话，咱们凭暂住证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有的家长呢经常会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哎，老师你看我这个调剂我能调剂到某某某学校吗？
1: 嗯，
0: 这个真的说不好。为什么？因为得看当年报名的一个人数了。
1: 嗯，
0: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位家长啊也是问学校，我发现今天问学校真多啊。他说这个老师初中创新天汇学校怎么样，能去吗？
1: 创新天汇，
0: 嗯，
1: 初中，
0: 嗯，
1: 我不太清楚创新天汇他今年是不是他是小升初还是初升高啊？
0: 这位家长可以再补充一下。
1: 对，
0: 啊，
1: 因为创新天汇的话，他初中原来是没了招生资格，
0: 嗯，
1: 高中他一直是有招生资格的。
0: 嗯，
1: 对，后来初中他就没有招生资格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得到就是可能家长得到了消息说今年会恢复招生资格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这个不太清楚啊。
0: 嗯，
1: 但是，
0: 嗯，
1: 确实创新天汇这个学校的话，反正截止到去年前年，他初中是没有招的。对，没有招的
0: 呀。那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信息啊。这个，
1: 嗯，
0: 您最好再确定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原来你会发现民办学校特别多。
1: 对，
0: 后来好像这个民办它的招生名额它好像是限制在5%以内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很多民办学校它后来它都没有办法招生了，
1: 嗯，
0: 就是没有学，就是教育局没有给他学籍。
1: 嗯，
0: 所以啊我们要是想看哪些民办学校招生，它招多少孩子，我们通过哪些渠道，在哪儿看呢？冯老师，
1: 一般情况下其实它跟这个去年的招生计划差距不是很大，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想得到确定的消息，
0: 嗯，
1: 那只能是等6月底啊，招生这个石家庄市教育局出这个义务教育招生办法的时候，
0: 嗯，
1: 他会告诉你有哪些今年有哪些民办学校会招生。
0: 对，
1: 嗯，
0: 到时候呢，可能6月底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是坐在这儿干讲，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啊，包括西西妈也说，哎呀，老师讲得很清楚啊，我要在自己户口地报个名，然后去滨河也报，能上哪上哪啊，
1: 嗯，
0: 但愿如此啊。如果他今年不合并的话，
1: 但如果今年联网的话，你就不能
0: 两个
1: 地方都报。
0: 咱们这个不能算是投机取巧吧啊，但是您比别人多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
1: 嗯，
0: 就是如果今年真的到时候这个政策出台了啊，我们会在这儿放一个 pad， 就手把手的教给大家从哪儿看啊，怎么来查询这个相关的信息。所以大家呢可以来点我们这个992教育时间的这个视频号，点一个关注，或者是帮我们转发一下，点点赞啊，这样到时候我们讲解的时候，哎，您就不会错过了。嗯，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这个情况，想咨询一下。他说房主是父亲和母亲两个，首先我们先判断一下，这个没问题是吧？就是共有房产不作为入学依据，但是爸爸妈妈共有之外。
1: 他说的这个父亲和母亲两个是，这个父亲和母亲是，
0: 就是这个房本应该是他们俩，就是夫妻俩的名字。
1: 是这个入学的孩子的父亲和母亲，还是现在正在说话的这个家长的父亲和母亲？
0: 哦，
1: 我说会不会他其实表达的意思是爷爷奶奶两个名字？
0: 哦，
1: 对吧？但我觉得他可能是表达的是共有房产的意思。
0: 共有房产，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夫妻的共有房产是没问题的，
1: 对，是没有问题的。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房本上是我和我老公的名字没问题，但是啊，不能是我和 姥姥的名字，这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和姥爷的名字，或者爷爷和爸爸的名字，这都不行啊。
1: 嗯，
0: 然后他说户口本是母亲和孩子，爸爸的户口呢在石家庄。

0: 县城，这种情况属于防护一致吗？我们到时候报名的时候提交材料，我们提交哪些补充材料啊？
1: 所以他现在的情况是房子是爸爸和妈妈的名字，
0: 对，
1: 但是呢户口本只有妈妈和孩子，爸爸的户口在县城，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没有办居住证的话，其实办不办居住证这个不影响啊，就是如果说没有办居住证的话，那咱就是到时候确保咱们的户口本那一页是清晰清楚可见的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建议是办一个居住证，如果有自己的房产的话，办居住证是很快的，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出来了，因为办了居住证以后，他这个审核呀什么会更快一些，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是夫妻两个人的名字的话，那建议是上传一下这个结婚证，证明这个你们家的这个关系的合法性啊。
0: 对，结婚证这一个，
1: 或者是孩子的出生证明，这些辅助性的材料。
0: 既爱无价啊，我们的老听友了，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是新集市的，孩子小升初，现在上的小学呢是市里的，学校直升的初中是市区的初中，但是我们是新集市村里的户口啊，这个属于跨区域升初中吗？需要什么手续吗？
1: 这个直升的意思是私立小学直升私立初中吗？但
0: 对，
1: 你可以补充一下你是哪个小学的。
0: 对，因为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要是公立的啊，他还真没有这个直升，即便它是一个教育集团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在四十中小学部上的，等你报名初中的时候，不是说哎我们小学的哎全部都进初中了，你到时候还得哎孩子上初中的时候，你再提交一遍材料，证明我防护一致啊，然后孩子才能去。但是你比如说民办学校里边，像翰林啊，他可能小学这么多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些直升的名额，孩子就直升上去了，上了初中啊等等啊这些，但是具体每个学校情况不一样啊，这个您得咨询相应的学校，不过所有公办初中的话是需要您提交材料的。还有一位朋友黄师傅问到，他说老师，润德二中跟二南这两所学校教学上有什么区别吗？哪个更偏向于孩子整体的素质教育？
1: 他说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啊？
0: 你可以补充一下啊。
1: 你看补充一下到底是初中还是高中。
0: 既爱无价这位朋友他又说了，他说就是他们新集市区也没有房啊，就是没有房只有户口，孩子属于跨区域升初中吗？
1: 所以就是主要是看你们家这个孩子的小学是哪个小学，因为如果你的小学是像金柳林翰林这一类的小学，你升初中的话它是不涉及到这个户口和房子的，你直升他自己的初中，比如说金柳林的初中和金柳林的这个或者是翰林的初中，你只要有这个小学的学籍你就符合要求了，我不看你户口啊房产这一类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公办的，如果你是这个叫什么公办的学校的话，那他是要再走一遍入学流程的，你这个我们公办这边没有直升这一说。
0: 对，所以啊，我们的这位既爱无价这位朋友，你可以补充一下孩子现在上的小学是哪所学校啊，我们大概就能清楚了。那如果啊他上的就是公办的学校，到时候上初中还得再提交一遍材料，这个属于跨区域升初中，其实现在没有跨区域这个概念。
1: 他跨区域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学籍要跨区域，你是在石家庄上的小学，那你在石家庄升入石家庄的初中，这个就不属于跨区域，因为它跨区域主要说是你的学籍档案要从这个区的教育局挪到那个区的教育局。
0: 对
1: 啊，是这个意思。不过现在的话我们都是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网上录取，所以它的档案都是在系统里面。现在我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流行电子档案嘛。对，你的档案就在系统里面被移交过去了。
0: 这个我真是一步一步的见证啊。就是一开始啊，前些年真的我们现在家长幸福多了。有家长问我，哎主持人什么时候报名啊，我天天骑自行车在这学校门口溜一遍啊。
1: 对，
0: 那会儿就是学校门口 贴告示，
1: 嗯，
0: 请于几月几号携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材料来报名，
1: 嗯，
0: 你就得天天一趟一趟的去看啊，
1: 嗯，
0: 这个好一点人呢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小区的群里边发一些通知啊，
1: 嗯，
0: 但是后来呢就是逐步几个小学试点几个小学试点，
1: 嗯，
0: 到前两年啊彻底全面的放开全部在网上报名啊，
1: 嗯，
0: 所以这我们现在都比较方便了，您不用天天去跑学校门口了啊，那会儿特别热，
1: 嗯，
0: 你在网上啊上传所有的材料孩子就可以啊正常的这个上学了。那黄师傅这位朋友啊他这个也没有补充到底是初中还是高中，这样我们给他分别说一下吧，初高中。
1: 初高中的话两个学校，嗯，就是初中的话其实他不能叫二南，他叫四十八中嘛，现在四十八中他是一个公，
0: 他就说了是初中部，
1: 初中部是吧，
0: 嗯，
1: 然后他现在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公立一个是私立，四十八中的话是二南的初中部，
0: 嗯，
1: 啊，他现在是全面转公了，全面转公了以后呢这个学校的话其实啊中考表现我们先放一边，
0: 嗯，
1: 其实它的教育质量的变化我觉得不大，
0: 嗯，
1: 因为我原来也接触过这个学校的孩子，然后转公了以后也接触过，
0: 嗯，
1: 除了孩子可能因为摇号的这个情况孩子的这个可能多样性发生了变化之外，整个老师的教育的理念呀还是什么都是非常稳定的，
0: 嗯，
1: 然后润德的话它也是还算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学校，
0: 嗯，
1: 这个在石家庄市这两个学校在石家庄市的关注度基本上都能排到一个前三十左右，
0: 嗯，
1: 啊，肯定是能到一个前三十，但是就这个学费来说确实是润德这两年学费是比较高，
0: 嗯，
1: 啊，然后而且润德的话它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它住宿的孩子太多它学位可能不是很够，然后润德的话现在它可能逐步有一部分孩子要走读，
0: 哦，
1: 啊，所以这个如果也考虑进去的话就是咱家肯定是四十八中和润德都要摇，
0: 嗯，
1: 啊，你四十八中的话你一年只有一千多块钱的住宿费还有吃饭的费用，
0: 嗯，
1: 啊，其他学费啊什么都是免费的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呢也多次请过这个四十八中的老师来做客节目啊，
1: 嗯，
0: 家长特别关心就是他们的这个素质教育怎么样啊，
1: 嗯，
0: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二中教育集团他们都非常注重孩子的素质教育，
1: 嗯，
0: 包括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发展，二中他本部啊，你就是说拿得出手的这几张名片，有清华美院的这个教育基地，然后他们的篮球在全国都闻名，甚至还拍成了电影，
1: 嗯，
0: 啊，然后他们还有这种空军的基地啊，孩子们可以走这个空军的学校啊，就是将来为空军预备役作为准备。那还有他们的这个竞赛啊，这个是学习方面的也非常的厉害啊，所以他们的孩子其实管理的不是说就是那种，非常严格的这种军训化的这种模式，但是孩子们呢整体的发展都不错，而且二南啊曾经他们老师来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端午节的时候去年来上节目，然后老师带了一把他们自己学生种的艾叶啊，他说哎这雅琪送给你，这是我们学生自己种的，我今天来上节目啊我就捡了几只，然后这个就是学生老师们大家共同种植的，他说我们特别漂亮啊，还有这个专门的阳光房啊，就是这种应该是楼顶上的一个这个种植中心，孩子们平时呢就会去种植采摘等等啊，所以你看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呦二中这个成绩这么好是不是学习压力特别大管理特别严格啊，只有学习并不是啊，他们的这个德智体美劳素质方面发展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有机会的话这些学校如果有开放日您可以去看一看。还有既爱无价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他说现在孩子呢上的是公立小学新集市六郎营小学，可以上第二实验中学吗？户口是新集市村里的户口，市区没有房。
1: 哦，他这个公立的话，那你就是就像我们说的公立，我们现在不是说只有石家庄市区没有啊，是所有的这个整个河北省他已经都取消了这个直升政策了，原来公立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直升名额呀什么的，但是现在已经都被取消掉了，所以你现在这个他 他这个公立小学对应的那个公立初中，
0: 嗯，
1: 它其实只是划片一样而已，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说我们只有一个户口没有房子啊什么的，那这样的话设不设计调剂，那主要还是看人家的这个报名情况啊。
0: 对，
1: 当然新井的话这两年热度跟这个石家庄县里面一样，就是可能热度不是很高，
0: 嗯，
1: 啊，我觉得机会肯定是要比市区的这个要大一些，
0: 对，嗯，有

0: 此时此刻呢，也欢迎留言到我们这个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我们现在视频号当中有好多赞，或者是点一下关注啊，下一次直播的时候您就不会错过了。另外有问题啊，大家直接在这个直播间下方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啊，咨询这样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是晋州的，新集有房，居住证也办了，孩子小升初，打算去新集上初中，档案怎么转？”
1: 这个其实晋州的话它算石家庄的下县嘛，然后新集的话虽然说名义上它地域好像是管石家庄，但是它是直辖市嘛，对，所以这个相当于是市和市之间的这么一个沟通了。其实按理来说啊，因为现在都是无纸化管理嘛，所以按理来说就是这个教育局向那个教育局要这个发个函，然后这个就调过来了啊。但是确实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只能说我认识到的是有那种保定转到石家庄的，反正他是不太需要提交什么手续啊，他只要去自己跟进一下这个档案有没有转过来就行了。但是只要说这个你正常被这边录了，这个档案就正常就系统上就交接了，但是没有交接的话他就会告诉你，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
0: 对，
1: 你就你可以自己去，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他要是弄不了，他就会给你打电话说，哎，你这个档案你可能要去那边办一个什么手续，你就自己去办就行了。他不会因为档案这个事儿说让你入不了学啊，不是啊。
0: 所以啊，我们的这个家长到时候不用担心，如果您实在是啊，这个后续比如说档案这个出现了问题的话，也可以向这个石家庄市教育局来进行咨询啊，他们会指导你来怎么转档案的。反正我觉得咱们河北的这些政府单位还是很好联系的。反正我每次比如说给教育局打电话咨询相关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经常在节目后台啊，有家长就会咨询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一切以这个教育局的官方答复为准。包括之前传的这个热闹的春假，哎，什么石家庄怎么放，保定怎么放，网上传的这个有鼻子有眼的，结果后来其实没有，
1: 确实保定还是哪儿放了，咱们没放。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向这个教育局核实了之后啊，我们在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当时也发了这个辟谣的信息了。所以啊，我们的家长，比如说您在网上可能看到五花八门的一些升学的资讯，但是我们一切还是以这个教育局官方发布的为准。除了教育局之外啊，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非常有权威性的媒体，比如说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啊发布的，那都是我们经过了核实之后再发的。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自媒体它可能发的比较快，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视频号发的特别快，但其实可能没有经过核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的这个辨别。那建议家长朋友们啊，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每天晚上只要我们的老师来到现场啊，我们都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还有萍水相逢问到老师，他说鹿泉区孩子的一模成绩550，书法生能上什么高中？
1: 我没有去问鹿泉区哦，他说的一模应该是4月底的市一模，对吧？如果是4月底，这个市一模，如果你能考到一个550，还是一个还可以的这么一个表现。然后你要是书法生的话，你要是想去那些文过专排的学校，就是你文化课过了，你专业课排名录的这些学校，那你就要看你的专业课成绩了。所以你专业课成绩好不好，这个就是能不能上那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学校。但是如果你要是去上这种不是文过专排，是专过文排，就专业课我过了最低分，一般情况下就是118、117、116这样子的一个分数。美术生是这个分数啊，但是我不记得这个书法生是什么分数了，反正应该也就是一个100多分的分数。然后你就是按所有的过了这个分数的孩子按文化课去排的话，你就比较有优势。我觉得现在可以给你你可以去多重点关注一下这种专过文排的学校啊，就专业课过了按文化课去排分这些学校。去年的话应该二南，就是二中南校区，它是专过文排，但是润德我不记得是专过文排还是文过专排了。这些私立的学校你都可以去考虑，因为他们是全市招生啊，你都可以去报。
0: 对，就是不同的学校它招生的这个发布了之后呢，它会有比如说文化生有多少，然后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特长生啊，这里边就包含了音体。

0: 以美书，所有啊初一初二的家长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您家的孩子啊真的可能文化课成绩实在是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孩子又有一定的特长，那我们可以考虑走音体美术，尤其是书法啊。为什么说书法它还有一定的优势呢？就是它这个考试的时候呢，不是说直接让你写，它是这个临摹啊，就是它把字儿给你，你这个照着仿写一遍，所以它呢就是相对来说好练习一些。包括有一些特色的这种书法的高中，像38中等等，之前我们也请到老师来做客过节目啊。你像他们加上这个特长，到了高中之后啊，再加文化课，可能对于一些中等的孩子来说，他是有望冲击一些好一点的学校。那可能对于考上一个本科相对来说困难的孩子，哎，加上艺术特长，他好像就能够够到这个本科的分数线了啊。这个是一个升学的路径。正在输入问道，他说：“老师，42中本部周边小区今年初中还能调剂到本部吗？”
1: 现在这个问题是很多很多人都会去关注的，比如说那个什么香格里小区呀，什么就这些，或者是有些小区的哪几栋就统一被划到了这个42中。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两年2024和2025年就有一些向上调剂的这么一个例子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教育局它到时候划片它一定是越来越规范的。
0: 对
1: 啊，就是他不会说让42中的片儿区一直都是那么小，因为他就那么一小点儿，2个小区、3个小区啊，这个42中的片儿区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让他一直都那么小，所以我们不能一直就是抱着希望说一直能调进去，一直能调进去，他这个地方只要不是被划进去，他每年咱们都说不准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两手准备，因为正常来说应该是16中片区，就是它附近的那几个小区可以做两手准备，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正常去摇号啊，或者是怎么着，但是摇号还需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摇号摇上了，你被调剂到，你就不能被调剂到42中，你就会被调剂到附近的可能关注度很低的学校，所以这个风险是有的，这个告诉您啊，这个要综合考虑。
0: 所以啊，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你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可以参加民办学校的摇号啊，摇中了就去啊，摇不中的话，您就还回到片内。但是如果您本身这个片内的，它就也是这种调剂的，比如说有房无户、有户无房这种的话，那调到哪儿这就不知道了。还有一位朋友正在输入，别急啊，问到他说：“居住证有分类吗？像这种有房的和租房的有区别吗？”冯老师，
1: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教育局是有几个大分类，就是比如说居住证有房的算一个分类，居住证无房的、租房的算一个分类，还有那种什么有户无房的，有户口没有房子算一个分类，然后什么或者是拆迁户它算一个分类啊，它是有分类的，但是它没有先后顺序。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今年23中我有100个这个空余名额，我要调进来，它可能就正好去匹配，正好这个有户无房的它有100个，这附近的片区有户无房的，从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学校被挤出来的有100个，那我就一下安进去就行了。它也是一个数字匹配游戏，反正就是这两年我听到的一些关于怎么去调剂的这个方针啊什么的，他们的一些操作方式，这个是最简单的操作方式其实，所以这两年基本上都是这么操作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它是有分类，但是没有优先先后顺序，也有的人是这个有户无房，可能被调剂到的学校关注度会比较高，但是有居住证加房子反而被调剂到关注度比较低的学校也有这种情况。
0: 他其实因为调剂他就说不准了。
1: 对，调剂他
0: 就是我们最怕家长问我们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老师我们调剂到哪个学校，
1: 对，
0: 这个说不好，另外一个老师啊，这个摇号的话啊，我们能被摇到哪个学校，这个也说不准，尤其是摇号啊，他简直就是跟 彩票一样啊，他们毫无规律可言，甚至有的家长还研究这个玄学啊，我们早一天报名，我说我们卡着这个时间点报名啊，能不能被摇中？你放心，他不是报按照你报完名直接摇号，他是所有的孩子报完名之后，每个孩子付一个这个号码，比如说不管你哪天报名的，你就按一二三四五排，然后咵全部再打乱一遍顺序，然后再重新排名，再打乱一遍顺序，再排名，然后开始摇号，所以你就不知道你不会哪个摇上哪个摇不上了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十二外和润德摇哪个好啊？老师，
1: 十二外和润德这两个学校首先要考虑他住不住宿，因为十二外的话是不住的，啊，润德的话它是有住宿，就是你离得远的话它肯定是优先保证你住宿的，所以看要看咱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个住宿需求。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两个学校的话关注度肯定是十二外会更高一些，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两个学校的摇中率，十二外的摇中率也会更高一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不住宿的学校，所以县区的孩子基本上都不会报啊。润德的话它有很多很多石家庄下面这个所属县区的孩子来报，因为他能住宿嘛。然后这两个学校其实从学费上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年学费4W 左右啊。
0: 我才想到我们视频直播呢，怪不得你没有说这个钱数啊。因为我们以往这个广播的话我们直接就说了，
1: 对，
0: 但是视频直播我才反应过来啊，是不能说这个钱数的，所以这个大家也懂啊，就是您看这个
1: 后边4个0，4后边4个0，
0: 对，就是您考虑一下自己这个条件，因为我们最早就是当民办学校这个摇号政策一出之后，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教育节目主持人，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跟各个这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啊老师啊沟通。

0: 当时就有很多校长分析啊，说民办学校摇号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这个名额就是浪费了。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一些家长会考虑他的这个学费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家长，您参与民办学校摇号的时候，公办的没事啊，就是你考虑距离的问题，他要是住宿那就更没有关系了。但是民办学校摇号，您要关注他学费的问题。更多的问题欢迎大家留言到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啊，也可以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找到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了啊。那接下来我会放一段广告啊，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视频号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啊聊一聊。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

0: 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8: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7: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8: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0: 提问回答，
1: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每周四啊，我们都会请到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冯老师你好。
9: 主任好，大家晚上好。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正在通过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直播啊。我们这个号呢，因为很少发视频只直播，所以这个涨粉特别慢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找到我们很简单，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也可以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字，扫描二维码。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问题啊。刚才有朋友问到，他说居住证有分类吗？其实没有分类，只是居住证，你比如说家房子是你自己买的房子，那就属于有房无户啊；居住证加你租的房子，那就属于无房无户啊。所以它就是这个区别。微信当中这位朋友问的也是，他说有房子和租房子的居住证录取有区别吗？
9: 反正这两年我就是跟踪下来，因为他政府肯定是不会去告诉你这个是有优先级顺序的。
0: 对
9: 啊，因为我知道在其他的一些地市它是有优先级顺序的，但是在我们石家庄的话，目前来说都是很随机很均匀的。然后我这两年跟踪下来的情况，就是有的可能无房无户的，就是居住证加租房合同的，他被调剂到的那个学校可能反而关注度会高一些。有些是有房然后没有户口有居住证的，他被调剂到的那个学校可能关注度反而会低一些。所以这个的话目前来讲，就是不管是咨询一下内部人一些内部人士，还是看真实的录取案例，是没有一个优先级顺序的。但他确实是会把它分类啊，确实会把它分类。
0: 对
9: 啊，
0: 但是啊，就是这个调剂它因为太不确定性了，你只要不是房户一致你都有可能被调剂。
9: 对，
0: 而且你报的这个学校，你像我们直接跟你说我们不能就是不负责任的跟你说没，你买个房子肯定这个概率更高，那不一定。你要万一摇的是这种就是81中、40中、43，那你肯定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概率摇进去啊。但你比如说摇一些其他的，我们就不举例了啊。那可能你无房无户你都很容易就再被调剂进去，它没有招满啊。所以这个它没有办法确定。那我们再来看啊，家长朋友们的问题您都可以留言。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我们片儿内呢是7中，我们就想上私立啊，我们怕摇不上金柳林啊，有一个学校阳光未来行吗？
9: 阳光未来这个

0: 学校的话，就是我就是这次的一模，还有就是去年的那个长安区区，就是期末考试啊，
1: 嗯，
0: 就是年前春节前，
1: 嗯，
0: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私立学校他们都在发力，他们都在发力，他们都在想着有好的，其实原来哦，很多私立学校他就是在宣传上下功夫，我实话实说，因为原来的话很就是私立学校遍地生根，就是有个校区我就可以办私立学校，
1: 对，
0: 那很多人他是冲着米去的，后来经过教育局的，因为教育局说不让5%以下嘛，这个民办学校的招生是总体招生的5%啊，然后教育局人为的就砍掉了很多学校，因为教育局手里边有最真实的中考数据，所以他就砍掉了很多表现不佳的学校，然后剩下这些学校他是有很大的危机感的，非常高的危机感，所以这两年所有的私立学校他们都在发力去搞这个中考表现，所以这两年的话，我们只能说还是有差距，但是差距没有像前几年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啊，但是你就看这个摇中率来说的话，金柳林摇中率是20%多，然后阳光未来的摇中率是基本上是100%，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看你到底是稳还是冲这个中考这个关注度更高的学校，这个就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了，
1: 对，哎呀，其实我一直在畅想啊，你说这个，因为孩子他不是过了一个生育高峰之后就会越来越少了吗？
0: 回落
1: 了，会不会有一天就是我们不用再为这个升学的事情发愁了，就是孩子们他们周边的这个，因为一些关注度低的到时候孩子没有那么多了，可能他慢慢都会转型或者说就是消失了啊，所以到时候基本上这个学区什么的就是不会有太大的这种问题了，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吧啊。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老师，郊县的有新华区居住证怎么摇号呢？
0: 其实新华区居住证我觉得它的性价比也蛮高的，因为新华区居住证的话你可以去摇48种，然后你也可以去48种，如果没摇上的话你也可以去摇精英新华，精英新华的话它是只针对于48种，只针对于新华区的居住证去摇号，摇中率也蛮高的，而且精英新华它整体的这个关注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学校，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就是新华区的话它有28中和42中两所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公立初中啊，所以很多人不去竞争这个精英新华的这个摇号机会啊，所以他报的人就没那么多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有这个新华区的居住证可以去关注一下48和精英新华的摇号，
1: 那还挺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去试一试。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这样的问题，他说老师，因为家里的原因啊，想让孩子住宿，能住宿的初中有哪些，怎么样啊？
0: 能住宿初中基本上都是私立了现在，然后除了48中和47中公办，但是你要参加摇号之外，能住宿的初中基本上都是公立啊，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正定新区的1中滨和1中雅俊啊，它是可以住宿可以走读的，剩下的你只要是想报公立基本上都没办法住宿，对，能住宿的都是私立或者是摇号的公立，
1: 哎呦，那其实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0: 对，
1: 所以您看吧，这个就因为涉及到摇号它就不是100%啊，所以这位家长您可以试着摇一摇，但是呢还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因为初中是我们孩子青春期叛逆的一个高峰时段，我们更建议说就是没有极其特殊的原因，或者是爸爸妈妈实在是管不了孩子啊，我们尽量初中不住宿然后这个高中啊住宿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高中时间特别紧张啊，这个孩子心智发育也成熟了，他能上高中就证明这个孩子学习没有太大的问题，把握好时间啊，孩子进入到一个这个寄宿制的高中学习的话，他的时间把握的会更好。当然如果您家孩子属于那种我自己特别有主意啊，我不需要别人知道，我有自己的一套规划啊，我有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那可以不选择住宿。但是我们更多的孩子属于没什么自制力的啊，你就是看得严一点成绩就高啊，你要看得不严成绩就低，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住宿，苦3年最后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一件事情啊。微信当中还有朋友问到，他说17中学区 女孩成绩中上等，怎么办呢？43冲不起上17行吗？还是41？哎，还有老师能不能讲讲分配生啊？
0: 嗯，因为他说这个十七中的话，现在十七中是三个校区嘛，
1: 嗯，
0: 十七中南校，就也就是十七中实验，然后十七中中校区，也就是十七中本部，还有一个十七中北校区。嗯，我觉得他大概率说的应该就是十七中本部。
1: 嗯，
0: 然后十七中本部这个学校的话，其实，关注度一直在桥西区算是不错的。
1: 嗯
0: 啊，你要是说想竞争这个一二中的分配生的话，基本上你要到这个十七中的本部的前10%，咱们就说名次吧，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要到一个这个40名之内啊，然后一二中的分配生，或者是二中明德的分配生，
1: 嗯，
0: 你要40-50之内啊，所以只要是能保持住这个成绩，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因为你到了你初中，他的教学呀教育能力还是不错的，到高中你也不会说我因为我是十七中来的，我就一定比43中的孩子接受能力慢呀，这倒不至于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咱们家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我觉得这个孩子也会很感谢咱们的。
1: 对啊，就是因为43，嗯，确实啊，他这个中考成绩非常亮眼啊。我们不能说这个具体数据，但是他非常亮眼。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一部分孩子他也选择就是我上这个本部的高中。
0: 嗯，
1: 然后基本上你比如说300人，可能有150人他都能走这个保送啊。
0: 嗯，
1: 那保送的这些学校就非常非常好了。
0: 嗯，
1: 包括现在今年啊，43中保送的孩子基本上都已经确定了啊，就是都已经应该是算是正式录取了。嗯，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家长啊，就是您看看未来给孩子的一个规划吧。嗯，还有朋友问呢，他说老师上小学办了居住证，自己去学校问还是网上直接分片儿？
0: 你要是上小学的话，你得在系统里面报名。
1: 嗯，
0: 你办居住证办了对吧，然后在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平台，
1: 嗯，
0: 然后去报名。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居住证是这个23中那个片区的派出所办的，
1: 嗯，
0: 那你就是要去23中的小学，应该是长征或者是实验，你就得去长征的片区。你要是长征片区的这个居住证，你就去长征片区那个，
1: 嗯，
0: 那个小长征小学，长征街小学去报名。
1: 嗯，
0: 那个链接去报名。你不能去线下问，也能去线下问，但你去线下问完了，人家还会让你线上报。
1: 嗯
0: 啊，现在是所有的统一是线上报，你线下只能是起到辅助你的作用，但是大家全部都是以线上报为主。
1: 嗯嗯，就是你可以咨询学校啊。
0: 对。
1: 但是很难啊，因为这个
0: 他会支桌子，他会在那儿支桌子。
1: 对对对，
0: 但是你问完了，你还得线上报。嗯，啊。
1: 哎，真的，我想了想啊，就是我们所有家长朋友，可能因为很多家长第一次报名，但是你像冯老师，你像我，
0: 嗯，
1: 我们每年我们都把这个教育局的官网都要翻烂了，
0: 嗯，
1: 就是不停的在看，然后在研究什么的。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播的时候，我们支一个这个屏幕啊，我们给大家讲解着来，
0: 嗯，
1: 啊。到时候我们把手机离近点儿，不一定照着我们，但是我们照着我们这屏幕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讲解啊。到时候，哎，家长您一看啊，就非常的清晰了啊。希望到时候我们周四能够安排这样的节目，如果不对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在比如报名前一天，就是加开一期这种特别类的节目啊，
0: 嗯，
1: 帮家长们解决相应的一个问题。那说到这儿呢，还有的家长啊，特别关心什么呢？就是关注啊，比如说我的时间节点，因为现在很多家长所有资料都准备好了。冯老师，我们节目也马上结束，
0: 嗯，
1: 最后您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长要不停地关注石家庄教育局的官方网站，准备给孩子报名或者是摇号了。
0: 嗯，石家庄教育局官方网站它一般都是会从6月底开始发这个首先发义务教育招生的这个招生方案。
1: 嗯，
0: 但是它不会是它会那个招生方案上它就会写清楚，
1: 嗯，
0: 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我们要干什么，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我们要干什么。
1: 嗯，
0: 一般是6月底发布这个日程和方案。
1: 嗯，
0: 发布完了以后，一般情况下第一个活动的第一个时间就是48中的摇号。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就是47中的摇号，两个摇号的话可能中间差一天，甚至可能是同时报名，同一天报名。
1: 嗯，
0: 一般都是在7月上旬10号左右。 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小学啊，幼升小，这个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就是你要报你片内的公办小学的话，去年是7月15到7月19啊，然后你要去这个系统里面报名，然后就是初中信息采集，还有这个所有的民办学校报名。民办学校的话，小学和初中我们是一块摇号的，一块摇号的。但是报名时间的话，小学会早一点，初中会晚一点。但是，出结果就是你有没有摇上，都是在27还是20几号，反正基本上就是7月10号左右，我们要关注48中47中摇号，然后中学要关注幼升小的片内报名，然后20号左右要关注民办学校和公办初中的片内报名。
1: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又要结束了啊，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也非常感谢啊我们专业的升学指导冯阳雪老师，谢谢冯老师的精彩的讲解，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节目啊，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中考啊这个升学的相关内容。如果您关注的话，欢迎锁定我们明天的节目。我是雅琪，我们明天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书浸润着亲情，承继着家风，接续着传统。一封封家书笔下流淌的是对家人的深深思念，写的人饱含深情，看的人满是惦念。许是愧疚，许是遗憾，许是羞怯，那些平日里说不出口的话语流淌于笔尖，化作千言万语，随着一封封家书写给最思念的人。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千山万水，山高路远，书信承载着人间的至情至性。这些书信里有爱情、亲情、友情等人间至情，更有家国大义等人间至性。它是一座桥梁，通过它，我们穿越了时间与空间，来到那些历史人物身边。

0: 些鲜活的年代。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子，父子并称二王。他才华横溢，豪迈不羁，尤其是书法成就，敢于创新，有小圣之称。他的作品有时雄浑苍劲，力透纸背，有时润秀风流，妙趣横生，如丫头丸帖、中秋帖、洛神赋十三行等等。然而这位书法上的佼佼者却是婚姻上的失意者，感情生活令后世唏嘘不已。王献之将其绘成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伴随着他的笔墨流淌千年，这便是他流传后世的《凤对帖》，一封家书，纸短情长，思念之情倾泻而出。那么这封情真意切的书信是写给谁的？他讲了哪些内容？回望一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让王献之在临终之际仍然悔恨不已，无法释怀呢？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在我们重温寄寓在家书中的力量与温暖，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一集《当时只道是寻常》。
1: 朋友们好，从今天开始呢，我将和大家一起来品读千古家书。家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温暖的字眼，家书往往承载着一个个中国家庭的思念和寄托。那些最平常的叮嘱凝聚着最真切的情意，纸短情长，千年之后读来依然是鲜活如初，感人至深。那么就让我们跟随这些小小的纸片，一起走进古人的家庭生活。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穿越去的是东晋，我们去书法小圣王献之的家里去看看。这是东晋太元元年，也就是公元376年的一个深夜。33岁的王献之啊，正一个人待在家里的书房中，他很喜欢在家人都已经安睡之后，一个人在书房里点一盏枯灯，独坐静思。那这样的氛围啊，跟周边的环境那是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这周边是什么环境呢？是春酒杯浓琥珀薄，滨江晚碧玛瑙寒的驸马府。这个时候的王献之，他才刚和新安公主结婚不久，作为新晋的驸马，他一方面享受着公主对他的爱慕，另一方面又有皇室对他的青睐，可以说前途是不可限量。那他深夜还在书房里，是因为忙于公务吗？恐怕并不是。此时啊，他的面前正摊开着一张小小的便笺，看起来是一张帖。什么是帖呢？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种简短的书信，或者叫手札，它通常是在亲人朋友之间所使用的带有一定私密性的这样的信件，叫做帖。那王献之现在是在给谁写信呢？只见他吐毫蘸墨，落笔纸上，虽奉对积年，可以为近日之欢，长苦不尽触额之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但是啊，欢乐的日子好像过得特别快，好像十几年都只像一天一样。那我总是觉得我跟你的触额之畅，就是额头和额头碰在一起这么亲密，这种时光远远不够。看起来是充满了爱意的一封信。那王献之是特别的浪漫，在给他的新婚妻子写信吗？可是王献之和新安公主才结婚不久，这封信里却说是奉对积年，也就是结婚很长时间了。那看来不是写给新安公主的，那又是写给谁的呢？他继续往下写，方欲与子及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为乖别至此。我正打算着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0: 永远过这样的蹴鹅之唱的日子。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却分开成了现在这样天各一方的状态。相爱却不能够相守在一起，被迫的分开，这让王献之的心里非常的痛苦。这种痛苦在白天繁华热闹的时候，它是被掩藏起来的，只有在深夜的这样独自一人的书房里，他才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扉，直面自己的痛苦。朱怀怅色时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子焉。我的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感，有思念，有爱恋，可是更多的是痛苦、自责和遗憾。这么多的情绪在我的心里，好像把我的心堵住了一样。而当他们凝在我的笔端的时候，他却只化作了一句话：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姐姐你？也许永远不会再有那一天了。这样的悲痛凝于王献之的笔端，让他越写越快，几乎几个字连成了一笔：俯仰悲咽，实无已矣，唯当绝气耳。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就好像他无穷无尽的悲伤一样。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你了，也许只有等到来生才能够和你再续前缘。作为新婚不久的驸马，王献之在这个时候本应该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可是他却在一个人的深夜书房里写下了这样一封充满了爱又充满了哀痛的信。这封信的收信人，我们从文中已经可以看到是子，也就是姐姐。实际上，王献之在和新安公主结婚之前，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这一段婚姻当中，他的前妻就是他的表姐赤道茂。王献之这封写给前妻赤道茂的信，就是书法史上非常著名的凤对帖。那王献之和赤道茂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还得从他们的初识说起。王献之和赤道茂可以说是青梅竹马长大的。王献之的母亲赤璇和赤道茂的父亲赤檀是亲姐弟，也就是说啊，王献之得管自己的岳父叫二舅，赤道茂呢要管自己的婆婆叫姑姑。这种表兄弟姐妹之间互相通婚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是很常见的。王献之和赤道茂因为有这样一层表姐弟的关系，所以从小就认识，而且是玩得很好。王家和赤家都是当时的世家大族，也是书法世家。那王献之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呢，就使得他很小就表现出了对书法的浓厚兴趣，而且也非常有天赋。可是他的性格却是比较沉默寡言的，因此当他跟兄弟姐妹们一起玩的时候，就常常有点格格不入，好像快乐是你们的，而我呢是孤独的。但是他却发现有一个人懂他，那就是表姐赤道茂。赤道茂跟王献之年龄很相仿，稍微大那么一点点。赤道茂也爱好书法，而且他的性格也是比较娴静的一类，他和王献之就特别的合拍。
1: 王献之虽然沉默寡言，然而内心却非常有主见。在与表姐赤道茂的相处中，王献之很早就打定了主意，赤道茂就是他想要共度余生的人。在魏晋时期，王家作为显赫的世家大族，婚姻上特别讲究门当户对，世家子弟的婚姻也通常由父母长辈决定，往往带有政治联姻的目的，以便于巩固家族的势力。那么王献之对赤道茂的心意能否得到父母的支持？父母的婚姻生活又对年少的王献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那王献之他从小看着家里的长辈还有哥哥们他们的婚姻，他就发现虽然都是政治联姻，但是啊，这婚姻当中也有幸福的和不幸的婚姻。幸福的运气比较好的代表

0: 是他的父亲和母亲王羲之和蚩玄。在当时啊，蚩玄的父亲蚩太傅蚩建，他驻守在京口，有很强的军事实力，而王家呢是一等一的士族，王家就特别希望能够联合蚩建的军事实力来巩固自己，而蚩建当然也希望攀附上王家这样的一等一的门第。蚩建有一个女儿蚩玄，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儿。到了适婚年龄，蚩建就给王家写信说，我有一个宝贝女儿想要嫁到你们王家来，能不能请你们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那这王家的主事人是当时的宰相王导，王导就说啊，你放心，我把我们家所有的适龄男青年全都集合在一起到东厢房去，那你就派一个人来看看，挑一挑，挑上了谁，那谁就做您的女婿。这蚩建就派了一个门生去到王家，这个门生去王家一看，哎呀，这王家子弟个个都是玉树临风，那这样的子弟让他挑花了眼。不过呢，在这些人当中，虽然每一个人好像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却有一个人跟大家不一样，这个人似乎不知道要选婿这回事儿，一个人在东厢房的床上去躺着，还敞着肚子睡大觉呢。这门生看了之后啊，他回去就向蚩太傅报告说，我在王家看到他们的子弟是什么什么样的。这蚩太傅一听到这敞着肚子睡觉的，立刻来了兴趣，说正此好，就这个好。然后回到王家一问，上次选婿的时候那敞着肚子睡觉的是你们家的谁呀？哦，原来是王羲之。这样蚩太傅就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蚩玄嫁给了王羲之。王羲之东床坦腹东床快婿的故事自此传为了美谈。那这王羲之凭借自己的真性情好肚皮，赢得了一桩美满的婚姻。蚩玄也爱好书法，有女中仙笔之称，他和王羲之在性格上也很合拍，所以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琴瑟和鸣，很让人羡慕。王献之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所以作为一个有主见的人，他可能很小就在心里想着这件事情，我要像父母一样有幸福的婚姻。因此那个美丽真静又跟自己心意相通的表姐吃到帽，不正是婚姻的最佳人选吗？所以王献之一到适婚年龄，他就主动向父亲提出说，请您帮我去向二舅家提亲，我要迎娶表姐吃道貌。王羲之呢是一个好爸爸，一方面他很尊重儿子的选择，另一方面应该他也很喜欢吃道貌，觉得这会是一个好儿媳，所以呀，王羲之就郑重地向蚩家写下了一封婚书，这也是保存到现在最为完好的最早的一封婚书。11月4日，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感致书司空高平蚩公足下，这是寄信人和收信人。虽然蚩道貌是二舅哥蚩檀的女儿，但是啊，在古代的这些大家族当中，儿女的婚姻大事那是得由一家之主来做决定的，而蚩家当时的一家之主呢是大舅哥蚩音，所以王羲之的这封信是写给蚩音的。在书信的开头，王羲之隶属了王家几代人的职官名号亲缘关系，虽然两家已经是亲家了，这回是要亲上加亲，但是呢，作为一个标准的结婚流程，按照礼制，这男方向女方家提亲的时候就需要把自己的家底儿给交代清楚，这属于古代婚礼六礼当中的第一步纳采。在交代清楚家底儿之后，王羲之把笔墨集中到了王献之的身上。 献之字子敬，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王羲之对儿子的夸奖可以说是毫不客气啊。他的儿子少有清誉，很小就有好的名声。夸完了儿子之后，王羲之再接着夸赤道茂：成功贤女，书志直亮，却意纯美，敢欲使子敬为门旅之宾。王羲之说啊，这赤道茂的性格是坚贞纯洁、正直贤淑，所以我们王家特别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儿媳妇，希望子敬，也就是王献之，能够成为他的门旅之宾。门旅就是家庭，所以希望他们俩结为夫妻，结成家庭。故据书祖宗指挥，可否之言进退为命。所以呢，我就把我们家的祖宗几代的职位名讳全都告诉你们了，那能不能结成这一门亲事，我就全听你的安排了。那这蚩英收到信之后啊，可能是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去回信。可是在王献之的这一边呢，他一天不收到回信，没有一个准信儿，他就一天都难熬，度日如年啊，辗转反侧。所以过了几天，他就又催着他的父亲说：你是不是信没写好啊？或者你要不再催催。他就让父亲再给大舅舅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叫中郎女帖。中郎女就是赤道茂，因为赤檀就是中郎二舅。这封信里王羲之说：中郎女颇有所向否？二舅家的女儿到底有没有定下来要嫁到谁家去啊？今时婚对，自不可复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时机，是他们谈婚论嫁最好的时候，错过了这一桩婚姻，恐怕今后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虽然是父亲王羲之写的，但是真正着急的是王献之，他生怕错过了这一段婚姻，他生怕意中人被别家的男子给抢走了。蒲往矣，君颇论否？大都此，亦当在君也。我上一次写信已经把我的意思，也就是希望他们俩能组成家庭这样的一个意思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请你们给个准信儿，给个回话，到底能不能成。在王献之父子这样急迫的连环的催问之下，很快这桩亲事就定下来了。王献之如愿以偿地迎娶了表姐赤道茂。他们两个人呢，性格都比较的恬淡，也不热衷于做官，所以结婚之后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对于王家来说，他们的家族是世家大族，虽然在王献之和赤道茂结婚后不久，两位父亲王羲之和赤檀都相继的去世了，但是因为世家大族他的家底儿比较厚，所以即便王献之他不去做官，日子也能过得很舒坦。所以两个人的生活每天就是烹茶煮酒、读书写字，过得非常愉快，像神仙眷侣一般。这样的生活我们在凤对帖的开头已经看到了：虽凤对积年，可以为近日之欢，长苦不尽蹴鹅之唱。人的心里往往就是这样，当你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度日如年，可是当你快乐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即便是结婚十几年，仍然觉得日子就像一天那么快。我还没有尽情地享受和你的蹴鹅之唱呢，这样如胶似漆的整天腻在一起的生活，过再久我都不嫌腻。他们彼此欣赏，相互爱慕，把岁月过成了诗，这让人忍不住要感叹：岁月呀，你慢些走吧，留住这样美好的日子吧。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1: 王献之与痴道茂青梅竹马，志趣相投，恩爱有加。然而意外的变故却拆散了这对琴瑟和鸣的有情人，痴道茂最终郁郁而终，王献之也落下了终身残疾。方欲与子及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为乖别至此。从这短短数句中，我们能感受到王献之对痴道茂的思念与悲痛，甚至在临终之际，这份痛苦仍然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那么这其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惊天变故？王献之休妻再娶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0: 就像王羲之所说，王献之是少有清誉，从小就得到了社会名流的赞赏，赞赏他的不只有朝廷的高官，甚至还包括皇家。东晋的孝武帝皇帝就曾经赞赏过王献之，他说啊，王献之这样的人就是皇家选女婿最好的标准。他对那些负责给皇家选女婿的人说，有的人他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他一旦得势做了驸马，他可能就会有野心，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做驸马，要选就选王献之这样的。他出身于名门，同时他自己又是风流潇洒，而且很重要的是他恬淡不争，他做了驸马不会对我们的政权产生任何的威胁。那孝武帝这样说呢，还只是把王献之作为一个标杆，而有人却直接就把王献之作为了自己选婿的对象。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孝武帝的姐姐新安公主司马道夫。新安公主原本是嫁给了当时权臣桓温的儿子桓纪，桓温是东晋时期的一个大将，由于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权倾一时。有人认为桓温是差点就篡权了，只是他还没有做。但是桓温虽然没有篡权，后来他死了之后，他的小儿子桓玄就篡权了，建立了一个存在时间非常短的政权，叫桓楚。当然这是后话。那除了小儿子桓玄之外，桓温还有好几个儿子都有篡权之心，包括新安公主的丈夫桓纪。在桓温病重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兵权交给了弟弟桓冲。这个弟弟桓冲呢，是忠于晋室的，他没有谋反之心。所以桓温的几个儿子就觉得不行，我们得把这兵权啊给夺回来，夺到我们手里，这样才能为今后的篡权做准备。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哥哥病重了，你作为弟弟，你桓冲应该来探病，你再来探病的时候一定是毫无戒备的就来了，那我们就做好埋伏，趁他空着手进来探病的时候将他拿下，逼他交出兵权。但是这个密谋不知道被什么人透露给了桓冲，所以桓冲就没有去探病。等到桓温死了，桓冲要来奔丧了，这时候桓冲是先下手为强，以谋夺兵权为罪名，先把桓温的几个儿子给抓起来了，然后再去奔丧。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515B，立即撤离。
6: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一封书信流露出了王献之怎样难以名状的情感，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让他在临终之际仍然悔恨不已？千古家书第一集，当时只道是寻常。
10: 桓温的几个儿子就觉得不行，我们得把这兵权啊给夺回来，夺到我们手里，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哥哥病重了，你作为弟弟，你桓冲应该来探病，你再来探病的时候一定是毫无戒备的就来了，那我们就做好埋伏，趁他空着手进来探病的时候将他拿下，逼他交出兵权。但是这个密谋不知道被什么人透露给了桓冲，所以桓冲就没有去探病。等到桓温死了，桓冲要来奔丧了，这时候桓冲是先下手为强，以谋夺兵权为罪名，先把桓温的几个儿子给抓起来了，然后再去奔丧。这样桓纪就因为谋夺兵权而被流放了。那丈夫被流放了，妻子新安公主怎么办呢？公主啊，早就看这个丈夫不顺眼了，她说她的事情我没有参与，我完全不知情，更何况他要反对的是我的娘家皇室啊，我怎么可能站在他的一边来反对我的娘家呢？所以公主就和丈夫桓纪划清了界限，和他离婚。新安公主离婚之后啊，她就自己给自己再觅贤婿。她在选婿的时候，作为一个一直被宠爱着，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这样一个公主，她向来就是刁蛮任性，有点我想要的我就一定要得到，我可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所以当她去选婿的时候，她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态度，我只选我看上的，我不管别人的想法，不管别人的感受。那她看上谁了呢？他看上了王献之。谁让王献之那么的优秀，挡不住公主对他的滔滔爱慕之情。可是王献之早就结婚了呀，他和自己的妻子表姐吃道貌，生活得那么幸福，他会再娶新安公主吗？他怎么娶呢？新安公主说，那我不管，你得先

和赤道茂离婚，然后再娶我。那王献之会和赤道茂离婚吗？对王献之和赤道茂来说，这个兴安公主就是横空插入的一个人，而我们两个人生活得这么幸福，我们俩是心齐的，只要我们能齐心协力地对抗这个外来的压力，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保持我们幸福的婚姻了。我们今天来看是这样，但是在王献之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处境却有所不同。魏晋时期，这些世家大族的婚姻往往都是政治婚姻。王家作为一等一的氏族，尽管他在某些时段，他的权力几乎达到了和皇家平起平坐，甚至可能超越了皇家，但是到了王献之的这个时候，因为家里的长辈一代基本上都去世了，而他们这一代呢，又缺乏非常优秀能够撑起整个家族的人，出现了人才的断档断层。王献之自己他就是闲云野鹤，没有去做官，而当时的世家大族基本上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东晋孝武帝当前的这位皇帝，他就是利用世家大族的人才断层把权力收了回来。那在这样的时候，兴安公主通过皇帝来下诏说我要嫁给王献之，那这王家敢说不这个底气恐怕是不怎么够的。而另一方面，从王献之和赤道茂的婚姻内部来说，虽然他们两个人是如此的相爱，生活是如此的幸福，可是从外部来看，从儒家的传统观念来看，他们的生活也不是那么的完美。有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他们没有孩子。王献之和赤道茂曾经有过一个女儿，但是很小就夭折了，他没有其他的子嗣。那对王献之、赤道茂两个人来说，他们自己不是很在意有没有子嗣这件事情，但是这就为外部的皇权也好、家族也好，想要干涉他们的婚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正是在这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原因的作用之下，最终王献之没有办法，他不得不和赤道茂离婚。那王献之难道就不反抗吗？他当然要反抗。王献之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人狠话不多，王献之话不多，他也确实狠，他用了一招狠招，他对自己狠，他不会对别人狠。他用了什么狠招呢？他找来了一把艾草，点燃，把自己的腿脚给烧伤了。他用自残的方式来对抗圣旨，他说：“看公主，现在我腿已经瘸了，你还愿意嫁给我这样一个残疾人吗？”可是铁了心的兴安公主却说：“嫁，你就算成了残疾人，我仍然要嫁。”我们已经很难去分辨兴安公主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少是出于真爱，又有多少是出于公主那种越是得不到的我越要去得到的刁蛮任性的特权。不管是什么原因，最终王献之只能和赤道茂离婚，再娶兴安公主。离婚对于赤道茂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他没有孩子，父亲也已经去世了，被王家赶出来，他带着自己小小的包袱孤身一人，只能去投靠他的伯父蚩音，寄人篱下。王献之当然能够预料到爱人将过着怎样一种生活，他伤心，他担忧，可是他却爱莫能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叮嘱一遍一遍地写进书信里。子性缠绵，处事疏当不可，献之方当长愁耳。王献之了解赤道茂，他的性情比较的缠绵，
遇到事情容易纠结，恐怕很难从离婚对他的打击当中解脱出来。王献之深以为忧，可是他的担忧却对爱人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但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他也想要对爱人尽到自己最大的关怀。王献之此后一直保持着和迟道茂的书信往来，他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言语的陪伴来伴爱人度过孤独的余生。然而正如王献之所担忧的那样，很快迟道茂就在离婚的打击之中病倒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王献之是心急如焚，可是他什么都做不了。朱怀怅色时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子夜。千愁万绪啊，王献之恨不得立刻飞奔到爱人的身边去照顾他，帮助他好起来。可是他不能，他只能把思念，只能把叮咛一遍一遍地写进书信里。思念无往不至，醒告对之悲色，未知何日复得奉见，何以于此心，唯愿尽珍重礼。虽然我们分开了，但是我的心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我却希望从你那里得知你的消息，哪怕是只言片语，让我为你欢喜，为你忧，这也能宽慰我的心。我也希望我的这些书信能够宽慰你的心。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句珍重。这很难让人不想到后来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陆唐二人也是情投意合，恩爱幸福，可是陆游的母亲却不满意，他觉得儿子过于沉溺于爱情，使得他耽误了仕途经济，所以他强行棒打鸳鸯，让他们离婚。多年以后，陆游和唐婉在沈园邂逅相遇，陆游写下了那首催人泪下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这连蹦而出的错错错，默默默，就像王献之的书信一样，承载着不忍言也不能言的巨大哀痛。这哀痛恒久地盘桓在王献之的心里，也恒久地缠绕在迟道茂的心里。没过多久，迟道茂就郁郁而终了。在富丽堂皇的驸马府，这书房也许是王献之唯一能够安顿心灵的去处了。在昏黄的灯光下，他仿佛又看到了迟道茂，他朝他微笑，为他默默添香。他伸出手想要去抓住他的手，却抓住了一片虚空。他这才恍然大悟，这封信爱人再也见不到了。他的心扎扎实实地痛了起来。方欲与子及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为乖别至此。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王献之长久地被病痛折磨着，足疾的反反复复，心急的负累不堪，让王献之年仅43岁就去世了。在弥留之际，家人请人来为他做法事，问他：你这一辈子还有什么遗憾，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王献之叹了一口气说：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
就是和痴家离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0: 放不下的仍然是曾经的爱人，仍然是那再也无法挽回的过错。抚养悲业，时无已矣，唯当绝气耳。爱入骨髓，痛断肝肠，如今他终于要随他而去了，也许也是带着希冀的吧。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为什么都江堰水利工程我们现在还在用？它经历过2000多年却依然坚固，有着什么样的奥秘呢？今天我就说说著名水利专家李冰和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李冰是战国时的秦国人，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蜀国，那个时候的成都平原水旱灾害十分严重，每遇到流经这里的闽江发洪水，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李冰啊，从公元前256年到251年期间担任着蜀郡的郡守，短短的4-5年的时间，他怎么就能建起一座持续使用2000年的水利工程呢？据说他对气候、地形、水文等方面的知识都很精通，这些知识在他巧妙运用下，与滔滔岷江水和耸立的玉垒山相结合，凝结成了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的都江堰。李冰到任后，把解除岷江水患，进而发展农业作为他的重要任务。通过深入调研，李冰确定在岷江流出山区的出口兴建取首工程。这里的水流较缓，工程比较容易完成，而这里也是成都平原最高的地方，从这里引水可以灌溉到整个成都平原。可见啊，从规划阶段开始，李冰的格局就非常大，制定了相当高的目标。那么这样的目标又是如何完美实现的呢？它主要是通过精心周密设计的3大部分相互紧密配合来达到的。这3部分从上游到下游，分别是把岷江分为内外两江的分水鱼嘴，从岷江流经的玉垒山山崖上开凿出宝瓶口作为引水渠，以及开凿运河把水引到成都来灌溉农田和开通航运。李冰在设计都江堰工程时，巧妙地利用了已有地形，合理布局，发挥各项功能的设施，让他们能够非常完美地来协调配合。例如啊，鱼嘴修筑于江心的天然沙洲之上，在它的上游，江心还有沙滩，在枯水的时候，沙滩露出水面，阻挡着江水，让江水大部分都流入供灌溉用的内江。到了洪水季节呢，江水漫过沙滩，大部分都流入外江，这样就调节了分流比例来出。

0: 初步避免洪水季节内江水量过大。为了显示内江水量多少，里边还在鱼嘴附近立了三个石人。如果水位只在石人的脚部，就说明内江的水量过小，不足以灌溉。但是如果水位达到石人的肩部，内江的水量就过多，有可能会淹没灌溉区。这样人们就可以相应的采取工程措施来对或者太高或者太低的水位进行调整。它也充分吸收了蜀地的传统技术，比如在鱼嘴处用大量的竹篾编成笼子，里面塞满石块，沉入水中来进行修筑。水来土掩是自古以来人们应对洪水的惯用思维，而都江堰顺应着水势地形，无坝引水，却能够沿用千年，从而开创了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新局面，造福人民长达2000余年之久。这是李冰在实践当中高超的运用系统工程思想，实现堵不如疏治水智慧的体现。他充分了解自然地理状况，进行整体规划布局，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综合地利用已有技术。这不仅让他赢得了千古以来蜀地人民的崇敬和称颂，也是现代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应认真思考借鉴的。
1: 要论古代科学哪家强，有这么一个人，被著名的科技史家吕约瑟誉为可能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的著作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这个人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北宋科学家沈括。他的著作就是《梦溪笔谈》。沈括是杭州钱塘县人，出生于1031年。沈括年幼博览群书，非常好问，善于钻研。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父亲辗转全国各地做官，沈括跟随他的父亲走南闯北，增长了不少知识。沈括32岁中进士，第二年出任扬州司礼参军，35岁调入京师，担任昭文馆教书郎，2年后升任馆阁教刊，执掌教筹典籍，广泛阅读皇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沈括40岁时得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开始大显身手。在水利方面，沈括奉命主持疏浚汴河水道的工程，他采用分层筑堰法，这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创举。测得开封和泗州之间840多里河段高程相差19丈4尺8寸6分，为优化水道走向提供了基本数据。沈括从青年起投身时代洪流之中，为国家和百姓贡献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还留下了《梦溪笔谈》这部旷世之作。这部书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朝廷、官场、学术、艺术、技术、法律、军事、科学等各个方面。《梦溪笔谈》中的数学知识共有10余条，包括度量衡在内。最重要的是舵机术和会员术。舵机术就是按照一定的方式来堆积货物，然后计算其总和，也就是一个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问题。沈括给出了公式，虽然他没有证明，但是有开创之功。会员术是已知弓形的高和圆的直径来求弓形的弧长和弦长的问题，沈括分别给出了弦长和弧长的计算公式。《梦溪笔谈》中物理知识约有40多条。沈括认为凹面镜照物街道和小孔成像的原理一致。沈括对彩虹、雷电、海市蜃楼等现象也都做出了解释。《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江西盐山县从胆水中炼铜，就是利用铁片从硫酸铜溶液中置换出铜。沈括还记载了盐州一带的石油矿，石油这个名称就是他的首创。 还记载了将石油燃烧后的碳。

0: 黑收集起来用来制作墨，并断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望西笔谈中与天文有关的有20多条记载，重要的贡献还有制定新的太阳历。他建议采用12气为一年，一个月大则31日，小则30日，大小相见，偶有两小相并，这和现代通用的太阳历基本相同。沈括还发现了真太阳日长短有变化，可见沈括测时精度之高。沈括最大的成就就是用了12年时间受命编绘的天下周线图。沈括查阅了各种记载，绘制了总图大小各一幅，分路图18幅。他通过考察提出雁荡山群峰耸立是流水侵蚀带走泥土的结果，太行山有罗棒化石和沉积岩，推测这里以前是海滨，提出华北平原是由黄河等夹带泥沙冲击而成。宋代是中国科技的顶峰，百科全书式的沈括一个人几乎顶起了宋朝科学的半边天。中国古代有一大批像沈括这样的科学家，创造出了灿烂的科技文化，推动中华文明不断繁荣和延续。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林传》。
7: 书接前文。杭州内，佟林、佟海川和这铁木罗汉法禅两个人交上手了。这不交手还则罢了啊，两个人这么一厮杀，哎，一开始法禅呐，没感觉出佟林有什么独到之处，可这一交手，法禅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通过跟佟林交手的时候，他就琢磨这个佟林是哪个门派的，无论怎么打都看不出来佟林这个武功和任何他所想象的门派有关联，没见过这谁的武功啊，所以使这个法禅是大为惊奇。那么海川呢，海川也领教了法禅的功力，不愧是铁面罗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一式套路分明，功夫扎实，是拳拳带风。这使佟林可遇着强敌了。那么法禅在跟佟林交手的时候，不断琢磨：弥陀佛，此人是哪位教出来的呢？这武功怎么这么杂呀？既不是昆仑，又不是武当，也不是峨眉，又不是少林、武林、金刚、万圣，都找不着佟林这样的武功。后来法禅发现佟林呢，这个武功啊，是把各派的绝招绝技那个精华是拧在了一起，放在了一处，这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哦，

原来是几个武派拳脚之大拳，取其精华独成一张。所以两个人在身手打了一天，不分胜负。佟林打的也是鼻挖鬓角见汗，自打下山以来，这可遇着强敌了。法禅头一天运了八层劲儿，回去之后他问左右的朋友，你们谁知道这佟林他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了，说这个佟林呢，家住荆南霸州佟英武啊，就是一个农民。他的师父你们知道是谁吗？不清楚啊。佟林说做梦学的本领。那么这边法禅研究佟林，那么那边镖局子也在研究法禅。怎么说呢？佟林打了一天呢，很是吃力啊。这个法禅呢，这个经验阅历可太足了。二侠呢，就告诉佟林，不管怎么说，你竭尽全力，不要在思想上、精神上，法禅的名字给你压力。所以海川，你跟法禅每战一时、每战一刻，都是提高你本领的时候。那棋逢对手吧，什么叫棋逢对手啊？啊，你跟法禅交战，你能充分发挥你柳叶鞭丝磨身掌的潜力。第二天接着打，哎，这第二天比头一天人更多，来的人呢，全注视到台上法禅和佟林了。两个人见面也不搭话，话已经说完了。不过呢，法禅呢冲佟林一点头，那意思您很是有本领。两人二次交手，由上午打到下午，说中间呢，中间吃饭，吃罢了战饭，这个太阳也往西转了，天头也要黑了，两人打的是筋疲力尽的，由台上打到台下，由这个人群之中打到人脑袋上。那个佟林呢和这个法禅两个人啪拉开阵势，啪啪就在这个人的脑袋上来回飞，耶，唰嗖，特别那树上，由这棵树啪一飘身悠到那棵树上，由那棵树啪一反身又悠到那棵树上，嗖嗖嗖嗖，啪啪啪啪，让人眼花缭乱。打了一天，两个人全是筋疲力尽，拉足了十二分的力道。现在第二天大战完毕，第三天接打。哎呀，佟林呐，是使足了劲，可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不妙。什么呢？这个越打呀，佟林的能力在涨啊，他的变化，他的反应，他的应对，法禅不是吗？也在长本领。通过两天三天的交手，他摸清了佟林的套路了。这个人使的是沾字诀，使的是巧打寸接，使的是粘贴挂走围，围着你转着打。所以法禅就加小心了，想办法把它拆开。佟林紧着往身上贴，法禅呢就想办法把佟林要推出去。所以说咱们得说法禅的经验阅历太足了。那么这里边佟林差什么？差的就是经验阅历，这一定要说清楚。佟林在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龙虎玄天观跟他的师父尚志明、何道远学习这一套柳叶鞭丝磨身掌的时候，尚道明可告诉佟林，你在江湖上不要怕挨打，不要怕败，只要你不被打死，你这个乌鸡门就能立在江湖之上。

你要是死了，那当然了，这个立门也就失败了。所以你这道拳脚是要在战场上磨合出来的，你跟越高人打，你长的本领就越快。所以通过三天之战，海川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那么法禅的法禅也挨揍啊，身上也是被铜铃打的青一块紫一块，但是渐渐法禅呐、占了点上风。毕竟年岁大了，江湖经验阅历十足啊，他这么一杀一打来回一转当中，通过三天摸清楚点铜林的套路了。哦，原来他是这种套路啊。嘿嘿，我知道你的路数，知道你的招数，这就好办了。所以打到第三天，两下停战，各自回镖局，明天继续战。这时候东侠笑不出来了。为什么说东侠笑不出来了？老江湖了，东侠什么没见过呀，什么战场没碰过呀，他就发现这个法禅呐、现在有很多招式能把铜林的招式给化解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么就海川稍微不注意，很容易就被法禅缠上。

0: 给佟林安排住处，都是单独安排的。雍亲王下令，任何力多喝牛肉汤。那打仗这玩意是体力的活啊，海川睡到半夜，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有人敲窗户。喂，我说你出来一趟。哎呦，这个声音不高，把海川吓一跳。佟林嗖就蹦到地上，啪站稳身形。什么人？
1: 我呀，你出来。
0: 佟林同海川推开门，月光下观桥，就见面前站一老者。这个老者身材不高，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长了一部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这胡子是打卷的，二寸来长啊！你看着他二寸来长，拿手这么一拽一拉一撕一扯，嘚二尺，嘿嘿，一撒手嘚还回去。你看看，穿这么一个破袍子，拄这么个棍子，他这个袍子上面全是窟窿啊，大窟窿套小窟窿，小窟窿，那还有窟窿，他把这个窟窿揪起来，弄根绳这么一拴，这整个像烧麦一样。老头颤颤巍巍，满脸褶树皮。什么褶树皮？就这褶子跟那树皮似的，简称褶树皮。竹棍子，身子直抖。
1: 哎呀，哎呀妈呀！我说佟林呐，
0: 前辈，您找我这时候来的，那都是高人。一看这是个世外高人，老人家，您是哪位？
1: 我是哪位？我是哪位就别说了，孩子，随我来。嗖，
0: 就贴了那个地皮呀、啊！我佟林吓一跳，好家伙，就一道电光一样，就来到这个镖局的后院。这有个假山石，就见老头啪往这一站，就这么一抖。佟林一看，哎呦，这个利落，老人家。
1: 来吧，佟林呐，伸手用你的柳叶棉丝摸神掌打我
0: 啊！
1: 我这您咱们两个无仇，你别说别的，孩子，你想打败法禅吗？
0: 啊，
1: 就在这一节。
0: 哦，佟林立刻明白了，这位高人深更半夜来，是暗中指点我的奇妙高招。老人家，那我就不客气了。
1: 那你还客气啥？加小心！
0: 哎，双风贯耳，够奔老头的太阳穴。老头一看这佟林的掌够奔太阳穴，就这么一蹲身，唰往前这么一蹲身，顺着里扎开，躲过佟林这掌，然后这手往前这么一推，嗨，啪推进去，海川往外这么一挂，老头把掌翻过来，我说加小心，两下啪啦啦啦啦，就走了五六招，这也不能多打，这一交手啊，把佟林更吓一跳，怎么的？老头的这个掌跟佟林一样，全是柳叶棉丝摸神掌的套路。那么也就五六招的光景，这招就怀中抱月。怀中抱月，应该是往后闪。就见老头怀中抱月，哒。你别看老头站这儿晃像站不住似的，但是这一伸手，这挂的风声啊，呜呜呜呜呜呜，全带着动静。佟林就要往后闪，老头说了一句进怀来，就是别人打你怀中抱月的时候，啪，你别往后闪，你进来，佟林就进来了，他这往里头这么

蹲起来，就见老头喊着这么一句躺起来，佟林马上就明白了，这都武术家啊，光棍沾枕就犯，徒弟棒打不回，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佟林一下就明白了，现在老头的双掌打过去，佟林在老头的怀里呢，老头喊了一句蹦起来，佟林腰连骨一绷劲，左脚面给右脚面，血染周身下丹田，这身子就拔起来了，往起这么一拔，这就自然反应，他这手就摁到老头的脑袋上，然后啪，由打老头的脑袋上边越过去了，是站在当场。哎呀，老人家，行了，海川呐，我走了，咱们爷俩青山不改，露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吧。老人家，佟林感动的眼泪下来了，他突然知道这位老人家是谁了。邵启明何道元呐，也不是不跟佟林说，也是跟佟林说的非常清楚，讲的明白，说在想当初，在大清朝武林当中有一个怪人，这人姓李，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他有个外号叫打不死的李，这是一个剑客身份。这个老李家几十代人研究各派武功，到这个李剑客这儿，打不死的这个人呢，他向全国各武术门派挑战，跟各派对手是挨打无数啊，可是在挨打的当中呢，把你这个精湛的招数给你学来了，也得来了，他就把这些招数形成了一派，化成了一体，然后他想把这招数传在武林之上，他就给这招起了个叫柳一民寺魔神掌，他给这个气起了个名字叫魔神气功，他就找到尚志明何道元，委托尚志明何道元要找这么一个孩子传承他的柳叶绵丝魔神掌，所以佟林就是那个传承人。后来这个打不死的李就没了，销声匿迹，有的人说是死了，有的人说他还活着，到底这人是死是活，这是个未知数。那么今天这个老头出现，佟林猛然想起，莫非是他老人家打不死的李？可就在想的当中，老头已飞身而走啊。晚间就夜传佟林迎风高探掌。那么这掌奇妙之处在哪儿呢？双风管怀中抱月，近身贴战，腾空扎起，由你脑袋上越过去，用这掌击你的头顶。佟林呐，感动的泪都下来了，回到屋里睡觉，第二天多吃了两碗饭，心中暗想，苍天有眼呐，我战法禅，老天助我，真要是运用了昨天晚上那位老人家教我的迎风高探掌，法禅就对不起你了，为了无极门我不能败，我也败不起，我不能辜负打不死李老剑客的委托和希望，所以呢，你佟林要败了，打不死的李呀，这一辈子的心血就没了；赢了，赢了你佟林就是一代武林的宗师。但佟林呢，也感谢这位老人家呀。擂台继续开始，法禅呐，昨天呐没太睡好。他既挑大拇哥赞成佟林，这个年轻人很有魄力，很不错，很诚实。哎呀，这要是没这些事儿，你说我跟他交个朋友多好啊，朴朴实实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可惜呀，我徒弟四个他都给打了，当然了，

0: 这里边最不对的还是我这徒弟不应该皇宫盗宝，给佟林栽上赃贴上罪，这是不应该的。今天佟林是必败无疑啊，我通过前三天跟佟林交手，已摸清了佟林的套路，已摸清了他的手法和身段，所以今天为了保持住我铁木罗案法缠的名声，保住我九宫山八国连环谱的威名，你佟林是不能不败。那么现在法缠呢，已经想好了如何把佟林打败的招法。你这武术家呀，打了三天了，你哪有破绽啊？哪儿不行哪儿不中，哪儿比较软肋哪儿比较硬，那都看清楚了。所以到的台上我给你打100多照面，随后我来个怀中抱月恨府来迟，你往后一撤，我根深进步就一掌，我用6层功力震到你通林前胸上，我让你吐点血受点伤，起码你也得养个1年半载的。可惜你的无极门呐，寿终正寝了。和尚还替佟林呐很惋惜的。就这样两个人站在台上，大和尚往这一站，弥陀佛，枪来劲儿，佟林也来劲儿的，高僧来来来，往当场一站呢，和尚点点头，佟林，如果要没这场战，你我好朋友该多好啊！等打完之后，冤仇可解，不宜再接啊！咱们是对事儿不对人。他俩说话别人听不着，因为这时和尚啊已经把声音压下来了。如果是韩宝吴志广行其不公之事，行其无理之事，我定然惩处他人。还传请。那么佟林也一抱拳，高僧请。还是法禅先伸手，两个人插招换式，二人说声请，架势拉得平，低身欠进步，急切把招行，劈面通天炮，双拳往上攻，你拳打我拳风，你想胜我想赢，咬钢牙瞪双睛，往日也见将军计，不胜今朝这般勇，哪个手持野油慢，武将燕军面前去报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台底下的人哇看，哎呀好，太好了，这看热闹呢都看傻了。有不少人呢看着瞠目结舌呀。雍亲王坐在中间，他跟这些练武术的现在啊是连在一起打成一片。雍亲王胤禛可有胤禛的想法，这次雍亲王怎么想的我可没白来，通过佟林佟海川我认识了这些练武术的，事后为我登基坐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要充分利用这些人呢。现在雍亲王结交这些江湖当中的豪侠，就是为日后做准备。后文书这些群侠帮助雍亲王三大剑山蓬莱岛三大万龙长风岛成立了暗杀组织血滴子，哪个不是为雍亲王卖命啊？啊，二侠进皇宫盗一诏改一诏，办惊天之大案，才把雍亲王胤禛送上了皇帝宝座。可后来，胤禛呐，有那么一段御火元药酒镇群侠呀，他把这些人基本都给毒死了。嗯，在这封建社会啊。这君主无情嘛，龙颜温简短接说，大伙看雍亲王啊为佟林捏的这把汗，海川败不得，海川不能败， 那么台上打到八十几个照面，哎呦，法禅一想，行了，到时候了，差不多了，使我的怀中抱月恨复来迟。所以他想到这儿，这时候佟林呢也感觉到到时候了，两个人都感觉到这个时间点已到。那么就见法禅啪底下一个扫堂腿，哎，搂过来，佟林啪往上一纵身，他往上这么一纵身的时候，这时候法禅一转身，怀中抱月恨复来迟，哎，噗，往里头这么一扎。他满以为啊，佟林是往后撤身形，没有，佟林是跟进来的。他这怀中一抱，嗨，噗，佟林滴溜进来，哎呦，把法禅吓一跳啊！心中暗想：这佟林怎么在这儿啊？怎么进来了呢？他这么一哆嗦的时候，这么一走神的时候，就见佟林腰连骨已绷紧，耶，这身子在法禅的怀中可就跃起来了，耶，扎起来，法禅啊走空了，可也不敢唱了。佟林的这掌正好摁到法禅的头顶上，因为佟林蹦起来，掌往下一落，摁到法禅头顶上，这身子拍唰，是落在法禅的身后。就见大和尚摇了三摇，晃了三晃，是扑通一声坐在擂台之上。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前文书咱们说到杭州嘞，佟麟大战法禅呐、前边打了3天呢、这是第4天，决定生死的时刻到了。佟麟不按常理出牌，双方罐儿砸过去，嗨，佟麟蹭进来了，紧接着腰连骨一绷紧，这身子在和尚的这个怀里头可就扎下来了。耶、大鹏展翅起来之后，就由打和尚这脑袋上边越过去了。但这掌在飞过去的时候，啪，就按了和尚头顶心下巴。砰！这佟麟的掌啊，打外震内呀、按到脑心上。和尚就觉得嗡一下，紧接着感觉到一股大气流，由脑袋一直到肚子，老肠子老肚子，哗就翻了个个。弥陀佛，佛字没出来，往这儿一站，晃了两晃，栽了两栽。法禅不想坐下。不想坐下也不行啊，挺不住了，扑通坐在了擂台板上。佟麟站稳身形啊，来到切近，高僧，对不起。佟麟先抱了歉，整个看台呀、炸了营了，哇，开了锅。潘龙、潘红顶、王启一站。高僧啊，嗖啪到的擂台上，高僧，人家法禅来帮我忙的，挨着打了。弥陀佛，就见铁罗汉法禅往起一站，用这僧袍沾沾嘴角上的鲜血。弥陀佛，各位慢着，那也叫法禅，换第二人连站都站不起来。他叫的气功呢，各位，我和佟麟纯属一无会友，佟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那么贫僧跟他对手交锋，朕发现海川果然是卓尔不群之武功，别人怎么论我不管，在我这儿我承认佟麟为别开天地无机门。哗，哎呦，你看和尚讲理不，我挨揍是挨揍，我自恨之无也，莫怪太阳天。我承认你佟麟独树一帜，多谢高僧。佟麟呐、紧着戳手，为啥呢？感觉太对不起您了。告诉慢，佟麟呐、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乃比武之规则。我打不过你，纯属我经师到了学艺不高，我不怪你。我理解了我徒弟怎么被挨打的，现在和尚明白了，那一般人呐都不忿佟麟，你这一谈话就让人家憋气呀、别开天地。

另创一家，30岁啊，另造一门，你太狂了！我跟你比划比划吗？你师傅谁呀？我做梦学来的，做梦啊，做梦学的武术。对，那我跟你伸手吧，我让你3招，你看这多气人呢！你不能不伸手，气的也得打呀。所以我这徒弟挨揍都是挨揍到这上了。所以和尚啊，不怪同。你佟林确实有真本领，不过和尚临走之时说了这么几句话：佟林，如果韩宝吴志广真做了触犯国法之事，本僧绝不饶他，带我回九宫山八国联环堡调查清楚，自有交代。但海川呐、啊，武林当中讲究报仇二字，因为人闯的江湖一辈子，竖起名声不容易，栽了跟头，折了腰，自然要站起来。日后有哪位为我而找你佟林的麻烦，就请你多担待吧。这话暗藏的杀机呀、啊，将来有人为我报仇，你就别怪我了。高僧我弥陀佛，在家走我了。和尚走啊，不那么一步步走，你咬住了后槽牙，最后提上一口气，咦嗖走了。佟林一看人家走了，那这类还打什么了啊？投沧州类，宣布歇会。因为盘龙盘无顶说了，再打肯定打不过人家。这一个佟林把法禅都打跑了，你说我们能打过他们吗？所以请求这个杭州知府啊、巴基斯，还有浙江巡抚，哎，苏门达，请求他们两个干嘛呀？我们要歇会，我们这边要请高人。这仗我们输了，下仗我们一定要找回来。那么就这样，这个官府还真同意了，准备2次杭州擂。哎呦，佟林回来，整个金龙镖局大排宴宴呐、啊。他这边大排宴宴，单说潘龙潘无顶，回到镖局子，和尚已然走了，他在地上直转呢、啊。人家法禅啊，我叫声师叔。是来帮助我们银龙镖局的，没想到在擂台之上被佟林打出了血，这仇得报啊！拿起笔来，给师父写了封信，派自己的心腹送到河北宣化府秋林寨，要请师父来。可是还没有去请呢，北侠来了，报，回禀镖主，何事报？外边来一老头，自报北侠客。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盘龙盘虎顶出来一看，站在门口，师傅扑通跪倒啊！就见面前站一老者，年纪60开外，大背头，好家伙，这大背头跟南极老寿星似的。往前多大，大到什么程度，下多大暴雨，眼皮上没有水，就那么大本头，深眼窝子高颧骨，鹰钩鼻子，海下3绺长髯呢，根根露肉，挑起一风风白耳棒，穿这么一个黑色的长袍，藏青色的坎肩，在他的身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叫剑奴啊，专门给老头捧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4尺5寸长。谁呀、啊？来的不是旁人呐、啊，天下赫赫扬名的，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玉，北侠客爷，盘龙红顶儿，师傅。里边讲话，老头满脸怒气，进到屋中赶紧泡茶，说北侠。

怎么来的？杭州泪一开始，潘龙潘武鼎给他师父去了封信，北侠可没搭理这茬。一想，你看我的徒弟和东侠的徒弟打起来了，对不对？你这树梢乱动，树根不能动啊！你管怎么的，镇东侠那是个人物，我们老哥俩还有点交情，能因为这个事儿翻了脸吗？谁都护犊子，谁都向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得有个理字。老头没动，没动是没动，越想越不正事儿。你说万一盘龙要吃了亏怎么办？另外这个事儿还非打吗？不一定非打不可呀，那把它化解不就完了？我去，老头来了，来到杭州暗中观察。他到杭州的时候擂台已经开了，哎呦，正赶上佟林大战法禅呢、啊、惊天地泣鬼神的打得热闹。北侠可以看这佟林是谁呀、啊？啊，这是哪个武术门派的谁的徒弟啊？真是卓尔不群呢、啊、这个武功非同寻常。赵师说法禅呢、啊、跟北侠的交情是最最最最棒，两个人是一个启蒙老师。可到后来第四天，佟林恨弗莱池怀中抱月躲过去之后，钻到了法禅的怀里头，迎风高探掌，掌打法禅，啪，北侠就一哆嗦。你别看打在法禅的脑瓜门上跟击到北侠的脑瓜门上一样，法禅走了，北侠可以想，我得出面了。为什么？好你个镇东侠，侯听侯占元，孩子打仗啊，你整这么多人来给你站脚助威呀、啊、我都没来，这把北侠气的啊，哎呀，你不讲究啊，所以啊出面了，来见徒弟。孩子起来吧，下战书，给他们战书，我向他们挑战。就这样刷刷点点点点刷刷的写着这么一个战书，送到了金龙镖局。当东侠拿过来这封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呦，这事儿越闹越大。怎么了哥哥？二侠一看大哥瞪了眼珠了，我说大哥怎么了？你这个脸怎么个变色变色的？一会儿这个色，一会儿那个色，这个脸一会儿这谁呀？这是？你看这是，伯侠客，对咱们下战书了。这时雍亲王一看，说一个北昆仑来，大伙怎么这么紧张呢？这时候张鼎说话了，说爷呀，现在啊，雍亲王的身份呢、啊，只有这么几个人知道。啊，已经漏了。张鼎就跟雍亲王说：“说爷呀、啊，这个北昆仑掌中四尺五寸长的陆鲁大宝剑，纵横天下呀。他这个剑是双手剑，最主要的，咱们这个杭州擂呀，有个规矩是拳对拳，掌对掌，枪对枪，刀对刀，剑对剑。要说玩剑的当中。”北侠首屈一指，他是长剑，他这个剑特别长，双手剑，两个手握，那真是虎虎生风，难以进入，你打不了他。咱们都是短剑，三尺来长。哦，那难道说就没有克得了北侠的吗？有，谁？扬州九龙观海底熏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南侠客，掌中湛卢大宝剑也是四尺五寸长，只有南北昆仑会那才打出来登峰造极的效果。大伙千八余合计，对北侠只有请南侠，因为擂台有规矩，枪对枪，刀对刀，拳对拳，剑对剑，你这个长剑别人比划不了。你像东侠小听风卢燕剑一尺多长，跟人家北侠那剑那

0: 4尺5寸呐、啊，1尺半的剑把，3尺长的剑锋，所以必须得南侠客。这就请南侠。东侠说谁去啊？我得亲自前往。雍亲王说：“那你去，我也得去。”雍亲王说：“本爵呢想溜达溜达啊，哈哈，万一到了扬州，这官府地面有什么事儿，本爵说话好使。他要去，佟林就得去；二侠要去，东侠要去。另外呢，还有几个小不丹的弟兄也要去，战海金牛余恒、余宝元也要去。
1: 那什么，我说各位呀、啊。”别把我落下呀，对不对？我也去。听说扬州啊，那地方可好了。
0: 哦呀，哦呀，师傅，当然熬也得去啦。蛮子孔秀也要去，行吧？大伙都骑着马。这雍亲王啊，喜欢热闹。那既然如此，咱们就大家同行一起，一起奔赴扬州城。这边给北侠客写了封信，告诉他我们随时应战，但有一点，得等几天。告诉北侠客，我们去请南侠去了。你看，名人不用细讲，弦鼓不用沉锤吗？请了南侠之后，随时开战。那么就这样，众人等来到扬州城。因为东侠呀跟这个南侠都是朋友，他知道扬州城城南九龙观，那就是人家南侠司马道长出家的地方，人家这个外号在这儿呢，海底寻真昆仑道长。砰，一个猛子扎下去，左手拿根针，右手拿根线，他在水里边能把这线印到这针里边。第二个，你就是把这针扔到这海底，他能不能找着？找不着。哎，这个就是绰号，证明人家这司马道长剑术高明，水攻极佳。骑着马来到扬州，天头正晌午时分，到了九龙观的门口了，梆梆梆一敲门，出来个小老道，无量天尊，你看来这些人。这时候啊，孔秀往前一拜身，欧呀，欧想打听啊，这里头是九龙观的吗？对，施主，正是九龙观。欧想问一个人啦、啊，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他这人家在哪里头住啦？是不是在这九龙观？哎呦，不巧，正是我家观主，但是我家观主并没在家。欧呀，你家观主没在家，你家观主找老伴儿去啦？
1: 没。
0: 这旁边二侠就一捅我，这，我说孔秀啊，不许瞎说。心中暗想，这把门的小老道，你别跟他闹着玩，就把门这小老道，那身手都堂堂不凡。施主，我家观主啊回家了。哦呀，他的家在哪里呀？这时东侠一回首，孔秀啊，别问了，我知道，离此不远，司马庄。这司马庄啊，离这儿大概有30多里的路。骑着马够奔司马庄，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进司马庄，雍亲王一想，来请人南侠得买点什么，对不对？你看雍亲王怎么着？雍亲王也是讲这个礼，这民俗规矩啊，对不对？你来请人家来，正好边上有一个食杂铺，买了不少东西，来到南侠家门口。南侠是出家人，这一辈子没成婚，他有个弟弟，弟弟是练武的，结果江湖上失踪了。他弟弟有个孩子叫司马良，这司马良啊也就是他的侄子，他养的侄子。那么司马家是大宅子大户啊，路南马号，路北广梁大门，上马石下马石，喊搬运台阶有13层，上有门灯，下有懒灯，门口有管房传达室，红门边绿门心，撒鸡叶子上4个大字斋庄中正，一看就大户。懒灯一边6个仆人往这一坐，虎视眈眈。众人等到门口，这时候二爷往前进身， 啊，各位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哎呦，一看来这几位穿的、戴的、扎的、配的都不俗啊。您这是一看这儿中间还有一位雍容华贵，谁呀、啊？雍亲王。哎呀，俺不是旁人，我介绍介绍，俺家住山东东昌府曹府林，我姓侯啊，叫侯杰。哎，这位姓佟，这位姓李。请问你往里通禀一声，你告诉你家的主人司马道长，就说他的好朋友镇东侠来了。哦，好，这阵势，啊，敢不往里报吗？噔噔噔噔噔跑进去，不大伙噔噔噔噔噔噔跑出来。哎，各位，怎么了？实在不巧，这是怎么了？我家主人不在，说那个回灌了。哦，啊，这可真稀奇啊！我们在灌这儿来的，他说回家来，啊，结果到家他说回灌来。我说孔秀啊，欧家四大爷，你骑着马上他那九龙观，就30里地，你看看他回没回去？回去之后送个信儿，咱们再回去，别来回折腾了。哎，好了，孔秀骑着马到九龙观，不大伙回来说：“欧阳，那个观里头说了，他没回来呀。”哎呦，雍亲王眼珠一转，嗯，这里有事儿。你看看，佟林也感觉这里有事儿。正好离此不远有个茶棚，行了，咱也别进院了，找茶棚，咱们坐着喝茶，商量商量怎么办，来请人家。还得寻真窟窿道长司马空，司马空没在家，怎么办吧？这时坏包张望一晃脑袋，爷呀，依我之见呢，不是没在家，是在家呢。此言怎讲？哎，爷，你们想想啊，杭州城啊，闹得惊天动地，杭州擂台上。我同师叔掌打法禅，天下武林现在传了个遍，北侠客到了杭州下了战书，没人不知道，整个江湖嗡的一声啊，对吧？所以咱们来请这南侠对付北侠，你说南侠老爷子老道长那得多聪明个人呢、啊、外边也有耳目，一听传说咱们来了，肯定请他出山对付北昆仑。第一个，老道爷不想打；第二个，岁数大了；第三个，走江湖一辈子了，扯过旗，放过炮，拔过镖，卖过号，就为了这个擂台，万一到上面嘎巴撅到那儿，这一辈子英名完了。所以他哪儿也没去，就在院中躲起来了。那你说怎么办？依我之见呢、啊、他能躲起来，我就能把他请出来啊，请出来。对呀、啊、几位爷，你们就坐这儿别动。孔秀啊，侯家哪边三叔跟我来，李宽李勇跟我来，来几个，咱们就把这南侠道长请出来。爷，您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我派人来请您，南侠也就出来了。哎呦，大伙不知道这位张望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啊？啊，去吧。总而言之，得请南昆仑呐。那么就坏的包张望还有孔秀几个人出来。孔秀还问呢：“欧呀，欧呀，坏事包张望，你要干什么呢？怎么请南昆仑？”是，别吵吵，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知归，喵！呦喂妈呀，你这别这么笑行不行？这太吓人了。那么几个人就来到这么一个食杂铺，坏了包张望一伸手，我说掌柜的，给我一张纸儿。再给我拿个笔，拿过一张纸，拿来笔，就见坏了包张望刷刷点点的写了一个地契，他怎么写的呢？本人家中有豪宅一座，大门一个，前厅一个，中跨院一座，后花园一个， 现把所有院中及东西还有奴仆家人均卖给张望。完了底下落个款儿，写的是四马空吹干了。他写的也驴唇不对马嘴，反正就这么地吧。就见怀里抱张望出来之后啊，正好边上有个脚力棚，都是些干活的苦力。我说我雇点苦力，呼啦朝围过来三十多位，要干什么？拆房子啊，每个人呢一天呢给20吊。听明白没？哎呦，给这么多呀。啊，当然了，还管饭。那我们干什么活呢？你就跟我来吧，拿那镐头铁锨啊，还有这凿子锤子都站好队，跟我来。上哪儿去啊？看见没？坏着包张望把这张纸拿出来了。这个司马空你们知道吧？那知道啊，司马道长啊，那是我们司马庄的主人呢、啊、九龙观的观主。对啊，司马庄，嗯，这个主人司马空把他的宅子卖给了我，所以我领你们大家去把这宅子扒了拆了。为什么呢？我越看这宅子越憋气，现在这宅子是我的了，你就跟我来吧。大伙信不信的，你看我，我看你，呼啦朝跟着坏着包张望就来到司马空他们的宅子门口。坏着包张望一只手给我拆，这一声令下他引出一段南北昆仑会。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今天起在本时段为您播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是外戚专权。外戚都是干什么的？就是皇上的亲戚啊，皇亲国戚嘛，也就是皇后皇太后那些娘家人，这些人相当厉害，谁也惹不起。后来皇帝长大了，他就想依靠身边那些宦官呢，打击这些外戚。可是出乎皇帝刘志的意料之外，有的那宦官呢和这些外戚里勾外连，勾串到一块儿了，他们互相利用，互相倾轧，把这朝里朝外闹得是乌烟瘴气。满朝文武大臣谁要是敢说句公道话，就立刻被他们指为党人呢。当时不是投进监狱，就是给暗害了。在东汉后期不是有个党锢事件吗？就是指着这档子事儿说的。后来桓帝死了，桓帝没儿子，过继了一个，过继的谁的孩子呀？亵渎亭侯刘长的儿子，就给立为灵帝了。灵帝继位，当然就把自己的母亲董氏接进宫中，尊为太后了。灵帝年纪也不大，他执掌不了朝政，把朝里边的所有大权都归他母亲董太后掌管。其实真正的权力也不在董太后的手里，而是在几个宦官的手中，就是那些太监。这宦官呢，在汉朝的时候也是个官名。当时灵帝身边有这么十个人，这十个宦官相当厉害，为首的这人姓张，叫张让，还有赵忠、封绪、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况、夏运、郭盛，人称这十个人为十常侍。这十个人可太厉害，他们狼狈为奸，勾串到一块儿，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是欺君罔上，卖官害民呐。当时的黎民百姓对着十常侍是无比怨恨，恨不得要食其肉，寝其皮。可是这灵帝啊，对这十个人是更加信宠，他还尊称这张让为阿父，就是他父亲一样，拜蹇硕为大将军，把那几个呀都给封为列侯了。嚯，这十常侍更加肆无忌惮，横行无忌。当时让他们给闹的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可真是官逼民反，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那起义军都用那黄金包头啊，用四句话作为起义的纲领。哪四句话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徐州、青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八个州啊，与公元184年，就是汉灵帝中平元年起义了。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不久都被石常氏给镇压下去，黄巾的总首领张角啊病死，还有好多起义军都被迫上山了。虽是这样，那些起义军还是不断的组织暴动，是杀官济民，吓得各个州城府县的那些官员们心惊肉跳。他们急忙写告急文书啊，那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往了京城。朝内的石常氏啊，瞅着这些告急文书，吓得是满屋乱转，坐立不安呐。他们未破黄金，是出榜招贤呢。当时各地的那些地主豪强们也一起起兵镇压黄金。灭黄金之后，这些豪强地主是相互争权夺势，并吞征伐，大小豪强地主隔地称王，是聚强凌弱呀。也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点泥巴。朝里的石常氏呢，压榨百姓更凶残了，他们一点也没汲取教训，不是因为官逼民反才逼得黄巾起义吗？这刚把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他们就忘了。朝内那些文臣武将也不断惨遭石常氏的陷害，好端端的汉室天下让这些人闹得是一片混乱。这些人的权越大呀，他们那个贪心就越大，贪心越大越害怕。怎么还害怕呀？他们不知道这各地有多少人反对他们呢。几个人凑在一块儿这么一商量啊，这底儿咱们得摸嘞，得怎么办呢？石常氏这才假传一道诏书，让各地太守派督邮啊下去查访查访，有他们的人就升官加赏，不是他们的人立刻撤换，借着巡查之机敲诈勒索呀。这么说吧，是石常氏的心腹也好，义己也罢，都得进贡献礼，是金银铺路，你得拿钱来。这些督邮每到一地就像闹蝗虫一样，百姓被他们压榨的是十室九空，路有死骨啊。有个督邮啊，他查到了中山府安喜县，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县，这儿有一位新来的县尉，此人到任不久，他姓什么叫什么呢？此人姓刘，名备，字玄德。他有两个结义的兄弟，二弟姓关叫关羽关云长，三弟姓张叫张飞张翼德。这兄弟三人结拜之后，他们素怀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铲奸除恶，振兴汉室。刘备自从到了安喜县之后，他是体察民情，爱民如己，秋毫无犯。忽然这天呢，腾腾腾院子里一阵脚步声，八大连笼这么一挑，打书房外边慌张张进来一个人。玄德一愣，举目一看，不是旁人，正是自己身边的县吏孔先生。这个县吏呀，就类似清朝时候的师爷吧。孔先生，为何这样慌张啊？哎呀，大人呐，朝中时常是派来了

0: 上就要来到我们安喜县了。
1: 那就赶快给准备公馆吧，大人，公馆学生已经安排好了，我现在是请您出城去迎接。
0: 待我更衣前往。且慢，大人，这派来的都邮可是朝中时常侍的心腹啊，您要格外小心。
2: 这都邮是个什么官职啊？正字啊，应该管他们叫都邮，叫白了都邮都邮的，他们是代表地方太守下去检查官员过失的这么个官儿。那都就是督察的督，那邮呢就是邮政局那邮，可是他不管来往信件，这些人都很有权势，随便给谁安上个罪名啊，他就可以把你给革了职，甚至于问了罪抓起来，所以下边的一些小官吏呀，都非常怕这些人。
0: 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有孔先生陪着，就出了城了，来迎接都邮。他们走出有十多里路来，玄德举目这么一看，从远处来了好些车仗，前面有二十几个天使军，中间有个红罗伞，伞下一匹黄骠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身量不高，长得很瘦，他是两眉如秃笔，二目似枣核，鼻如大蒜，口似蹦皮，是双耳如锥，一步短然，胸前飘洒，头戴金冠，身穿锦袍，骑的马上乐舞扬威，趾高气扬，面有傲色，嘴撇着。玄德赶忙上前施礼，是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吁，
3: 都邮白马勒住了，他没搭理玄德，连一眼都没看，他转过脸来问他身边那个亲随，此地离安喜县城尚有多远呢？启禀大人，举目便是。
2: 那么安喜县尉怎么不前来迎接呢？
3: 回大人您的话，安喜县尉正在马前躬身给您施礼呢。
2: 哦，
3: 他这才带搭不理儿的瞟了玄德一眼，然后进城吧。
0: 啪，一鞭子，哇，这马匹由玄德的面前是飞驰而过，可把云长和张飞给气坏了，气得翼德大叫一声，这狗官如此傲慢，得俺老张将他扯下俺的脚。且慢，玄德一把手就把三弟的胳膊给抓住了，先帝呀，此乃朝廷命官，你千万不可造次。翼德强把这股子怒火摁住了，
3: 哥几个只好在后边跟着吧。
0: 一进城，玄德就把云长和张飞给打发走了，怕他们闯祸，自己到馆驿来伺候。
2: 这都邮进了馆驿，这么一看，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
0: 为什么呢？自从他离开朝廷，每到一地，不是悬灯结彩呀，就是酒宴摆下。现在他进了馆驿一看，是冷冷清清，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都邮转念一想，
2: 也许这位县尉另有安排。来人呐，
3: 伺候大人。
2: 县尉到没到馆驿？
3: 已经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2: 叫他进来。
0: 是。

0: 刘备随着这叫声就来到了厅堂，还得给十个礼呀。
1: 都有大人在上，安喜县尉刘备这厢参拜。
0: 玄德十完了礼，往那儿一站，都由这才上上下下仔细打量刘备，在道上他根本没看，现在这一瞅啊，把都由吓一跳。哎呀，他看刘备相貌非凡呐，与众不同。
1: 刘备身高在七尺开外，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直口正，大耳垂肩。都由打了个齿儿，
0: 等了一会儿，他看刘备没什么表示，
1: 都由就明白了。
2: 哼，刘县尉，
1: 大人，
2: 你是哪里的人呢？
1: 回禀大人，卑职乃涿郡人士。
2: 什么出身？
1: 备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
0: 玄德这话还没说完呢，都又火了，他用手一拍桌案，啪，把玄德吓一跳。
2: 大胆，好大的口气，你敢冒充皇亲，该当何罪？应该是祸灭九族。你当是本行院不知道啊，你看这是什么。他一回手拿过一个匣子来，
0: 玄德不知道这匣子里装的什么呀，
1: 卑职不知，
2: 这里面是安喜县黎民百姓告你的状纸，你自从到任以来搜刮民脂民膏，刮尽了地皮，这四个多月你一共贪了多少赃银呢？我限你明日一早把所有的金箔全部送到馆驿，然后本行院上本章于天子，参奏于你，将你在革职问罪。
0: 哎呀，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玄德上前一步想解释解释，那都由根本不听，
2: 退了下去。
1: 过来几个人就把玄德从屋里给推出来。
2: 刘备这个人呢，遇事喜怒不形于色，可是今儿也气坏了，
0: 他沉着个脸回到了县衙。
1: 一进书房，孔先生正在这儿等着他呢。
2: 自从刘备去了馆驿，孔先生这心就低了着，
1: 现在看大人平安回来了，他长出一口气呀。
0: 哎呀呀，大人您可回来了，不知都由跟您说些什么。
1: 玄德把方才都由说的话说了一遍，
0: 孔先生双眉一皱，大人呐，他这明明是向咱们勒索金银呢。
1: 哎，我们哪儿有金银呢？
0: 是啊，
1: 孔先生想了会子，办法也没想出来，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那都邮派来两个天使军把孔先生给找了去了。一进门，都邮倒是满面春风的。
2: 你就是刘县尉身边的县吏呀？
1: 啊，不错，正是学生，参见大人。
2: 免礼免礼，快坐下喝杯茶吧。啊，孔先生，你知道你们刘县尉
1: 他到任之后一共搜刮了多少民财呀？
0: 哎呀呀，大人啊，绝无此事啊。我们刘县尉来到安喜县是秋毫无犯，两袖清风。
1: 呸，住嘴，满口胡说。
2: 啊，如此看来，你和你们刘县尉是串通一气呀？
0: 啊，不不不，大人，我们刘县尉他确实是个好官呐。
2: 哈哈，你还敢在本行院面前抢嘴？来呀， 把他给我拖出去狠狠地打，打得他说出他们刘县尉他的多少赃银为止。
1: 哎呀大人，冤枉啊。
0: 孔先生说什么也不好使了，过来两个天使军就把孔先生给绑在这院子里的明柱上，抡起鞭子来就抽啊。
2: 正在这时候，刘备来了。刘备早晨起来想了想，无论如何也得上管驿去一趟啊，没有赃银，根本没这么回事啊，那也得见见这位督邮啊，硬着头皮也得来见。刚走到大门这儿，让把门的天使军给拦住了。哎，上哪儿啊你？
1: 啊，卑职要求见督邮大人，请上差给通禀一声吧。
2: 什么？通禀一声？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这儿的县尉。
2: 认得你，昨儿你不是来了一趟了吗？今儿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要求见督邮大人。
2: 我们不是你衙门里的公差，你一哼我们一哈，跑碎了靴子鞋袜子得我们自己花钱，懂吗？说着有个天使军把这手就伸到刘备的跟前来了。
0: 玄德就明白了，这是跟我要门包啊，要银子。
1: 没钱呢。天使军，你……玄德刚要说几句好听的话，忽然他就听这院子里边传出来呼叫之声。哎呀，仔细这么一听，这是孔先生的声音呢。
2: 孔先生一边挨打还一边喊呢，
1: 刘县尉是清官呐，他绝无贪赃卖法之事。哎呀，刘备一听更着急了，孔先生是为我在挨打呀，
2: 他就要往里闯。这几个天使军一看，干嘛？你敢闯督邮大人的管驿吗？打他！呼的一下把鞭子举起来了。
0: 就在这时候，过来好多百姓，这些黎民百姓都认识玄德呀。一看天使军举着鞭子要打刘备，这些百姓都不让。
2: 为什么责打我家县尉？
0: 呼往上这么一拥，可把玄德吓坏了。玄德怕这些老百姓挨打呀，他赶忙张开两手给拦住了。列位父老不要上前来。
1: 哎呀，
2: 玄德说到这儿猛地想起来了，这馆驿旁边有个侧门，我呀从那个门进去得了。玄德想到这会儿，他一边冲这些黎民百姓摆手让他们赶快走开，随后自己转身就进了那个小巷。这些黎民百姓也听见这馆驿里面有哭叫之声，其中有人听出来这是孔先生在被责打呀。
0: 黎民百姓就急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哦，在里边打我们的孔先生，还要打刘县尉，这还了得？
0: 这些百姓就要进去救这位孔先生，有哭有叫，还有跪下央告的。这几个天使军举鞭子是连抽带打呀，皮鞭子上下翻飞。正在这时候，忽听东南角马走銮铃之声，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飞来一匹乌骓战马，在马背上端坐着一人。此人下了马往那一站，身高在8尺开外，晃荡荡赫洋洋，像冰铁塔一样，面皮黑，黑中透亮，一双扫帚眉，斜插八叉，插额角，入鬓边，大环眼，狮鼻阔口，大耳朝怀，海下一步暴涨刚然，扎里扎沙，2尺多长，迎风都吹不倒，压耳毫毛像排比相仿。他没穿盔甲，头上戴着扎金，身上穿着软铠。这人是谁呀？张飞，张翼德。
3: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 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9: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10: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8: 这费用
10: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8: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1: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2: 哇，说个身份证号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0: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4: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3: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张飞、张翼德刚喝完一肚子闷酒，踏马闲游，从馆驿经过。三爷张飞一看，这怎么跪着这么多老百姓啊？他赶忙把马勒住了，甩镫离鞍，下了坐骑。黎民百姓都认识张飞。有时候啊，玄德在广听大众前往那儿一坐呀，关张两个人垂手站立在两旁，是终日不倦。都知道刘关张协议的兄弟，张飞两步走到跟前，父老们，你们因何跪倒在这馆驿的门前？
8: 哎呀，三爷，您有所不知，是有这么一回事。
7: 哎呀！张飞气得大叫一声：“可恼啊！”可恼啊，好家伙，像半悬空打了个霹雷相仿，把那天使军吓得是抖衣而战呢、张飞让这些父老赶快闪啊，看呀呀呀，这些父老往两旁这么一闪，张飞大踏步的就进了馆驿了。他到了院子里一看，孔先生正在那儿挨打呢。他过去左边一脚，当，把那天使军踹到东墙外边去了；右边一脚，砰，把那天使军给踹屋里去了。随后过去，蹬一蹬绑绳，突下子把绳子就给解开了。他先救了孔先生，然后提溜着绳子，他就进了厅堂了。都邮大人正这儿坐着呢，他还纳闷呢：这谁这么大胆子？吃了雄心了，还是喝了豹胆了？敢在本行院的馆驿门前吵吵嚷嚷！哎呦我的妈呦！这都邮当时吓得眼睛就直了，看见外边进来了一座宾铁塔呀。张飞往他跟前一站，张飞认识他呀，到城外边接过他呀。都狗官，你不是要勒索金银吗？来来来，你三爷这儿有是算条啊。这都邮还没等张嘴说出话来呢，翼德一抬手，啪，好家伙，这一巴掌好像一扇磨盘一样，都邮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当时就晕了，那金冠就给打瘪了。翼德一把手就把他头发给拉住了，本的一下像滴了个小鸡崽子的，又在馆驿里就把

0: 给提了出来了。他把他往那马桩子那儿一放，用绳子就给捆上了。哪来的绳子呀？就是刚才捆孔先生那根绳子呀。他把都邮捆好之后，张飞找什么呢？我得拿什么揍他呀？自己身上什么都没带呀，鞭剑都没有。哎，有了，馆驿门口这儿有一拉溜十几棵大柳树，他一抬手咔嚓一下撕下十多根柳条子来，砰砰砰，唰唰唰，往一块一拧，拧成了个大蒜辫子一样。他就走到都邮的跟前，你不是要蒜条筋吗？你家三爷爷这里有的是柳条筋。说着话他就把这柳条子举起来了，我先打死你这海民贼，也无话再讲啊！噼啪啪噗噗，哎呦，把这都邮打的是狼嚎鬼叫，直喊救命。谁救他呀？他那天使军呢？不知道全钻哪儿去了。正在这功夫，就打那馆驿旁边小巷之中，急急忙忙走出一个人来，谁呀？刘备。玄德不是找那侧门去了吗？也没进去，那侧门锁着呢，他只好返回来。玄德刚走到巷口这儿，就听这馆驿前这个乱哦。他走出小巷这么一看，哎呀，张飞正在用柳条子抽那都邮呢，这怎么能行啊？那都邮是十常侍的心腹之人呐，他赶忙上前拉住了张飞。三弟，不要打。这时候都邮也看见刘备了，玄德公，您救我一命吧。张飞一看，大哥您不要管，带小弟将这害民贼活活打死作罢。哎呀，玄德公，我再也不敢了，您赶快让他住手吧。正在这时候，关羽关云长也来了。云长一看，打得好，大哥，咱们就把这害民贼杀了吧，杀了这个赃官，然后咱们远走高飞，此地乃济京之地，非栾凤九锡之所。玄德点了点头，二弟说的对呀，本应该让三弟义德将这害民贼都邮活活打死，可是玄德是个忠厚之人，留他一命吧。赃官，你今后必须改恶向善。
1: 玄德公，我一定痛改前非。
0: 说着话，玄德吩咐人到衙门里把印信拿出来了，往这都邮景象上这么一挂，然后刘备带着二弟云长、三弟张飞扬鞭策马而去。他们弟兄三人上哪儿去了呢？投奔代州刘辉去了。刘辉一见玄德乃汉室宗亲，就把兄弟三人给藏起来。单说这位都邮，都邮被打的是皮开肉绽，已经昏过去了。等他缓醒过来的时候，他那些手底下的天使军跑回几个了，急忙把那些看热闹的百姓给驱赶开，这才把都邮给救下来。哎呀，都邮强打精神，睁开双眼看了看那姓张的，哪儿去了？大人，您想他呀？
1: 啊，不，我怕他再来，给我抓抓抓住他呀。
0: 那上哪儿抓去呀？手底下天使军就问他，大人，咱是回定州啊，还是在安喜县这儿待着呀？都邮一听，哪儿也不待了，赶快回朝啊。这家伙不是张让的亲信吗？他回去这么一说呀，张让只说了一句话，说画影图形，捉拿这三人就是了。完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感情朝里边这些日子正乱着呢。灵帝现在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呀，他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那么他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呢，就得立太子继承皇位，这事儿就乱在这上。
2: 哎呦，如今朝里

边出现了两派。这两派都是什么人呢？一方面呢，是以何厚和大国舅何进为一派，那一派呢，是以董厚还有那个阿父张让为一派。这两派是勾心斗角，抢权争势啊。这皇上要死喽，不得立个新君吗？这两派呀，都想把这新立的皇上啊攥到自己手里。手里攥个皇上就不得了了，那当然了，手里有张王牌还那么神奇呢，何况有个皇上啊。所以这两派呀，近日来都很紧张，尤其是这张让，这几天忙得他是茶饭懒宴，坐卧不安呢，经常出入董太后的长寿宫，给董太后出谋划策呀。那么这新君到底立谁呀？这灵帝呀有俩儿子，一个是何后所生，叫刘辩；一个是啊，灵帝有一个宠妃叫王美人所生，叫刘协。灵帝特别喜爱刘协这小孩，何后嫉妒，为这事儿用毒药把这王美人给药死了。现在这刘协就在长乐宫他奶奶那儿，董太后那儿抚养着。现在灵帝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就把张让给找到龙榻前，跟张让商量：“阿父，寡人我想立刘协为太子，继承大统，不知道阿父你意下如何？”张让心里头暗暗的高兴啊，因为董太后特别信宠他，他也知道董太后喜欢刘协，真要是刘协登基坐殿，那么这些朝政大权还得在张让等人的手里。万岁，您想得太好了，可有一样，您想要立太子刘协得先办一件事情。灵帝就问他呀：“我得办个什么事儿？”您得先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国舅千岁何进杀了，不然的话酒后必成大患。那当然了，人家的外甥没当上皇上，立了别人了，他这做舅舅的心里能痛快吗？灵帝点了点头：“阿父你先退下，容朕思之。”合着他算同意张让这个主意了。还没等着灵帝下手除何进，也不是怎么走漏风声，何进知道了，他当即派袁绍袁本初率领5000羽林军兵，由自己亲自带领包围了皇宫。灵帝正在病榻上，一听这个消息，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呀，当时就驾崩了。皇帝死叫崩，何进把天子的尸体收敛起来之后，就在棺木前立了太子辩，登基继位。那么何后呢，就是皇太后了，这位大国舅何进自然而然的就是朝里的大将军，所有的军权都掌握在他一人的手里，兄妹两个人这权势是越来越大呀。董太后心中十分不悦，就把张让给找到了自己的长乐宫，就跟张让商量说：“何进兄妹他们是什么出身呢？乃屠孤小人呢、是哀家我和你们把他给抬举起来的，他才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如今他们兄妹两人大权在握，朝内朝外有他们很多心腹，如此飞扬跋扈，哀家我该怎么办呢？”张让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太后千岁，这您何必忧虑呢？天子年幼，当每次天子临朝的时候，您可以去垂帘听政。再者朝内朝外有些什么事情，请千岁您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们去办。”张让这是很明显了，他要权，你得把权力给我，我帮着你。

0: 一点一点咱把这全再弄回来。董太后一听此计甚妙，从此啊，天子流变一临朝，董太后就垂帘听政。这垂帘听政怎么回事？古代呀，男女有别，作为一个皇太后，不能亲自和文武百官去面对面商量国家大事，那怎么办呢？皇上不是在前边吗？太后就在后边，挂个帘子往里边那儿一坐，这就叫垂帘听政。董太后这一垂帘听政啊，首先加封刘协为陈留王，合着张让又参了政了。何太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要把朝内外的大权全都揽过去。他赶忙秘密派人把他哥哥何进招进了宫中，跟何进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何进怎么一听说，太后你不用着急，我告诉文武群臣一齐上本，把董太后贬了就算了。什么理由呢？就说他出身翻飞，不宜在宫中久居，打发回老家去得了，或者另外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在那儿一待，不是就完了吗？真的文武群臣上本了，就把董太后给贬了，把他贬回河间。走到半路上还没等到地方呢，董太后得了个暴病死了。真得暴病死的呀？不是，是何进秘密派人用鸩酒把董太后给鸩死。什么叫鸩酒啊？有这么一种鸟啊，叫鸩鸟，说那鸟的羽毛含有剧毒，不用说用那个玩意儿炮制酒，就把那铃拿下一根来搁那酒里涮涮，人要喝了就得七窍流血立即死亡。何进震死了董太后，张让知道了，他就把风放出来了，说何进把董太后亲自给震死了。这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京师都知道了，何进就受不了了，他要把张让给杀了。张让的权势很大，何进呢要杀张让得跟他妹妹何太后商量。何太后一听啊，不同意这么做。你别忘了咱们是什么出身呢？咱们是屠沽小人，杀猪的，咱这荣华富贵哪儿来的？还多亏这些宦官张让他们的提携，咱哪能把人家杀了？而且以后咱们还得倚靠这些人呢。何进一听太后说的有理，他又从宫里头悄悄回来了。一进他的府门，哎呦，他府里头有好多人都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些文武大臣呐，知道何进到宫中找太后商量要杀张让的事情，大家来问他，说太后同不同意杀死张让？何进摇了摇头，太后不同意这么做，说这些人杀不得。诸位大人，你们看该如何是好呢？何进的话音还没落，司隶校尉袁绍袁本初站起来了。何将军，末将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本初有话请讲当面。既然太后不同意杀死张让，那您可以假借一道诏书，招来天下英雄好汉齐聚京师，将这些宦官们斩尽杀绝，免成后患。何进点了点头，本初之言甚善，正合我意呀！我想招来西凉刺史董卓到京师来。何进的话音还没落，由旁边急忙站起来了老主簿陈琳，他把手这么一摆，何将军万万使不得呀！古人云：“眼目而普，眼巧是自欺也。”本初之言荒谬啊！您可不能听他的。这些英雄如果都招到京师来，他们各怀一心，不单不能成事，反生大乱。老主簿陈琳的话还没说完，旁边有人鼓掌大笑。 主簿之言乃金石也。如果说要按本初的话去做，何将军，你是倒吃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啊。尤其不能把董卓招进京师，董卓身为西凉刺史统，雄兵20万，早有不臣之心。董卓豺狼也，万万招他不得。啊啊！何进手捻胡须，举目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官带骑都尉，此人姓曹，名操，字孟德。孟德生的是上中等身材，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曹操方才这几句话说的不错呀，怎么个不错呢？确实董卓有野心。董卓呀，身无寸功，那么他怎么会做了西凉刺史了呢？这刺史在汉朝时候了不得呀，地方割据，有很大的军权呢。他这个刺史啊，纯粹是花钱买的，用钱运动了十常侍，走十常侍的门子，就做了这么大的个官。看来这行贿受贿误国呀。今儿个曹操如实的告诉了何进，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何进把手摆了摆，冷笑了一声，上下打量了打量曹孟德，如小辈安知朝廷之大事乎？你懂什么呀？随后他又看了看陈琳和这帮文武大臣，你们都是乳夫小儿之见，不足与谋啊，武艺已定，我与本处英雄所见略同。在本初给我出主意和你们大家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密发诏书去请董卓了，他即刻便到京师。孟德听得这样离席而去，走到门外边长叹一声，唉，乱天下者何进也。何进在这商量着杀张让，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张让已经知道了，他赶忙把十常侍找到了一块儿，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何进要下毒手了，他伪造诏书招来天下英雄要和我们作对，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咱们这么办得了，假借他妹妹何太后的懿旨，把他招进宫中，咱们埋伏下刀斧手，将贼子何进乱刃分尸，你们看如何？十常侍一听此计甚妙，当即派人去找何进。何进一听说他妹妹找他，立刻更衣上马，刚要走，让袁绍和曹操给拦住了。大将军，去不得呀，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张让老则诡计多端，恐怕此去凶多吉少。嗯，何进听得这会儿把嘴撇，你们太多虑了，进帐皇位掌兵权，龙骧虎步，高下在心呐。几个小小宦官能奈我何？说话他上马走了。且慢，袁绍上前一步抓住缰绳，大将军一定要去，我原本处愿保驾前往。孟德一听，我也愿往，好，率领500名军校保着何进就奔宫廷来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 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引发朝堂和民间议论纷纷，官方有结案报告，民间也有马新贻鱼色富有的离奇版本，但还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大，就是认为此案与湘军有关。最先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湘系人物是江苏巡抚丁日昌，在张之万复审此案的时候，就有大臣向朝廷奏报江苏巡抚丁日昌买凶刺杀马新贻。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人们还怀疑湘军高层哪些人与此案有关呢？刺马案的真相第五集，幕后主使存疑。
2: 在上一期我们讲到，在官方的定案报告之外，民间社会还衍生出了比如鱼色富有这样流传很广、信众很多的版本。虽然说的煞有介事，但实际上存在很多的问题，不可信。还有一个版本呢，影响很大，就是说湘军大佬买凶杀马，这个就牵涉到湘军了，影射政治非常敏感。但具体的指向又各有不同，是江苏巡抚丁日昌、长江水师提督黄义升、曾国藩的九弟曾九帅曾国荃，或者干脆就是曾国藩自己干的呢？最先被推到刺马案舆论风口浪尖的湘系人物是江苏巡抚丁日昌。1870年，同治九年闰10月26日，清廷啊在上谕里面讲，太常寺少卿王嘉弼奏报马新贻被刺，颇有传闻。这个时候啊，还是第二任主审官漕运总督张之万时期，也就是二审报告呈递上去，朝廷还没有收到这份报告。但是这个时候啊，朝廷里已经有人开始传播种种传闻了。王嘉弼给朝廷传递了什么隐秘信息呢？他提出了一则爆炸性的消息，就是江苏巡抚丁日昌啊买凶杀马，此奏正中清廷下怀，因为清廷正想找湘军的茬。于是朝廷当即颁下严旨，就对王嘉弼说，如果不详细奏闻，那朝廷就治王嘉弼诬告之罪。王嘉弼抓紧复奏一折，不但强调消息的可靠性，而且还攻击丁日昌的人品，说丁日昌这个人呐、本系矫饰勤俭小人，还说或其子妄为而该府不知，亦或与之而成其使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什么意思？王嘉弼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是丁日昌的儿子干的，丁日昌不知道，也有可能丁日昌知道，所以他在案发前离开江宁赶赴天津，有意制造不在现场的假象。这里面一会儿丁日昌，一会儿丁日昌的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丁日昌买凶杀马传言的由来是丁公子涉嫌命案。1869年，同治8年10月，丁日昌外出视察，丁日昌有一个出了五服的亲戚都司丁炳和家人范贵逛妓院，太湖水师邵勇、徐有德、刘步彪这两个人也去逛妓院，于是这两拨人呢，因为一个妓女争风吃醋打了起来。正赶上游击薛应年带兵巡夜查拿滋事者，于是把两拨人都抓起来，各打了40棍了事。薛应年啊偏向丁巡抚的家人，这肯定偏向丁巡抚的家人，所以他打得轻。那另一边呢，就狠狠地

谁想啊，那个水师少勇徐有德他不禁打，伤重而死，闹出了人命。纸里包不住火啊，丁日昌主动上奏朝廷请罪，治他个治家不严之罪，并把这个案子上交给总督马新贻审讯。后来马新贻查出在妓院打架斗殴的还有丁日昌的侄子丁继祖，丁继祖是一个奸生，还听说丁日昌的儿子丁惠恒当时是候补知府了，也一块儿去逛妓院了，也在现场，所以丁日昌只好上奏请求将儿子丁惠恒、侄子丁继祖分别斥格，就是把他们的官职学衔都给免了，而且还自请革职之罪。清廷下令将丁继祖斥格，同时令马新贻查实丁日昌的儿子丁惠恒是否确实也去嫖妓了。其实啊，丁日昌不带总督马新贻定案，绕开马新贻，屡屡上奏朝廷请罪，这种做法不过是希望朝廷能念及他的功劳，还有他诚恳的态度，能够法外开恩，不予追究，下不为例。这实际上是庇护子侄的一种做法。马新贻多次传唤丁惠恒到案，丁日昌就推脱说，我本想用家法把我儿子给处死，但是没想到啊，丁惠恒我儿子为了逃避惩罚翻墙跑了，不知去向。丁惠恒拒不到案，马新贻非常恼火，决定强行结案，将丁日昌的亲戚丁炳、儿子丁惠恒、侄子丁继祖和游击薛应绵斥格罚款安置死者。那么既然督府不和，于是就传闻丁日昌买通了张文祥刺杀马新贻。世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用来佐证丁日昌杀人。丁日昌啊，是在同治九年7月25日到达天津的，他一下船便直奔曾国藩的直隶总督署，密谈了很久。那一天江宁呢下大雨，马新贻月赦未能成行。第二天7月26日刺马案发生，这一天曾国藩回访丁日昌，两个人密谈了又是一天。7月27日这一天马新贻伤重而死，丁日昌在午后赶到了总督署，和曾国藩又密谈到深夜。那丁日昌和曾国藩是在谈论千里之外江宁发生的刺马大案吗？肯定不是，丁日昌赶赴天津绝不是什么秘密行动。当时啊，天津教案曾国藩处置不当，农历的6月28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请朝廷派大员来代替旧疾复发的曾国藩来办理天津教案，所以上谕调丁日昌来天津帮助办理教案。这份上谕啊，是军机处密寄给丁日昌本人的，不是内阁明发，所以时人当然不知道，但却被清宫档案留存下来。二人密谈的内容自然是怎样妥善处置天津教案。如果丁日昌是刺马主谋，秘密赶赴天津，刻意制造不在现场的假象，这难免受人口实。丁日昌是曾国藩的幕僚和亲信，那曾国藩

0: 发的僵硬，他没有必要刻意制造一个所谓的不在场的假象，因为他本来就不在场。1871年，同治十年正月29日，刑部尚书郑敦锦向朝廷上奏定案报告的同时，还附了一个王家璧等奏不实的夹片，认定张文祥案和丁慧恒案毫无关联。几年以后啊，丁日昌在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里面说出了当年王家璧弹劾诽谤自己的原因。丁日昌在担任上海道期间，王家璧的弟弟曾经被丁日昌撤职，所以两个人由是结怨。丁日昌也是得罪了不少人，人缘不好，下属中呢害怕他的人很多，造他谣的人不少，这帮人还不逮着个由头使劲的黑丁日昌啊。
1: 既然主谋是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说法站不住脚，湘系还有哪个大佬被列为怀疑对象呢？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平日里性情暴躁，睚眦必报，而马新贻曾经被朝廷指派接任曾国荃遥领的浙江巡抚一职，他会因为这件事得罪曾国荃吗？
0: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原浙江巡抚一缺由曾国荃遥领。为什么遥领不实授啊？因为当时曾国荃正驻军在南京雨花台统筹和太平军作战的军务。1864年，同治三年6月，曾国荃打下了南京。那么这之后，按理曾国荃啊应该顺理成章地去杭州就任浙江巡抚，但是功高多棒，为了让朝廷安心，曾国藩以曾国荃病重为由，请求将其弟开缺回籍，就是让曾国荃回老家不干了，辞职。那么接替曾国荃的就是马新贻。清廷此举是在湘军的地盘上掺沙子，但是啊，马新贻并没有立即上任，而是应曾国藩所请留驻安庆，为湘军筹办粮饷。直到这年年底，闽浙军情紧急，太平军余部又在福建一带闹起了波澜，清廷催马新贻上任。马新贻临行之前还专门从安庆去江宁向曾国藩辞行，并主动要求带曾国藩的幕僚靳之庭同往杭州，意思就是说啊，让你的属下盯着我看着我，你总该放心了吧。所以曾国藩很高兴地答应了。由此看来，马新贻接任曾国荃并不会彻底惹恼曾国藩或者曾国荃，因为啊，掺沙子的主使者是清廷，是慈禧太后。同治七年1868年，马新贻补授闽浙总督。按照清朝法制，新任督抚提振在正式就职之前，如果不是特许你可以不来，那都必须进京见驾请训，而且要专折谢恩，向朝廷上谢恩的折子。5月16日，马新贻到北京请训，随班至太和殿接受了同治帝的召见，然后进养心殿向两宫太后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请安。那么据马新贻的后人口述，5月26日这天，马新贻最后一次从养心殿出来，大汗淋漓，两腿发软，朝服都湿透了，神态惊恐万状。为什么呢？马新贻的后人说啊，因为慈禧太后授马新贻以密旨，这个是什么密旨啊？就是让他调查太平天国宝藏的下落，然后伺机削弱湘军在两江的势力。两江三省是湘军的大本营，曾氏兄弟在这里。

0: 经营多年，那岂能拱手让人啊？马新仪知道事关重大，此行极其凶险，所以失态了。那这之后，他请假20天，回籍省亲祭祖。据说他离乡之前，特意招两位哥哥和儿子到身边，告诉他们，啊，就是说呀，我此去南京，吉凶难料，万一不测，万不可到北京去告御状，务必的忍气吞声，方能自保。还没有上任，就交代后事，就立遗嘱，这个太不吉利了。马新仪走到济宁，这个时候上谕又下来了，调两江总督曾国藩为直隶总督，那么闽浙总督马新仪改授两江总督。你看看，没几年的功夫呀，马新仪就由布政使、浙江巡抚升任到了闽浙总督。闽浙总督还没到任，又改授两江总督这样的肥差，升迁之快实在罕见。这年啊，他才46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总督。传闻中，马新仪在老家和哥哥和儿子说的遗嘱，很可能啊是马氏后人在暗指湘军杀马。如果毕见之后，马新仪汗流浃背、惊悚惶恐这条信息是真的，那么原因可能就是朝廷授意马新仪去尽力牵制、削弱湘军，替朝廷夺回两江三省的实权。那么至于查找天国宝藏的说法是不是真有其事呢？
1: 江宁之行的艰难险阻，马新仪是有心理准备的。从他到江宁不久就开始整顿湘军来看，他是兢兢业业为朝廷办事的。至于神秘的太平天国宝藏，确实是清廷惦记的。太平天国或许有一个惊人的宝藏，但是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津后，曾国藩却向朝廷奏报并未发现传说中的宝藏。马新仪来江宁也有说法是奉旨来查天国宝藏，那么他的死会与此相关吗？
0: 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津，将天朝宫殿洗劫一空，然后付之一炬，大火烧了7天7夜啊！当时清廷财库亏空，天津城破，朝廷原来指望用太平天国的宝藏来解燃眉之急，但是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让朝廷的梦想成了泡影。曾国藩说：“克复老巢，全无货财，一点钱都没有。”面对沸腾的物议和朝廷的质疑，反正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都死无对证，曾国藩仅用了一句全无货财就推得一干二净了。太平天国失败160年来，天国宝藏之谜依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传说。太平天国将所有公共拥有的仓库称作圣库，后人呢就把这种公共生活必需品统一由圣库供给的制度称为圣库制度。圣库的进项大，花销也很大，天津城里面的花销，各地军队里面的花销，天津失陷之前天津缺粮，洪秀全带头吃田禄，田禄啊就是野草团，洪秀全说这是天父所赐，圣库存粮几乎没有了。湘军破城之后，在太平天国的一些王府里面搜出了大量的粮食，各个王府里面啊有粮食，那或许也有财宝，但是圣库里面真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曾国荃的确因为攻陷天津发了国难财。1866年5月19日，上海新报报道，曾国藩的母亲回湘乡老家，护送的船只就有200几十条之多。那既然全无货财，一个老太太回老家哪用得了这么多船只啊？ 清代文人李伯元的《兰亭笔记》里面也说，文终相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万，其余悉免于家。曾国荃谥号中襄，所以中襄公啊，在这个战役里面啊，在攻陷太平天国天津的战役里面啊，获得的不少财产，都送回到老家里去了。那这些财产主要是天津城各王府、管衙、地窖私藏的宝物金银，至于圣库这样的大宗国库，真是没什么了。这些财宝足以让曾国荃获得老饕的绰号，饕就是贪吃贪财。既然天国财宝已被曾氏兄弟私吞干净，有财物也没放在南京，那曾国荃又怎么会担心因为天国宝藏泄露而起杀心呢？马新贻在南京又能查到些什么呢？即便查到了，他只身一人在南京，又能对兵权在握的湘西大佬们有什么作为呀？没到江宁上任之前，马新贻致信曾国藩，会商交涉两江总督的事。曾国藩给马新贻送去了巡捕郑兴仪一员、哥什哈四名、辽共驱使。哥什哈就是侍卫，郑兴仪是曾国藩幕僚邵顺国的妹夫，一向被曾国藩器重，私人关系不一般，派郑兴仪跟着马新贻，又派了四个保镖，或许是监督，或许是监视，或者是辅佐，或者是保护。但是这个举动至少说明曾国藩、曾国荃并没有因为马新贻继任两江而起杀心，马新贻也接受曾国藩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
1: 如果幕后主使不是曾国荃，湘军中还有谁可能是刺马案的真凶呢？马新贻到江宁不久就开始动作，直接得罪了湘军的中下层势力，而这些人很有可能是马新贻为眼中钉，谋划对他动手。马新贻被刺的时候正在整顿长江水师，水师提督黄义生有没有可能买凶刺杀马新贻呢？
0: 马新贻上任两江后，向朝廷上奏称将谨守曾国藩的惩罚，只因循不更张，妥为安置遣散永丁，协济军饷，就是说要满足啊湘军的这个军饷的需求。但是实际举措却又不同，马新贻上奏说太平军军兴以来建立大功的都是永丁啊，就是湘军淮军啊，露营援变，形同虚设，现在应该严厉迎归，一变露营衰弱不振的现状。那这样已经裁撤的湘军将面临加大裁撤的力度，那没有裁撤的淮军呢，将面临裁撤的可能。湘淮军的欠饷都用来训练国家的正规军了，所以哪有钱再去补偿湘淮军的欠饷呀？朝廷很赞同，要求马新贻在江苏实力推行，有成效了以后再推广到安徽和江西。大家看，这分明就是个取代湘淮军的计划。长江水师是湘军的根本，马新贻偏偏要去碰这个钉子。长江水师提督是湘军骨干曾国藩的心腹黄义生，他的水师军纪啊极坏。曾国藩自己也承认长江水师干预司法，少官竟敢殴打举人，还贩卖私盐，勾结盗匪。黄义生在长江水师任上横行无忌，不加收敛，和马新贻多有冲突。正在马新贻费尽心思整顿长江水师的时候，马新贻被刺杀了。因此啊，有不少人又怀疑黄义生是刺马的主谋。还有人认为呢，马新贻行政严苛，手段太狠， 有为非作歹的。

0: 士兵立即抓起来就地正法，而这些散兵游勇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又扩大了黑恶势力，那这在客观上就迫使散处各方的原湘军系统的势力做出反应，弄死马新仪属于情理之中。但是啊，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在没有上层首肯、没有上层运作、没有周密谋划的情况之下，这些中下层的势力是否有能量、有胆量做出这种刺杀封疆大吏的惊天之举呢？这是值得怀疑的。那至于湘军上层，其实像丁日昌、曾国荃、黄义生，他们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马新仪，宦海沉浮自有策略，但是使用刺杀、暗杀这样的方法呀，是下策。成有风险，败那更是满门株连，就算做也不会选一个连自己来历都讲不清、做事糊涂的张文祥吧。那湘军系统虽然不会直接操纵刺杀行动，但湘军势力对马新仪这个政治新秀染指两江，那的确是抵制的。这也决定了马新仪在两江搞新政的失败结局。那么到这里，在刺马案中还有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我们没有分析，那就是作为湘军始祖的曾国藩。在这场惊天大案里面，曾国藩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对马新仪之死是个什么态度呢？曾国藩本人在刺马案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下期再见。
1: 因为两江总督马新仪在江宁被刺，人们把这起案件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关联在一起，舆论的矛头从一开始就指向湘军，甚至怀疑曾国藩是幕后主使。接手此案的官员们仿佛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不愿碰触案件真相。最后慈禧太后派曾国藩回任两江，与刑部尚书郑敦锦一同审理此案。从曾国藩回避拖延的态度来看，他对此案也颇为顾忌。那么曾国藩真的是幕后主使吗？刺马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政治博弈，又对晚清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刺马案的真相第六集，无奈的结局。
0: 在上一期我们讲到，江苏巡抚丁日昌、长江水师提督黄义生、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这些湘军大佬甘冒风险买凶杀马的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那为什么时人和后人都把刺马案幕后真凶指向湘军呢？难不成是曾国藩亲自授意杀马？我们先看看当时曾国藩的处境，看看他有没有可能这么直白的、激烈的给朝廷作妖。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啊，曾氏兄弟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誉的是忠心功臣，拯救了大清；谤的是中外分传，曾国藩有谋取帝位的野心。他谎报洪秀全的儿子右天王洪天贵福被烧死在南京乱军之中，结果没多久右天王在湖州冒出来了。还有啊，向天国巨额财富去向不明，似乎印证了曾国藩对朝廷有不臣之心这一点。那么再加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财大权在握，朝廷生疑在所难免。曾国藩到底有没有这份野心呢？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被俘之后，写下了洋洋四五万字的供词，这份供词被曾国藩删改。据传啊，

其中被完全扯掉的后半部分内容，就是李秀成劝曾国藩当皇帝的话。1977年，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于大枕教授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他的母亲曾广山是曾国藩第二个儿子曾纪红的女儿。于大枕教授公布了从他母亲那里得到的一则口碑：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文正是曾国藩的谥号。于大枕接着强调啊，不是不干，是不敢，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也就是说，曾国藩的确有当皇帝的心思，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据传啊，咸丰帝活着的时候曾经许诺，攻破天津者就是攻破太平军都城的，无论满汉均可封王。但是后来咸丰死了，许诺的人不在了，慈禧当政，那么曾氏兄弟攻破了南京，600里红旗捷报换来的是一个曾国藩的一等义勇侯和曾国荃的一

0: 话是对的。黄宗宪说，专用黄老，甘心退让，故得保全禄位而终。意思是曾国藩知道明哲保身啊。你看攻占天津之后，曾国藩紧接着就让曾国荃抱病还乡，裁撤湘军。1868年同治7年7月，清廷调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这些人都明白朝廷是何用意，朝廷实际是有意在打压湘军在两江地区的势力。农历的9月20日，马新贻到江宁上任。9月26日，曾国藩向马新贻交谢官房印信，但是曾国藩一直借口会商公事，暂缓启程，就是说他还有公事要办要谈，不肯离开南京。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1月初4日，曾国藩才肯乘船北上。那后人编的《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国藩离开南京这天啊，金陵市民焚香浊酒以饯送者，田烟皆巷。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士和民都来给曾国藩饯行，这个饯行的队伍充塞了街道。不知新任总督马新贻作何感想，反正啊，曾国藩肯定是心潮澎湃地满足了。当马新贻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到天津，曾国藩的心态怎么样呢？我想原本就焦头烂额的曾国藩本该庆幸自己可以尽快从天津教案的烂摊子中脱身，但南下也是要面临着处理这棘手的案子。朝廷在委派曾国藩的同时，还亲命郑敦锦专办此案监督曾国藩的意思很明显啊，朝廷对他的不信任那是由来已久。所以曾国藩思前想后，最终选择以身体有病为由回绝回任两江总督。几番推却，朝廷的答复是必须去，不去不行，他只能啊被迫去接任两江。但是又以等待李鸿章北上天津交接直隶总督事务为由，曾国藩呀、迟迟不肯动身，意在拖延。直到9月23日这一天，曾国藩才离开天津，25日到达北京请训。那么曾国藩明着是按规定赴京述职和请训，其实是想刺探朝廷对马新贻一案的态度。
1: 曾国藩无法拒绝朝廷要求他回任两江的安排，不得不动身赴京述职请训，而他进京更想了解朝廷对马新贻案的态度。在见过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之后，曾国藩又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到达江宁。那么对于马新贻案，朝廷是何态度？曾国藩又为什么一直采取拖延回避的策略呢？
0: 农历9月26日，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了曾国藩，慈禧太后又寒暄几句，接着就切入正题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对曰，这事很奇。太后又说马新贻办事很好。曾国藩对曰，他办事和平精细。一个说很奇，一个答很奇，曾国藩表示认可，这个案子呀确实是奇案，但是一个说很好，一个答还行。虽然是顺着太后的话茬，但充分说明曾国藩并不认为马新贻办事很好，所以他才选择了略中性的和平精细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两句话很关键，朝廷试探曾国藩对刺马案的态度，同时给马新贻这个事儿的处置办法定了调子。办事很好这四个字啊，正面肯定，不容改变。曾国藩，你遵旨照办即可。

0: 就是说，策马案怎么结案呢？朝廷已经给定了调子，朝廷看样子并不催曾国藩离京上任啊。曾国藩也心领神会，领会到朝廷的意思了。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35岁的生日，十月十一日曾国藩60大寿。那么在京湖广籍的官员为曾国藩贺寿，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为什么在10月15日离开北京，闰10月20日才抵达江宁。你看，一个多月慢慢腾腾的，抵达之后既不审案，也不阅卷，坐待钦差大臣郑敦锦来了以后，按照第二任主审官漕运总督张之万的原奏拒结了事，朝廷已经无意再深究主使了。在策马案上，郑敦锦的使命和曾国藩相同，就是迅速结案。曾国藩采取拖延回避的策略，除了洞察朝廷授意，还有其他原因吗？第一，是他刚刚深陷天津教案泥潭不能自拔，清誉有损，好不容易脱身了，所以他不想再在这个事儿上崴泥，所以曾国藩这次尽力的拖延回避，是想着自保，保全名节，当然啊，也是为了保重身体。这一年他已年已花甲，身体不好，实在是力不从心。策马案之后一年多，1872年同治11年2月初4日，曾国藩就去世了，年61岁。第二是策马案传闻太多，舆论呢多指向湘军，一旦查出了蛛丝马迹，真的牵扯到湘系人物，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谁他也不舍得，护犊子嘛，搞不好还有可能祸及湘军，祸及自身，那就满盘皆输了。所以曾国藩的拖延回避策略是有心庇护湘军。第三个是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多次奏报江南余孽早已肃清。那么现如今又发现发匪余党犯下如此滔天大罪，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搞不好啊，朝廷还有追责的，所以最好能大事化小。那么第四个原因就是曾国藩和马新仪交情平平，既然马新仪已经死了，死者亦一死百了，更何况朝廷给了马新仪生荣死哀的荣耀，在曾国藩看来这也足够了。当然曾国藩确实也不喜欢马新仪，曾国藩虽然在审理策马案上表现得不那么积极，行为举止有点可疑，但都事出有因，最主要的是啊，他想防患于未然，避免不可预期的风险，来保全湘军，保全自己，这是自然而然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所谓曾国藩指使策马之说和事实是风牛马不相及的。那么我们可以仔细地揣摩一下，作为本案主审官之一江宁布政使梅启照，那么对著名的清流人士文廷式说的那句话，查奏之言无不实有不尽，意思是朝廷的定案报告内容都是真的，但是有不尽之处。那所谓的不尽之处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就是曾国藩说的折中之处。朝廷开始追得很紧，想要借机削弱整治湘系，那么表现得雷厉风行，穷追不舍，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追出了官场秘闻，重臣丑事，有伤风化，有辱朝廷体面，最终朝廷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无可奈何，只能认可地方上反馈的无人主使说。但是今天大案追了半天主使没追出来， 朝廷的脸面何在啊？也难以服众啊。于是地方官炮制出了海盗龙起云，指使和张文祥互通海盗的说法。这个说法无关痛痒，又勉强尚属可信。因此梅启照说的所谓不敬，就是朝廷和审案大员们啊不再深查。曾国藩说的所谓折中，就是力排丁日昌买凶杀人说、湘军买凶杀人说等等等等这些说法，让曾国藩的湘系化险为安，让曾国藩在这件事上能够保全晚节。至于是不是湘系人干的，曾国藩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规避不可预期的风险是对的。他和他首创的湘军已经经不起再大的风浪，否则就有可能翻船。肯为湘军洗白，那第三任主审官郑敦锦就是曾国藩和湘军的恩人了。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郑敦锦离开南京之后，还有辞官之后，曾国藩对郑敦锦关怀备至，送钱送物，去心慰问，甚至表现得有些过意不去。也就不难理解曾国藩拒绝马新贻的亲信孙一言为马新贻表功的请求，却把拒绝在定案报告上签字的孙一言啊一再提拔，让他署理江南盐道的肥缺，不满四个月又保奏孙一言实授江南盐道。朝廷里面吏部以孙一言还没有到部述职为由驳回这个请求，但是曾国藩不放弃，又专折力争，坚决保奏，这也极为反常。内中颇有安抚孙一言和以此作为交易的味道。
1: 虽然刺马案的整个审理过程充满波折，但最终朝廷认可的结案报告明确了凶手的作案动机，就是张文祥携私怨报复和受海盗指使而刺杀了马新贻。这个结论撇清了湘军跟此案的关系，也让曾国藩在这件事上保全了名节。虽然刺马案在法律程序上画上了句号，但是人们对于案件真相的种种猜测到今天也没有停止。那么马新贻被杀究竟有没有幕后主使？曾国藩和湘军在刺马案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0: 最后我们可以对本案再审初步做个立论了。谁杀死了马新贻？张文祥。为什么杀死马新贻？张文祥是发匪余党。我们在分析张文祥刺马动机的时候，不能脱离1870年代太平天国战争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案发的时候，距太平天国都城天津被湘军攻克仅有六年，捻军呢一直坚持到1868年，太平军的最后一支余部一直坚持到1872年。案发时的1870年，太平天国的余部还活跃在大江南北。那么从张文祥的言谈举止看，也是抱定必死的决心，无所顾忌，无所畏惧，这个呀，符合发匪余党的特征。对于这样一个人，投效太平军三年之久，为太平天国谋杀两江总督，做以惊世骇俗之举，逞强行凶，而且能扬名立万，这就足够构成杀人动机，根本不需要什么主使者。也正应了张文祥一开始被捕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当时他说的养兵者是谁呀？不是海盗，不是土匪，不是捻军，不是洪门，也不是其他的造反派，只有刚刚复亡不久而亟待复仇并且自诩正朔的太平天国。那么由此看来，越是简单的立论，越有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那么曾国藩和湘军在

司马案里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因为湘西和马心怡的固有矛盾，在司马案发生之后，湘西极力的抹黑马心怡，逞一己之私，炒作鱼色富有的情节。可以说呀，湘西是司马案发酵的始作俑者，他们使原本简单的案情复杂化，但令湘西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越是黑化丑化和引导社会舆论，结果呢，搬起了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反而使社会舆论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人们最后大多相信司马案背后有湘军因素，大抵是一个事实。那么湘西就像一个捅了天大的娄子的孩子，这使得湘军的创始人曾国藩为了规避不可预期的风险，大费周章，费尽心思，一再拖延。他想，如果真是湘西干的，他得为湘西遮掩洗白，如果不是呢，也要避免已经为司马案背锅的湘西彻底惹祸上身。但司马案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绝不像司马案案情那样可以最终简单化。首先，司马案的审理过程反映出晚清官场陋习积重难返。大家看啊，几任主审官员和他们的团队害怕审出案件的实情，害怕牵连到自己，不作为，避重就轻，隐恶扬善。奎玉也好，张之万也好，郑敦锦也好，曾国藩也罢，他们为了一己的私利，根本无意深究主旨。所以清朝官员们对这样的惊天大案都讳莫如深。当时官场的潜规则就是多磕头少说话，不作为，化大为小，草率了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都是普遍现象。那么湘军和两湖官员的腐败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曾国藩在这个案子里为了自己湘西的一派之力，拖延不肯到任，到任之后拒不审案，久拖不决。钦差大臣来了以后呢，他拉关系搞串联，串通起来草草结案，这显然是渎职，是包庇。那么至于湘西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面对日益严峻的统治危机，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朝廷不计后果的卖官鬻爵，导致官僚队伍鱼龙混杂，官场因循玩泄之风弥漫，朝廷呢也拿不出像样的整治吏治的举措，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世风日下，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出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发生了动摇。为了解决缺兵，咸丰帝允许地方上自行招募乡勇，曾国藩借举办团练之名创立了湘军，以湘乡子弟为班底。那么湘军的地域化和私人化色彩很重，率将兵之间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于是就打破了原来兵权归中央所有的士兵制，开晚清兵为将有的先例。所以曾国藩被称为近代军阀的始祖。马心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取代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又接受了清廷整顿陆营兵备的任务的。马心怡即使不被张文祥所杀，也难保自己能在地方势力和朝廷中央抗衡这一日益积聚的政治背景当中啊全身而退。说到底，马心怡不过是朝廷牵制湘军的一枚棋子。司马案定案宣告了清廷借马心怡整顿湘淮系、收回地方统治大权的努力失败。马心怡死后

羌人江都的格局正式形成，就是两江总督非湖南人不可。以后的刘坤一、左宗棠、曾国荃都属于湘系。再过十几年，湘系据守南阳，淮系据守北洋，共同支撑着清朝的统治，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至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是在各省独立的形势之下被迫下台的。有学者指出，太平天国使清王朝摇摇欲坠，却最终摇而不坠。那么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使清王朝摇摇不坠，但却最终分崩离析。实际上，曾国藩和湘军呀，扮演了清王朝掘墓人的历史角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丽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杨鹏举和张朝堂主仆二人借宿在山区一户人家，因为闹了点小误会，差点没把命给丢了。总算不错，那户人家的小主人挺通情理，误会说

你说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呢？不是说好了吗？我们不把看见那箱子里的金银人头的事说出去，他们就放我们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又变卦了？黑大个来到近前，把马的缰绳带住。三位，请等一等。嗯，还有什么事儿吗？哦，没什么，让你们受惊了。刚才你们刚走啊，我家少主人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他说眼下不太平，看你们三位呢都像好人，你们此去广州路上凶多吉少，怕你们遇到什么风险，所以少主人想送给你们一件礼物。说着话，从腰里头拿出来个东西递给了杨鹏举。杨鹏举接过一看，是个竹盘，有一寸那么宽，五六寸来长，正面刻着山宗两个字儿，大山的山，宗派的宗，背面呢还刻有花纹。他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半天，始终看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抬头看了看黑大个，这是啊，你别看这东西不起眼，可是用处不小啊。你们把它带在身上，不能有100%的把握吧，不过在紧急的关头总能保你们平安无事。三位一路保重，在下告辞。说完调转马头回去了。杨鹏举是半信半疑啊，心说这么个小竹牌看不出来啊，有那么大的用处，递给张朝堂了。张朝堂接过来看了半天，嗨，他更看不出个四五大六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送给他们这个东西总是一片好意，然后让张康把它好好收起来。这一路上啊，仨人是紧赶慢赶，又走了五六天，这回可好了，眼瞅着就要到广州了。这人呐，他都有这么个毛病，比方说你知道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特别远，你反而不着急，可是一旦你发现目的地马上要到了，这个时候心情反而更着急。此时此刻张朝堂朱普二人就是这个心情，一听说广州快到了，简直归心似箭呢，恨不能插双翅一步飞回他的伯尼国。这天早上忍不住就问杨鹏举，哎，我说大哥，广州是不是快到了？咱们还得走几天呢？杨鹏举一听笑了，怎么，老弟着急了？告诉你，这回啊咱们可真快到了，要是走得快的话嘛，一天一夜就能到，要是不敢那么急呢，白天走上一天，晚上找个地方住下，明天早上启程，哎，下午准能到。不过依我看，嗨，这几个月你都等了，哪在乎这一两天呢？咱们这一路上吃的苦也够多的了，沟沟坎坎，磕磕碰碰的，整天就担惊受怕，这回马上就要到了，我看嘛不会出什么事了，干脆咱们这样也松弛一下，今天晚上找个像样的店铺咱们住下，好好的吃喝一顿，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一早上路，午后到了广州呢，你们雇你们的船，我办我的事儿，咱们就分道扬镳，你看怎么样？朱普俩一听，嗯，言之有理，点头答应了。咱们简短截说，又走了一天的路程啊，到傍晚的时候确实来到了一座大城镇。这座城镇对张朝堂他们来说嘛，这一路上碰到的地方可以说比较繁华了，东西大街南北铺。

0: 户做买的做卖的，还真挺热闹。三个人进了城，缓配慢行，一边往前走一边左右观瞧，一连碰见几家店铺，几个人都没住。
1: 为什么？
0: 没看上。杨鹏举这回下决心了，不管怎么说咱们这回也得气派一下，找个像样的店铺住去。要是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讲啊，那就是苦尽甘来。眼瞅目的地要到了，提着嗓子眼的那个心也放回原处了，怎么也得潇洒一回啊。往前走了没多远，还真看见了一座大门楼。哎，很有气派，看那样啊，足能有那么几十间房子。好，就住这儿了。说着话甩凳下马，到了店前抬头一看，大门上左右有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配千里客来头，正中央呢有一块横匾，上边刻了四个大字，宗家老店。杨鹏举对这些个事儿啊不怎么在意，张朝堂看了心里感到奇怪。其实像这样的对联，这样的横匾到处都是，屡见不鲜，并不足怪嘛。他奇怪的是在这个横匾的两边啊还刻的有花纹，就像那个海水江崖似的。张朝堂越看越眼熟，觉得这花纹在哪儿见过呢。哎，想起来了，对呀，那天在那投宿的那家那个小主人让黑德哥送给他们的那个竹牌背面刻的不就是这个花纹吗？有意思，可能是这儿的人呢比较喜欢这种花纹吧，没往心里去。三人在门前这么一站，店小二连忙迎出来了。哎呦，客官，三位住店呢？
2: 是啊，怎么样，你们这儿可有上好的店房？
0: 哎呦，客官巧了，我们这儿还有三间上房。
2: 那好，我们全包了。
0: 说着话跟店小二进了大门，一看这院真挺大，两边都是牲口棚，正中是店房。仨人把马拴好了，店小二把他们领进上房。进门一看，不错，真够气派，这房子特大，摆设也不凡。屋子里是蜡糊纸表墙，方砖铺地，正中一张八仙桌，两边是太师椅，迎门呢是一条大长案，上面还摆着一些个玉器古玩，四周挂着几幅山水画，有一张大床，看这样子睡上三四个人不成问题。床上被褥整齐，都是新浆洗的。往西屋一看，布局跟这间房子差不多。三个人很满意。这时候天黑了，店小二点上了牛油大蜡烛，把这屋子里照得亮堂堂的，仨人觉得十分的畅快。店小二提上两桶水，一桶凉的一桶热的，仨人洗脸净面烫脚，小二送上茶来，一闻，真够香的茉莉花茶。喝茶的这个功夫，小二说话了：客爷，你们用饭了吗？
2: 哦，没有，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吗？
0: 哎呀，太有了，我们这儿全是正宗的粤菜。
2: 那好，你捡的好吃的解馋的给我们往上上，银子不成问题。还是的您了。
0: 小二点头哈腰退出去了，功夫不大端上了一盘酒菜，三个人饿坏了，对坐开怀畅饮。这杨鹏举本来就挺有酒量的，一般呢喝个一二斤不成问题。张朝堂可不行了，从来没喝过酒，他 但是今天呢，他高兴啊，一来眼看快到广州了，二来呢，这一路上有杨鹏举照顾着，他们结伴而行，马上就要分手了，所以怎么说也得喝上两杯啊，也喝了两杯，就连那小张康都喝了一杯，吃了酒足饭饱，小二撤下残席重新泡茶。这时候杨鹏举说了，哎，小二，你看外边那三匹马，你可得给我们好好喂，好草好料好好刷洗，明天我们等着赶路。听了这话，店小二乐了，哎呀，客官，您看正好您把话说到这儿了，有一点我得跟您声明，这个好草好料刷洗这个不成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这儿啊现在不太平，经常丢东西，特别是牲口啊，丢的更多。您看您三位这三匹宝马那可不保险，所以呢还请您三位自个儿留心，夜里头啊轮流看着，丢了小店概不负责。另外还有，你们随身带的银两还有什么贵重物品都得交柜上存着。杨鹏举一听把眉头皱起来了，什么，你们这什么规矩啊，向来是住店东西就得你们负责，丢了你们得赔。哎呀，客官，这兵荒马乱的，我们也是没法子，赔不起啊。算了算了，我们自个儿留心就是了。至于什么贵重物品，我们三个倒没有。杨鹏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刚才听了店小二的话，动了点心思，心说贵重物品虽然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仨人带的银子可不少啊。他为什么不想存呢？一存就得露白，更不保险了。店小二点头哈腰，三位还有什么事吗？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您早点歇着，有什么事及时吩咐。小二说完退出去了。这三位啊，本来还想好好聊一聊，本来嘛这一路同行好几个月，不管怎么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明天就要分手了，这心里啊还有点恋恋不舍。可是没说上几句话，仨人就觉得这头怎么有点发沉。杨鹏举想可能是这酒啊喝多了有点上头，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呀，合衣而卧，仨人迷迷糊糊就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怎么那么沉呢？等他们醒的时候，发现已经是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了。杨鹏举伸了个懒腰，哎呦，我的天哪，这一觉睡的真解乏，怎么睡这么沉呢？哎，我说兄弟，你们俩也起来起来起来，太阳都老高了，该上路了。说着话他开开门，小二，小二，店小二听见喊声赶紧过来，送上洗脸水，三个人梳洗已毕，这就要算账了。小二，结账吧，多少银子？您三位一共是5两6钱银子。哦，5两6钱，不多不多。这回啊兄弟我来付账。杨鹏举说着话往腰里一伸，去掏他那钱袋啊，可是他这手伸进去就拿不出来了，怎么回事？钱袋没了。他这一愣神儿，张朝堂不知怎么回事，杨大哥，这么着吧，还是我们付账，张康快拿银子。张康一低头，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包袱呢？他背的那个包袱啊，斜肩搭背牢在背上背着，从来不带离身的，就算晚上睡觉都把他抱在怀里。可是没想到昨天晚上睡得太沉了，这包袱不翼而飞了。仨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呀，连忙开房门出去，到院里一看，完了，三匹马也踪迹不见。怎么回事？
1: 杨鹏举能乐意吗？
3: 小二，过来过来过来，
2: 我问你，你们这什么店，
3: 怎么回事？
2: 我们的银子没了，马也丢了。
0: 您看，可爷，我昨晚上不是跟您交代了吗？这马呀，您三位得轮流看着，丢了小店概不负责。
2: 少废话，啪，就是一个耳光，打的店小二顺嘴角淌血呀。
0: 这一动手不当紧，把掌柜的惊动了。掌柜的噔噔噔噔来到近前，一看，50多岁的年纪，长得瘦叽喳喳的，但是眉宇之间隐隐露着一股英气。
2: 哎，我说三位客官，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废话，
2: 昨天我们在你们这住店，银子丢了，马也没了，你们得赔。是吗？小二，昨天你可曾跟客官交代清楚？
4: 掌柜的，我昨天都跟他们说清楚了。我说了嘛，他们还要让赔。
2: 哦，客官，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小店交代的清清楚楚，贵重物品银两交柜保存，马匹自己看着，丢了一概不负责任。如今你们口口声声说银子丢了，马也不见了，马丢了吧，那就是丢了。银子呢？你们说你们丢了银子，谁看见了？谁知道你们不是敲诈呢？到底你们是什么人？莫不成是官府派来的奸细？说着话一摆手，呼呼啦啦出了几条大汗，不由分说把三个人是五花大绑。
0: 这下杨鹏举可傻脸喽，他心里明白为什么昨天喝了那么点酒就那么上头呢？往常他有量啊，一二斤不成问题的。感情这回是住了黑店喽，那酒里肯定让人下了蒙汗药。马匹没得说，就是店家偷的，连他们身上的银两那也是他们拿的。可是如今我们只有三个人，这两位呢一点武功不懂，人家这边一出来十几条大汉，这不白给一样吗？现在被人五花大绑，只有听天由命了。张朝堂他们主仆俩呀，心里更不是滋味，心说真倒霉呀，这一路上你说遭了多少难，眼瞅着快到了广州了，买条船这就能回家了，可倒好，哎，住大店气派点儿，好好吃喝一顿，没想到栽就栽在这儿了。可是事到如今有什么法子呢？人家绑也绑了，那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听凭人家处置呗。这时候旁边一个人长得五大三粗，走到掌柜跟前，
2: 当家的怎么办？您说一声，开膛破肚啊，还是活埋？
3: 旁边另一位说了，哎呀，费那事干什么呢，一刀捅了。
0: 就在这时，忽听院里有人高声喊着，
3: 掌柜的，掌柜的，慢，且慢动手。
0: 掌柜的回身一看，也是他们店里的伙计，这位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近前，趴在掌柜的耳朵边如此这般小声嘀咕了几句。
3: 掌柜的一听吃了一惊，什么？是吗？哎呀，你看这是怎么说的，快快松绑。
0: 这仨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3: 嘁哩咕噜的，人家把这绳子就给他们解开了。掌柜的上前一步，一躬扫地，哎呦，客官，实在对不起呀，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不过也怪你们，这明明是一家人嘛，为什么你们不亮牌呀？看见我们的匾了没有？宗家老店，咱们是一家人，你们要早点把这竹牌拿出来，不就没事儿了吗？咱们这个

0: 店就是为咱们自己人开的。这仨人一听，什么？哦，明白了，还真没想到，那个小小的竹牌还真有这么大的用处。嗯，对，竹牌上写着“山宗”两个字儿，店房上挂着“宗家老店”，是，看来他们是一伙的。掌柜的不由分说把三位让进了上房，分宾主坐定，小二献上茶来。掌柜的这才说话了：哈哈，三位，我知道你们一定是要上圣山，哎，准备什么时候启程啊？在小店好好住上一夜，明天走也不晚嘛。杨鹏举一听，什么上圣山？哦，啊，不不不，掌柜的，我们这要是上广州。掌柜的一愣，什么上广州？不对吧，你们过山不拜算什么山宗的朋友？你看三山五岳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不远万里赶到这儿来的，你们从这儿路过反而不去，这不大合适吧？张朝堂不知怎么回事啊，赶紧说：掌柜的，我们是要上广州，因为呢家里有点急事儿，所以圣山就不去了。掌柜的一听，什么？再过几天可就是8月16了，你们当真不去吗？杨鹏举一听，8月16，8月16是什么日子？尽管他不知道这个8月16代表什么，山宗又是怎么回事，圣风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心里有一点是明白的，看来这个圣山非上不可，如果不去的话光掌柜这关也过不去啊。想到这儿他急忙堆下笑脸：掌柜的，我这个兄弟也不知道，我们当然要上圣山咯，这就启程。掌柜的这才把眉毛舒展开了：哎，这就对了嘛，记住把这竹牌拿在手上，一路上有人管吃管住，尽可以放心。仨人辞别了掌柜，翻身上马继续赶路。还真是这么回事，哎，沿途打尖吃饭，把这竹牌一亮就有人管，热情款待还不收银子。但是他们走着走着就发现啊，人是越来越多，路上碰见的人呢高低胖瘦衣着打扮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看来啊这些人都是上圣山的。这天傍晚来到了圣山脚下，找个大殿住下了。三个人刚刚安顿住，就听门外一阵大乱。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杨鹏举和张朝堂主仆二人这一天在圣山脚下住宿了，刚刚安顿好，就听门外一阵大乱，好多人呼呼啦啦全跑出去了，怎么回事啊？杨鹏举说：走，咱们也出去看看热闹。仨人来到门外一看，哎，这院子里好多人呢，而且自然分成两波，中间留出了一条通道，一个个扬着脖子垫着脚，好像在等着夹道欢迎什么人。功夫不大，就听西边山道上传来了一阵马蹄声，紧接着一匹健马飞奔而来，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门前。杨鹏举他们一看，这人有40多岁，长得又瘦又高，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还留着燕尾胡须，虽然穿得挺朴素，但是看上去庄重大方，

像个读书人，很有风度。这人翻身下马，有人把马的缰绳就接过去了。他一边往里走，一边不住地和众人打招呼。看来这些个人他大部分都认识。杨鹏举听见有人管他叫孙相公，大伙儿像众星捧月一样把他让到上房。这人家都进去了，杨鹏举他们仨人也回自己屋了。仨人一合计，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看那意思嘛，他们之间都非常熟悉，是个什么帮派，要不就是个强盗团伙。我的天哪，要真是这样的话，你说咱们清清白白的人跟他们混在一块儿，这算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回也真倒霉，糊里糊涂的让人逼着非得上圣山。上圣山干什么不知道，可是不去又不行。张超堂一听，可不怎么着，杨大哥，你想个法子，咱们到底怎么办呢？哎，兄弟，我有办法了。哎，看刚才那个人那样啊，好像是他们首领，不过我看那人面目挺和善的，像个读书人。他是读书人，你也是读书人，这读书人跟读书人，哎，比较容易说话。这样的，待会儿你瞅着没人的功夫啊，你去跟他聊聊，把咱们的情况一五一十都跟他说说，让他高抬贵手，放咱们走路。张朝堂一听，这叫我去说，这行吗？感到有点为难，但是又一想呢，这一路上不管碰见什么事儿，都是人家杨鹏举出面去化解，今天头一回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了，我就往后退，那有点不够意思，不够朋友。想到这儿，他把心一横，好吧，待会儿我去试试。等到夜深人静，张朝堂打开房门一看，上房还亮着灯呢，看来孙相公没睡。他悄悄走到门前，先往里听听，里头没有人，没声音。他先咳嗽两声，硬着头皮敲了敲门。孙相公打开房门一看，哦，您是？张朝堂赶紧自我介绍啊，在下姓张，叫张朝堂。哦，张兄，快请。进了房门，分宾主坐定。这孙相公虽然不认识张朝堂，但是他这地方这么多的人，他哪能认得全呢？不过有一点，凡是能住到这个店里的，那都是自己人，所以孙相公也没见外。张兄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是啊，

0: 张朝堂就把他自己的身世来龙去脉，怎么来的中国，怎么遇见的杨鹏举，又怎么得到的那个小竹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最后他说，我们想回广州，然后赶紧回家，不知道孙相公能不能放我们走啊。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放心，张兄，我不仅放你走，而且一定派人把你们安全送下山。
0: 张朝堂一听，哎呀，那太好了，多谢孙相公。
1: 但是
0: 他这一但是不当紧，张朝堂心又提起来了，不知道这下文是什么呢。啊，那孙相公的意思是，
1: 哦，张兄，你我能在这儿相见，那也算是有缘吧，咱们也算是朋友了，我想多留你们一天，恐怕圣山还有那个小竹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们还不知道吧。
0: 啊，是啊，不知道。
1: 所以啊，
0: 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儿了，明天不妨跟我一块上山，
1: 到了山上你们就什么都明白了。同时呢，我也想让你们知道知道本朝的一件千古奇冤，怎么样，愿意跟我们去吗？
0: 张朝堂一想，孙相公这话说得合情合理，再看人家挺诚心的，哦，愿意愿意。这俩人又说了一点别的事儿，都是读书人嘛，说的当然都是做学问的事了，什么四书五经啦。嘿，俩人越谈越投机，是越谈越近乎，很有共同语言，相见恨晚。张朝堂这才知道，这个孙相公叫孙仲寿，是袁崇焕手下大将孙祖寿的弟弟，怪不得这么有威望啊。俩人一直谈到二更天，张朝堂才告辞回来，可把这杨鹏举给急坏了，在屋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转来转去，一看张朝堂回来了，哎呀，我的兄弟啊，怎么才回来呀？哎，说的怎么样？好了，行了，哎，一切都说好了。他把孙仲寿说的这些话一五一十告诉了杨鹏举，杨鹏举这才放心了。第二天，张杨三人跟着孙仲寿一块上山，这一路上查得可紧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壁垒森严，凡是有竹牌的放行，没有的拦住。杨鹏举他们这回行了，一有竹牌，二有孙仲寿跟着，那一路上是畅行无阻。上的山顶，眼前闪出了一座大庙，嚯，大庙挺气派，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斜山转角，金碧辉煌，正中挂着一块横匾，蓝底儿黑字儿，上写忠烈祠三个字儿，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丹气冲霄汉，赤胆忠心安社稷，下联配文光射斗牛，六韬三略定华夷。哦，张朝堂心说这是个祠堂啊，可不知里头供的是谁。进了忠烈祠一看，我的天哪，这大殿里全是人呐，黑呀呀一片，足有两三千人。三儿一惊，哦，不知道这殿里坐了这么多的人呐。正中间有一座高大的神案，再看神台上有一尊塑像，雕塑的跟真人一模一样，头上戴凤翅金葵二龙斗宝，三叉机顶包耳护像，搂海带绣八宝密扎扎上扣金钉，身上披九吞八炸连环甲，两肩头有吞肩兽。

下有吞海兽，三折倒挂鱼塔尾，胸前有宾盘大小的护心镜，后有眼心镜，凤凰裙遮住双腿，足蹬虎头战靴，素罗袍半披半挂，左肋下佩戴着三尺防身宝剑，面如冰铁，一双剑眉飞通鬓角，一对阔目皂薄分明，鼻之口方，大耳朝怀，怀抱令子旗，目视远方，浓眉紧锁，眉宇之间透着一股隐隐的哀怨，真是栩栩如生，令人望而生畏。神像的两侧还供着两排灵位，张朝堂他们离得稍远了点，看不清神位上写的名讳。大殿的四周挂满了旌旗、盔甲、兵刃、马具一类的东西，旌旗有黄的，有红的，有蓝的，有的黄色镶红边，有的白色镶红边。张朝堂越看越糊涂，这塑像是谁呢？再看大殿里两三千人呢，但是鸦雀无声。再看每个人的脸上，这表情说严肃吧，不大够劲儿，应该说是悲哀。因为这三位是客人，孙仲寿把他们让到了前排。三位，前面请。仨人跟着孙仲寿来到前面，席地而坐。就听有人高声喊：“制祭开始！”孙仲寿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到近前，在旁边铜盆里净了净手，整整衣冠，然后面对大伙儿，从怀里掏出了祭文，展开当众宣读。杨鹏举是个练武的，这祭文上写了什么他一点也没听懂，可是张朝堂明白呀，他这一听之下脑袋嗡的一下子。什么原因呢？这祭文分为四段，第一段把满清骂了个狗血淋头，第二段可严重了，把皇上都骂了，说崇祯皇上昏庸无道，不辨忠奸，刚愎自用，伤我元荣，自毁神州万里长城，甘为炎黄苗裔之罪人。张朝堂一听，我的妈呀，这骂皇上啊，崇祯是当今万岁呀，那这么骂皇上不等于造反了吗？第三段呢，不仅骂崇祯呐，把他的列祖列宗全都给骂了，一直骂到太祖朱元璋，说他昏聩无能，杀害徐达、蓝玉、刘伯温这些个功臣。第四段说我都师威震宁远，劳苦功高，可是崇祯听信奸臣的谗言，把他凌迟处死，底下都是替他喊冤的话。张朝堂这才明白，哦，感情这说的是袁崇焕呐、啊、闹了半天那个塑像就是苏辽都师袁崇焕。虽然他住在海外，但是袁崇焕的故事他听说过。有一次广州有两个做买卖的人到伯尼去，一把鼻子一把泪地讲述了袁崇焕的故事，说他是抗清的名将，对明朝来说那可以说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是崇祯皇上呢听信谗言，把他凌迟处死了。这篇祭文有理有据，一字千金，无可挑剔。祭文读完之后，孙仲寿把右胳膊举起来，带着大家伙宣誓，说要消灭鞑虏，推倒大明皇帝，要为他们的都师报仇。宣完誓之后，众人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这时候有一个小孩儿，十几岁，穿了一身重孝，站到前列。只见他头顶麻冠，身披重孝，
腰系麻绳，手里拿着哭丧棒。杨鹏举他们抬头一看，哎呀，认识，这不是那天他们投诉那家的那个小主人吗？就听孙仲寿大声说，各位，有认识有不认识的，我再说一遍，这位就是咱们袁大都师的儿子袁承志。哦，张朝堂他们这才明白了，怨不得大家伙都听着小孩的呢，感情他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啊。孙仲寿看了看张朝堂，哈哈，张兄大才，小弟这篇祭文有何不妥之处，请与删改。啊，不不不不不，在下不敢不敢。孙仲寿让人拿过来文房四宝，张兄，小弟这次一定要请张兄上山，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借重你这海外大手笔，给我们袁都师提个词，也好让世人知道知道，袁都师蒙冤遭难，普天共愤，中外同悲。张朝堂一听，哦，闹了半天你非得让我上圣山，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他觉得好为难。袁崇焕被朝廷处死了，确实死得冤枉，这事他知道，可是他要是给朕写个什么东西，这事要是传到皇上那儿去，恐怕会连累在伯尼国的父亲，这可如何是好呢？在情急之下，他猛然间想起来了，在伯尼国的时候，他曾经看过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精忠岳传》。当然了，他看书不多，不能像孙仲寿那样引经据典的，但是他想了想，挥毫泼墨，振笔直书，写了这么几个字儿：黄龙未倒，五穆蒙冤，汉作代父，诸葛星陨，呜呼哀哉，福为上享。他这说的是古人的事儿啊，万一这一篇短短的祭文落在皇上手里了，也不能据此定他的罪啊。孙仲寿本来想他是个海外人，能有多大学问，写不出什么好句子来，只盼着他能称赞都师几句也就行了。如今见他写了这六句话，十分高兴。张朝堂把袁崇焕比成诸葛和岳飞，那自然对他们的都师非常崇敬。清人本来就是金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宗都是女真人，满清立国的时候国号就称为金。那岳飞跟袁崇焕都是因为抗金有功而死于昏君奸臣之手，要说两个人的才略遭遇，哎，还真有相同之处，倒不是胡乱瞎比的。孙仲寿把这几句话跟大伙一解释，嚯，博得在场一阵掌声啊，对他们几个人的看法呢顿时亲热了许多。就在这时，大门开处，有人跑进来了，报，闯王使者到。孙仲寿说，什么人在哪里？就在门外，快请进来。说着话和袁承志一块儿迎出去，刚到门口人就进来了。杨鹏举他们心想，李闯王大名鼎鼎啊，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那闯王的部将一定也是威风凛凛的。可抬头一看，哟，大失所望，一共进了仨人，为首的那个40多岁，中等身材，脸上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个麻子，另一个呢30多岁，长得挺白净，还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身材魁梧，黑红的脸庞。这仨人穿的都特别朴素，身上还打着补丁，裤腿挽多高，光着脚丫子穿着草鞋，一看呐，
像个赶大车的或者是个庄稼汉。

0: 尽管如此，但是三个人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英气。三人走进大殿，没说话，往神像前一站，把带来的祭品放在祭台上，点上香，插到香炉里，然后跪在地下，正正经经磕了三个头。袁承志赶紧上前还礼，孙仲寿也上前施礼：“三位，多谢，多谢，请教三位高姓大名？”脸上有麻子那个说话了：“哦，我叫刘方亮，这位是田建秀，这年轻的小伙子叫崔秋山。”话音没落，崔秋山大喊一声，跳出人群，堵住了门口。大家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啊，都站起来了。崔秋山指着人群中的两个人说：“你们是曹太监的手下，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此言一出，众人是大吃一惊，他们谁不知道曹太监曹公公的名头啊。因为崇祯皇上呢生性特别的多疑，虽然他已经把魏忠贤给处死了，但是对大臣呢还是不相信，他又要用人家又不相信人家，他最重用的呢还是他从信王府里带来的那些个太监，其中这里边最得宠的就是曹化淳，曹公公。这曹公公坏透了，仗着在皇上那儿得宠，干尽了坏事，残害忠良。一听说这两个家伙是曹化淳派来的，那还得了，呼啦一下子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再看这俩人呢，一个40多岁，一个30多岁，一个留着黄胡子，一个是又矮又胖，脸上白白净净的，一点胡子没有，男不男女不女的，一看就是太监。俩小子一看不好，身份败露了，转身就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当时就有七八位哗哗啦啦抽出兵刃扑上去了。你还别看这俩家伙身手不凡，出手如电，拔出兵刃，三下五去二砍倒了几个人，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门外，双脚点地飞身上房，这就要逃跑。闯王手下的那个黑小伙子崔秋山飞身行，一个虎扑冲上前去，紧接着出掌如电，抓住两个人的脚脖子往地下一摔：“你给我下来吧！”在场的人一拥上前，不由分说把俩小子五花大绑。孙仲寿上前一步说：“你们俩是干什么的？”30多岁那个一翻眼珠子：“干什么的？我们不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是奸细，有什么凭据？”“对呀，他说我们是奸细，我们还说他们是奸细呢。”大伙一听：“是啊，到底怎么回事呢？”看了看这两个人，又看了看崔秋山，就连张朝堂他们心里也没底了，心说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人心叵测呀，不由把眼光都集中在崔秋山的身上了。崔秋山稳如泰山，冷笑一声：“呵呵，是吗？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咱们到底谁是奸细，一看便知。”说着话，他右手抓住那个人的胸口，一把提起来，左手扯住他的裤腰，双手一分，就听嗤的一声，白脸人的一条裤子被扯下来了，露出了下身。崔秋山微微一笑：“哈哈，你是不是太监？让大家瞧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茶叶主产国之一。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不断发展，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跨越山海，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全球文化交流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
2: 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0: 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中国茶正以开放包容之姿，在世界舞台上勾勒出人类文明互鉴的崭新图景。国际茶日，茶香飘世界。初夏时节，万物并秀，茶香四溢。2026年5月21号，第七个国际茶日翩然而至。201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5月21号确定为国际茶日。国际茶日的设立是为了弘扬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茶叶产量达到392万吨，占据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产茶国位置。而作为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画卷中，每一卷都飘着清幽茶香。节目伊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为您介绍茶叶在中国的悠远历史。
3: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的国家，从神农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起初，茶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被人们所认识。周朝时，茶树被人工栽培，茶叶作为蔬菜被食用。从秦代开始，茶成为饮品，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喜爱。到了西汉时期，茶开始向世界传播，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西亚等地区。唐朝时，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中国茶的重要传播地。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中国茶在明朝以后大乘传播，漂洋过海到达欧美。特别是从荷兰开启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后，大量的茶叶从中国贩运至欧洲各国，所到之处掀起品茶热潮。中国茶从此成为了欧洲上层社会的时尚饮品。时至今日，茶已成为风靡世界的全球性饮品。

0: 社交方式和线下消遣。在位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座17世纪别墅里，有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充满了中国风设计。房间中赫然摆放着一个中式茶桌，桌上的青花瓷茶杯茶壶来自遥远的中国福建。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幼英认为，这个房间可能是一个茶室，它证明中国茶叶早在17世纪就进入了英国。
1: 在17世纪，你要知道那个茶非常贵，我们叫一两黄金一两茶，有了黄金还买不到茶，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在英国。那么这个主人的身份就告诉了你，他一定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一群人群，而且他拥有这么专业的泡茶的器具，他是一定可以得到茶的。那么这就代表了一个上层社会人际交流的一个场景，而且也反映出那个时候中国的茶已经进入到了英国，这就印证了这个事情。
0: 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喜爱。7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曾写下美妙的诗句：在清香的碧螺春茶汤里，我看到了中国江南明媚的春色。700多年后，中国茶在意大利早已随处可寻。意大利茶叶与花草茶协会是意大利国内首家专业茶协会，汇聚了一批爱茶人士，他们品茶、讲茶、研茶，致力于茶文化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推广普及。协会主席马可·贝托纳是意大利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研究者之一。
2: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超过35年前的事情了。在那里，我意识到茶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和哲学。
0: 马可·贝托纳不仅深谙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将茶叶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更将弘扬茶文化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使命。
2: 茶影响了所有人，影响了它传播之处的所有文化，事物之间的平衡，事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品茶时缓慢的时间感，以及去享受泡茶的每一刻。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所以在这20年里，我试图传递对茶的热爱，教学茶艺。所有人都对茶艺世界非常着迷，因为泡茶的方式不仅优美，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能够喝到制作精良的茶的乐趣。
0: 20多年来，马可·贝托纳举办各种各样有趣的茶文化推广活动，在全世界参与各类推广中国茶文化、支持中国茶产业的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他希望更多人能爱上茶，了解中国茶文化。
3: 我叫汉娜·卡特，是在很多国家生活过的美国人。我是武汉一所国际学校的图书管理员。
0: 取一池茶叶，注一壶热水，饮一杯清茶。每天早上，汉娜·卡特都会以这种方式开启全新的一天。这一缕茶香牵起了他和中国的缘分。
3: 我是喝着茶长大的，而且我一直很喜欢喝茶。自从来到中国，我对茶的了解越来越多。茶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几年前，在得知武汉一所国际学校有工作机会时，即将硕士毕业的卡特毫不犹豫递交了申请。面试过程非常顺利。到达中国后，汉娜感觉这就是她命中注定要来的地方。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在武汉，卡特和朋友们一起去茶叶市场挑选茶叶，还到绿茶产地湖北恩施 体验茶叶餐。

0: 摘制作。
1: 这个茶是我们今年的春茶，最好的茶，尊贵的客人才喝，才能喝上这个茶。
0: 说到中国茶的味道，中国人喝茶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茶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我喝过绿茶、白茶、红茶和黑茶，它们的味道各不相同。中国茶有种自然而快乐的味道，在丰收的季节，茶农们在大自然的环绕中一边唱歌一边采茶，采完茶休息时，你也可以看出他们很开心。中国茶有一种好客的味道，当你来到土家族这样的村庄时，他们会有一个完整的欢迎仪式，并在仪式上为你献茶。中国茶的味道是厚重的，中国的制茶技术经多年传承，至臻完美，而人们还在继续钻研制茶技艺，用科技进一步提升茶的品质。中国茶的味道是世界共享的，茶源于中国，兴于世界。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2: 卡特说，起初我爱上的是中国茶，而现在我早已把中国当成了我的家。在汉娜·卡特的家乡美国，

0: 你好中国旅游推介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活动并致辞。谢峰表示，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的绿色使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中国茶叶返航，拉开中美通商序幕。基辛格博士和尼克松总统先后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西湖龙井和武夷山大红袍作为国礼相赠。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夫妇曾在故宫宝运楼茶叙。谢峰说，近年来中国新茶饮品牌纷纷登陆美国，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美国朋友成为追茶人，甚至选择在华攻读茶学博士，创立个人茶品牌。今年春节，马里兰州匹克球人文交流访华团来到江西上饶，中美青少年背上茶篓深入茶园，为两国青年交流注入清新活力。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标志着这片东方叶子在世界文化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我们来听一段短片。
1: 景迈山古茶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古茶林连片分布，面积达2.8万亩，有古茶树320余万株，是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1000多年前，布朗族先民在迁徙途经景迈山时，发现了此处的野生茶树，于是在此定居。他们与傣族等世居民族一起在林中建寨，并探索出利用森林生态系统在高大乔木下种植茶树的林下茶种植技术，形成了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古茶林文化景观。不同于人工茶园的茶树多为低矮的台地茶，景迈山的茶树高大粗壮，活力十足地生长在自然森林的生态系统中，且百年树龄以上的茶树比比皆是。景迈山古茶林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自然生态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0: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古商道，被誉为连通中俄两国商贸的世纪动脉。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茶文化主编徐小村的介绍。
2: 目前我们中国的万里茶道正在申遗，这个万里茶道呢，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是从福建的武夷山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全程有1.3万公里，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非常艰辛的茶叶之路。这个申遗这件事情呢，它第一是要让全世界认识我们中国有过这样一条茶叶之路。第二呢，它是一个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记忆。第三呢，是这条路非常艰难，它从福建武夷山出发，其实很多的商人都是山西人，他们那个用徒步走的方式要穿过非常寒冷的蒙古到俄罗斯，是这个非常艰苦的，路上曾经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死去。所以呢，就是茶叶向外推广这条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非常光荣的一条道路。
0: 风起茶香至，古道换新颜。随着申遗的进行，万里茶道正逐步揭开尘封的面纱，让古老的茶香在新时代再次飘向四方。今年4月，跨越山海的味道，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特别巡展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拉开帷幕，将持续至6月22号。该活动由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华中科技大学与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共同主办，通过图文展板、多媒体展示、文艺演出以及茶艺和咖啡制作技艺展示。

0: 呈现这两种饮品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影响。200多年前，巴西引进中国茶主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地区种植，后来逐步向米纳斯吉拉斯等地扩展。至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植物园还保留着一棵古老的中国茶树，在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还建有一座六角形传统样式的中国亭，位于游客必经之路旁，纪念中国茶农将茶叶引进到巴西并传授生产知识和技能，为巴西发展做出贡献，也纪念中巴友谊源远流长。中国驻巴西大使朱清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相距遥远，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始终在不断加深。
1: 我们两国实际上是距离非常远的，中国和巴西相距非常遥远，但是呢，这种地理的这种距离啊，也无法阻挡两国人民日益的相知相亲啊，推动两国的这种合作啊，不断的向深度广度方面进一步的拓展，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具有内生的动力。我们现在正在携手共建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了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可持续的星球，也在开展发展战略对接。所以我们人文交流要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民间友好的这种动力。
0: 据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巡展的策展人华中科技大学刘小虎教授介绍，通过比较和展示这两条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线路，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不同文化各具其美，美美与共。
2: 我觉得茶是特别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它非常温和，又非常亲近，能够让人交流。而咖啡呢，咖啡是让人快起来，茶让人慢下来，它是另外一种生活的这种要素哈。就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我们觉得可能特别具有文化的交融的特色。
0: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采用了很多科技互动手段，让观众不仅能够品茶味，还能闻茶香、听茶歌，得到全方位的观展体验。据刘小虎教授介绍，AI 技术、3D 打印与建模、无人机拍摄等，在修复展品和交互场景中都得到了应用。
2: 那我们又想把它用现代的手段表达出来，我们希望是能够让年轻的一代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又用了这个 AI 的手段，把一些老照片做了修复，把一些老的场景就做成了这种动画，做成了视频。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古老的东西，但是可以用现代的手段让它更有丰富的表现力，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存在。我想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中国的这种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够对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播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0: 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和沉静内敛的中式美学，如今也持续走进了南美大众的视野。在展览现场，有很多年轻人对于茶的文化意义说出了自己的理解。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学生爱德华认为，茶是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呈现。
3: 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展现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喝茶象征着友谊，象征着团结，它实际上与历史息息相关。
0: 巴西教育部高等教育人员促进委员会主任马西亚塞拉费雷拉认为，
4: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超越咖啡和茶叶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拓展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国家和文化的机会，从而在社会、文化和教育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
0: 从茶与咖啡入手，文化的连通厚植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伴随着缕缕茶香，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饮茶人口超过20亿。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幼英认为，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不仅影响了全球精神文明，还带动了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
5: 我们知道全世界已经有60多个国家的种茶，那而且这些种茶很多的技术是来自于中国，我们中国的很多专家去教他们怎么种茶，然后全世界有160多国家在喝茶。所以世界上为什么每年要喝掉这么多的茶叶，因为茶也是健康的，通过文化传播他们知道饮茶是健康的，是快乐的啊，也是可以郊游等等刚才讲到的很多的好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支柱，那么在世界很多国家也是一样，像非洲啊什么很多的国家也是一样，靠茶养活了很多的人，包括斯里兰卡，包括印度啊，所以茶文化的推动其实带动了全世界精神文明还有物质的文明啊，经济的发展，茶文化的推广也帮助我们有了上5000年，未来还有下5000年。

0: 有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4: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5: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6: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4: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6: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

0: 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1: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每日曝光两手准备。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3: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4: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

0: 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1: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2: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他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潜意识机所部署的他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他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内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他这个取的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啊。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3: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

0: 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它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它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4: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期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来，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啊，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个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大的加强，像

0: 大郭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二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0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2: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它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并中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0: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啊，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

0: 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

0: 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

0: 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

0: 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5: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4: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7: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

0: 台记者蔡威。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这个该找我们。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0: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9: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0: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9: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

0: 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世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

0: 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4: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7: 走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点整，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周五了，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1和6，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又是个大晴天。那今明两天呢，我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升高，受到西北部地面高压影响，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的西部山区仍有大风的天气，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做好防晒和防风。
1: 没错，晴朗这两天又回归了，所以说这个气温又开始不断的上升，30度以上的气温又会

0: 变身了，而且午后紫外线会很强烈哈，这个非常透亮的这个阳光晒下来，特别提醒大伙，马上到周末了，这两天外出一定做好防晒的工作。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3度。
0: 省会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6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0，属于优级。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7点04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0: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卓凡。
1: 一大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幸运这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啊，他说到了南二环由东向西快要到玉祥街出口的位置，第三车道有一个白色的水果筐，走到这儿的时候感觉挺危险的，希望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提前观察一下。
0: 这会儿现在距离这路况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这筐还在不在？另外呢，如果还在走在这儿南二环玉祥街的朋友啊，我们也及时跟咱们相关部门来沟通一下。小 S 说到的是省会友谊大街石青路这个路口，目前信号灯是没有亮的状态。早间走在这儿，大家得慢一点。
1: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友谊大街石青口这个红绿灯不亮啊，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希望咱们的交管部门能够尽量的啊，尽早的来这个维修一下咱们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看到东方发来两张照片，哦，这是在哪里拍的呀？这荷塘月色是吗？里面都是荷花啊，非常的美啊。今天天气确实是很好，空气质量也很好，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的紫外线的这个指数比较高，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了。
0: 我感觉都别等到中午这个点出门，这个太阳如果你直接晒的话已经会晒伤了。
1: 另外看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啊，也是很多朋友来打卡，最早来打卡的应该是咱们的用户70后了啊，他两个小时之前就来打卡了，说我要打卡早高峰。还有静而不争说了，说你们好，早高峰，我打卡了，现在要出去干活了。
0: 对，尾号1328的朋友说，打个卡上班出发喽，通勤50公里，哎呦，这距离还真是
1: 挺远的。
0: 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继续在早高峰的留言评论专区说一说啊，您今天的上班路要开多远的路呢？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留言专区，我们看看您的公里数啊。
1: 还有朋友发来信息啊，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他说，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我们是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说打卡了，接下来我们要迎接2天的假期了。您想好要去哪儿玩了吗？
0: 所以说微信当中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晴朗的周末大家有什么样的规划，想去哪玩，想和家人怎么样的相聚啊，或者是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度过，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和大家聊一聊。
1: 没错，想要找到我们很简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早间的7:06了，9:00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路上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段呢，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2026高考进入倒计时，截至目前已经有29省区市实行新高考模式。
0: 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的炎热天气将会回归。
1: 神舟21号和23号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将会返回。
0: 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突破1亿辆汽车的集团诞生。
1: 9:00酷评：陕西白鹿原网红孤独树被村民砍伐，只因打卡人太多，将要收获的麦田被大量踩踏。流量是网红的饭碗，麦田是村民的饭碗。稍后9:20时评员杨涵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0: 好的，早间的7:07了，9:20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首先来关注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6: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五月，河北出现多轮全省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河北大范围暴雨通常集中在7到8月华北雨季，今年暴雨出现的时间较往年偏早。37个国家站出现当地气象观测史上五月暴雨极值，从暴雨频次和降水量上看，呈现大幅偏多状态。五月以来，唐山市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94%。五月暴雨这么猛，首先源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偏北，五月就以北台至北纬25度，接近常年六月位置。副高像一台水汽泵，把南海、东海、孟加拉湾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北上空。其次是北方冷空气异常活跃，南方暖湿气流强势北上，两者在华北激烈交汇，降雨不停。配合太行山、燕山地形的抬升作用，让雨下得更猛。专家表示，全国多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这是一种异常现象，与全球变暖的大背景相关。2026年，全球平均气温仍处于偏暖高位，全球变暖造成大气湿度增加，大气和海洋的动力、热力波动性增强，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增加、强度增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为确保今年我省三下小麦跨区机收等作业顺畅、高效、安全开展，河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向社会公布2026年省市县三下机收保障热线电话。河北省三下机收保障热线电话0311-8625-6591。麦收期间，各级热线将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及时受理并协调解决农机跨区作业通行、机具调配、维修救援、用油供给及作业纠纷等各类诉求。石家庄交管部门会同相关单位盘活停车资源，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措施低价共享，缓解停车难，让机动车出行更便捷。2026年第一批26个院落4190个共享停车泊位上线，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机动车共享停车泊位需要提前预约，可通过石家庄公安交警公众号、错峰共享小程序等方式预约。雄新高铁雄安地下段47.4公里无闸轨道铺设任务近日完成。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西至新洲西站，全长约342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石家庄市和平路辅路古城西路以西200米 K1+318铁路道口大修施工，定于2026年5月29号至31号，工期3天。围挡封闭和平路辅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北侧天桥，由西向东通行和平路辅路的机动车绕行和平路辅路铁路涵洞、西三环辅路、新华路或昌盛大街、三环路、古城西路，由东向西通行和平路辅路的机动车绕行古城西路、三环路、昌盛大街。经过春季封山防火管控，石家庄驼梁景区修整完毕，将于6月1号正式恢复全面开放。 张家口全市事业单位引进硕博人才124名，市属企业引进硕博人才10名。博士研究生由市财政给予15万元住房补贴，分5年发放，每年3万元，每月享受500元学位补贴。
1: 早间的7:11了，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我们看到一个路况，佳梦这位朋友发来信息，想要说到一下藁城区。他说藁城区的育英路和康华路交叉口有一根电线落在路上了，正好落在了路的中间。他说现在4条车道只有一个车道可以勉强通过，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相关部门。
0: 哎，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的朋友啊。首先一看66这位朋友就说到了，各位朋友们，992的车友早上好啊，打卡我在承德，一位承德的992的听友飞雪连天说了，现在每个992节目都有自己的互动帖了，找到咱们的大家庭了啊。
1: 对，有位朋友还彭龙也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上班，现在每天都是早晨往东走，晚上下班往西走，我天天顶着太阳跑。
0: 然后大家的这个互动帖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说，哦，有位朋友说卓凡何言我来打卡，这个非常辛苦，现在马上就要放假到周末了哈，看看有没有适合老人们出去玩一玩的地方。那这样，我们两个的力量有限，咱们收音机前992的各位听友们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给这位朋友回复一下，您能够看到他的评论啊，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专区之后找到他的评论，直接在下面留言把您的推荐说一说就可以啊。
1: 对，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玩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8-7998，我们是带大家一块可以去北疆啊、南疆，或者是走甘青大环线啊，都是可以的。400-888-7998，您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
0: 对，另外远行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出行的方式啊，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多呢，会关注到高速的通行情况，尤其马上周末大家开车游玩。那就在最近，咱们的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也联合打造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啊，在省交通运输厅的这个官号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是同步直播的。
1: 那如果大家明天比如打算出去了，您想问一下自己怎么走啊，希望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可以帮您规划一下线路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直接询问，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高速出现情况了，需要帮忙了，规划线路了，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的主播呢就会直接来回答您了。那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0: 哎，没错，咱们现在微信平台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词的方便服务的链接出口，您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搜索什么样相关的关键词哈，都是很方便的。
1: 我们看到柯己发来信息说，早安打卡了，我想要找到留言帖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然后呢看到我们一个回弹帖，直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高峰留言帖，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我们就说说这个天气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月末31号这两天，随着阴雨结束，阳光再次上线，我国北方啊大范围的炎热天气会回归了。30到31号，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都会到30度以上，也成为普遍啊，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上半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哈。另外就是西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回到接近30度，黄淮地区最高温回升到30度上下，这些呢都有利于夏收的开展。
1: 马上就要高考了，再有10天就要进行高考了，各地考生也迎来人生中的一次大考。那截止目前呢，已经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随着高考临近，多地部署高考工作，做好保障的工作，强化入场安检，继续严打高科技作弊，严厉治理和打击高考移民等。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好房子的建设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等14项重点工程和任务。具体包括，比如重点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城镇住宅小区开展专项的体检，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开展城市地下管网体检，加快实施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更新改造等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天。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那截止目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昨天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的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参与者。
1: 那么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估算呢，2025年香港的财富管理机构共登记了2.9万亿美元国际资产，香港首次超越

0: 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1: 给孩子一份成长的储蓄，把爱存进时光里，六一存一份成长金啊！六一儿童节临近，多家银行都借势推出了刚才提到的类似财商啊、成长礼物等主题的节日营销。除了推荐少儿存折，部分银行还推出了实打实的产品优惠，一些银行创新设立了儿童主题银行。
0: 我们再来关注汽车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呢，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了，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生动的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1: 同样，在日前呢，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也发布了，这让我们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音的这个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了覆盖汽车的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还有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的评价。
0: 那专家也表示说，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也是高居汽车质量投诉的前列。那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会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
1: 喜欢咖啡的朋友们啊，我们以后可能喝到更多进口咖啡豆了啊！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从今年7月20号开始，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家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都可以向中国出口。这次呢，允许输华的咖啡豆也是继干辣椒等产品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当中实现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
0: 看来这咖啡豆可能越来也会越便宜了。想问问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您需要一杯咖啡做续命水吗？
1: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0: 来说一说，
1: 对，不喝一杯咖啡这一上午过不去的啊！我是早晨上节目前，咱5点多必须来一杯。
0: 对，而且经常进到我们导播间以后呢，这个咖啡的香气啊，一直非常的浓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包间使用费每晚200元，自带酒水需要加收杯具使用费150元。最近啊，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的餐馆，发现曾一度被严令禁止的最低消费，最近啊以多种新的名目悄然回归，引发了消费者的质疑。
1: 那面对这样的额外收费啊，不少消费者普遍表示说，虽然心里肯定觉得不舒服，但是为了面子，因为你请客吃饭嘛，或者因为包间本来就不好预定，往往只能是忍气吞声。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包间使用费合理吗？餐厅杯具收费是不是智商税等等这些问题，持续引发大家的争论。
0: 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那专家表示说，无论名称如何变更，只要构成了消费门槛，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都涉嫌违法。经营者不得以条款、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权益、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1: 大家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说一说啊，这个您平时在这个，比如马上周末了，大家聚餐消费的时候订个包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不合理要求啊？有，比如说有最低消费，或者是要对于其他的，比如说收取这个什么开瓶费啊、杯具的这个
0: 使用费啊，其实我以前也遇到过
1: 等等啊，
0: 就是你去包间必须要消费，但是你消费要必须要超过多少才能进包间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前提设置。
1: 对，您面对这些明显不合理违规的设置的时候，会不会当场就直接投诉？因为这种事儿，只要您投诉，一投诉一个准儿能解决。但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面子问题，你要请的客人，你要聚会的朋友都在旁边一起，你愿不愿意耽误这个时间去维权？微信回复早高峰啊，在我们评论专区聊一聊啊。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5到2026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激战正酣，为了进一步保障赛事的执裁质量，推动高水平国际裁判的交流，中国篮球协会将在总决赛期间持续邀请国际篮联的精英裁判来华执裁。
0: 近日，效力于 NBA 开拓者队的中国球员杨汉森正式确认，将会代表中国男篮出战今年7月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3窗口期的比赛。那中国男篮在前两个窗口期取得了2胜2负的战绩，暂列 B 组第3，出线形势仍存悬念。
1: 北京时间5月27号，法网女双首轮，王欣瑜、谢淑薇再次搭档闯过首轮关。而同样在昨天法网的女单第二轮当中，从资格赛突围的王希雨生涯首次闯进法网女单的32强。
0: 那法网男单第二轮呢，辛娜在领先时身体出现了状况，最终遭遇超级逆转爆冷出局，30连胜被终结。体育资

0: 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们发来的路上情况。孙丽提醒大家一下，说看到省会的淮安路啊，西向东方向下二环桥之后红绿灯不亮了啊，淮安路西向东，大家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留意一下。不过目前我们看总体上来讲，淮安路整体在这个时段通行双向还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0: 目前和平路建设大街现在由西向东距离压车是一个长距离的压车啊，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我们看到从西二环拐上南二环现在也是有一段长距离的压车，这个路段发生什么了？是不是前方有事故？如果有看到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淳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简淳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4: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5: 那你呢？
4: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5: 好视力
4: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似疲劳就用好视力。
6: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点24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在早高峰的留言互动专区的打卡啊。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您每天上下班啊，尤其是上班单程，大概是需要多远呢？我们看到刚才有位朋友说，我这个上班50公里，哎，还有比他更远的用户066就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我也是第一次来打卡，我每天通勤56公里，马上我就要到单位了。
1: 这来回100多公里啊，
0: 天哪，
1: 跨区域出行很不容易。不过比远，其实咱们就说很多听友早间确实通勤路很长。我记得前两天节目有朋友说我上班通勤路100多公里，真的不容易。所以大家可以把您上下班的这个距离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说一说，评论区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晒一晒大家的这个公里数。之前我们看到过远的100多公里，近的楼下就上班。
0: 我们看到还有送娃的呢、
1: 哎、对，
0: 红花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听了这么久了，我第一次来打卡，送娃上学的路上，现在在三环的路上呢。现在三环怎么样，好走吗？还有自有明月赵山赵山和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打卡了，我这娃已经尽孝了，现在我要去上班了。
1: 这是很多家长早间的常态啊，先送孩子上学，自己再赶去上班。沧浪之水回复刚才那位老人说，咨询哪里适合去游玩啊，带着老年朋友去，可以避避暑啊，可以气候舒适的。沧浪之水就说了，说现在啊这个季节马上到来的夏天，去咱们近处河北承德特别适合。
0: 他说气候宜人，风景好，路程也不远啊。
1: 大名鼎鼎的避暑山庄那是必须要打卡的哈。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说到打卡了，打卡也得文明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段网上特火那个陕西白鹿原有一棵网红孤独树啊？这棵树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立着，而且还遥望着远处的这个山丘，被网友们称为最有孤独感的树。很多游客啊，对听完这个事儿，或者说看到网上图片，就专门驱车到那个地方去打卡拍照。就在前两天的5月26号，有很多陕西网友发视频说，这棵树啊被当地村民给砍了。
0: 没错，原因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打卡的人太多了，附近的麦田被踏出了数条小路，村民心疼自家的麦子，也多次进行了劝阻，但是没有效果，无奈之下只好砍断树枝，这也了去了各位看客的念想了。 流量是网红的饭碗，麦田是咱们村民的饭碗。现在正值麦收的关键时期，蜂拥而至的打卡党踩倒了大片的麦子，让村民被迫对无辜的树木出手。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7: 一棵树的孤独是浪漫，但农民为保全生计，不得不亲手砍倒陪伴自己多年的树，这种孤独不是浪漫，是凄凉。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是流量与农耕的矛盾，但往深里说，就是巨大的网红流量冲击微小个体时，后者往往很难招架。类似的剧情近两年没少上演。四川眉山一位农民搞了个9.9元自助偷甘蔗的体验活动，结果在网上爆火后，游客从每天30人暴涨到上千人。但热闹是假象，近半数甘蔗被直接踩坏或砍断后丢弃，有人砍完干脆拎着走不给钱，人越多赔得越多。这就是流量经济的残酷性。对平台来说，一棵树、一块田、一场偷甘蔗的闹剧都可以是收割注意力的内容，但算法背后的人能不能承受，平台也该好好想想。对网民来说，我们向往远方，向往镜头里那些孤单雅致的美景，但在奔赴每一处野生的浪漫之前，能不能多想一步，脚下踩的是不是别人的生计？孤独树的悲剧也恰恰说明基层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还缺少一个完整的预案。面对巨大的流量，不能只让村民挡在前面，村里完全可以提前准备，设置停车场、提示牌、志愿者引导，甚至可以引导网红流量为村里创造收益。我们呼吁的是，当流量不期而至，管理者应该拿出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和办法，千万别等到树倒了、麦子毁了才开始反思，早该有所准备。只有让出片的期待与脚下的土地相互和解，这些昙花一现的孤独树才能真正成为滋养所有人心灵的美好记忆。
1: 早间的7:28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出游哈。你看，不管是外出打卡，或者是我们远行啊，或者是近郊游，文明都是第一位的哈。当然说到刚才说给大家推荐旅行的线路，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九九二的严选旅行季。现在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有618这个旅享狂欢的优惠哈。这一站带大家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10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像必须去的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的天池、火焰山、坎儿井等等，一条线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与震撼。
0: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我们还特意安排了一个民宿啊，推开窗就是大草原，很漂亮，很出片，而且我们吃的也非常的好，全程是高餐标的，有地道的新疆美食是管够的，比如说大盘鸡呀、手抓饭呀、烤羊肉串啊、拉条子，还有新疆特色歌舞晚宴，边吃边看舞蹈，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1: 另外同期像这个新疆不光北疆啊，有南疆的环线，包括甘青的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的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等等，都在特别火热的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银泰翠，抢位热线大家记好啊，400-888-7998，400-888-7998。
0: 您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发送新疆，锁定名额。
2: 早晨7: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8: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环线方面，现在来看东二环和北二环还是平稳的，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到后方的建设大街，桥上这段是有压车的，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西二环北行方向过了西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淮安路的下桥口主出府，桥上是有排队。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这块也是需要您轻踩刹车，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补路。那对称的和平路东行方向是在长征街交汇处到前方的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后方来车呢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来看整体表现还是相对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 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还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京哈高速北京方向的278公里处是有事故发生，占据了中间车道，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变换至两侧车道来行驶。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问到大家通勤大概都是多长时间，我们看到真的有通勤时间路段非常长的。这位朋友啊，虽远，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真的是很远啊，我觉得他是虽远必达。他说我的通勤路单程148公里，往返296公里，
1: 就小300公里吧。您这个是
0: 天天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好像都在路上，
1: 这约等于就是每天从石家庄得开过保定就奔北京了，就得这个距离。
0: 对，我们再来听听这个郑威啊，他是怎么说的？
1: 听一下。
9: 金哲，金哥，
0: 哎，你好。
9: 上班单程30公里，植物园到空中花园，走西三环、南三环一城街高架。
1: 西三环、南三环一城街。
0: 30公里，还有一位朋友也跟您差不多啊，小丽说到了，说我上班通勤单程32公里。另外，我们再关注一下南门这位朋友，他是怎么说的？
10: 99啊，每天通勤40公里，正经无极，正经到无极，
1: 正经到无极。
10: 有同路的小伙伴吗？
0: 正经到无极，他问有同路的小伙伴吗？
1: 没睡醒，这位兄弟，这感觉这个
0: 得早早的起，因为通勤时间比较长一些啊。
1: 像刚才30公里的朋友，从植物园啊，西三环、南三环。玉祥街路挺顺，但是如果赶上早高峰的话，玉祥街这边可能车挺多的啊。有近的吗？我们看看，有。你看飞雪连天，这是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朋友，他说我每天啊500米到公司，当然这种幸福到7月份就结束了，公司要更换办公地点，以后通勤就得延长到8公里了。
0: 8公里
1: 也
0: 还好，
1: 但是跟原来的幸福比，确实是落差挺大的。
0: 对，其实通勤的这个路程短了，反而就幸福感就会高一些啊。岁月也发来信息说，我通勤呢是10公里。不堵车要开25分钟，这个好像感觉真的需要开这么长时间吗？还有一位朋友骑电动车，他说我骑电动车10分钟就到单位了，这是 K 发来的信息。
1: 我来看即时新闻尾号9672的朋友说，我每天啊这个到单位办公室的地点单程如果走二环大概21公里左右，但是二环怕堵车，绕三环的话得35公里，就还行。
0: 也还行啊，只要不堵车其实咱们内心都很顺畅的。另外我们说到这个文明出游了，我们看到花开半夏也发了信息说，前几天我夜爬趵都寨，上山路旁边好多垃圾箱，但是还是有人随手乱扔垃圾，特别没素质。美丽风景、清幽的环境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的。在这里我也呼吁啊，爬山的朋友不要随手乱扔垃圾。
1: 再来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的好朋友们啊，明明赵山河这刚才给我们提示路况话题的朋友也说到，我通勤啊是从省会市区石家庄到邢塘60公里的距离，其实也算远的了。最幸福的是回到未来这位楼上的朋友，他说我呀通勤大概也就20来分钟，我也不知道多远。为什么不知道多远？
0: 为什么
1: 每天老公管接管送，我就坐车就行了，
0: 就不用操心了，是吧？
1: 幸福。
0: 对，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我单程呢是40公里，好在是上一天休2天，所以也很幸福，
1: 也还可以啊。那所以说，大家尤其通勤比较长的朋友们，看。

0: 啊，接下来两天六日是不开奖的，所以今天呢，这周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哈，回复关键词好运，留下您心仪的三个数字，稍后8点钟我们的开奖就会继续，看看谁成为这周末之前幸运的朋友。
1: 嗯，而且我们今天奖金呢依然是500元。
2: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淳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简淳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接着来看看朋友们的上班路啊，我们互相呢，其实通过朋友们的留言可以很好的了解到咱们九九二的各位听友们路上的这个交互啊。
1: 嗯。
0: 有位朋友冬雪无痕说，我的上班通勤就还居中啊，跟刚才那些特别远的朋友相比，我是20公里，从昆仑公园到西二环，只要不堵车，其实这段可以接受啊。
1: 嗯，还有福禄说到，说我单程40公里，但是听说他们有50-60公里的，我瞬间心理平衡了。
0: 对，还有呢，你看美投我单程将近70公里，还得每天往返从新华区到定州，然后这路上当然每天也听咱们九九二早高峰。
1: 还有用户6773这位朋友 也是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说到，说三环自东向西现在不堵车吧？我昨天就差点迟到啊，也是走三环的朋友。
0: 您说的是那个北三环昨天因为那起事故，
1: 应该是
0: 堵了1个钟头，现在北三环顺畅啊，双向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对，
1: 还有用户112也发了信息说，我每天到办公室单程2环路21公里，三环的话我要走35公里。
0: 对，年华无伤就说了，我是7:12下的楼，然后刚刚停好车，这是我们几分钟之前回的，差不多7:25到单位，那就是说连下楼上楼停车都算上10几分钟，这个距离很近了啊。
1: 刚才我们有位朋友是正定到无极每天上这个上下班，还有一位用户在说963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单程是55公里，从井陉要到正定去。
0: 青虫这位朋友就说了，我刚才周凡问大家如果通勤远是油车电车呀，会不会电车更省一点啊，他说哎，我还是油车，每天正定开到鹿泉，哎呀，不仅肉疼肝也疼啊，但是我家附近不方便装那个充电桩，所以说现在还是每天油车在坚持，不容易啊。
1: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就是人家直接绿色出行啊，孤独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单程10公里，骑行30分钟。
0: 今天这样的好天气
1: 特别适合绿色出行。
0: 对，10几度的温度早间的时候啊，林海雪原说了，每天通勤单程12公里是油车，但我油车省油，就100公里6.多升的油耗，所以还行，不算太肉疼。
1: 还有位朋友也发来信息，青虫说，我是油车呀，每天正定要到鹿泉去。
0: 对，就刚才说的这个。
3: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来说说最近

0: 火那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现在还在热映当中。这个影片除了我们说它的这个一片好评之外，当中出现了一种特色的小果子，也就是橄榄。以前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关注，但是最近特别火啊。
1: 哎呀，最近我去泉州的时候专门吃到了这个橄榄，真的是感觉入口的时候很涩，很不好吃，但是呢三秒钟你就会有回甘的感觉。哎，反而吃的停不下来了。
0: 对
1: 于潮汕地区的朋友来说呢，橄榄早已经融入到生活和血脉，它是一种特别常见的水果，但是放眼全国啊，它其实还算是比较小众的果品。那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小特产里又藏着哪些产业大机遇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源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3: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2: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3: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会，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这样子用无人机喷药。
2: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4: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2: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上涨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4: 问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2: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5: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这个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2: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 钙、钾和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钙，比许多常见的果蔬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都要高 2.3 倍。此外，佘文清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5: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了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
2: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做雕刻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5: 产品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一些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持。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状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6: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继续来关注南二环，从晋华大街途经玉祥街高架桥下，再到前方的建设大街，现在双向桥上都是有压力的。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补路。那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从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天一路桥上，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高架部分，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环形。那东行方向呢，是在友谊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尾道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对称的和平路高架西行方向呢，从广安大街上坡道处一直到前方的绵尼立交桥建设大街，桥上这段是有常态化环形。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府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淮安路到后方的东港路，途经外国语学院，每个路口是有排队。包括平行的体育大街，同样是东港路到玉祥街，再到前方淮安路，每个路口这需要您耐心等候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大伙可以抓紧选择。我是小飞小小童，各位持续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橄榄了，青石就发来信息说，我吃面条的时候啊，就喜欢加碗卤，再舀上一勺橄榄菜，
0: 咸菜。
1: 我有时候以前也会买这个橄榄菜，然后加到馒头里吃。那个时候就为了减肥嘛，就吃点馒头啊，就因为吃这个碳水的也很重要啊，吃个馒头加点橄榄菜，然后再吃一个鸡蛋。
0: 对，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包括他不管是单独吃，比如说就馒头就这个粥啊之类的，或者是把它作为比如炒一个肉末这个配菜啊等等，都是不错的。
1: 对，它是有一定营养价值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这个通勤吧，今天这个事儿太有意思了，我们看看大家的出门。明月赵山河就跟我们说了，刚才说到那位比较省油的车主不太肉疼。你看我这车啊，每天通勤刚才说了60多公里距离，油车然后 2.0T 的排量，还是个美系车，加95号油，这哎呦，我算了算您这配置，这百公里12-13个油能打住吗？
1: 有刚才还有
0: 挺心疼的啊，
1: 是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卓凡你说错了啊，我是这个
0: 油价
1: 不是，对，油价6.3啊。他说我在西二环南二环这边加油站，他说有活动。
0: 嗨，我说怎么会这么便宜，给我们打了个广告，大家可以去那儿加油啊。
1: 另外还看到有位朋友丽丽说到，说乐汇城到东开发区，这是我的通行线路啊，25公里，可以选淮安路和和平路，南二环都可以选，但是我最爱的还是淮安路。哎，我们看看此时的淮安路，现在主要也就是车流量比较大啊。目前呢是间断性的有一些长距离的压车。
0: 另外我们再来算一道数学题，这是来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朋友啊，大家去我们的评论区看看这道题，他已经留在评论区了，永不褪色这位朋友说到的哈，我是没算出来，反正数学不好。他说我的通勤啊， 是这个距离是每年总共25000公里左右，每年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帮我算算每天合多少公里呢？基本上不出河北省，每天这个驾车的距离，25000除以365，留给评论区的，
1: 算一下啊。
0: 对，留给数学的，您回复早高峰给他来算算啊。回早高峰之后，来到我们即时的留言专区来看一看他的距离是多少。
1: 哎，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留言专区有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929这位朋友说到，复兴大街由南向北出了白佛隧道、和平路口等红灯左转车道。有两个车发生追尾了，希望大家要注意了。另外柳军也发来信息说到，东三环淮安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堵车严重、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淮安路跟开发大街红绿灯有交通事故，导致后方有压车了。那么提醒大家，能绕行的尽量绕行一下。
0: 对，特别是刚才第一个事故，就是复兴大街隧道的那个啊，现在刚刚发生不久，大家从这走的时候得留意一下。
1: 对，您可以提前，他说到了车辆到了东三环桥下、往左右绕行一下，换条线路行驶吧。
0: 还有上班距离，独爱秋晚说了，我上班单程6公里左右，懒得动车，每天啊天好的话，像今天这种天，骑个小电车20来分钟就到，绿色出行嘛。无悔青春更厉害，如果每天我通勤单程3公里，但是我不开车，我也不骑车，每天跑步到单位，既锻炼身体又能上班啊。
1: 哎，这个是真的不错的啊，有好的这个选择比较不错。还有牛哥说，我石家庄人，在承德。这个在承德每天上下班17公里，我还说呢，每天从石家庄开车到承德
0: 吗？为什么刚才静默了？你以为每天去承德一趟？
1: 对，每天去趟承德。他说我是在承德，每天上下班17公里啊。有没有在承德的石家庄的小伙伴呢？
0: 还有呢，有朋友也刚才跟我们说到，就是刚才我们的一个评论当中提到的，说为了所谓拍摄最佳效果，去踩踏花草，去攀折树枝，甚至摇动树木造花瓣雨，还有刚才评论里说到把人家麦子
1: 去踩麦田，
0: 都给踩死了啊！说坚决反对这样的打卡行为。这是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好好爱自己”这位朋友也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心得，文明出行哈。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来打卡。
7: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8: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53，9:0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接下来和大家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工作要点》，提出了34项重点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和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个通勤路哈、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信息，听一下老马儿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0: 每天从石家庄栾城到高邑40公里，来回80公里，走高速，单趟25分钟。
0: 走高速还要。
1: 嗯，
0: 其实我们每天市区里上下班，二环内的朋友肯定不会有这种长距离通勤，但是通过今天节目大家评论区互相的留言，我们发现很多朋友真的不止在二环内啊，甚至不止在三环，是要跨区域跨市域来出行。
1: 对，
0: 我们看今天在即时新闻有一位朋友更远，我们看高速小王子，他为什么叫这名呢？他说我每天通勤啊，每天哦，北二环体育大街走玉祥街高架，南三环上高速到邢台，每天通勤来回270公里，这得
1: 真的是每天都在走吗？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能不能不就说可是不是周末，对，住在邢台，周末再回来。说到这儿啊，有位朋友也是发来信息了，其实我个人啊，就是因为我上早班嘛，每天起床比较早一些，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一天单位能给我一个宿舍、让我住在这里哈。但是有朋友也发来信息说的是，说我觉得呀、有通勤的路程还挺好的、不然 还住在公司吗？住在公司就觉得自己永远都没有下班。
0: 这就形成两大派系了。
1: 是，
0: 有的朋友喜欢说为了工作方便，
1: 不用起那么早、
0: 对，离单位近一些，甚至干脆单位有这个住的地方更好。有的朋友就觉得我要远离工作，我都下班了，我还住单位，对吧？所以说您是支持哪一档？也可以在微信回早高峰啊，来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说一说，希不希望离单位近一点啊？
9: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那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刚才我们说到大家通勤路上的这个都挺辛苦的，那到了周末了，咱们也要好好的放松一下。五月底的天气，30度的温度，而且呢也不是那种潮湿的感觉，阳光灿烂，草地绿了，微风不燥，虽说这个温度比较高，但是呢也没有那种七八月份的炙烤的感觉，这个时候啊就是一个露营的好时期啊。现在一到周末或假期，到处都是露营的朋友，露营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了。
1: 对，当然都想露营，都向往出片哈，但是呢有的朋友就是不是专业的，不知道准备点什么，买点什么，户外到底这个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咱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一个专区合集，来自这个华小贝家的户外露营产品合集，也就是您逛一逛一站式能搞定，
0: 对，
1: 都需要点啥哈？
0: 价格您听好了，只要29元起，您好好的看一看啊，都有哪些装备您这个喜欢的，比如说这个全自动折叠拼色帐篷。是速开的全自动的，也就是您往地上一扔，啪，3秒钟自己撑开了，连说明书咱都不用看，而且呢空间大，防晒防雨还透气，再配上这种橙色的防潮垫，往帐篷里一铺也不怕地面反潮了。有了这套帐篷加防潮垫的组合呢，您在户外也能睡一个踏实的午觉，孩子玩累了往里一钻还可以防晒，年轻人啊咱们坐里面聊聊天也挺享受的。
1: 对，这就是露营的时候大家第一想到的装备，就是有个好帐篷。
0: 对，
1: 但是第一这个觉得麻烦那也是帐篷，因为不会搭，但是咱们现在这个速开式就给您解决这个问题。
0: 像变魔术一样啊，一扔它就开了。
1: 还有除了帐篷之外，还能想到的就是得烧烤啊，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天幕，好的桌子啊等等啊。咱们的这个华小贝的系列便携户外天幕家庭简版，尺寸啊3米乘3米，那这样算下来9平米的覆盖啊，这个很大面积的遮阳的，
0: 对，
1: 只要99块钱，一家4、5口人、6口人坐在底下聊天吃饭乘凉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哎，晚上再弄几串氛围灯啊，气氛非常的浪漫，而且高2米1啊，身高这个大家也不用操心。另外如果咱们预算够的话呢，还有这个野餐垫，当然了如果是咱们不想买帐篷或者也不想买这个天幕，没关系，您就买这个野餐垫，它29块钱说走就走了，还在上面爬呀，大人坐在这儿聊天啊，围着一块吃零食啊，围坐在一起4到6人是没有问题的，收起来也是小小的一个，直接放后备箱也不占地方，29块钱这个价格闭眼入都不心疼，
1: 席地而坐
0: 对
1: 方便啊。当然除了以上我们说的这些，还有10几款露营的这些好物装备啊，一站式给您配齐，它是一个专区，关键是的装备都能一直反复的来使用啊，所以说呢春夏秋季舒服的季节，适合露营的都可以来去享用它。朋友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进到这个专区来逛一逛，为即将到来的这个适合的露营季来做做准备了。
0: 另外昨天有朋友问到这个卡洛驰的鞋啊，您现在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选择体温计？
3: 常见的体温计主要有玻璃体温计、电子体温计、红外线体温计3种，其中玻璃体温计试纸准确，稳定性高，价格低廉，不用外接电源，但不易读数，测量时间长，玻璃管破损后会导致水银泄漏，污染环境及危害人体健康。电子体温计读数清晰，携带方便，测量时间较短，但试纸准确度会受到电子组件及电池供电状况等因素影响，不如玻璃体温计准确。红外线体温计操作方便，测量迅速，但价格较昂贵，使用时对环境温度要求较高。省药监局提醒，3种体温计各有优缺点，生活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选购适合自己的体温计，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